0: 买我们车的也有很多，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军车用的就是 BJ40
1: 啊。
0: 对，其实我们的车型跟它差不多。
1: 对，这一类人比较符合，而且气势、气场各方面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就很硬朗的那种，
0: 非常非常硬朗，对，
1: 热血，
0: 对。但是我们这车的话，车身尺寸没有它那个大，它那个5米多长，它那个车在市区里开，我一直就强调一个事儿，就是你尤其是在等红绿灯或者在挑头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即便是它这个车其实有后轮辅助转向的，就是它的转弯半径其实很小的，但是它这个尺寸太大了，你停车放哪儿的时候都不方便。
1: 确实就是有点感觉开着就是咱们东北话比较霸劲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超啊，我这个空调打开一股臭味儿，是不是那个洗衣蒸发箱就行了？
1: 超哥今天没在啊，那个昨天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洗蒸发箱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洗蒸发箱。
0: 对，大部分就是空调蒸发箱滤芯，就这两样。
1: 对，就没事就洗洗换换，就觉得我，因为我这两天我空调也有股就是那个霉味儿，我也就挺困扰的，因为我对这个味道挺敏感，你闻的我就是有点恶心感觉。我开车现在必须得开窗户。
0: 其实这样啊，就是教大家一个就是小妙招啊，小方法，就是如果说你开了空调之后，你快到停车的地方，快熄火之前，然后你把空调关闭，吹自然风，对 ，AC 关了，然后吹自然风，然后呢，把这个循环切换成外循环。让它的空调蒸发箱里面的话尽量保持干湿的状态。对，这样的话
1: 这昨天咱们也说这个办法了，但是好像就如果你已经有霉味了，
0: 那就不行了。
1: 对，你得还是要先把这个霉味清除掉，然后后续这个属于一个养护的一个方法啊，是不是？
0: 对， 对。
1: 尤其是这两天，尤其是你的车经常放在地库里面的这种，它是这个味道就是真的就感觉就是就潮湿发霉，这个味儿就真的，你就是出地库你必须得把窗户全打开，然后给它晾透了，你在外面晒一天才能去除掉这个味道，真的。讲讲蒸发箱干燥原理哦。不会，不知道啥原理。
0: 干燥原理，咱刚才说那个，其实你就干燥一下就行了。
2: 不是大美，昨天就是好长时间都不打了。昨天我一打开空调，完了我爱人说赶快关上，赶快关上，是不是一股臭味儿？这太难闻了。完了我昨天去了那个，因为我家在江北这边，完了那个我当时去了，他那块车挺多，我老丁在那块修，完了所以就。昨天就没整上，看看今天明天给他洗洗蒸发箱。我爱人说太臭了。
1: 还是要洗一下蒸发箱能解决这问题，因为已经都臭成这个样子，都臭成这个样子了，就得赶紧洗一下，赶紧洗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咱不是昨天去修百合，结果嘎嘎灵验，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晚上他发烧了，没上去。百合发烧了啊。哇，这两天生病的人好多呀，大家一定在，尤其这种换季啊，就是保护好自己啊。据说下周就变成十几二十度了啊，温度也偏低啊，大家千万别就是那个提前捡衣物什么的。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那猛士多少钱呀？刚才张总不说30多万吗？
0: 30多，最便宜的是30多。
1: 然后我紧接着我说，这车就是你买完之后，你可能这车你就得一直永久就留在手里，其实是最好的办法啊。你想想这个车，它本身它又小众，它就受众群体就比较窄。我刚才说，我说如果我老公要如果说跟真开一辆这个车回来，那我得有莫名其妙的一种火气。就这车，你说你买回来，他好像感觉怎么办呢？这车这么大，放哪儿啊？
0: 对，就反正主要就是
1: 没地儿放。对，就会有这种担心啊。当然，这车可能整体相对来说，它绝对是有它自带的这种受众群体的，并没有说这个车不好，可能相对来说不那么日常一点。然后又有点招风，就感觉有点挺炸眼的。你在路上，
0: 这车你要是开在路上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招风。
1: 就特别炸，就是真的就可以炸街那种程度了。
0: 对，
1: 而且还有各种音效在，各种音效。
0: 嗯，
1: 它可能就是还是它有一些特定人群。
0: 对，
1: 对，它所以它这个音效还是挺圈人的。
0: 而且这个车在国外据说还卖的挺好的，
1: 是不是啊？
0: 嗯，因为那种地广。

0: 人稀的地儿，你好开呀、啊。
1: 对呀、啊，你停车也好停。像是张总说，你这整个别墅，你停个俩车位，啊、
0: 对，
1: 而且还得占，也得占俩一个半车位，子母车位行。
0: 嗯。
2: 大美啊，报个路况，这个首美大道一直从世贸大道这个地道桥这儿一直堵到江南了，相当堵
1: 了。哎妈，相当堵了，嗯。雷说像开坦克似的挺狂，看着就结实。那你开这个车你都得自带 BGM， 就是你自上车下车你都得就是得踩点儿那种，得卡点儿，你知道吗、嗯、就是你开这个车你不卡点儿的，对不起，你都对不起你这个妆造呢，这 OOTD 呢，你这天今天嗯真好看，是嗯。

0: 想替他咨询一下，我也跟他说这个某市的车可能不适合他，但我不太知道这个车。刚才那个嘉宾说，我了解了一下，他的需求其实很明朗，他的一年开不了多少公里。你像他十几年的日系车，到现在都开了6万公里，他们家家属楼单位走着走着过去，偶尔出去溜达溜达，或者是跑一个高速，但是都很少。两个孩子，我建议他买大五座或者6座。嘉宾看有没有什么能推荐他的？就是我觉得他国产进口的也都无所谓。
1: 然后人家预算也比较充裕，
2: 那你这种特别难推荐，
1: 就
2: 就是
1: 是
2: 你太多
1: 我
2: 了，
1: 啥车都行，
2: 啥车都行，
1: 我多少钱我也能拿起，
2: 对你
1: 我也，
2: 什么品牌也无所谓。那你这
1: 那可选的真的很多，
2: 太多了，我的天
1: 那如果说他那个，哎，你建议他就像这种，咱别说具体车型，你建议他买油车还买新能源
2: 我建议他其实看看油车就行，
1: 看油车，因为
2: 对，
1: 他公里数太小
2: 你
1: 了，是
2: 公里数
1: 吧？
2: 太少了，
1: 谈不到省油的这个问题。
2: 对，然后呢，你比方说你要选择这种，新能源的话，你可能多少天充一次电，然后呢，你多长时间不怎么跑，然后对电池还有损伤，就没必要了。然后你买一个纯油的车型，跑高速的时候也不用耽误。
1: 但是你像他是属于学术派的人啊，他可能能不能接受不了，比如说一些新势力品牌。
2: 他猛士他都能接受，还有啥接受不了
1: 猛
2: 别
1: 士
2: 的？
1: 他可能觉得造型比较没见过新颖吧。你要是真的让他弄一个，比如全智能的那种新势力的那种，我不知道啊，我就这不认这人啊，我就是感觉啊，就是学术派的人是不是他们会有一点，是不是？
2: 反正我觉得啊，你要是都能接受到猛士了，我觉得大部分品牌他都能兼容。
1: 那就是开开换换，开开换换吧。人生就是这么，咱们
2: 其
1: 就是
2: 实让他选择，就
1: 体验
2: 是
1: 嘛。
2: 对对对，如果让选择的话，选择油车其实就挺好的。然后买一个就是品牌相对来讲就是一线豪华的品牌，其实就可以了。
1: 咱们有一个女听友，她就是她现在应该那个什么，就是她经常就是一年一换车，一年换就跟换手机一样频繁。
2: 啊？
1: 然后她的车永远是在最保值的状态，她就卖掉了，然后换新的、换新的、换新的。至少据我了解，她已经换过4、5辆车了。一直在换车，
2: 那他咋的？他也得赔个什么购置税啊？
1: 啊，那肯定会赔呀。但
2: 对
1: 他一直开新车呀，他一直开新车，然后一直，其实你知道，其实人生我们就是走这么一遭，你不觉得他重在体验吗？重在过程吗？
2: 对，
1: 你说我们要最后要个什么结果吗？没有吧？要一个什么结果？你说你想要一个？
2: 他主要的就是体验这种各个品牌，各个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但
1: 我
2: 是。
1: 就很我觉得这样的人简直太让我羡慕了，但是我可能我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就是我没有这么多心思，可能去用在说我年年要换个车这种想法上，但是人家就是敢做敢干，然后人家还实施，
2: 真实施了，人家经济基础在呀、啊，对他。
1: 反正就是我很佩服这样的人，就是你让我这样干，我都嫌麻烦，我还得就是让没有喜欢的。我不可能一年去爱上一辆
2: 对，你
1: 车，然
2: 看
1: 后
2: 哈，
1: 来
2: 就
1: 回这
2: 是
1: 么
2: 咱们
1: 跑。
2: 两个每个人就是说观念不一样。你觉得嫌麻烦，
1: 嗯，
2: 我觉得我换不了。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而且我认为就是
1: 你觉得不应该
2: 不应该是这样
1: 啊？你觉得不应该？
2: 的。
1: 我倒是，我这个人本身我就是很嫌麻烦的一个人，我什么事我都嫌麻烦，就但凡这个事麻烦一点，我先放弃。
2: 那你可 能
1: 我
2: 就
1: 特
2: 是
1: 别嫌麻烦的
2: 不
1: 人，
2: 太适合开新能源。
1: 是吗？新能源怎么了？就
2: 新能
1: 是
2: 源就总会有一
1: 升
2: 些，
1: 级什么
2: 对，
1: 的
2: 升级啊，小毛病啊，或者是屏幕黑屏啊，或者就好多小问题。
1: 啊，就是它功能多，它
2: 对，
1: 可
2: 因为
1: 能
2: 它
1: 就
2: 功能太多了，然后没
1: 槽
2: 事的时
1: 点
2: 候
1: 多一
2: 它
1: 些。
2: 就会自己升级。你升级完
1: 就
2: 之
1: 得
2: 后可
1: 等
2: 能就，
1: 它是吗？
2: 哎，对。它自己 OTA 自己偷偷的也升
1: 哎，
2: 了。
1: 你说我真的，就比如说我儿子他上课啊，就题外话了，就是他那个学校，就是他那个就是跆拳道班搬了，搬到了一个门市。就因为他那儿不好停车，我到现在都没带他去过，没带去过。就我就是一个很嫌麻烦，就是一定就不要中间给我弄很多的，就是弯弯绕或者障碍，就这种感觉的。
2: 你到那儿，然后弄完之后赶紧走。
1: 对，我就到那儿停那儿，然后我就赶紧去上课，而不是我要在那儿找车位，我要找很久那种。哎，你说这种人适合开什么车呢？
2: 省事儿
1: 这
2: 的
1: 种
2: 呀，
1: 性格的人。
2: 你比方说日系呀，或者是德系的新车都可以。就是别有什么故障率，
1: 对，
2: 你
1: 就
2: 只
1: 是
2: 要，
1: 他不要这个车，就不要给你找很多麻烦。这
2: 对，
1: 种，
2: 就是我能理解你。其实你买这个，比方说你用这个车最大的需求就是代步，你不希望把它就是什么情感需求啊、功能啊，就是把这个
1: 不，但得也得有，你不
2: 有
1: 能
2: 点
1: 就
2: 有点
1: 太
2: 啊，
1: 就是太盖板，那个就是也挺
2: 对，
1: 拉胯的。
2: 但是你就是你可能。 把这个东西看得不是特别的重，但是
1: 就是它一定故障率要极低那种，
2: 哎、对，
1: 就不要有事没事就给你这小毛病那小故障，就让你特别的操心它。
2: 对，就是我不想把重点的精力放在车上。
1: 对，
2: 啊，就是、这样
1: 对对对，是这样。嗯，一直开新车，一直说我也想年年换啊。嗯，对。确实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人呀有的时候就是咱们不是换不了或者也不是换不起，咱们是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有可是不是能跟我这样，就是你就是能就是麻烦换车也是件很麻烦，你首先你得去选车吧，你选车你是不是也得有点就是有点怎么说的，有点经历啊，你是不是得看呢，你总不能说出个新车我就换，就是很随意一件事情，这不是吧，是不是也得换呀，是不是得选呀？
2: 嗯，
1: 所以家里面那个就是又是题外话了，就家里面那个经常为家里面添置东西的那个人，
2: 嗯，
1: 其实他不是说看见了顺手买的，他是需要到各个平台，比如说去选，首先要选，
2: 对，
1: 选，然后还得选，比如说哪个质量更好，
2: 哎、
1: 要选质量，
2: 看起来再好看，质量好，
1: 对，可能还要对比一下价格，
2: 对对对，
1: 然后还要有一些实用性，还有性，就各方面，就是家里面的东西也都不是随随便便就是顺手买的。就家里面谁添置的东西多，其实那个人他也很操心，都是在比如孩子睡了、工作忙完了闲下来的时间开始买买买，然后就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回去我得对我媳妇好点
1: 啊，真的，在家里面可能女性占主体吧这一方面，还有就比如说那些隐形的家里面的隐形家务，
2: 嗯，
1: 比如说窗台上的灰，
2: 嗯，
1: 他虽然没有什么很大张旗鼓的干了什么，但是你家窗台是不是都是窗明几亮的，
2: 对，
1: 没有灰吧，
2: 对，
1: 他每天都在擦灰、是你看不到的，
2: 对，
1: 你倒过垃圾吗，你们家的垃圾都是隐形家务啊，都是有一个人默默在倒垃圾，垃圾不可能一个月一倒吧，
2: 对，
1: 几乎天天要倒一下的，还有就是地板呢，就是所谓这些隐形的家务都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干，但是他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说我为家里面添置一个什么大件儿，我修了个什么东西，但是确实都是很日常又很隐形的、又很琐碎的一些，就是家里面就是虽然不是讲理是讲爱的地方，但是一定要有人看得见你的
2: 这
1: 些动作、
2: 这么一说突然间就是感觉好像
1: 愧疚，
2: 有那么一点、
1: 但你反正往家多交点钱你都弥补了能弥补啊，能弥补，
0: 能理解，就我这个朋友我们认识已经快20年了，特别磨叽，就是他现在在休假，他休假时间很长，得20几天吧，最近就疯狂的研究车，然后每天都给我发7-8个就是这种车型让我帮他选，我都不厌其烦，我说赶紧找一个专业的人给他推荐一下吧，我受不了了，推荐他油车电车其实不适合他，但是他就是因为他10几年都没买过车没看过车，他对车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他就是一个非常技术宅的那么一个人，
1: 还是推荐电车不是，还是推荐油车吧，是不是、
2: 建议他看看两个品牌吧，看看沃尔沃和雷克萨斯这两个品牌，因为这两个品牌的话
1: 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2: 对，
1: 其实这个品牌就稳，就说这车的稳定性还是挺强的、
2: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话其实就是再看看奔驰和奥迪，就这四个品牌、我建议就在这四个品牌里头选这个价位的，虽然尺寸没有猛士那么大啊、但是这个价位的话你能选到一个属于中级的 SUV,
1: 就是他既然他看到猛士，就是他可能本身外表给人感觉是一个学术派的这么一个文化人、但他内心呢可能又追求一些比如说

0: 想尝试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者新鲜的事物，
1: 嗯，
0: 他也很想释放自己，出去撒个欢儿啊，狂一下啊，拽一下啊，这种，但是他又基于他自己的身份或者基于他的性格，他没有办法。人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很有两面性吗？
1: 对对，就是内心跟外表是完全是两种。
0: 对，他外表他是需要比如体面，需要身份，他需要怎么样的去包装或者伪装自己。
1: 嗯，
0: 可能他内心他就是一个狂野少年。
1: 我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我们原来的我们的也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销售经理，最早的就是你外表看着戴个金丝眼镜，
0: 嗯，
1: 然后斯文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新人嘛，给我们培训的时候就特别斯文，但是当我坐在他的车上的时候，
0: 嗯，
1: 就变了一个人
0: 啊、嗯，或者他听的音乐，
1: 听音乐也还行，也挺优雅的，但是就是你只要坐上他的车，你会发现他开车
0: 的状态是吗？
1: 就是车速各方面就特别的猛
0: 啊、
1: 就是完全就是另一个人
0: 啊、
1: 每一次上车的时候我必须是就是不自觉的去握住车上的那个把手、
0: 就开车起步地板油那种猛的，
1: 不只是地板油，他跟车然后并车、哎呦我的天哪，
0: 就完全想不到这个外表之下的，
1: 就是你外表下就是你、因为我们天天跟他相处，当我第一次坐他的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完全是两个
0: 人，绝对是具有多面性的。他在任何场合，他会其实我们说伪装好像不是那么的，但其实他就是在伪装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人家不说吗？你要嫁人嫁给什么样的人呢？嫁给那个能让你做回小孩子的那个人。就是在任何人面前，你不要去伪装自己，那样你一定一辈子都很累。就在你另外一半人眼里，就不要去伪装。哪里可以租到猛士？我很想过过瘾。可以租吗？
1: 租的话你得上车行去找一找吧。这个不好。
0: 猛士817这车咋样？我挺喜欢，但是我还不越野。
1: 你看就很多人都喜欢。
0: 我太能理解你们这种心理了，就是
1: 我这么说吧，就是可能有十个男性，这个车开到你面前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可能有五个人甚至六个人都很喜欢，但是你让他真正去掏钱去买这个车的时候，他可能会真正的去酌情去考虑这个事儿，
0: 回归理性
1: 啊。对 对。
0: 哎，你说咱们为什么关注那些，比如说那些 vlog 博主？
1: 嗯，
0: 你不觉得有一些博主他就是过上了你想过的那种生活吗？
1: 说买了就买了，或者是
0: 说
1: 喜欢的这个东西，
0: 说出去玩，说出国就出国了，然后说干嘛就干嘛了，然后住着大 house。
1: 他是你心里头那个。
0: 对，他就是你心里的那个样子，只不过是我们基于现实很多很多框框架架，包括有一些就是那个。这个就那个，我想想再说。我一会儿又我又那个什么了，就很羡慕人家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就是不是啊？就那种，算了，不说这个。霸道服说这类人呢，简单纯粹，有经济基础，男生可以为爱好买个单，大不了丢了三折呗，你的三折给卖了是这意思吗？
2: 报一下路况啊，松浦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车型非常缓慢，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呢已经堵到前进加油站了。
0: 刚才也说过这问题。
2: 大明老师，老夫也不是换不起，哎，也能换得起，就是不换，哎，我就是问问价，哎，就是不买，是吧？
0: 不，他不是说问价不买，他是就是对自己可能没有一个正确的那种。就是需求的那种就是建立，就觉得我现在什么车我都看一看，然后什么车我都想买，然后现在还在选的抉择的过程当中，它就是速度慢一点，慢蔫的。我去4S店看了，真挺帅，而且涉水高度挺高，90厘米，华为智驾也挺好的。啊，这个车是华为的智驾吗？猛士啊，
1: 好多，对
0: 啊，就是那种什么叫什么乾坤
1: 智驾
0: 啊，唯一点就不是七座的。你咋的，真要买呀，都去4S店看了。就是买也不是不行，就是前提你要考虑好这个车，比如说它不那么的日常，开上去确实很帅很酷很炫，然后又很炸街，然后呢你就不用考虑它油了，停车不是那么的好停，就你到哪儿去它都属于那种庞大的，就是那种肌肉男的感觉，然后
1: 机甲风非常非常的重，
0: 对，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来着，你可能对你到时候出手的话这个车也不太好出手，对吧，几乎是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车型，你要想卖掉就比较费劲了。而且这种机甲风的车呢 会不会比较容易过时啊？它这个妆造。

0: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车型的话其实有一个缩小版的车型啊，就是比它稍稍小一号的，卖的还不错啊、
1: 哦、
0: 就是坦克400。
1: 啊、
0: 哦、嗯，但是呢坦克400的话呢，就是和这个猛士相比的话，猛士的机甲风会更重。但是呢坦克400的话呢是目前销量还比较高
1: 的。你看我俩还相对来说都比较务实的人，刚才虽然说了说人呀咱们是来体验我们的人生的我们应该去体验你不同的事物，不然的话你真的你到了这个年纪或者说你过了这个年纪你就有这个欲望你就没有这个心气或者没有这个体力了。但话会说回来，大家问买不买，你就怎么，你再犹豫犹豫。
0: 我们理性点，
1: 你再考虑考虑。
0: 你考虑考虑，你别买后悔。
1: 你再考虑考虑。但我刚才举那个例子，那个女生呢，就是她真的，我觉得是就是让我们就是活出了我们心中的那个样子的人，就说干就干，说换就换，说走就走，就是那种说到做到那种性格，就真的让人感觉心里就一个字儿，真爽，就是感觉她的人生怎么那么爽啊，过的。但你说你班不上了，人家是老师。
0: 突然间咱又回归了。
1: 不是你说你想过人家那样生活，你有那么长假期吗？你有寒暑假吗？人家是老师，人有寒暑假。他也是咱们听友，当然了，他的这种经验啊，不是他这种经历啊，我非常羡慕，所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他说他是老师啊，他有寒暑假，这寒暑假的时候他就会出去啊。人条件在这摆着呢，是不是？谁像老师这么那个啥呀，寒暑假的除了老师以外还有谁，我想问问除了老师以外还有谁有寒暑假。文昌桥上大成街道李放五花园转盘道这儿堵车严重一点啊、哦、好的。机甲风好看挺喜欢嗯。哎，你说我们又讨论回来那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人到中年啊，就是你们到底认为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及时行乐更重要，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理性看待，要先以比如家庭为主，先把老人孩子顾好了为主呢？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值得讨论，你说呢张总？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大部分咱们传统的概念，我觉得肯定还是得考虑家人呐、啊、老人呐、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1: 还是需要考虑是吧？张总的认为还是需要考虑。
0: 嗯、对，
2: 这几天都是，早高峰、中早会都堵，尤其是7:30到8:30这个之间。
1: 嗯，过过嘴瘾得了。嗯，过个嘴就过嘴瘾是这样。城南就是想起来以前。到有游戏厅啊，有一波人，我叫他们叫干筹主，主打一个就是陪伴，那个机子前都能围几个这样的人，一个币不买就是丑，各种丑，我很佩服他们的定力，一般人能做到吗？一般人也许不一定做得到吧，那可能他真的是就是他也不是主打一个陪伴，他肯定有一些现实原因导致他买不了币子。
0: 可能是人家也在学习嘛，对不对？学习这个游戏这关是怎么过的，对吧？
1: 在学。
0: 嗯，
1: 我前两天也是，就是现在不是那个也有那种小朋友玩的地方叫大玩家，你们知道吧？嗯，现在小学生简直就是小学生的天堂，我发现。然后我带我儿子偶尔经过的时候，也就是在那瞅的时候，现在小孩都可大方了，拿着一筐币。因为我儿子小嘛、
0: 啊、
1: 他们都是小学生，完我儿子也在那看呀、
0: 嗯、
1: 看，然后呢他们就以为我儿子没有币呢，然后就说、
0: 啊、
1: 那个你玩吗，我给你几个呀，就主动给你币、
0: 啊、
1: 然后我儿子说好的谢谢哥哥就要过来了。嗯，就是小孩现在都可大方了。嗯，我看车跨度挺大，这两天我看比亚迪大唐这个车也挺好。你对你自己没有啥定位呀？那大唐跟那个猛士，那
0: 他不是一个，反正两种概念车型。
1: 他不说了，他自己开车跨度挺大的。
0: 嗯，
1: 但是我想你应该是买车没有框架，就是什么叫框架呢？比如说，你肯定你家里面已经有一台固定的车了，或者有几台固定的车了。那这台车主要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喜好的，所以说你看车是没有框架的，不像有些人必须，比如说要满足几座啊，要满足多大呀、多高啊，或者说我要满足哪些功能啊，我要拉家里人，我要有什么需求啊，我要长途啊，我短途啊，我干嘛的，这些就属于框架。啊，是刚性需求。那像你这种，肯定是你。

0: 是没有框架，是因为你喜欢啥买啥了。哎呀，我觉得，哎呀，有的时候就是劝你们，也是劝我自己，就是人生是不是需要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条条框框，
1: 就是别太被束缚自己，是吧？
0: 对，就框自己会比较累一点。我们是不是应该
1: 偶尔的放松一下？
0: 对，偶尔也活一下自己呢，是不是？不要搞得自己那么的辛苦，那么的辛苦啊！哎，张总，你比如说你想放纵一下，就是我想，我不想当，就是比如说我不想当那种让人认为我就是很那个什么的人，我也不想靠谱。我这一天我就释放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呢？
1: 没有过，
0: 没有过
1: 啊！
0: 你咋这么悲哀呢？
1: 不行、啊，
0: 没释放过自己啊！
1: 没有。没释放过，
0: 就喝酒啊？对，你好过敏啊，好像还
1: 对对
0: 啊，喝酒还过敏、啊，
1: 我主要是痛风
0: 啊。对，你还痛风、
1: 啊，害怕，就是偶尔喝一瓶啤酒没问题。
0: 但是你也不爱喝，就是喝酒对你来说也不是释放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就是不太。
0: 你不像，比如说你说有一些，比如爱喝酒的，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终于有一天我不上班，我干嘛都喝一下，我就释放一下。但你喝酒对你来说是负担啊，你喝酒就不算释放、
1: 啊。所以我们同事出去吃饭，就是以前是天天每次都叫我。每次我都不去
0: 啊、
1: 哦，现在是从来不叫我了
0: 啊。
1: 对，
0: 哎呀，就需要释放。说对我买车就得买七座的，我家里俩娃呢，啊，也有这个实际需求啊，是不是啊？嗯。
1: 其实，如果要是选七座的需求，建议你还是看看 MPV 吧，就不要看 SUV 那种大七座了。
0: 嗯，真的，那后排有点鸡肋，
1: 对，
0: 有点鸡肋。而且那个，如果是两个男孩啊，他在后面也他不安全，打打闹闹什么的。嗯，痛风可以喝白酒，他家卖白酒的。木家沟张家酒坊，四十不惑，会慢慢的活通透了。该忙忙就该玩玩啊。怎么说呢，你说四十这岁数吧，有点不上不下的。嗯，这个年纪真的又不是很老、嗯、就没有到老登那地步吧，但也没有很年轻。你跟二叔你就玩不到一起去了。
1: 嗯，
0: 我前两天我看一个那个酒吧，咱们这边开一个酒吧露天的。
1: 嗯，
0: 他们直接在外面就嗨上了。
1: 露天的，
0: 露天的、
1: 哦，
0: 我是刷抖音刷到的啊，具体哪儿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置身于那个环境，那我得相当尴尬了。我能在露天的地方，我能在那晃悠，我可真是，我这是越活越年轻，绝对干不出来这事儿。但我看人小年轻就在那儿就开始，哎呀，摇头晃脑就开始嗨上了。
1: 嗯，
0: 可能也是酒精上头吧。但是你看咱这个岁数，你跟20多岁你也玩不到一起去了。
1: 对，
0: 你完全你跟人家混不到一个圈子里了，简直都就是，是不是？帝豪新出的那个混动蓝牌那个怎么样？
1: 帝豪新出的混合动力技术现在还是可以啊，而且现在好多个品牌现在都开始推出，就是属于就是蓝牌的小电池的混合动力。
0: 嗯，
1: 它的现在的混合动力技术呢，都是统一，大部分都是这种串并联式的这种啊。所谓这种串并联式的这种混合动力呢，最早用的。就是本田的，它大部分就是咱们现在好多车型用的都是本田的这套混合动力技术，就是切换式的，就是里面有离合器，然后发动机可以进行直连。它的这套混合动力技术呢，现在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呢，小电池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没地方充电呢，然后我这个电池会不会坏啊？我怎么保养这个电池？其实我个人更喜欢。使用这种小电池的这种车型，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车是不错的啊，技术现在目前技术比较好的、比较成熟一点的，长城、吉利，然后包括我们北汽的有一款车型，就是这个 BGO30 的混合动力，BGO30 混合动力的话是三擎的版本，就是后轮是有电机的，也就是四轮驱动的，然后比较成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奇瑞、吉利、长城。这几家呢现在是目前做的比较好的，然后比亚迪的技术也做的也是比较好，但是只不过它是做的是大电池的。其实最早做混合动力的话呢，除了本田，然后就是比亚迪，他们两个的技术几乎是相通的。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技术呢不受这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说很多国产品牌都开始沿着这种技术路线去发展。所以说整体来讲，小电池的这种混合动力技术呢，归根一句话就是让你体验这种油车，就不需要充电也可以体验这种这个 电车的这种驾驶乐趣，就是不改变。

0: 哎，你用油车的习惯，然后你还能开着那种电车的那种、
1: 嗯、
0: 啊高动力啊，动力输出非常好。但是这种车型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在你后半段的时候，它的驾力加速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会弱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的电池比较小
1: 啊
0: 啊！当你一脚油门下去之后，它的电量几乎就释放的大部分了。
1: 嗯、
0: 啊，后半部分的时候它的电量就比较弱了。然后当你这种车型的话，在市区里面油耗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在走走停停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节油的。
1: 嗯，
0: 但是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它的油耗其实，跟油车相比的话，比油车稍稍省一点，但是也省不了太多，
1: 并不那么省。
0: 哎，对对，
1: 嗯、因为精神小伙在那蹭曲儿呢，那是因为真没有啊？是吗？他们在外面不是因为它是露天的呀？我以为是露天的。咱也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是什么节奏啊，怎么玩儿也不知道啊。给说说领跑 D19 的三电和安全性可以吗？
0: 领跑 D19 这个车型是刚刚上市的这么一个车啊，而且呢车身尺寸比较大，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哎，在那个华为跟那个五菱新出的那个叫华境，对、
1: 嗯、
0: 跟那个华境，在华境没上市之前， D19 这个车型算是性价比之王了，就是大六座 MPV 里面 ,SUV 里面它算是性价比之王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个里程也比较大，然后这个热度也比较高。但是缺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车型因为毕竟是新生的品牌，整体上来讲的话，前就是它的下面的之前的车型，相对于它的这个品控和这个故障率要稍稍多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是确实是，跟这种传统的大厂要稍稍比的时候可能会弱势一点，但是，不否认这个车型的现在的销量极高，啊，非常好啊，D19 这个车型现在目前是比较火的那么一个车型。然后另外的话，这个车型呢采用的是，我记得好像是增程的吧，我看一下啊，我忘了。
1: 嗯，就是它的这个三电和安全性咱们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嗯，但是呢这种车型的话你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现在天天不都在流行一个说了一个什么词呢，就是把这个、
1: 嗯、
0: 我估计可能过段时间这个词在这个在短视频上可能就没有了，就是锁电这么一个事儿、
1: 嗯、啊。对，锁电昨天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啊。对，就是
1: 你说以后就不会锁电了，还是说以后大家就默认这
0: 个
1: 事
0: 儿？不是，是这个词以后你就搜不到了，我估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1: 啊。怎么了、啊、就是全网给咋屏蔽了？
0: 我怀疑是啊，就是
1: 现在已经搜不到这个词儿了。
0: 我怀疑是，我估计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
1: 但是锁电这个事儿一直都在吧？
0: 对，肯定是有的。
1: 就是我是想说从那个技术角度上来讲、
0: 嗯、
1: 是不是必要的这个存在呢？
0: 是这样啊，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比方说我刚开始说我这个车现在充电速度特别的快、
1: 嗯、
0: 然后我的纯电续航也跑得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我上市了，上市这个车型卖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电池电量维护起来的话，就是我的电量可能相对来讲就低了，
1: 嗯，
0: 另外呢我的充电速度如果还是这么快的话呢，可能因为我电池就是日益的受损嘛，就是消耗嘛、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充电速度还是这么快的话，我的电池会发热，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它就会把它的这个电量的功率流控制一下。
1: 对，这个原理就是我们很就是了解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属于侵权的一种吧，是不是？
0: 算是吧，
1: 因为用户是完全不知情的，
0: 嗯，
1: 而且是即便是充满电了，它也跑不满，
0: 嗯，
1: 可能它给锁个10%，
0: 一般都是十
1: 二十
0: 啊，10%到15%左右吧，
1: 啊，10%到15%，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利用80%左右的电量，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美其名曰是对电池的一种保护，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是充不满电用满电的状态，那它的电池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
0: 嗯、它其实这个吧是对我们的车进行一种保护，因为你毕竟会出现这种就是危险事故的，就是这样的话降低嘛，
1: 嗯，
0: 但是那你之前你的广宣里头说了我这个车
1: 满电状态怎么样
0: 的，哎，多么好，多么多么猛、
1: 嗯，它也是一种，就是我、
0: 嗯、
1: 我就侵权这个事情，侵犯了用户的这种知情权，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0: 这个是，但是你说你能不让他锁吗？
1: 嗯，
0: 你不让他锁的话，万一你真的出现问题了呢？
1: 我就是说，对，我就是说，它这本身它可能是对用户，那为什么不能直言不讳的？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你的初衷和你这种，
0: 那我之前宣传的那技术不就没了吗？多牛啊！
1: 是，嗯，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感觉就是你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这个选择权由交给我们客户，
0: 嗯，
1: 而不是你去夸大你的产品来诱导或者说怎么样，
0: 嗯，
1: 让，
0: 嗯，
1: 但实际上你又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户是一个就是，
0: 嗯，就是而且现在有好多就是车型的话， 确实是，就比方说你行，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收集他一堆数据之后，就是他发现，哎，这块有问题，那块有问题，然后他进行一个升级，啊，这块有问题，那块有问题，再进行一个
1: 升级。我听古大夫说，就那种升级，就是还是在什么晚上的时候。就是在你，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搜，就是比如说他大数据会调查
0: 到
1: 你
0: 什么时候不用车，
1: 对你近期这个时间都不用车，然后他就会在这个时间给你升级。
0: 电车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什么说电车它可以进行，比方说像什么哨兵模式啊、远程控车呀、远程把这个车开走啊，因为它的电量在那儿，它的动力源泉它是有电就可以了。它跟油车不一样的特点就在这儿。你油车的话，你可能你得启动发动机之后，它才能自动升级，因为它的小电池电量比较小，你没办法后台自主的就进行升级。电车的话呢，就像，移动数据库，就是好多都是你大部分的客户都是自己再把这个数据再收集回来，回到公司，然后再进行远程的控制。那可能以前的那种传统的车企的话，它是先试验，
1: 对
0: 啊，那甚至于一台车的话，它都得上个一年、两年、三年，大部分都有三五年的那种，它把所有的耐盐测试这些东西全都弄完了，然后才能上市。
1: 嗯
0: 啊，这个车型，我记得最初的时候，我刚开始卖车的时候，很多客户都吐槽过，就是说这个导航系统，就是说发现就是大部分原厂的车机导航极其的差，
1: 嗯，
0: 然后市面上那种选装的导航功能非常的多，然后它的这个比方说里面的这个性能也比较好，然后导航的地图版本也都是最新的。后来我们去带着这些问题去厂家的时候，厂家就给我们解释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的电子类产品升级的极其的快，
1: 嗯，
0: 我们现在做这个耐盐测试啊，比方说高温低温把这芯片做成测试的时候，甚至于三年之后才能上市这个车，当你上市的时候，这个导航其实就已经老款了，
1: 嗯，
0: 但没办法，你如果说你要是在外面，很多客户就是说在外面选装那种特别先进的导航，车身温度一旦过高，导航就死机了，
1: 嗯，
0: 或者是低温的时候它也会死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想要最先进的东西，但是确实是有些东西它是没办法
1: 就是
0: 一个考验的，
1: 对，因为你要它的先进，你就不得不为它的后续的比如说繁琐的不停的升级而买单，
0: 对，
1: 就是咱买新能源它就是在这儿，它可能就需要不断的去升，手机不也这样吗？
0: 对，
1: 我感觉是手机有的时候它不也是在晚上提醒你需要更新吗？对不
0: 对？
1: 对， 对，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本身说出来好像感觉挺复杂挺繁琐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用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啦，
0: 嗯，
1: 你就一晚上的时间嘛，也不用你操作什么，按两个按钮就完事儿了，嗯。还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利索漂亮啊，今天是吧？我每天我不利索呀，我哪天我就都挺利索的嘛。大美，咱说现在这个币啊可不便宜啊，不像以前一块五两个，导致后期有一些抠抠搜搜握握戳戳一族们坐公交车里往里投不少啊，多会算账，你说公交车五毛一块坐一次，这个五个币坐五回啊。现在那个我看那大玩家他有，哎呀，这些现在小孩这个东西，这小孩的钱真太好挣了，
0: 真
1: 的真
0: 的
1: 真的、
0: 啊、是这样的，我也有同感，
1: 你也有同感。
0: 我姑娘到那大玩家那也是，就是3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的存，
1: 啊、嗯、
0: 存完之后也拎着一盒子币。
1: 哎，你存钱呢？现在有199、1000个币。
0: 啊，那我不知道，反正是我爱人买的。
1: 你别存啊，
0: 就是、
1: 存不合适
0: 啊。
1: 我就告诉你一声，存会。你看，你一次就得玩个四，你就像我儿那种不会玩的，
0: 嗯，
1: 哭哭往里投啊。他虽然不会玩，但他投币厉害呀。
0: 他不是是就是不是会玩，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说过，就是。哎呀，这个他这个、
1: 他因为他币越便宜吧，
0: 他会玩的这种吧，就是你必须得就是他那个打炮的那个啊，就你摁一下就是一个币，摁一下就是一个币。我说你这太费币子了，我说你给我，然后他在那玩
1: 打炮，那是出那个
0: 票
1: 的，
0: 就是
1: 票
0: 的嘛，
1: 出票那个，
0: 对，出那个票嘛。然后那个我说你给爸爸两个币子，我两个币子玩了两个小时，他就过来找我。
1: 俩小时，你俩币玩俩小时，你玩啥了？
0: 就玩那个小时候玩的那种什么闯关的游戏啊什么的。
1: 哎呀妈，你可挺厉害。但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你看现在商场里面 你但凡有点带孩子的，就商场的几楼啊，都变成了什么早教班啦，
0: 嗯，
1: 什么各种班各种课，就这种，那商场里他也许他还能，完了中午家长不得在这吃饭吗？那要不然孩子就，你像我就这种心态呀，你中午上完课了，你就得在这吃饭，你不然的话你上车回家再做饭不赶趟了，就在这吃了，那这种经济，这还能带动一些哈，这要不然的话。

0: 要不现在小孩，然后整个商场，我带我儿子，我就得走那些固定线路，我不能瞎走。
1: 啊、
0: 我但凡一瞎走，妈妈，
1: 我想要这个，
0: 我想买个这个，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就这样。要不然，妈妈，我坐个小车行吗？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就是你商场，你就但凡走一点，你就是没走过的道，你就不熟悉的道。哎呀妈呀，三步一坑，两步一坑，全是坑。
1: 嗯，我姑娘就是
0: 全是消费，全是消费。
1: 我姑娘碰着就是说卖那种什么玩偶啊，什么周边，咱也不懂啊。
0: 啊、
1: 嗯，就是什么盲盒啊什么的。
0: 啊，对。
1: 哎呦我天哪，就进去了，走不动道。
0: 你领她去那哪儿买去？去那个透龙。透龙还能讲价。我们当年都是纯练出来的，一个币玩一下午，因为穷，
1: 嗯，
0: 还小玩，所以说不得不练武功。一个币玩一下午，哎，我就觉得就是，哎呀，这商场里全都是那种对孩子来说的诱惑，全是那种叮了当啷那种东西，要不然就是各种冰激凌、糖，啊，也就是那种，因为我儿子个矮嘛，他就看不到那种就是那个柜台上面的东西，但是他能看广告啊，那广告有雪糕、有冰激凌，就走不动道啊。你就是我说这不是卖冰激凌的，因为咱也不看广告啊。完我儿子指妈妈，你这不是冰激凌吗？哎，给你整的就是，哎呀，一到商场去我都害怕，嗯，真的害怕就都。对了，哪块有小时候玩的街霸二啊，一个币的打通关那种，可想玩街霸了。那你得上饭店，现在饭店有的
1: 啊、
0: 那个，
1: 对，放个机器免费的，但你还排不上，我跟你说。
0: 是吗？
1: 对，
0: 我上次吃什么去了？门口有街霸，什么饭店来着？我忘了，反正有一些饭店能碰着。
1: 嗯，
0: 起源 Q05每次充电都是98个电就断电了。就是98的时候，
1: 98%断啊，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
0: 那还好呢，
1: 嗯，那还不错，
0: 那还好呢，人80%啥就断了，有的是。
1: 但是你在那个数据上，其实是你是看不到的，你能看到的就是100%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对，
0: 是的，昨天那个咱们也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说那这咱都充不到100%，这是客户能干吗？他说你看不到，你看不出来你是充的70%-80%，你看不出来就是100%。所以说你那个呢，你那个起源呢，它也绝对没有充到实际充到98%，是不是？
1: 嗯、对，
0: 它这个锁店这个事儿，现在即便就是属于那种不公开的一个啥了秘密了。
1: 嗯，咱们说叫锁店，人家那个行业不叫锁店，就是类似于像品质升级
0: 啊、
1: 嗯，
0: 或者什么保护之类的。
1: 哎，对对 对，
0: 你就换个说法、
1: 嗯，
0: 原理是那么个原理。还有啥问题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我显示是98%，自动就断了。他说就是自动就是没有充到100%断掉，98%就断了。
1: 断了，一般的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话，当你充到80%以上的时候，它的充电速度就会限流了，就不让你充那么快了。
0: 啊、
1: 哦，嗯，一般在80%以下的时候，充的速度就非常非常快。
0: 嗯，
1: 在80%以上的时候就
0: 不慢了。嗯，就是那个我们之前就说锁电这个事儿，其实不论你充到多少，就是它可能。只要你充满电的状态，就显示你充满电可以不用再往里充的情况下、
1: 嗯，
0: 其实它到底对这个车有没有什么损伤呢？就充不满，其实是充不满的。
1: 对它其实为的是保护，让你的电池使用的更持久。
0: 但实际上是真的保护了吗？
1: 是保护了
0: 啊，确实是保护了
1: 啊，确实是保护了，因为
0: 不知道而已。
1: 因为你充的速度如果越快，你就是充电速度越快，你的电池温度会越高。
0: 嗯，
1: 电池温度越高的话，电池会有损伤。
0: 对，你就跟咱们那个手机呀、啊，还有一些家用电器啊，就是家用产品一些
1: 是一样的。
0: 就对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充电口是一样，但你不能乱用那个充电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因为它那个叫什么功率不一样。
1: 对，然后它有 PDCA 协议
0: 啊、
1: 嗯，然后它那个协议，如果说你比方说，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华为手机，我们要是用这个
0: 苹果充电
1: 口、苹果不是，它俩本身就不是一个口。
0: 哎，现在能试了。
1: 现在有的那种试了，
0: 啊、对，
1: 但是它插上之后，它有 PDCA
0: 啊，
1: 然后
0: 它就充不进去，
1: 它能充进去，但是充的非常的慢。
0: 对对是这样、
1: 对对，
0: 就像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嗯，确实啊，它叫保护协议，叫保护协议，嗯
1: 对。
0: 哎呀，行，还有没有啥问题了，各位？嗯，池蕊的全拼889是我的个人微信啊。 现在就是大家对于买这个油车啊，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对于未来这个油车的走势有点担忧。
1: 嗯，
0: 实际上张总虽然说哎，那个就是它也不是全都纯油，有混动吧，是不是？北京越野，
1: 对呀、啊，有增程式的
0: 嘛，也有增程的，对、
1: 嗯、
0: 对。所以说张总他说话他不会说偏，因为他卖油车，他也不只卖油车。
1: 我不只卖油车，我也卖新能源。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能够站在一个更
1: 而且新能源
0: 角度，
1: 就是我们北京那个 BIGO40 的那个新能源卖的还爆火，非常好、
0: 啊。
1: 对，
0: 就是我想说张总他不代表油车啊、
1: 嗯，
0: 他也不只代表新能源，就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就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些人问我，就是到底现在能不能再买油车了？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忧，因为我昨天我听众说的话让我觉得茅塞顿开。
1: 嗯，
0: 他说电池不断的升级和改造，
1: 嗯，
0: 他只会卷一些旧电池，
1: 嗯，
0: 卷不到你油车上，他俩完全两个赛道。
1: 对，
0: 就是你的产品更迭的再快，他也卷的是你以前的旧电车、
1: 嗯、
0: 而不是现在的油车。我一下茅塞顿开，说的有道理啊。
1: 嗯，油车的话他可能会因为电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产品的成本降低，然后它价格降低的话，油车可能会价格会降下来。
0: 对，就是它只会影响到价格。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能卷到说把油车给卷没了，
1: 那不会，
0: 或者说把油车给卷死了，这个肯定是不会，它只会卷它之前的产品。
1: 嗯，
0: 就是卷它或者说它同级别以前的产品。
1: 嗯，
0: 为了因为换代的事儿，这让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就完全不需要说因为那个电车的更新，因为今年电车好像据说换代产品更多、啊、
1: 哎，对，
0: 更新的更多。
1: 对，而且就是电池的原材料，但是都这么说啊，就是说现在不都开始研究这个固态电池吗？
0: 嗯，
1: 但是现在目前看固态电池奇瑞的说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会量产出来车型，但是它的这个固态电池我觉得它这个成本会非常的高，它肯定会在这种价格非常高的车型上面出现这种固态电池。所以说总体上来讲，我觉得电池就是油车跟电池，就是电车这两种的话，油车它绝对它有它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可能有一大部分的车主用了电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还会选择就是哎，我觉得还是油车好一点。
0: 嗯，
1: 但是电车跟油车开起来的驾驶感觉确实是电车的这种驾驶的这种动力随叫随到这种感觉，还有加速这种线性确实是要很非常的好、
0: 嗯、
1: 啊，这确实是。
0: 你的很多人都是，就比如说我没开过电车啊，我就一直我捧着油车开，
1: 嗯，
0: 也没有啥不行、
1: 嗯。
0: 但是确实你现在跟新能源一比较的话，它的一个响应速度各方面，可能都会让你觉得，哎，一下就被它吸引过去了。
1: 对，
0: 它确实会有很强的这种使用感。嗯，这个就看你个人的这种需求了。而且之前那个我们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如果你是为了省油而换电车的话，那你就换一个便宜一点的
1: 电车。对，
0: 嗯，对，不然的话，你真的你要花30几万或者大几十万去买电车或者买新能源的话，它只是省油，但它绝对不省钱。所以说这个道理你理清楚了，就看你自己需求，没有油车好，也没有新能源更好，就是看你怎么需要，你怎么买。就是现在买啥都可以，就是看你具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呢只是帮你来分析一下这个市场的走势，还有就是分析一下这个车它的一个质量，还有就是一个对比。你具体你要不要换，你怎么换，这个事儿你还是自己去掌握，对不对？

0: 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不好？对，因为老是有人问这个事儿，我就是寻思，你就强调一下啊。我因为我们节目即便是总说新能源，也是因为大家问的多，不是因为不说油车，是因为大家问新能源，确实就是问的很多。你看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都是新能源的车嘛，对不对？你张总家的车截图没咋说，
1: 对，我截图卖的都是油车。
0: 截图没怎么提，但是截图现在卖的也不差，是不是？
1: 对，还可以。截图现在油车就是，尤其是旅行者这个车型，1.5T 的149,900这个版本，然后现在的话起步就是20,000块钱，12万多块钱。然后再便宜一点，可能11万多就能买到这么一个裸车啊，裸车，然后加上上道，可能12万多块钱就能买到一个旅行者啊，大方盒子的车型，我个人还挺喜欢的那个车。我其实特别喜欢旅行者的这个外观，非常好看。
0: 对，确实旅行者这个外观呢，它也是就是都属于那种比较硬朗的那种方盒造型。
1: 对对对对。
0: 但相对来说它家用性实用性可能更强一些。
1: 对，它的舒适度要比 BJ40 要好一些。
0: 对对。
1: 相对来说。尺寸小一点。
0: 然后价格也会
1: 便宜一点。
0: 更便宜一点。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也是按需购买啊，就是按需购买。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我觉得这个 BJ40 也好呀，还是刚才就是你要真想就是家里人不同意，我觉得你偷摸买。就是它也不会影响太大，就是就是因为我身边有这样偷着买车的人，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男人就是他可能就是就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或者说他不愿意跟他另一半，或者就不想废话解释那种。
1: 哎，真的就是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就是推测一下，就是我身边就是旅行者的客户，我知道的好像就有2-3个。
0: 没跟家里人说，
1: 没跟家里人说，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车的外观嘛，
0: 但家里不同意。就是你知道，我要是媳妇儿吧，就是就感觉你买这个车回来，你说这车你比如说家里没有车，就这一辆车的话，可能它不是最优选作为家庭用车，但是如果说你为了你的喜好的话，那你也得先把我喜好满足了。但真的有男的偷摸买的，是不是？
1: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清楚，他是赵东的客户，来了就太喜欢了，然后他也就是我们给他介绍完之后，他就说我想买这个车，然后买车的时候，然后说，就是因为得涉及到留他的紧急联系人嘛，就涉及到手机互联，然后我说得需要一个您爱人的那个手机号，
0: 坚决不留。
1: 他说的你要这个电话号干什么？
0: 嗯，
1: 我说这需要紧急联系人啊，他说你能不能别留他？
0: 嗯，
1: 我说为什么？你别给他打电话。我说那我这个因为厂家有要求，就比方说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
0: 就是，
1: 可以联系他吗？
0: 他最后留谁？他妈妈。
1: 然后他说我给你另一个号。我说我出于对于你安全考虑，我建议你还是留一个就是家里亲属的。后来他留了他爱人的，他说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你这事儿也不能一直瞒着。他说回家之后先斩后奏。他说你现在是不是不打电话？我说不打。他说你3天之后再打电话肯定没问题了。我说为啥3天？他说2天之内我能搞定我爱人。
0: 有时候男人也挺难啊，但就是说就是面对自己的这种喜欢的大玩具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女的不一定会理解，他可能就是即便可能最后同意了，但是这中间得相当的周折，然后就是
1: 那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
0: 唇枪舌战一番，然后
1: 反正1个星期之后他到我这来落户嘛，落户的时候他带着他爱人来了。
0: 对，因为你看这些钱可能对家庭的就是大部分开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可能媳妇儿就是他会讲究互相尊重嘛，你买这么大物件你得
1: 通知我一下，
0: 通知我，对，你要是先斩后奏这种不建议，要不然你就瞒到底，
1: 咋瞒呢老大，
0: 瞒不到。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我们明天下周见哦，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1: 889看天气，
1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晴间多云的天气，云层缓缓的漫上天际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最高会达到30度，最低会达到10度。应该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哈，气温是居高不下，最高气温稳守30度，西南风裹挟着温热气流带来初夏般的温和炎热，整体的体感还是非常舒适宜人的。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国际航空情报日、世界商人节、全国点缺乏并防止

0: 177.52点，深证成指15745.74点，创业板指3951.14点。
1: FM 八八九，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开聊了，今天的家有喜事还是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来为大家服务了。每天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备婚过程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尤其是我们的流程啊，我们的一些细节的掌控啊，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自己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它是一件开心幸福快乐的事儿，很轻松的事儿，不再会感觉到它是一件头疼的事儿啊。同时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哈，您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先来聊一件什么事儿呢？不得不说呀，酷暑里举办一场婚礼无异于打仗，太热了，汗流浃背的同时还要强颜欢笑，不仅对于新人来说是非常的痛苦，对于宾客来说也是一场考验。那么夏季举办婚礼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些事项的注意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做做攻略，一起来听一听吧。当然举办婚礼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婚礼场地的选择呀。在婚礼场地的选择上，我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清凉不热的场地，室内带着空调的会场是夏季婚礼的一个绝佳选择。如果实在是你想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那你就靠近水源的户外场地，比如说湖边啊、海边啊、游轮婚礼等等，凉爽的风定会给宾客带来一丝凉意的。另外呢，户外婚礼的时候建议把餐饮安排在室内，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还能够迅速的转移进室内，那相当于准备了一个背板了。我说的背板就是第二个方案了，这个不至于被突然大雨所打扰你的婚礼了啊。再有，如果你想举办一场户外婚礼的话，我们在婚礼布置上要注意什么呢？其实如果说针对于夏季，针对于户外的话，我们在选择颜色上，大家切记啊，千万不要用大红色，忽略它的专属特质喜庆的氛围。暖色调就是在视觉上给大家一种很热的感觉，所以说最好选看上去清凉的那种冷色系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你要确定你的婚礼主题。如果你室内婚礼的话，你可以选择星空啊、海洋等蓝白色系的一个主题，视觉上就给大家非常清凉的感觉了。或者是森系绿白色的一个主题，更符合追求极简主义北欧风新人们的一些审美了。当然如果你选择户外婚礼的话，你可以选择橙白呀、绿粉白呀、蓝橙白呀、蓝粉白呀，看上去更有活力而且略显清冷的一些色彩。除了我们的颜色主题之外，那你的仪式区该怎么办理呢？告诉大家，仪式区最好是坐北朝南，否则你拍摄的话可能就会逆光了。也不要选在树下，因为树的阴影会晃在新人的脸上，都会影响拍摄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甜品台的一个准备了，甜品台准备的过程当中不要选那种翻糖奶油蛋糕了，容易化而且还容易变质，尽量多选一些什么样的呢？清凉解渴的冷饮，比如说酸梅汤，还有冰汽水、冰啤酒。

酒等等，宾客一定会很喜欢的。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工作人员现场制作冰糕刨冰啊，更有那种感觉了。宾客一定会感受到你们的用心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花艺的布置。夏季鲜花就容易蔫儿，最多呢，你准备几个喷壶啊，找几个亲友，或者是你提醒一下婚庆，经常给我们的鲜花来喷喷水，你可以多用一些仿真花来替代鲜花，不仅不蔫儿，也会更实惠啊。还有就是座椅的选择了，户外婚礼尽量选择不要选那种金属材质的椅子，太阳晒过之后会很烫的，宾客坐着不舒服，木椅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再来看看婚纱礼服该怎么选呢？婚纱如果你是出门纱的话，最好你别选那种闷热的袖和裙褂，你可以选清凉的旗袍啊，或者是改良的旗袍，或者是马卡龙色的一些彩纱啊。材质上最好别选缎面了，即便缎面看起来很优雅高级，但是真的不透气啊。你可以选真丝啊、欧根纱、雪纺，有凉感材质的一些婚纱。款式上你就不要选那种蓬蓬纱拖尾了，你可以选择吊带、抹胸、露背、短款、半透视等凉快的一些款式啊。除了这些，我们看看婚鞋的选择，你最好要选镂空的、蕾丝的、鱼嘴的，这样透气的、绒面的你就可以不考虑了，因为视觉上你看着就会非常显热了。当然在这个造型上也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发型。我们的发型呢，就建议大家盘发，既干练又非常的清爽，披发你懂得，能够热到你怀疑人生啊。还有就是妆容了，妆容尽量不要大浓妆，夏季出汗多而且容易花妆，再加上仪式上哭那么几下，你的妆容真的会惨不忍睹的。所以说最好你是干净清爽的防裸妆，大方自然，然后又小清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的新郎穿什么更凉快。如果新郎怕热的话，你可以不穿西装啊，室内婚礼你就可以穿衬衣配上马甲，复古又有型。然后户外婚礼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衬衣配上背带，又潮又洋气啊。不建议穿半袖的衬衣，很难穿好看了，然后也不建议穿七分裤或者是那种短裤，因为它不正式也不好看。实在热的话，你可以穿九分西裤嘛，看上去也更潮一些啊。宾客的招待就要提示大家做好准备工作了。喜糖你千万别买那个巧克力了，大家都应该了解，夏天容易化，口感不好还尴尬啊。你可以选一些水果的硬糖类的，饼干零食类的，还有这个洗蜜果酱类的。记住啊，喜糖千万别放到汽车的后备箱，分分钟钟都会被融化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如果是夏季或者是这个户外婚礼结婚的话，必须要准备矿泉水哈，务必要买多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是刚需啊，比饮料酒水的需求量都大，所以说工作人员都要喝，建议20箱打底儿吧。可以买点喜字啊，贴在矿泉水瓶上，精致又喜庆。哎呀，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在给这个夏季结婚的时候注意的一些事项，我觉得提示的真的很到位了，很全很全啊，包括我们的场地啊，包括着装啊，甚至于我们整个现场的一些婚礼的布置，甜品台，甚至于花艺座椅啊，怎么选都给大家提示的细致的入微了。还有婚纱礼服，还有婚鞋，涉及到妆容、穿的衣服、宾客招待的一些注意事项。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个夏季的这个结婚的时候哈，应该注意的事项还是比较多的。一定要还有一个提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防晒。婚礼上尽量少总动，防止就是出汗花妆了。记得你的伴娘团随时注意你的妆容变化，及时补妆啊。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啊，各位，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也知道，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了，对不对？那条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您知道吗？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了。目前我们的新模式进行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啊。大家在备婚当中有各种需求的时候，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即可。所谓的全国通办，就是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了。民政部门也做了一个统计啊，一年来我们全国一共办理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婚姻登记中心，有一对户口都在外地的新人，拿着身份证几分钟就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开启了人生新旅程啊。应该说，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以来，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了。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不仅优化了服务流程，还跟所在的公园合作打造甜蜜主题公园。新人们在这里登记之后呢，还可以在公园里认养一棵树来作为纪念啊。北京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的副主任肖雅他说，打通了室内政务空间和户外纪念场景，创新实现了办证即打卡、颁证及纪念的全新服务体验啊。我们再来看看浙江杭州的婚姻主题园区，打造了覆盖相亲交友、还有婚前辅导、婚姻护航、家庭教育等场景在内的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新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可以预约颁证直播、咨询婚礼统筹，还有拓印喜字啊，或者是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国婚姻登记机关普遍的就配齐了候登大厅、颁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的区域，已经建成了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525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说，他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于补领啊、补办婚姻登记啊，还有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婚姻登记从单纯的这种行政程序就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了。婚姻登记啊，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儿。登记之后呢，还会面临着户口、社保等事项的变更。那为了方便群众呢，各地的民政部门也加强了和公安、卫健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证照互认，推行结婚落户等事项集成办理。在安徽省临泉县的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结婚登记的王震正在填写结婚落户一件事联办申请表，通过这一张表格，哎，你就可以一次性的办理结婚登记、户口信息的变更、随迁子女、医保关系转移等多项业务。安徽省临泉县民政局的居民王震说，他说原本我特意请了3天假，准备领证之后呢，我就挨个的跑公安局、行政服务中心和医保局，没想到啊，现在一个窗口10几分钟就能够全都办妥了，真是太方便了。过去啊，居民结婚之后办理这些事项变更，需要在民政、公安、医保等多个部门之间来回的奔波，提交将近20份的材料，办理周期长达半个月。当地呢，就通过了建立民政、公安、医保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了跨部门协同审核，一站式的送达，就实现了婚姻登记、生育服务登记等11个高频事项的一次性办理啊。海南在推进婚育一站式便民服务当中啊，把公共卫生服务也融入了婚姻登记环节。目前各个登记点都设立了健康服务岗，为新人群提供这样的一些免费自愿的地中海贫血筛查和优生咨询服务。海南海口的市民吴先生说，他说我们从手机上啊预约之后呢，就直接过来登记了，一系列的抽血体检就不用再跑医院了。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民政婚姻登记处登记员张玲说，不用跑到医院做婚检，不用跑到公安局

年了，十来年了啊，要不是用这个立台养元丹，那早就不知道这个人都不知道事儿了。试试看，想用用这立台养元丹，哎，没想到一个疗程下来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老爷子都不吸氧了，呼吸平顺的，脸色红润了啊，睁开眼也能认人了，这么小好的效果，我现在才花390就能拿到，我可一定给我们家老爷子给我们家老太太给备足备够了。听说现在名额不多，您能不能给我们争取争取多点名额呀？哎呀，这样的电话打得越多呀，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呀，我替大家伙高兴啊，就是好容易啊，咱们在这个慢性病这种迷茫当中，在这个泥潭当中，咱们呀看到了一个康复的希望啊，就好像是这个深陷泥潭呀 啊苦于救治无门呐，终于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能拉你一把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对吧？啊，咱们这盼了10年20年，不就是盼着等着这样的药物吗？对不对吧？哎，这现在终于能用上了，而且呢，大家用的反馈都非常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特别是高血压，血压平稳下降，只需3到5天，啊，血压呢恢复稳定正常，只需要10天半拉月，1到2个星期就能恢复正常，啊，一个疗程能够开始逐渐减停降压药，两个疗程降压药减完，血压平稳，完全正常。跟过去咱们10年20年吃药比，那是不是进步神速啊？对不对？像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这类症状，用立台养元丹基本上啊也不会超过5到7天啊。心律失常、频发失早、房颤、2连律3连律，像这类病症，哎，很快心律失常就能够平稳稳定下来，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咱们那个临时吃的那个速效药、救心药、稳心药，咱就明显就能够不吃了，少吃了，不吃了，对不对？自己心里一踏实下来，哎呀，不管是自己呀，不管是家人呐，都是发自内心感觉高兴啊。那我们听到大家的反馈呢，那我们也是打内心高兴的，对吧？所以这是高兴。但是呢，我也替大家发愁，愁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到咱们这个名额的问题。啊，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现在名额已经寥寥无几了，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有人说我能不能多给点名额啊，国家都给咱批点，这个啊可不是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批就批的。大家知道要想申请这么大规模的名额得需要多少个部门盖章吗？啊，20多，将近30个部门啊。啊，主要像这咱们这个慢性病啊、医保啊，是吧？统筹啊等等这些地方，啊，还有这么老龄委啊等等等，多少个部门全一发动全身呢？财政部门，对吧？所以这一次这个名额，这次的政策下拨下来，那是啊提前半年做准备，啊，包括咱们企业筹集药物，包括呢政府部门筹集资金。提前半年做的准备才有的这次的活动啊。啊，所以这次的政策名额一旦用完，你说啊，说想争取就争取了，名额说多点就多点了，不可能。因为咱们要是咱就退一万步讲，真要是增加名额，咱也不可能单纯针对某一个，说吧，针对某一个人，针对某个地区啊，上海、天津啊，还是某个省，不可能。对吧？因为在国家眼里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咱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我们需要照顾的对象，对吧？而且呢，真就是要是分出个厚此薄彼来，我在这说句不该说的话啊，恐怕这个立泰养元丹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你也没机会能用上了，对吧？那比你有钱的有权的啊，能提前用上这个立泰养元丹的人那太多了，对不对吧？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你就是比如说花1000、2000用你都费劲的，那人家有钱的人愿意花3000、5000去用。

0: 对不对？啊，何况现在390呢？哎，所以说呀，这次呀，咱们国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公平和公正，目的呀，就是要涵盖到咱们的普通老百姓，让咱老百姓也能有机会能用上药，能用上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药。而且啊，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可以说呀，那还是咱们中医5000年治病精华，包括呀，这还是咱们现在呀，国医大师呕心沥血，这才呀给大家总结的这个方子啊，能够针对全身老慢病，综合性的帮助我们呢补益精气血，通畅全身经脉啊，先通后补之法啊，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这样呢，让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呐。达到这个五脏安和、阴阳平衡的状态，让你身体啊全面恢复到健康水平啊，真正做到除根治愈，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才能达到这样的治疗作用啊。那么现在呢，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而我们每天接到这么多的患者打来电话，要求啊增加名额呀、名额不够啊等等这些情况，说实话，我心里啊比大家伙都着急。啊，但是呢，又苦于无奈，啊，因为我知道这次名额能争取来有多难，多少个部门的协调，多少资金的准备，说你是想增加，一下子也不可能增加得了，所以说呢，咱们只能就是以现有的名额呀，咱们呀，充分要把它发挥它的应有效果，啊，我们在这特别提醒，如果说你的病症需要，那你用；如果说你的病情啊不需要。啊，咱们有的患者现在通过利他养元丹，人家已经康复了，人家有的都停药半年了、一年了，啊，听到消息了，说现在390，那几乎跟过去比，那就白捡了一样。说我多买点，备上点吧，不允许。啊，我有的时候这好了一半了，我多买点，我以后备上用，不允许。啊，咱们目的就是要照顾到更多的想用的老慢病患者，能够借此机会啊，以390的百姓价格用上。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方啊，用上的32味药物的大补方，君臣佐使的配伍啊，全面恢复五脏六腑的功能，先通后补，通全身经脉和血脉啊，使12正经通畅，全身气血变得呢通畅，垃圾毒素清理干净，精气血濡养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让脏腑功能真正得到修复，让你真正的健康起来啊，再呀。有全路入药啊，入心、入荣、入血、入肝、入肾、入髓等等，这些个入之精华，再帮助你啊，进一步的加强相应脏腑功能，以形补形啊。通过这个入血肉有情之品呢、啊，让你的心、让你的肾、让你的肝啊，能够恢复到得病之前，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的状态啊。那这就是咱们呀，要带给大家的真实效果。这次的政策呀，现在看看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咱们四个疗程药不光是啊，让大家以百姓价格能用上，额外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啊，就是要结合我们现代医学理论的，进一步的从细胞活化的角度，让你的病症啊更上一层楼，好得更快一些。比如说前段时间呀，我们就接到一个来自山东临沂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临沂地区啊，本来就是老区，啊，经济条件并不好。这个老大娘呢，姓吕，给我们打来电话呀，说她这个关节炎、股骨头坏死已经拖了10年左右了，啊，现在是膝关节炎，啊，这个关节一打弯，咯吱咯吱的就响，就疼。过了几年呢，关节肿胀、积液，啊，就这样啊，也没耽误了干活呀，也没舍得。住院治疗啊，干什么呀？不是贴膏药、吃止疼片，就是啊打封闭针、抽积液。哎，就这样哩哩啦啦，硬扛了3年多。医生说呀，说不行啊，你呀往这里边打点激素吧，啊，因为你这个关节里边炎症太严重，积水呀长得太快了，不到一个月就要抽一回呀。不行，打点激素吧。打点激素，用西医角度啊，抗炎能够促进呀、啊、这个炎症的回吸收啊。但是啊，它有可能啊，如果打得多了，有可能啊，会引起啊并发症 造成啊股骨头坏死。啊，这个吕大娘啊当时啊没想那么多。说实话啊，农村的人就看眼前能把他关节能消了肿，能下了地，能干了活，能不是累赘就行了。啊，所以当时没想太多，就答应了医生这个建议。哎，刚开始打上确实不错。哎，你看马上就感觉这个积液就小得多了，而且呢长得也慢了啊，过去一个月一抽积液的，你看打上这个激素以后呀，地塞米松一打啊，这个关节里边的积液啊四五个月都没长起来。哎呀，正为这个高兴呢啊，这个关节一点点的又肿起来了啊，说这次不行啊，我再打一回针吧啊。可等第二回再打这个激素针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了。没多长时间，这个胯骨轴这地方呀就开始疼啊，胯骨轴疼啊，不是膝盖疼啊啊，越疼越严重，越疼疼的就带着腰都直不起来。上医院一检查拍片，股骨头坏死。这一下子对于一个患者，对于一个老区的人来讲，那无疑塌了天哪。你就是到咱们大城市对吧，那你也得换人工股骨头啊，不光是高额的费用，还有啊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有后续啊十年就得换一回，八年就得换一回，这种连续手术，这不是这老区人能承受得起的呀。啊，所以当时这个感觉就像天塌一样。就是这样啊，在走投无路之下，听到节目，知道了咱们立太医养元丹。啊，这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啊，就认为说呀，能让我呀关节能不疼，能让我呀少遭罪，对对服服的啊，能对付的八十多，我这有的说我也就活够本了。哎，没想到用上立太养元丹，用了六七天的时间，不仅膝关节僵硬疼肿好多了啊，特别是关节不那么胀了，哎，自我感觉这个膝盖节这个积水积液少多了，而且胯骨轴那个隐隐作痛啊也明显减轻。那这一下子就看到希望啊。等用完一个疗程以后，这胯骨轴这个疼痛啊几乎就已经没有了。上医院再一做检查一拍片，医生告诉他股骨头坏死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啊，医生告诉他就现在这个状态最起码不发展，你这个股骨头你不至于去换人工的，不用做手术。这一下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啊，等再用两个疗程，也就第三个疗程的时候，这个关节啊就明显感觉活动灵活有劲儿，干起活来比过去啊坚持时间都长。啊，抽空上医院再检查，医生告诉他股骨头坏死啊由过去坏死 70% 逆转到坏死只剩 20%。这心里更痛快了啊。等他用完四个疗程给我们打来电话呀，啊，特别感谢是我们救了他，救了他们一家。啊，所以你看有了好方有了好药呀，确实能解放一个人，挽救一个家庭啊。啊，所以我们希望那些个过去啊在治疗上走投无路，甚至啊在某些方面已经被现代西医判死刑的啊无药可治无法可治的这些人群，我告诉你啊，有立太医养元丹，有咱们传统中医5000年的治病经验和精华守着，这是你康复的最后希望。现在就有这个补贴政策，又有这个资金的救助，大家能赶上的啊，我建议大家你抓紧啊！经济困难的你更要抓紧，你要是错过这个机会，错过390，你要按原价买，对于好多人可能就错失治疗的机会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来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谢谢，我天津的一个老朋友，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我真的是谢谢您，因为我用了这个立太医养元丹，效果真不错，名不虚传，真的是不愧是国药种子专利产品啊。
0: 那当然了， 不是随随便便批这个国药准字的啊，更不是随随便便把太医两个字就写在上面的，
3: 对
0: 吧？对，那必然是药中之精品独一份儿、啊、你才能够写这个太医两字，对吧？
3: 对，
0: 哎，就这个意思啊。
2: 因为我是之前呢买了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半了，真的不愧是梅花鹿全鹿入药，效果不一般。你看啊，把我的病啊都治得差不多好了。你看我今年65岁了，这高血压20多年了。之前啊就吃降压药，有时候这血压高了呀就高到170吧，低压112。那一高上来后脑勺憋胀头晕还有颈椎病。哎呀，我这肩胛骨脖子都酸沉难受，扭脖回头都不舒服不得劲儿。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咋了？老忘事儿、哦、哎呦
0: 老忘事儿、嗯。
2: 对，去这个屋到那个屋拿个菜啊就不知道去拿啥了，就不知道干啥了，你知道吧，就忘了。哎。
0: 哦，你看。
2: 而且、
0: 实际上你这个几个病之间互相都影响着的啊。
2: 对。
0: 你这个越是颈椎病 你这个大脑供血也不好，你这个脑动脉硬化你大脑供血也不好。那么这些呢都会加重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像西医啊，他干脆就是按些葫芦起来瓢，你降了血压啊，你颈椎的问题啊，你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不解决，你大脑缺血缺氧身体还得再升压，你是吃药再跟身体去对抗、
2: 嗯、
0: 那用中医解决呢其实也很简单了，你这个就是啊经络不通啊，这个气血不足引起的问题、
2: 哦，
0: 对吧，你脖子这个也好，你别管是颈椎也好，脑动脉硬化也好，这都是经络不通的事儿，那就通经络呀，经络一通，血脉通道通了，气血补上来了，气血足足的供应于脑，那脑不缺气血，那自然血压就不会高啊，就这么简单，知道吧？
2: 对呀、
0: 啊、
2: 而且心脏也、
0: 哎、
2: 也出现问题，去检查说什么我左心室肥大，什么房颤早搏都有、
0: 嗯、
2: 因为我就知道我就心慌心跳得快、
0: 嗯嗯、
2: 睡不好觉，然后腿上有那个青筋血管爆了，有静脉虚张、
0: 啊、
2: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小腿肚子老是酸沉憋胀，光愿意揉揉按按、
0: 啊、
2: 怕凉怕风嘛、
0: 啊、
2: 嗯
0: 嗯
2: 之前一直治好多药用下来也不行，后来就听陈老师讲这个利太医养颜丹是国药准字全鹿入药，我就冲着这个，哎，我跟我爱人商量了一下，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嗯
2: 嗯，用了3-4天吧，觉得就见效点儿，入睡快点儿、
0: 啊，
2: 哎，第二天就有点精气神了，
0: 哦，入睡好了，精神好了，是吧？
2: 对、
0: 哎、
2: 对
0: 对，
2: 就有效果了嘛，
0: 嗯
2: 嗯，后来我记得用了7-8天，我的血压逐步就降下来了，哎呀，低压80多，高压不到140，就正常了。
0: 哎，对，
2: 嗯，
0: 好。
2: 后来用了一个疗程下来，我的脖子就见好，颈椎病就见轻，左右扭头啊，就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沉了，那么僵硬了，就觉得松快点。
0: 对了，太好了。
2: 哎，腿走路也翘翻点了。后来我就赶紧就趁热打铁就用呗。然后两个疗程差不多用完吧，哎，躺那儿一会儿就睡，有时候9点多困了躺那儿就睡了，也不被憋醒了、
0: 啊、
2: 睡好了第二天睡了5点多钟，哎呀可幸福了，你知道吧，陈老师睡好觉睡7-8个小时那最幸福的，比吃什么烧鸡牛肉都觉得幸福、嗯、
0: 真是啊，对于常年失眠患者来讲啊，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真像你说的、
2: 嗯、
0: 那比过年还高兴啊，对吧，
2: 真的、
0: 哎、
2: 嗯，哎呦头不难受，你睡好了，哎，这血压慢慢凉了，就基本上都80-23，高压就是130左右、
0: 啊、
2: 哎呦后脑勺不憋胀了，平躺那儿睡的也能躺了，这仨疗程用下来也不心慌不憋闷了，去干点啥也能行了，反正就是我现在呀、啊、就是用了3.5个疗程，我觉得跟健康人差不多，你看早晨起来6个弯买个菜回到家，哎，愿意吃个啥菜炒炒熬个粥，哎，简单的家务活干干，挺有精气神的。本来我这岁数也不大，才65，我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是个废人了，自己不难受，也不拖累家人了嘛，还干点啥也行。
0: 哎，还好。
2: 哎，有时间了，
0: 所以你看，咱们老祖宗早就跟咱们说过这话嘛，说人之所生，气与血耳啊，就人活着了，没有别的，就是靠气和血。啊，所以你看西医不管那套啊，化学药紧着招呼，你招呼一辈子你也好不了病啊， 啊，但是咱们这个、
3: 嗯、
0: 利泰养元丹，咱们呢先通后补，通全身之经络啊，帮助你把大脑的经络淤阻打通了，把这个整个的四肢关节包括颈椎的经络淤阻打通了以后，心血才能供应上来啊。所以呢一两天这个大脑供血一足，这个气血一上来，睡得好，人精神啊，慢慢脖子不发僵、
3: 嗯、
0: 不发硬不发紧。在这种情况下，哎，咱们全身的血脉也通畅了，咱们刚才说了引发血压增高的这个因素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点一点的血压不就平稳了，还吃什么降压药、
3: 嗯、
0: 对吧，
2: 对呀，
0: 慢慢的呢心脏气血越来越足啊，咱们有这个除了有露血呀补血养血止血效果最好以外，还有露心，还有露容，还有露胎，那
2: 对全露入药嘛，嗯，
0: 全露入药。所以说呀，对于像咱们多年老慢病，一身浑身僵硬啊不舒服呀，特别是心脏心慌胸憋胸闷心律不齐睡眠不好心绞痛发作频发的这些情况，用利泰养元丹呀，那绝对是一治一个准儿，来一个就好一个。
3: 嗯
0: 啊，宫廷御用药，过去御医太医药师都给你治不好的病，那现在哪个医大夫能给你看好啊，对不对吧、
3: 哦、对
0: 对
3: 对、
0: 哎，
2: 要不说呢，我现在抽时间，哎，不热了，我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个操，哎，挺得劲儿。但是我就说、
0: 嗯、
2: 我之前买了四个疗程快用完了嘛，我听到现在390，这四个疗程就能就有活动就花390，还给送什么细胞因子。我听到个别地区还有的结束了，那我是天津的，我还能、
0: 啊、
2: 能参加吗？我想着390再定四个疗程巩固一下嘛，陈老师。嗯。
0: 首先啊，这个名额确实是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呢甚至说每一分钟每半个小时这个都在变化啊，可能当地当时还有的过一会儿名额就用完了，用完了当地就结束了啊，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那你这种你这个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定了啊，也没必要去看去了、
2: 哦、
0: 啊，四个疗程呢利泰养元丹就可以啊彻底康复各种老慢病啊，它的原因就是啊，利泰养元丹是从病根上给你啊通全身的经络，补益气血，达到一个除根的治疗效果的啊。经络一通，气血一足，你的自身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得病前的状态，就好利索了。所以呢，当地别管有没有活动，有没有政策，你呀、
2: 啊、
0: 都不要再定了，明白吧？
2: 哦，你说我不用再惦记活动了，把手边的药用完就行了。
0: 对，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用完直接就停掉。用不着再用，明白吧？多一天用不着，就彻底出根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放心吧。
2: 行，那真是陈老师是个好人，谢谢你啊！
0: 哎、
2: 别人都让买药，你就让我吃停了就行了，太感谢您了。嗯，
0: 不客气啊！医生的责任是治病，是救命，而不是盯着患者的口袋，明白吧？行了，就这样吧，再见。
2: 再见，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陈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陈老师，我是内蒙赤峰的。
0: 啊。
4: 哦，我跟你说，那个陈老师，我想买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不是听说390就能参加活动，就能赶上那个参加390这个活动机会吗？完，我昨天吧，我就去我们内蒙赤峰的这个药店去买去了。
0: 嗯。
4: 然后呢，当时咱们不是说四个疗程赠送四个赠送这个细胞因子吗？哈。完，我说我就要四个疗程赠送细胞因子的390的这个参加390活动的这个。完了，人家研究员就跟我说，说我们这块这个活动结束了，就是没有了。
0: 哦，
4: 哦，嗯，是啊，我就挺着急的，陈老师。但是我还想买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就寻思，我看我还能不能就参加上咱们这个390这个活动了。
0: 那就参加不上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现在随着利泰养元丹各地名额越来越少，当地名额医用丹用完呀。这个当地政策就彻底结束了，这个找谁都没用啊，你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调，各地都不够分的啊，给你调别的地方更少了啊，这个不可能，只能说没有就是没有了啊，知道的晚了，参与不到那也就没办法了，明白吧？
4: 那我这就是参加不上咱们这个390的这个活动了呗。
0: 对，是的啊，只当原价了，包括咱们这个赠送的这个细胞焕活因子，这个也就没有了，这个没办法啊。陆陆续续全国这样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啊，所有的名额都用完了，这个活动也就彻底结束了，就没这事儿了啊。
4: 哎呀，那我这是去晚了。你说我听到咱们这个挺好的，说是那个很多人都在用嘛，说是国药准字的宫廷秘方。
0: 啊，
4: 我这
0: 好当然好啊，咱们说了嘛，利泰益养元丹三个唯一啊，唯一拥有四项国家专利，这专利数最多，普通药物能有一项那就够吹牛的了。二一个呢，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全路入药，梅花鹿全路入药啊。第三一个呢是以太医命名，正儿八经的太医院的宫廷御用方啊，所以效果当然好，大家都想用，只能就是说呢，你知道的晚了，或者是说犹豫了，对吧？那错过了那也就没办法啊。
4: 啊，那我这就是不参加不上了哈。
0: 对，是的啊，这个不用说了，参加不上就是参加不上了，你就跟我说说病情就行了，这个不用再纠结了。
4: 哎呀，我吧是咋的，这不是糖尿病嘛，得有15-16年了。
0: 嗯。
4: 哎呀，就是打着是一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控制得不好，餐前也得11点多，餐后也得16点多。
0: 嗯。
4: 另外关键现在是咋的，这是并发症了什么呀？
0: 并发症怎么了？
4: 前的眼睛前的就像有白雾似的，然后玻璃体混浊还特别严重。
0: 哦、
4: 哎、
0: 玻璃混浊严重。嗯，
4: 对，血压还高。
0: 嗯，
4: 哎呀，一天头晕脑胀的，然后心脏还不好，就是胸闷，有时候吧就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就是就喘不上气儿了呢，气短，我还
0: 胸
4: 胸
0: 闷气短
4: 的厉害。
0: 是吧？
4: 对对。
0: 哦，嗯嗯嗯。
4: 另外我这是哎呀还有腰托，就干啥活啊这腰又使不上这个劲儿啊，你说这一天特别难受你说。
0: 哦，腰还不好啊，这本身这个心脏也不好，腰还使不上劲儿，这就更干不了啥活了啊，天天在家里边、嗯、老百姓俗称就养病吧啊，老伴儿孩子可能都说你能把自己照顾明白了就行了，家里事儿就别管了。
4: 真真是那样，真是就总说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真是这样。
0: 哎，嗯
4: 啊，
0: 那即便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老到时间长了，老伴也说你啥活不干，还天天病殃殃的呢啊！你关键啥呀？你关键是身体缺气缺血，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四肢筋骨就没有力量，甚至说呢，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这个腰椎像包括椎间盘、纤维环，因为缺气缺血以后呀，失去了濡养，它还会老化呢。那就跟你家里养过花吧，养过什么？
4: 哦、
0: 你看外面的树啊。它总得浇水施肥吧，不浇水不施肥，慢慢是不是也得枯萎打蔫儿啊，对吧？
4: 对，
0: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没有气血的滋养，腰椎椎间盘纤维环它怎么能够稳固啊？不稳固了，慢慢的你就是老百姓俗称下个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再一起来腰嘎巴一下，甚至都感觉腰就跟折了一样，一查纤维环断了，腰破了，这里边的髓核顶出来了，突出了，脱出了，不就这事吗？对吧？心脏也一样，心脏跳动也需要气血，没有气血它怎么跳啊？是不是？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个道理啊。
4: 是，你看我这个用利泰益养元丹是不是应该是能行啊？我这也这就是参加晚了，你说。
0: 那太能行了，利泰益养元丹专门解决治疗的就是啊我们身体的精气血的不足。啊，而且呢咱们还用的是最好的药啊，你看咱们前面说了嘛，这个包括以这个鹿血啊，鹿血养血止血，这个效果是最强的啊。过去说这个人干活干脱力了，说人这人呢、啊、这个困乏大失血，这人这个甚至说脉微欲绝，脉都快没了啊，一碗鹿血下去这人精神抖擞啊。用现在的话讲啊，这正犯心脏病难受呢，你可以给他用鹿血去补血，既能够补血又能活血养血，立马这个效果真是比这个速效救心丸更效果更好更稳定啊！而且咱们还有鹿茸啊，还有鹿胎啊，那比鹿血还珍贵。这个鹿茸呢激发生命的本源，可以补我们的肾中的元阳之气，是吧？你现在你看你说话都没气力，你把这个利泰养元丹你用上，我告诉你啊，半天以后你说话自己都觉得这气儿就上来了，这底气就足了，知道吧？哎，你是不用，你用了以后、嗯、一半天就能比较出效果来，就这么快 啊，
4: 是啊，
0: 那越往后一步一个台阶，一个疗程一个大变化，四个疗程就彻底断根了，一身老毛病，四个疗程就好了，利利索索的了，就没问题了。
4: 行，那我知道了，陈老师，我哎呀没办法，我就按原价去买去吧。
0: 抓紧时间吧，再见。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5: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是陈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6: 哎，陈老师你好。陈老师啊，
0: 哎，
6: 我是沈阳的浑南的。
0: 哦，沈阳的，欢迎你。嗯，
6: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我真的就是想感谢您。哎呀，感谢您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陈老师啊，没想到这个效果是这么好，
0: 哦，
6: 这么快。哎呦我天儿，你这是，你看看我今年76了。哎呀，得这个病毛病啊还真不少，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6: 哎呀，这些年吧这药吧没少吃。
0: 嗯，
6: 哎呀，钱也没少花，但是呢就没找到一个，哎呀，这个对症对路的药。
0: 你看
6: 啊，你看看吧，
0: 啊，
6: 我原 我原来咋的呢，这不有高血压，
0: 啊，
6: 哎，后来就得了脑血栓了，
0: 啊，
6: 哎，还有脂肪肝、腰椎骨刺、前列腺增生，哎呀，
0: 嗯嗯，
6: 你说真实话，你说哪个那时候发现以后，你说不就得吃，单子都得吃药啊？
0: 对，
6: 那
0: 对呀，这有病得看的，哪能不看的？是吧？
6: 那对呗，
0: 啊，
6: 是这样子的。哎呀，要不是，但是呢，这回吧，我就感觉到好，好在哪儿呢？你看看用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就这么一个药，把我这些毛病
0: 啊，
6: 哎呀，真的治的这么好，这么快，哎呀，跟你感觉到还跟换了个人似的，啊，
0: 是吧？好，
6: 你看看我现在跟您交流，您真说话，你要是不是啥的话，你能知道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吗？是不是啊？
0: 还真听不出来，
6: 听不出来吧？
0: 啊，你看这利索劲儿啊，
6: 对，而且吧，
0: 哎，
6: 现在呢，你看看原来那个严重那个时候吧，可以这么说，走路都费劲呐，说话也不清楚，
0: 啊，
6: 能说，
0: 啊，
6: 但是不能像现在能， 那个这是一句一句的能说清楚。那个时候就一个字能崩，哎，但是呢，说的不流利，磕磕巴巴的，
0: 嗯
6: 走道呢还滑。

0: 大圈儿，哎呀，你看看要想上哪儿去呀、
1: 啊，
0: 那就不行，那就不行、严重的时候就坐轮椅，在家里你要上个卫生间、还得扶着那个墙啊，慢慢走呢。
1: 你看看，
0: 你说说、
1: 老百姓的话讲的就是当时是嘴也歪了，腿也瘸了啊，啥也干不了了啊。
0: 对，就跟废人似的，真是那样。你说太对了。但是吧，那他听了您讲这个，哎，太那个利太医养元丹是梅花鹿的全鹿用药入药的，哎，
1: 对，
0: 我就寻思吧，你看咱这是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啊，什么鹿角呀、鹿茸啊、鹿鞭呐、你说没有不这没有那个什么的说啊，人家说什么全鹿入药，那就差不了。我寻思买四个疗程试试吧。哎呦，这一试还不要紧，真施出奇迹来了。四个疗程我现在，哎呀，我现在停药都半个月了。哎，你看看，哎，没反复，没反弹，血压呢还挺好的了。现在，哎，
1: 好，
0: 哎呀，现在你看看，原来你看看那前我跟你说嘛，高压都得178，偶尔达到200呀。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看高压呢是140，哎。低压呢是90，你而且我就发现是咋的呢？这个药，这个吧，见效还挺快的。我就啥呢？我那前儿吧，就利太医养元丹，我用上陈老师，也就几天的功夫，
1: 啊，
0: 你说吧，也就4-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呢，哎，这人呐，精神头就比以前足，还要身上感觉到有力气了。
1: 有力气了、
0: 哎、好，哎，就有那个，你看看握啥东西，感觉到有握力了，原来不行，你想握好像那个使不上劲儿，哎，拿东西你想是拿像咱使劲握个手，你像现在似的，感觉有握感，那个时候你想握、好像钻不住，往不一块去，他不听你使唤，
1: 不听你指挥，是吧？
0: 对、
1: 哎、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医讲啊，血一定要滋养我们的筋骨肌肉，甚至用现在讲啊，咱们说这个神经都需要靠气血的滋养。你看你这中风后遗症，脑部淤血啊，或者栓塞一堵塞，哎，这个局部的神经这不就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了吗？所以你的手脚想动吗？想动，信号传不下来咋动啊？哎，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就是要给你啊通经络、养气血，就让你不通的地方让你通起来，让你的这个营养不到的地方要营养起来。啊，咱们以这个鹿血呀、咱们以这个鹿胎呀、以这个鹿茸啊为根基，加上32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就是给你啊通经活络、补养气血的。所以脑部的淤血一散，经络一通，再加上呢新鲜气血上来，营养了我们的脑部组织，那你这个神经信号就传递下来了，这手脚就又能动了，对吧？
0: 对，对，
1: 哎，
0: 确实是这样。你看看我用了有就半个月吧，我记得很清楚。哎，你看晚上啊就不那么起夜了，有尿就感觉到能憋住了，哎，尿尿吧也不是那半天半天尿不下来了，哎，就顺畅不少了，哎，睡眠也改善了、挺好的。
1: 好，
0: 哎，这回我感觉到好像看到希望了。你看看用了一个疗程那会儿吧，哎，这肝区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啥的也改了，哎，也没有不同、疼痛的感觉，挺好的。你看看用的，我记得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我感觉到就说话就比也把我感动的，或者是说心里都有个说不出来的。这样那都是啥呢？买这个药买晚了，哎呀，真说实话，要早点买，你说说我就不遭那么多罪了。你说说，那不就是个活那个恢复的不就更快更好了吗？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呀，真的除了谢谢您之外，陈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什么个事儿呢？现在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这不有活动吗？说是怎么的，390就能赶上活动，完了这个机会，这哎活动还听说这马上要结束了，完了这回还赠送那叫什么？那叫细胞因子是吧？哎，说是要配合。那个咱们那个原来那个利泰医养元丹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回吧，我除了

0: 感谢您，我另外我想给我妹妹吧订一份哎、
1: 哦、
0: 你看看我是沈阳的，哎、
1: 哦、
0: 你看看这浑南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儿现在还有没有活动，要有的话吧就麻烦您帮我订一份给我小妹。
1: 你是为啥想给她订的，她什么情况的？
0: 哎呀我小妹儿吧，你看看她是咋的呢，今年72的，她是咋的，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哦、
0: 哎还有肺心病，血压也高、
1: 哦、
0: 嗯，这血压高可能是与我家遗传有关系、哦、哎，这你看他当时吧，你看我买的时候他还半信半疑的，他这就跟我说，大哥你要是买好你用好了我再买，我这我一看我用好了，哎他真是伤感就找我说让我给他买，你说说
1: 那谁也想健康啊，啊那他这个情况用地毯养元丹绝对没问题，你都中风过都能恢复现在说话利索这样，那他那不是更是轻而易举吗、
0: 嗯、
1: 对吧，杀鸡用牛刀了啊，能用没问题，现在赶上政策了，390一个疗程、
0: 啊、
1: 还有细胞焕活因子四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也绝对没问题，唯独就是这个名额，名额的事儿呀，我刚才节目说了，咱们每个地方呀现在名额都剩不多，而且呢随着时间推移那真就是被别人定一个就少一个啊，现在有些地方名额已经就用完了，你沈阳现在当地剩下几个名额呀，啊，包括甚至说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
0: 哦、
1: 你得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呀，赶紧现在就问，有的话就赶紧定，别错过，错过了可能今儿个有没准明儿个就没了，你现在赶紧先打电话从你当地先报名吧，啊，
0: 那陈老师啊，那我知道了，那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去吧，啊，那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是丽天医院南陈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电话打进挺高兴的
1: 啊，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大庆的，嗯，
3: 得说感谢陈老师，感谢咱们丽泰医院元丹呐。
1: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因为啥呢？我是受益者，
1: 嗯，
3: 是不是？我没敢多买，够试试看台多，买了两个疗程，还有三四天就吃完了。
1: 哦，
3: 得说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1: 嗯，
3: 哎，我就长话短说，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完了好参加活动。
1: 哎，
3: 我今年58岁。
1: 嗯、
3: 哎，说实在的，人家高血压迷糊，我这低血压也迷糊呢。
1: 是，
3: 这高压才90，低压55。
1: 你
3: 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啊，
3: 整天头晕脑胀的，走到腿没劲发飙。
1: 嗯。
3: 完了冠心病，心慌胸闷，气儿不够用，有时候犯心绞痛，救心丸随时揣着。
1: 你看，
3: 哎，胃也有胃溃疡，反酸打嗝，扎不匀难受、
1: 嗯。
3: 哎呀，还很年轻前，哎可整那个。水库啥的有这类风湿落下病根了，凉、哎、关节疼，脖子盖儿还有这个肘关节都红肿现象啊，
1: 是吧？哦，
3: 嗯，听那个你讲的丽泰医元丹是国药准字的，哎，
1: 对，
3: 说是梅花鹿全鹿入药，
1: 是，
3: 哎，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啊，鹿茸，
1: 对，
3: 鹿胎鹿血是不是？哎、
1: 是，
3: 关键别人用的好，就这么我买了，
1: 啊、
3: 我记得见效还挺快，陈老师。
1: 啊、
3: 两三天吧，感觉胃舒服点了。
1: 哦，胃舒服了。
3: 浑身有点劲、
1: 啊、
3: 嗯，脑袋清醒点了。
1: 嗯。
3: 十天吧，胃基本就好了，不那么反酸打嗝了。哎，血压也升上来点，消不少。
1: 消不少、
3: 哎、
1: 是吧？啊。
3: 对，走道差一疼了。哎。
1: 嗯
3: 感觉心脏方面气够用，心不慌了。
1: 嗯。好。
3: 哎，你这多好，这俩疗程还有三四天用完了。
1: 啊。
3: 现在打的呢？首先这个风湿，这个类风湿红肿全消了。但是变形的地方咋整也回不来了、
1: 啊、
3: 是不是陈老师？陈老师，哎，
1: 这个轻的啊可以回来啊，你要说已经完全变形的厉害的啊，那个就回不来了，但是呢回不来就回不来吧，咱们的丽泰养元丹帮助你把这个经络通畅了、
3: 嗯、
1: 气血能贯穿整个关节以后啊，最起码你活动打弯没问题，正常干活正常生活这个没问题，不影响就行了啊。
3: 是，现在让我高兴啥的、
1: 哎、
3: 跟你说话了可有底气了，心脏病不发作了，气够用，心不慌了，哎，浑身有劲儿了。

0: 手脚不麻不木了，
1: 啊，
0: 血压也平稳了，基本上120-80，哎，现在也不觉得头痛脚轻了，脚啥发麻了，是不是？
1: 好，
0: 我这不是挺感谢咱们的，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台医院的，
1: 没什么。
0: 我听说390块钱参加活动，
1: 对，
0: 就是现在390块钱这毛钱不够四个人吃顿饭喝顿酒的，你说陈老师是不是冤枉？
1: 那是实话。
0: 嗯，我听说买四个疗程赠送细胞因子。他有的地方人都结束恢复原价了。
1: 对。
0: 我也挺着急的，我现在订四个疗程把我的病彻底治好啊，陈老师，这是不是原则呀，是不是？
1: 你这个可用不着那么多了啊，因为你过去的毛病 是气血严重亏虚呀， 血脉当中气血不足，你才低血压，心脑也带着供血不足，四肢关节得不到气血营养的，你也受到风寒湿的影响。这个利泰养元丹，鹿血、鹿胎、鹿茸，专门是补气养血的最佳之品的。还有其他30多味药物，帮助你通经活络，气血补足了，经络补通畅了，你这问题啊，从根上就给你彻底解决了。四个疗程啊，是全疗程药，你就把四个疗程你踏实用完了，该停就停，多一天用不着，明白吧？这次政策呀，你呀再补俩疗程，一个疗程是390，俩疗程才花多少钱啊？够了。
0: 行
1: 啊，
0: 好，那我就黑龙江大庆的，还那个优药啥的啊。
1: 你先打电话先报名吧，因为呢现在有些地方名额已经用完，活动已经结束了。你当地现在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看不到啊，你现在赶紧先打你当地电话先问啊。
0: 好，我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陈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1: 太难打了啊！
3: 是这样的，陈老师，你看我是河北邯郸的
1: 啊，
3: 我是啊，大前天我就订上了这活动，他说我是参加上了。这个390治好病的这个机会啊，我也享受到了。说，
1: 嗯，
3: 我定的是四个疗程，那个还赠送这个细胞因子的，
1: 啊，
3: 可是我大前天定的，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这不，我听您说，有的地方这活动都结束了，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不能了？
1: 嗯，现在呀，有些地方名额确实用完啊，活动就已经结束了，陆陆续续全国这些地方呀。逐渐增多，最后彻底用完了，名额就彻底结束了啊。但是啊，别管什么情况，因为你啊不是现在，你大前天那都3天前报的名，这个呢、
3: 啊、
1: 你放心，肯定能享受政策啊，有优惠政策，390一个疗程啊，有这个细胞换红因子的赠送，这个一点没问题，你放心啊。
3: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有我就行。我叫李健，您呢抽时间也帮我催一下啊。
1: 行，邯郸的李健我记起来了，一会儿要是下节目啊着急的话，我让当地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尽快给你送过去，好吧？
3: 好，那这样陈老师，打您这儿也真是不容易，你看我这情况跟您说一下，看我这四个疗程够不够。
1: 行，您说说看。
3: 嗯、哎呀，我呢今年这不62岁，哎，就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
1: 嗯，
3: 关键我这个血压呀它不稳定
1: 啊，
3: 有时候高压就能上到167、178，哎、
1: 啊，
3: 有的时候呢吃药好的话，哎，也就在140、150，
1: 哦，
3: 低压呢都在100多吧，有的时候110、120，
1: 啊，
3: 关键啊我是有这个心动过速，哎，跳有时候你有感觉到跳着跳着它就偷停你那么一下，
1: 嗯，
3: 哎呦，老是觉得胸口憋闷得很。而且呢我这个整天的头晕头胀，老是一天到晚就是老犯困
1: 啊。
3: 嗯，你看我这个颈椎啊有这个增生，哎呀，这脖子呀、僵硬得很，你要动一动吧、里面还能听得到咯吱咯吱响，
1: 哎，还能听到声音、
3: 哎，也抬头我就抬不起来，自己这肚子我都看不到，哎呀，
1: 是吧？哦，
3: 哎呀，这药也用了很多，也治疗过，可是一直也不行。这不，我听到咱这个立泰医养元丹的，哎，我听说这个效果不错，而且很多人用的都好。关键它是个宫廷秘方，所以我前天呢，大前天呢，我就赶紧，我也参加活动订上吧。 这不到现在没送来。

0: 这个你放心，你这些病症啊，在您可能是五年、八年、十来年没好，但是在我们这儿来讲呢，那绝对是小儿科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个血压高呀，包括颈椎病的，这个病根核心就是由于啊筋膜淤阻造成的。这个淤阻类的毛病，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中风偏瘫都一治一个准儿。卧床不起，五年八年都能站起来，那脑部淤阻那才厉害的，那都能好，你这算什么呀？是吧？血压平稳下降，只需十天半拉月，你去看去吧，血压逐渐就平稳下来了啊。这个呢，这样，一会儿我和咱们当地啊联系一下，第一时间把药给你送到手，你用上了，你才能亲身体会利胎养元丹的效果，早用早康复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好嘞，好嘞，那您帮忙推一下啊，谢谢您了。
0: 行，可以，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再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蒋平和欧阳春等人堵住了邓车的寿宴大厅。进了寿宴大厅，这几位各站一个角落。蒋平手中一摆分水峨眉刺，冲着他们众人就喊了一声：告诉你们，谁也别动，今天我把话跟你们说清了道明了，我们就是被那花蝴蝶来的，这花蝴蝶身上背着几条人命，奸淫了多少妇女，官府当中是悬赏捉拿，我们捉了他不是一回两回了，跟踪追到这里，今天跟你们在座这些庆寿的人没关系，你们谁也别动，我们今天就抓花蝴蝶，你们要想跑可也跑不了啊，想要往外跑，外边可是官军围着呢，谁往外跑就把谁抓住绑起来，听明白？蒋平一说这句话，当时坐贼的唰就飞过去了。这菜一飞过去，旁边那病太岁张华就端起一锅牛肉汤

0: 滚热的牛肉汤，他先奔着北下欧阳春那边就飞过去了，唰往那边一飞，北下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起臭，当时烫的妈呀一声。可是邓车很沉稳，邓车站起来了，
1: 等等，正妹，谁也别慌，谁也别动，
0: 我得问问，刚才说话的这位，您贵姓高明？蒋平，听他一说这句话，蒋平就说了，我姓张，叫张弛，我是官府中的仁和县的。
1: 哦，那位呢？
0: 他一瞧北侠欧阳春，北侠欧阳春手中合着这口七宝刀，正堵着门口啊，这是个重要位置啊。北侠欧阳春一笑，
1: 呵呵呵，我叫欧阳春。
0: 这一说欧阳春这句话，花蝴蝶在旁边一看，当时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想起在太岁庄那马刚就是死在此人的刀下。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北侠欧阳春这口刀太出众了，这口刀他比别的一般的刀显得宽，这个刀比一般的刀还显得亮，还显得快。尤其是北侠欧阳春那一刀，刀削双边，砍断头颅，那一刀不是一般的刀能砍得了的，给花蝴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个人甚至印象不深，对这个刀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刀下去，至今在耳畔边还能响着那点声音，咔嚓扑哧咕噜一声，那脑袋就掉了。所以花蝴蝶今天才认定，哦，闹了半天那个马刚就死在此人的手下，欧阳春。哎呦，花蝴蝶想起来了，欧阳春号称北侠客，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

哥一看事情不妙，伸手把这铁弹弓就掏出来了。他问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把铁弹弓掏出来了，兜囊里边一把就抓出了好几个铁弹门，夹到这个弹弓上，看他们刚一说往上上，他啪抖手就是一弹弓。这一弹弓先奔的是丁兆慧，丁兆慧往旁边一闪身，接着他就奔着北侠欧阳春连发就是几弹弓，啪啪啪啪啪，这弹门往这一打，北侠欧阳春就把这口奇宝刀拿起来当做挡箭牌一样，在面前一晃，当当当当当就响了几下。邓学一看这铁弹弓不好使，这怎么办？所以邓学当时把他跟前这张桌子使劲往起一周，咵嚓，这一桌子菜就都周翻了个了。周翻了个，其实这是个障眼法，把这桌子菜周翻了个，他回身把这一对锯齿飞镰刀拿到手里，告诉花蝴蝶跟我来。花蝴蝶跟这邓车身后边就是那病太岁张华，这三个人是一条线儿一样，身后是个窗户，汤的一脚踹开后窗户，又打后窗户就窜出去了。这几个人身手可都不白，跳出去之后，房上面也有官军，后面也埋伏着官军，大伙追，从这往后边走，紧后头就是他们家一个佛堂。没想到这样的人家还有佛堂，这个佛教要不说深入人心呢，好人也修佛堂，坏人也修佛堂，不管什么人都在那拜佛，所求保佑的内容不同而已。可是到这个佛堂这儿，他们蹭蹭蹭进去，一进佛堂，众人随后也跟过来了，跟到佛堂门口这儿，往佛堂后边一绕，一看后边没窗户，左右也没有窗户，大家伙的包围，把这佛堂就给包围住了。包围住之后，北侠欧阳春把这奇宝刀一横，站在佛堂门口这儿，出来吧，几位，这个地方保存不了你们的性命，不能够袒护你们的罪名。佛爷那是有灵的，不能保佑你们这些恶人，快点出来。丁兆慧手中拿着刀，我告诉你，发昏大不了死，出来被绑，你们罪大恶极，早该以正国法。这个也说那个也说，这屋子里边就是没有动静。丁兆慧是干嘛呀？死磨硬泡，想在里边挨蹭时间。汤的一脚，丁兆慧把门给踹开了，踹开这门一看，里边有一张供桌，供桌后边就是一尊佛像，供桌上边有香炉，这香炉里边还点着香呢。今天是邓车的寿诞之日，所以给焚香祷告。可是把门踹开，发现这屋子里边没有人。哎，怎么回事？蒋平把这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拿，一纵身，蒋爷先进来了。哎，这几个小子怎么不翼而飞呀？啪，把这供桌帘一掀，一看底下也没有人，跑哪去了？蒋平往下边一看，地下是方砖漫地。蒋平用这个分水峨眉刺，当当当当当当当，挨个那么一敲，敲到当间这个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坏了。蒋平说这儿有地道，马上蒋四爷就把这个方砖抠开了，拿分水峨眉刺往缝里面一扎，往前一挑，这盖就起来了，一看下边是个地道口。蒋爷说完了，这几个小子跑了。欧阳春说咱们下去看看这地道里是怎么回事。蒋平马上由打这供桌底下就下了地道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下来了。这地道还真挺长，摸着黑往前走，走出一段时间来，一看有往上的台阶，他们顺着台阶往上一来，走到尽头一看，这就是地道口。由打地道口出来一看，明白了，这个地道口已经到了邓家堡的村外头了。官军不是把他的宅子都给包围了吗？他们已经出离了包围圈走了，上哪去不知道了。哎呦，

0: 蒋平说，我可真没想到啊，这邓车这小子还有这么个心眼儿，他们家盖房子修宅子还留了一个地道，冲这手他就没安好心，这就是当贼的心肠，随时准备着逃跑，这怎么办？蒋平马上翻回身来，跟大家又回到了原处，到了邓宅。这个时候这龙涛和李七以及官府中派来这些人都在院子里边了，可这个原来这些个送礼的人呢，有的想逃跑都被捆住了。为什么？这都是有劣迹的，都是悬案未决的，都是在明没拿的，今天都逮住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让他们走了。这功夫蒋平就说了，这怎么办吧，我说二哥，他们能跑哪儿去呢？北侠欧阳春在旁边说了，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霸王庄，他们去投奔马强去了。是吗？那好，咱们想主位，带着官军咱就上霸王庄。他们几个人在这合计着怎么奔霸王庄，实际上这邓车还有花蝴蝶再加上那病太岁张华三个人，真就是顺着这条地道跑出来的。跑出来之后撒腿如飞呀，直奔霸王庄马强这儿来了。这霸王庄比那个太岁庄还要大，这个庄子带庄墙的，整个庄子有围子墙，这围子墙修得有一丈多高，围子墙的外头有护墙河，那叫护庄河，四个庄门有四道桥。他们这一口气跑进了霸王庄里，这霸王庄里该有的买卖铺户，该有的粮站油店，该有的当铺药铺，什么都有。不光是有这个，这庄子里边连澡堂子连妓院都有，这都是马强在这精心修治的。尤其是单独有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招贤馆，这招贤馆是给贤士们修的。花蝴蝶这身上还带着马刚写给马强的信呢，在路上跑着的时候，花蝴蝶就跟这邓车说了，说到了我得见见马强。这马强人送外号小霸王，又管他叫马王爷，马王爷三只眼最厉害，这马强就说他就是马王爷。所以到在这里之后，邓车领着花蝴蝶先见马强。此时刻的马强正在自己的客厅里边在那品着茶呢，撇着拉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分。马强心里边想的那个事儿都没有一件正事儿，他想什么事儿？如何配合襄阳王造反起兵？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邓车就进来了。邓车进来之后先给马强见礼，马王爷我给您见礼。马强一看，哟，邓车，今儿个不是你过生日吗？你怎么回来了？邓车说，别提了，我这生日啊搅了局了。谁搅你的局啊？谁搅我的局？官兵啊。跟您说，有一个花蝴蝶您知道吗？马强说，我听说过。这花蝴蝶怎么了？花蝴蝶上我那儿去了，没想到啊，官府中人尾随其后也到在我那儿了。我这个寿宴刚一开局，人家官府中就把我那宅子给包围了。幸亏我那后院修了一个地道，在佛堂下地道里，我和病太岁跟这花蝴蝶一块跑出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仨人都被人家给抓住了。马王爷，这回您可得帮忙，我们跑到这儿来了，尤其这花蝴蝶，您得让他进招贤馆，您得保护他，不然的话有可能官军跟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为什么？他对这个事情也不能等闲视之。马强就问这邓车，后边的官军跟着你们没有？他们没跟来，我们跑得很快，他们不知道我那屋子里边有地道，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上您这儿来了。
1: 哦，
0: 那这个花蝴蝶呢，就在外边等着您呢。他呀，身上还带着大爷一封信等着呢。贤弟之信，今有花蝴蝶，乃世之高人，推荐你处，住进招贤馆，万望关照。兄字，一看写的这个字体是他大哥的亲笔。马强就问花蝴蝶，我大哥怎么样啊？花蝴蝶心想，你还不知道呢。花蝴蝶说，二爷，跟您说吧，大爷给您写的这封信，这就是他的绝笔之信呐。马强一听，怎么，这是他的绝笔之信？此话怎讲？花蝴蝶说，二爷，这封信写完了，我揣到身上之后，那天晚上他们官府中人就去了，当时我看见有一个自称是妖怪的，戴着面具跟大爷动手，结果那一刀砍断双鞭，砍掉了头颅，大爷他没了。马强一听，眼睛当时就瞪起来了，双眼含着泪，怎么，我大哥子死了？对呀、啊，那个妖怪他是什么人？花蝴蝶说，这个妖怪我到刚才我才知道啊，到邓家铺的时候一动手，我看见有一个人手中拿着那口宝刀，此人自称叫欧阳春，杀您大哥的人就是号称北侠的那个欧阳春啊。马强一听，好啊，这个欧阳春我跟你势不两立，二爷您看这事得怎么办吧？马强说，花蝴蝶，你到我这儿来你就放心吧，我这个地方可不同于太岁庄，也不同于邓家坡，我四下专门一关，谁也进不来。平素白天就是我把这门开开，有过往的百姓往这儿走，他有住到店房里边，我有资格去盘查，我手底下有的是人，他们谁敢动我？是啊，正因为二爷您这比较保靠，所以大爷才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投到您这儿来呀。他说让我进招贤馆，不知道此事可行吗？马强听到这里边，情绪好像就平静下来了。花蝴蝶，让你进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可是有个规矩呀。花蝴蝶说，有什么规矩？进招贤馆的人，会文的您得露露文，会武的您得现现武。我知道你在绿林中呢，那是有了名的人了，一身好功夫，今天到了招贤馆这儿，我自然也是要另眼看待呀。招贤馆里边已经有几位了，我领里边跟大伙都见见，好不好？花蝴蝶一听，好吧。当时花冲就跟着马强还有这邓车他们几个人奔招贤馆而来。这招贤馆并不在马强的府地附近，走在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一片青堂马舍，在里边修建的曲径回廊，画栋雕梁，你瞅这个地方啊，很文雅。可是这招贤馆的后院有空场，是练武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个大厅，非常宽敞，这个大厅里边也能够习武。马二爷这一来，把招贤馆招的这些能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面坐了一圈。花蝴蝶进来一瞧啊，也看不明白谁跟谁，反正都坐了一圈人，这都是招的贤士。马强进来跟大伙就说了，各位，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位。他用手往旁边一指，花蝴蝶，此人姓花，单字名冲，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蝴蝶，人们又管他叫花蝴蝶，恐怕在座的有不少知道他的啊。他呢今天拿着我大哥的推荐信到这儿来了，

也是要进咱们的招贤馆。咱们这个招贤馆是招贤纳士的地方啊。我是奉了襄阳王的旨意在这里招募贤士，只要你是贤士咱们就得收留。花蝴蝶到这儿来了，花蝴蝶的武艺可以说在江湖上是颇具名望的。话又说回来，在座的各位也都不是平庸之辈，按照以往的规矩，凡属进这个招贤馆的，那都得表现表现他的武艺如何。今天花爷来了，要在这个地方露一手，我是这么想的，露一手就不能让他自己个儿在这耍趟刀弄趟枪啊，那自个儿单独练那叫花把式，那种把式没有用，总得有一位出来陪着花爷喂喂招。我看诸位哪个能下来陪着花爷过两招啊？花蝴蝶站在旁边一听，哎呦，这地方还有这规矩，到这之后得对打一阵才能显出我的真本事。花蝴蝶心想，好，既然是对打，我有真本事，我怕这干嘛？花蝴蝶瞅着周围这一圈人，这马强问了几句没有搭声的，忽然间在墙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响脆的声音回了一句，我来。花蝴蝶一看，呀，从那边过来一小孩儿，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

0: 的坐标。
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8: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话不多说哈，因为我们的连峰朋友哈早早就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抓紧请进他。你好，
9: 哎，金晓老师好。
8: 哎呦，接错了，这是宝钊大哥的电话对吧？
9: 对呀。
8: 哎呀，那不好意思了，那李彦峰大哥您稍等一下好吗？我这个线路没法调整。那宝钊大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9: 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8: 嗯，好的，那时间交给您，我们开始吧。
9: 给你的所有打进热线的就点赞啊。
8: 嗯，好。

0: 谢老师。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宝钊大哥哈。今天呢咱们说音响放的挺好的，但就有一点哈，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的声音配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声音稍微有一点小。就是啊，让这个音乐声啊把您的声音都抢走了啊，这是今天存在的问题，下次一定要注意好调整哦。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宝钊大哥，再见。我们抓紧啊，请进李岩峰的电话啊，刚才接错了，不好意思啊。你好，李大哥，还在吗？
2: 那真是你。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李，我叫李艳春。
1: 啊，李艳春是吗？
3: 对，是我，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李大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0: 我带来一个歌曲，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好，我准备一下子。好
1: 好，
0: 哎，小度小度，我在呀，姐姐。

有钱儿也不用嘚瑟，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翻过这道山还有那道河，不是什么驴都可以拉磨，都是社会人老老实在喝，不光年夜雨还得用瓢河，不走寻常路早晚得开车，天热房啊地有雨人房必有祸，是福呢还是祸谁能说得过，人这一辈子比较准没错，走

0: 社会人，唠唠实在可。中逢年月日，还得又嫖客，不走寻常路，早晚得翻车。天若狂，那必有雨，人狂必有祸，是福那还是祸，谁能不乐过？认真认自己要准备错，办事和计较不要惹风波。天若狂那必有雨，人狂必有祸，是福那还是祸，谁能成看破？人活一辈子，知足才长乐，做人和做事千万别太过。天若狂那必有雨，人狂必有祸，是福人这一辈子比较准备错，办事时计较不要惹风波。天若狂那必有雨，人狂必有祸，是福那还是祸，有谁能看破？人活一辈子，知足才长乐，做人和做事千万别太过。完事了，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抱歉让您久等了啊。我觉得这首歌唱得很有意思，就是节奏很鲜活很明快，同时呢好像是很贴近我们生活，就用我们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再给我们讲一个大道理一样啊，朗朗上口，而且把这个好的谢谢李大姐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哈，祝你周末愉快，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主持人，祝你周末愉快，谢谢，拜拜。
1: 嘿，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彭大哥久等了啊，我们的彭哥神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呀。彭哥神今天带来什么歌曲了呢？
2: 我今天唱一首湖南风味的挑战茶叶上北京。
1: 哎呦，这个我没听过。好，湖南风味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好，有请我们的彭歌神。
2: 谢谢。

0: 的这首湖南风味的歌曲哈，我觉得这首歌也挺难的，按节奏的变化又很那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很快，有的时候呢抒情的部分又很舒缓，所以说整体我们彭歌神表现得非常好，给您点个赞啊。
1: 谢谢金晓老师的鼓励。
0: 好，谢谢我们的彭歌神咯，下次见，拜拜。
1: 再见金晓老师。
0: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二线的是谁呀？何红霞姐姐是吧？你好。
2: 是的，金霞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2: 我不知道我这个信号好不好？
0: 现在听着挺好的。
2: 哦，我唱一首，北疆美，我给前面的人都点赞。
0: 好的。
2: 我放伴奏。
0: 好的，以下时间交给您。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今天这歌呢唱的也是非常的温婉啊，整个声音都很温柔，让人整个好像听到你的声音之后，身心都放松了下来哈，软软的那种感觉，很好听啊，给您点个赞，谢谢，再见，拜拜，
0: 谢谢，
1: 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刘雨林，你好。
2: 陈阳老师你好。
1: 您好，刘大哥，欢迎您。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刘大哥今天给咱们演点啥呀？
2: 我今天给大家演奏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吧。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哎呦，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的一个歌哈。啊，我们今天用什么演奏呢？
2: 竹笛，
1: 用竹笛。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竹笛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让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心跟着这个竹笛的曲子一起飞翔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上方吧。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嘞，谢谢。
1: 好的，谢谢。刚刚那一段时间哈，那几分钟的时间，我一直在心里跟着您的节奏一起在唱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在唱这首歌，想着那个大草原上的广阔，然后好想去看一看，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好想到草原去看一看，奈何没有时间不允许啊，真的有机会应该去看一看。哎呀，很好听的曲子，也谢谢您喽，谢谢我们的刘大哥喽，下次见，拜拜。
0: 好嘞。温柔的月光洒在窗上，相识的人呀对月孤望，我把思念记在月亮上，等你的期盼来到你身旁，轻轻的夜风吹在恋爱上，是你温柔触摸我脸庞，为我抚住心中的创伤，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我把思念系在月亮上。可能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我每个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抬头看见的都是同一轮月亮。所以说呢，我们也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心事都寄托在一个场景上，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千里共婵娟。好的，
0: 这也是一首情歌。
1: 也是一首情歌。对，我亲爱的你在哪里是吗？
0: 对。
1: 好，我刚才很认真的在听啊，而且呢我觉得刚刚我们宝山大哥唱的也很走心，很好听啊，给您点赞。
0: 谢谢了。
1: 好，谢谢宝山大哥，再见。好，我们继续请进二线的张文华大哥，你好。
2: 哎，金晓老师你好。
1: 欢迎。
2: 那个中午好，金晓老师。好，跟前面的都点赞，特别跟那前面的李艳妹啊，我们武汉的彭歌神，还有张宝山点大赞。
1: 好，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初恋草原》。
1: 初恋草原，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唱完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唱得真好啊，你这个画质特别特别的清楚，真的就是今天我听下来，我觉得您这个整个声音状态整个画质是最清楚的。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我们三线的何大姐是吗？你好。
2: 喂，主持人老师你好。
1: 你好何大姐，欢迎您。
2: 欢迎欢迎。
1: 是我们的新朋友吗？
2: 对，我是第一次来。
1: 哦，没关系，别紧张。
2: 没有没有。
1: 嗯，那何大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哦，这首歌很好听啊。好的，那您放伴奏吗？
2: 啊，没有伴奏，清唱。
1: 清唱哈。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时间交给您何大姐。
2: 好嘞。
1: 嗯。
2: 夏天走了菊花开了，秋风送来点点的忧虑，

0: 道，谢谢主持人老师。
1: 嗯，好的，谢谢。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节目的这个何大姐，你感觉紧张吗？
0: 我感觉有点
1: 感觉有点紧张哈。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大家自娱自乐的这样一个平台嘛，然后唱的也很好哈，如果有伴奏乐就会更好了非常不错啊声音也很好，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啊。
0: 好，谢谢主任老师。
1: 好的，
0: 谢
1: 谢何大姐了，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好，一线的赵开复大哥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呀，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今天唱一首《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1: 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哎呦，好的，那我们来听这首很深情的歌曲吧。时间交给您。
2: 好，
1: 好。
2: 好。

0: 没有把我抛弃，这怎么唱的来着？
1: 重来，重来吧。
0: 行，
2: 重来，重来。
0: 亲爱。

0: 500年情缘才能走到一起，
1: 同在一个屋檐下，怎能不珍惜？
0: 这世界不是谁和谁都能相遇，
1: 就算。

0: 餐享福照顾每一个自己。谢谢。
1: 好的，开普大哥是有这个搭档是吧？怎么称呼
0: 啊？何大姐。
1: 何大姐，何大姐您好。好的，谢谢二位今天精彩的演绎啊，谢谢二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好，
1: 拜
0: 拜，
1: 好，我们最后啊，接听的是龙飞大哥的电话，龙飞大哥你好。
2: 你好，金小老，金小妹妹你好。
1: 今天唱什么呀？
2: 我给那个前面那两个何大姐点赞啊。
1: 好。
2: 然后再给那个白狗子点赞啊，白狗子唱的不错啊。
1: 好，
2: 他是我的好朋友，
1: 我知道他也在节目中调侃你。
2: 他的外号是白狗子，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2: 属狗的吗？不是，我们叫他白狗子，知道吧？
1: 应该说看你们两个这个状态哈，就是有的时候他的电话在前面，然后他就会调侃你。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应该是私下感情很好的朋友。
2: 那是的呀，肯定的呀。不知道的还用不知道的还用我们俩有矛盾呢，知道不？
1: 哪有，一看你们这感觉我就知道你们俩一定是私下感情很好。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给白狗子点赞啊。我唱一首大约在冬季。
1: 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为了日子，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崎岖，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回故里，我要亲手地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为了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回故里，我要亲手地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回故里，我要亲手地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好，谢谢。
1: 好，谢谢龙飞大哥。我觉得龙飞大哥这个
2: 今天嗓子热不好，那个天气热。
1: 最近呢，确实是大家得感冒啊，或者嗓子不太舒服的人有很多，要注意健康。但是你别说哈，这歌就是用你这种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来之后，反而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还怪好听的呢。
2: 你也辛苦了啊。
1: 好的，也谢谢龙飞大哥。
2: 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好，
2: 下个礼拜再见啊！
1: 下个礼拜再见，保重身体啊！
2: 好
1: 嘞，再见，拜拜。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听一些老歌，希望朋友们每一天哈心情都是愉快的，身体健健康康。这是一首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也是过去的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前奏响起，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唱起来吧。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每天呢，在名医面对面节目的时间内陪伴大家幸福安康生活，一起学习成长。那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我们来聊的是一个人焦虑的本质，守不住自己的节奏。那听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您有怎样自己的想法，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你是不是关注了最近微博上有个话题引起了热议？年龄带给你的是焦虑还是勇气？评论区一句，最大的焦虑是年龄大了，还和年轻时一样穷，瞬间也是戳中了大家的痛点。说到年龄焦虑，我们或多或少都觉得被点名了。养家糊口的焦虑，肥胖脱发的焦虑，害怕35岁之后找不到工作的焦虑，似乎总有一款适合你。杨绛先生曾说，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其实啊，年龄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你内心是否富足，有应对生活的勇气。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纽加滕曾提出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通俗一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儿。年龄仿佛是一把标尺，到对应的时间，你就应该把这个阶段的事情通通完成。如果偏离了时钟，社会呢会有各种声音品头论足，让你被焦虑不已。曾在知乎上看到网友啊发出这样的感慨，说自己快30岁了，但是还一事无成，脸上隐约可见皱纹的痕迹，而爱的人却不在身边，商店橱窗里的东西诱惑着我，然而囊中羞涩。看到自己乃至身边人的窘迫，自己却无能为力。曾经许愿要让自己和亲人不为3斗米啊所困，而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仍然为柴米油盐奔走。年龄一再增长，屡屡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辗转，蓬勃生气一点点消失，焦虑喷薄而出。其实啊，每个年龄都有焦虑，20几岁焦虑工作结婚，30几岁焦虑孩子房子，40几岁焦虑失业，50以后焦虑养老看病。我们都被社会的时钟推着走，一边忙碌不已，一边焦虑不安。可事实上呢，人生是长跑，而非一场现实的冲刺跑。你不必追赶他人的脚步，只需按自己意愿过一生。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啊，叫逆社会时钟，目前有7万多成员，他们当中有20多岁去山上隐居的，有的人呢30岁辞掉大厂去农村啊农场里摘蓝莓，有的人哈48岁考大学，还有人60岁开始学画画弹电子琴。他们没有按既定的路线生活，而是自定义人生。罗翔老师啊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也在今天节目中分享大家。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关于好的标准， good 如果加个 s 就变成了 goods 商品，所以做一切事情最重要的是寻找什么是 good， 才可以过 good 的一生，才会避免随波逐流。深以为然。按既定路线走就是好的一生吗？标配的人生就是好的人生吗？我们需要多审视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总被社会时钟推着走，与周围人去攀比，就注定与焦虑同行。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啊，都应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只有按照自己的节奏，才不会被焦虑困扰，才不会害怕年龄的增长。摩西奶奶，她说，人生最先衰老的不是容颜，而是一份一往无前的勇气。曾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本书中看到俞敏洪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和杨振宁教授吃饭，突然90多岁的杨教授站起来说，我想谈谈未来20年的计划，看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为教育做些什么。一旁的俞敏洪老师吓了一跳，未来20年那不就是110岁吗？竟然还如此有激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杨振宁一个100岁老头，无惧年龄，依旧青春。俞敏洪呢，一个曾无数次走在崩溃边缘的老头，依然感慨60多岁出发归来还是少年。年龄带给他们的是底气，而非焦虑。我们生活中常说过日子啊，过字是一个走字旁加一个寸，过日子就是一寸一寸的往前走。正所谓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20几岁30几岁40几岁甚至是人到耄耋，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收获成长。还记得人生有我
这本书的作者梅耶·马斯克的故事吗？他是埃隆·马斯克的硬核老妈，也是一直乘风破浪的传奇女人。22岁结婚，并遭受了9年家暴之苦，31岁成为破产的单身妈妈。随后在3个国家开展自己的事业，保持学习，收获2个硕士学位，还把3个孩子培养成才。等60多岁的时候，她回到了模特舞台。69岁的时候，畅销品彩妆品牌代言人，在时代广场有4块广告牌。71岁出书，进入事业的巅峰。他说自己不怕衰老，因为生命中的每一个10年都比上一个10年更好。感觉71岁这个年龄很棒，每一天他都在兴奋中醒来。哦，这样的人生真的太精彩了，他的人生从没有被年龄绑架过，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每一步都是成长。正如得到的创始人之一托布花老师说，衰老也有其红利，人生也是一个反脆弱的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自我认知会更加准确，从失败中复原的能力会更强。如果你日日有成长，年年胜过往，那么年龄就不是局限，而是一种智慧和一份面对世事的从容。杨绛先生说啊，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低配你的生活，高配你的灵魂。年龄只是个符号，要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年龄焦虑的真相是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智慧却没有丝毫增长。那么怎么才能摆脱年龄焦虑呢？以下分享几点建议，我们共同来探讨。第一，就是低配生活，控制欲望。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来自于不是所得太少，而是想要的太多。事实上，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如果你出过差啊，你会发现拖个箱子或者是背个包就能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并不要携带太多的东西，东西太多反而是一种累赘。低配的生活啊，不是让你没有生活的欲望，而是不能纵欲。当我们放下对繁华奢靡的追求，放下求而不得的欲念，才能够减轻身心的负担，活得自在。第二，就是有空多读书，没事多运动。有句话，要么读书要么运动，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读书养脑，运动养身。如果35岁的你依然健康美丽，精神旺盛，内心丰盈，对比25岁的迷茫，你肯定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吧。因此呢，不是年龄决定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是否匹配了年龄。试着读一些经典或者是感兴趣的书籍，从书中汲取养分，提升见识。当读的多了，内心有能量的时候，焦虑自然远离你。试着每周做些运动，比如跑步、跳操、走路、爬山等任何一种让你动起来的运动。当你锻炼30分钟之后，那些负面情绪就会随汗水蒸发殆尽，那你的精神状态也就会松弛。状态好了，你自然会变得年轻。第三，就是培养成长型思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罗尔·德魏克曾经提出了成长型思维，简单就说，我们的能力、心智是可以改变的，而与它相对应的是固定型思维。后者认为，能力、心智等都是天生的，是一成不变的。衰老不是衰败，但你仍可以焕发生机。对于不会的东西，把你不会改成我可以学。对于你没做过的事情，不要把我不行挂在嘴边，可以说我可以。无惧年龄，大胆的去尝试一门新技能，体验一个新事物吧。当你一直保持着成长型思维，你会发现年轻与年龄无关，年轻是一种心态。葡萄酒的木塞叫做软木塞，软木啊是一种树的树皮，这个树呢要长到25岁才能第一次蜕皮。此外呢，每隔9到12年之后才再一次蜕皮。而这一次啊，树皮因为质量不佳，往往不能做软木塞儿。所以呢，你看它的第一次不能做软木塞儿，它真正能变成质量优质的软木塞儿的时候，其实已经快40不惑了。树犹如此，人亦如此啊。焦虑也许是环境给的，
但勇气一定是多年的阅历积累而来。找到生活的意义，安顿好自己的心，在自己时区慢慢变好。你会发现啊，年龄会给我们带来焦虑，但也会带来勇气，会带给我们底气。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3: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电波啊，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心理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很多人啊会关心心理咨询，那心理咨询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也会遇到一些自己需要面对的专业问题。在咨询室里，如果你是咨询师，是否听过这样类似的话？来访会说，我觉得咨询没有用，你和其他咨询师没什么不同，我说这么多但问题还是一样啊。如果咨询师也听过这样的话，就知道咨询中最棘手的往往呢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系问题。来访者感到不被理解，咨询师感到无力推动，这个时候最有效的往往不是复杂的技巧，而是回归人本主义最基本的态度，不急于解决问题，先理解这个人此刻的真实体验。有三种能力让来访者感到被听见。第一，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许多咨询师啊，理解接纳来访者的重要性，但实践的时候常进入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将接纳等同于赞同。实际上，无条件积极关注意味着不评价的理解。即使你不赞同来访者的行为或选择，你仍然能尊重他作为人的价值。看看哈，实操技巧。当听到让你感到不太认同的内容时，可以尝试说，我能感受到这对于你来说很重要，我在这里陪你一起理解。避免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想，这可能隐含着评价，可以改为，我听到你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和选择。误区二，就试图修复而非陪伴。当来访者表达痛苦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本能驱使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可以试着转变思路，下一次来访者讲困境的时候，尝试先不提供建议，而是说，听起来你真的经历一段很艰难的时光，你愿意多谈谈这种感受吗？第二，就是深入的共情哈。真正的共情不是简单的重复来访者的话，而是触及那些尚未被语言化的情感体验，关注深层情感。当来访者表达愤怒的时候，尝试探索其背后的悲伤、无助和恐惧，使用隐喻语言帮助来访者用意象表达难以言说的感受。比如说，如果这个感受是有形状的或者有颜色的，它会是什么样呢？要注意非语言线索，来访者的停顿、语调变化或身体姿态往往比言语更能传达真实感受。第三，就是真诚的陪伴。罗辑斯强调咨询师的真实性不是扮演完美专家，而是作为真实的人与来访者相遇。很多咨询师担心自己表现不够专业，所以努力维持专业形象，但有的时候适度的真实反而能建立更深的关系。当咨询陷入沉默的时候，与其急于打破，不如说，我感觉到此刻的沉默有点沉重，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这不仅表达了你的观察，也邀请来访者分享他的体验。要注意的是，真诚不等同于随意分享个人生活。

还意味着在咨询关系中，你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咨询工具。有的人可能误以为人本主义就是在咨询室里坐着点头，实际上高质量的人本主义咨询是高度专注、高度参与的过程。作为咨询师，需要全神贯注的倾听，不只是用耳朵，还是整个身心，敏锐地捕捉情感线索，像侦探一样细心，有勇气进入到来访者的情感世界，即使那个世界充满痛苦，承受不确定性，相信过程本身就有疗愈作用。说到这儿啊，你可能觉得道理我懂，但实际上做起来好难。确实，从知道到做到，这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路，这段路需要持续的自我反思，安全的环境去尝试和犯错，有经验的指导者给予反馈，同行的支持与分享。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最资深的咨询师仍然是需要督导，不是因为不够好，而是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们不断成长，永无止境。如果啊，作为咨询师的你正在寻找一个空间去深化自己的人本主义实践，我们也欢迎大家哈，经常的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一起交流和探讨。其实真正的改变往往啊，发生在来访者感到完全被接纳和理解的那一刻，而要创造这个时刻，咨询师自己也需要被理解、被支持。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节目中，我们更多就这个方面哈，更多交流和探讨。当然，如果您在生活中被心理问题困扰着，想寻求专业的资源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我们邀请相应的专业人士在节目中给大家更多帮助和启发。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有朋友微信留言，我说如何分辨自己是否有心理创伤。心理创伤这个词儿，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每个人在过去或多或少都受过伤，但并不是每一次受伤都会形成创伤。什么样的伤可以被称作是创伤呢？如果一件事儿发生超过一年，而今天想起来还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情绪扰动，你依然会感到难过、悲伤、害怕、愤怒、懊悔，你很容易烦躁、受惊吓、睡不着，那这件事就是你的心理创伤。在日常生活中，假如我们对某些场景、某些行为有强烈的情绪，举个例子，别人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儿，我们的情绪就特别大，这可能表明我们的内在有创伤。别人的话语和行为只是导火索，真正的根源是内在的创伤。我们重复一次创伤体验，与创伤有关的神经网络就会再次加强这个创伤，更加根深蒂固。创伤阻碍了爱和连接，创伤阻止了我们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创伤呢，还会让身体聚集更多的负面能量，让我们的身体失去活力。疗愈创伤也是放下负面能量的过程，放下的负面能量越多，我们的身体呢也就越自由、越轻盈，我们也就越年轻。如何放下过往的创伤，活出自己，绽放自己，开启轻盈人生，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多关注成长在线。因为在这个栏目中啊，我们会有非常多关于心理行为模式，会以这样的一种解读和应对方式来对待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你继续用过去所习惯的方式的话，就不会走出这个圈套，而运动是很好的释放压力的方法。第二个是好好睡觉，研究发现睡眠是可以增强集中注意力、创造力、决策力、社会能力、健康，会使我们情绪稳定、压力减轻、减少愤怒和冲动、减少喝酒和抽烟。睡觉的时候身体休息康复，但负责创造力和决策的大脑会开始工作，所以睡觉不是头脑，是蓄积创造力。第三是深呼吸，如果你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呼吸，就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绪。深呼吸的关键就是能够安静下来，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呼吸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一个想法上，你就会马上得到一种安宁。第四是静观自我关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做错事儿的自己，这个时候需要静观自我关怀。我们可以蝴蝶拍，可以把手放在心上，眼睛闭起来，告诉自己此刻我就是不舒服了，我允许自己有这样的不舒服，我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不舒服。人生就是试错的过程，我接纳我的挣扎和痛苦，接下来再探索我怎么能够使自己变好。其实很多压力啊，来源于我们经常后悔过去，担心未来，比较今天，在乎别人否定自己，追求完美，唯独没有关注当下。放下过去，感受当下，憧憬未来，才是解决压力。

0: 我们每天啊，节目后台都会收到很多家长的留言，说孩子休学在家，自己看着真是心急如焚，忍不住催他，说他，最后亲子关系闹得僵，孩子状态越来越差。其实呢，心理工作者特别懂这种焦虑的，毕竟呢，我们每个人很多的时候啊，在生活中也是孩子的妈妈，或者是爸爸啊，自己也是从孩子的阶段走过来。你会发现越急的时候要提醒自己，孩子不是不想好，他只是被暂时困住了。所以今天也整理了一份疗愈清单，送给所有正在陪孩子渡劫的家长。不用急着改变孩子，先从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慢慢来，真的会比较快。孩子休学不是失败，只是成长按下了暂停键，允许他慢慢来，就像允许自己健身的时候偶尔中断。从来真的不是坚持的敌人，也就是说，偶尔的停练，这个中断从来不是坚持的敌人。别做孩子学习的鞭子，要做他成长的同伴。不用逼着他立刻返校，先陪他把内心的慌抚平。著名的作家梁晓声说，孩子若是平凡之辈，那就承欢膝下；孩子若是出类拔萃，那就让他展翅高飞。接纳孩子的节奏，就像他从未要求父母必须完美。每天对孩子说一句，你今天愿意起床，愿意翻一页书，就是进步。微小的肯定会攒出抗焦虑巨大的勇气。不要拿别人家孩子多久多久返校啊做比较，每个孩子花期不一样，没有谁能阻止一朵花，哪怕是一朵无名花花期的来临。孩子如果卡壳在了学习难题的，那允许他先绕行，就像健身的时候跳过讨厌的动作啊，先做擅长的事儿，成就感会帮他找回底气。再有，把你怎么还不去上学换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我会一直陪着你。爱不是催促的理由，理解才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状态远重于方法，方法远重于苦干。先帮孩子找回轻松心境，再谈学习和返校。第八，就是别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先要有自己的生活。父母成为光，才能照亮孩子。父母先稳住，孩子才敢前行。记住，存在就有价值，保全才能成全。比起成绩和返校啊，孩子身心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求医问药是我们的责任，花再多时间也不怕麻烦。找适合自己孩子的医生、咨询师和方法，需要时间，需要试错，不要一两次碰壁就放弃。你的放弃也许在告诉孩子，我又一次失去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抑郁的孩子来说，生活节奏、运动、营养、药物、心理疏导缺一不可。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先从一件能做到的开始。疾病是个系统问题，有的时候掀起一个角，也有可能掀起全部。药物只是拐杖，你可以训练自己的心理肌肉，然后慢慢的扔掉它。人的快乐种类很多，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先给自己小奖励或者是小期待，找点多巴胺快乐。如果不行，再试试向别人表达善意，给家人一个拥抱，抚摸一下你的小猫，寻找一下催产素啊它的快乐。然后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比如跑2公里呀、下楼拿个快递，给自己来点内啡肽快乐，也可以找点挑战的活动，比如攀岩啊、密室逃脱、当众讲话等，给自己来点肾上。
1: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2: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

0: 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补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1: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0: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我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这2天啊，咱们的场外电话特别的热啊，

很多患者着急忙慌给我们打来电话呀，说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这次的活动政策眼看着就要结束了，名额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啊，很多人呀说难得我现在啊这么经济的价格，说390块钱就能用上宫廷御用药啊，就能用上梅花鹿全鹿乳药，就能用上国医大师研发的这么好的药，经认可疗效的药物，这390我要拿不上花原价那可是太可惜了啊。所以大家纷纷打来电话啊，越是名额紧张呀，大家呀越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有不少患者甚至给我们提建议啊，说陈老师啊，说你呀跟嫂子说说啊，我求求你啊，我们这老爷子，我们家那老太太得病十来年了啊，要不是用这个立泰养元丹，那早就不知道这个人都不知道事儿了，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啊，那气都喘不上来，都离不开吸氧了，当初就是试试看想用用这立泰养元丹，哎，没想到一个疗程下来就有这么大的变化，那老爷子都不吸氧了，呼吸平顺了，脸色红润了啊，睁开眼也能认人了，这么好的效果我现在才花390就能拿到，我可一定给我们家老爷子给我们家老太太给备足备够了，听说现在名额不多，您能不能给我们争取争取多点名额呀，哎呀，这样的电话打得越多呀，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首先啊，我替大家伙高兴啊，就是好容易啊，咱们在这个慢性病这种迷茫当中，在这个泥潭当中，咱们呀看到了一个康复的希望啊，就好像是这个深陷泥潭呀 啊苦于救治无门呐，终于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能拉你一把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对吧，咱们这盼了10年20年，不就是盼着等着这样的药物吗，对不对吧，哎，这现在终于能用上了，而且呢大家用的反馈都非常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特别是高血压，血压平稳下降只需3到5天啊，血压呢恢复稳定正常只需要10天半拉月，1到2个星期就能恢复正常啊，一个疗程能够开始逐渐减停降压药，两个疗程降压减完，血压平稳完全正常，跟过去咱们10年20年吃药比，那是不是进步神速啊，对不对，像心慌胸闷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这类症状，用立泰养元丹基本上啊也不会超过5到7天啊，心律失常频发失早房颤二联律三联律，像这类病症哎，很快心律失常就能够平稳稳定下来，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咱们那个临时吃那个速效药救心药稳心药咱就明显就能够不吃了，少吃了，不吃了，对不对，自己心里一踏实下来，哎呀，不管是自己呀、不管是家人呐、都是发自内心感觉高兴啊，那我们听到大家的反馈呢，那我们也是打内心高兴的，对吧，所以这是高兴，但是呢我也替大家发愁，愁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到咱们这个名额的问题啊，很多人大家都知道现在名额已经寥寥无几了，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有人说我能不能多给点名额啊，国家都给咱批点，这个啊可不是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批就批的，大家知道要想申请这么大规模的名额得需要多少个部门盖章吗，啊20多将近30个部门啊，啊主要像这咱们这个慢性病啊医保啊是吧统筹啊等等这些地方啊，还有什么老龄委啊等等等，多少个部门牵一发动全身呢、财政部门，对吧，所以这一次这个名额这次的政策下播下来，那是啊提前半年做准备啊，包括咱们企业筹集药物，包括呢政府部门筹集资金，提前半年做的准备才有的这次的活动啊，啊所以这次的政策名额一旦用完，你说啊说想争取就争取了，名额说多点就多点了，不可能，因为咱们要是
咱就退一万步讲，真要是增加名额，咱也不可能单纯针对某一个，

说吧，针对某一个人，针对某个地区，啊，上海、天津，啊，还是某个省，不可能，对吧？因为在国家眼里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咱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我们需要照顾的对象，对吧？而且呢，真就是要是分出个厚此薄彼来，我在这说句不该说的话啊，恐怕这个利泰养元丹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那你也没机会能用上了，对吧？那比你有钱的有权的啊，能提前用上这个利泰养元丹的人那太多了，对不对吧？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你这是比如说花一千两千用你都费劲的，那人家有钱的人愿意花三千五千去用，对不对啊？何况现在390呢。哎，所以说呀，这次呀，咱们国家目的就是为了凸显公平和公正，目的呀就是要涵盖到咱们的普通老百姓，让咱老百姓也能有机会能用上药，能用上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药。而且啊，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可以说呀，那还是咱们中医5000年治病精华，包括呀，这还是咱们现在呀国医大师呕心沥血这才呀给大家总结的这个方子啊，能够针对全身老慢病综合性的帮助我们呢补益精气血，通畅全身经脉啊，先通后补之法啊，可以说达到了巅峰状态。这样呢，让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呐，达到这个五脏安和、阴阳平衡的状态，让你身体啊全面恢复到健康水平啊，真正做到除根治愈，治愈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才能达到这样的治疗作用啊。那么现在呢，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而我们每天接到这么多的患者打来电话，要求啊增加名额呀、名额不够啊等等这些情况，说实话，我心里啊比大家伙都着急。啊，但是呢又苦于无奈啊，因为我知道这次名额能争取来有多难，多少个部门的协调，多少资金的准备，说你是想增加一下子也不可能增加得了，所以说呢，咱们只能就是以现有的名额呀，咱们呀充分要把它发挥它的应有效果啊。我们在这特别提醒，如果说你的病症需要，那你用，如果说你的病情啊不需要啊，咱们有的患者现在通过利泰养元丹，人家已经康复了，人家有的都停药半年了、一年了，啊，听到消息了，说现在390，那几乎跟过去比，那就白捡的一样。说我多买点，备上点吧，不允许。啊，我有的时候这好了一半了，我多买点，我以后备上用，不允许。啊，咱们目的就是要照顾到更多的想用的老慢病患者，能够借此机会啊，以390的百姓价格用上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方啊，用上的32味药物的大补方，君臣佐使的配伍啊，全面恢复五脏六腑的功能，先通后补，通全身经脉和血脉啊，使12正经通畅，全身清血变得呢通畅，垃圾毒素清理干净，精气血濡养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让脏腑功能真正得到修复，让你真正的健康起来啊。再呀、有全路入药啊，入心、入荣、入血、入肝、入肾、入髓等等这些个入华，再帮助你啊进一步的加强相应脏腑功能，以形补形啊，通过这个入血肉油清之品呢、让你的心、让你的肾、让你的肝啊能够恢复到得病之前，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的状态啊。那这就是咱们呀要带给大家的真实效果。这次的政策呀，现在看看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咱们4个疗程药不光是啊，让大家以百姓价格能用上，额外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啊，就是要结合我们现代医学理论的，进一步的从细胞活化角度，让你的病症啊更上一层楼，好的更快一些。比如说前段时间呀，我们就接到一个来自山东临沂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临沂地区啊本来就是老区啊，经济条件并不好，这个老大娘呢姓吕，给我们打来电话呀，说她这个关节炎股骨头坏死已经拖了10年左右了啊，现在是膝关节炎啊，这个关节

一打弯咯吱咯吱的就响，就疼。过了几天呢，关节肿胀积液啊，就这样啊，也没耽误了干活啊，也没舍得住院治疗啊，干什么呀？不是贴膏药吃止疼片，就是啊打封闭针抽积液。哎，就这样哩哩啦啦硬扛了3年多。医生说呀，说不行啊，你呀往这里边打点激素吧，啊，因为你这个关节里边炎症太严重，积水呀长得太快了，不到一个月就要抽一回呀，不行打点激素吧，打点激素用西医角度啊抗炎，能够促进呀这个炎症的回吸收啊。但是啊，它有可能啊，如果打得多了，有可能啊会引起啊并发症啊，造成啊股骨头坏死啊。这个吕大娘啊当时啊没想那么多，说实话啊，农村的人就看眼前能把他关节能消了肿，能下了地，能干了活，能不是累赘就行了啊。所以当时没想太多，就答应了医生这个建议。哎，刚开始打上确实不错，哎，你看马上就感觉这个积液就小得多了，而且呢长得也慢了啊。过去一个月一抽积液的，你看打上这个激素以后呀，地塞米松一打啊，这个关节里边的积液啊4-5个月都没长起来。哎呀，正为这个高兴呢啊，这个关节一点点的又肿起来了啊。说这次不行啊，我再打一回针吧啊。可等第二回再打这个激素针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了。没多长时间，这个胯骨轴这地方呀就开始疼啊，胯骨轴疼啊，不是膝盖疼啊，啊，越疼越严重，越疼疼的就带着腰都直不起来。上医院一检查拍片，股骨头坏死。这一下子对于一个患者，对于一个老区的人来讲，那无疑塌了天哪！你就是到咱们大城市，对吧？那你也得换人工股骨头，啊，不光是高额的费用，还有啊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有后续啊10年就得换一回，8年就得换一回，这种连续手术，这不是这老区人能承受得起的呀，啊！所以当时这个感觉就像天塌一样，就是这样啊。在走投无路之下，听到节目，知道了咱们立太医养元丹，啊，这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啊！就认为说呀，能让我呀关节能不疼，能让我呀少遭罪，对对服服的啊，能对付的80多，我这有的说我也就活够本了。没想到用上立太养元丹，用了6-7天的时间，不仅膝关节僵硬疼肿好多了啊，特别是关节不那么胀了，哎，自我感觉这个膝盖节这个积水积液少多了，而且胯骨轴那个隐隐作痛啊也明显减轻，那这一下子就看到希望啊。等用完一个疗程以后，这胯骨轴这个疼痛啊几乎就已经没有了。上医院再一做检查，一拍片，医生告诉他，股骨头坏死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啊，医生告诉他，就现在这个状态，最起码不发展，你这个股骨头，你不至于去换人工的，不用做手术。这一下子就高兴的不得了。啊，等再用2个疗程，也就第3个疗程的时候，这个关节啊，就明显感觉活动灵活，有劲儿，干起活来比过去啊，坚持时间都长。啊，抽空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诉他，股骨头坏死啊，由过去坏死70%，逆转到坏死只剩20%，这心里更痛快了啊！等他用完4个疗程，给我们打来电话呀，啊，特别感谢是我们救了他，救了他们一家，啊，所以你看，有了好方，有了好药呀，确实能解放一个人，挽救一个家庭啊！啊，所以我们希望那些个过去啊，在治疗上走投无路，甚至啊，在某些方面已经被现代西医判死刑的啊，无药可治、无法可治的这些人群，我告诉你啊，有立太医养元丹，有咱们传统中医5000年的治病经验和精华守着，这是你康复的最后希望。现在就有这个补贴政策，又有这个资金的救助，大家能赶上的啊，我建议大家你抓紧啊，经济困难的你更要抓紧，
你要是错过这个机会，错过390，你要按原价买。

0: 所以好多人可能就错失治疗的机会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来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谢谢，我天津的一个老朋友，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我真的是谢谢您，因为我用这个利泰益养颜丹效果真不错，名不虚传，真的是不愧是国药准字专利产品啊。
0: 那当然了，不是随随便便批这个国药准字的啊，更不是随随便便把太医两个字就写在上面的，
2: 对
0: 吧？对，那必然是药中之精品，独一份啊，你才能够写这个太医两字，对吧？哎，
2: 对，
0: 就这个意思啊。
2: 因为我是之前呢买了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半了，真的不愧是梅花鹿全鹿入药，效果不一般。你看啊，把我的病啊都治的差不多好了。你看我今年65岁了，这高血压20多年了。之前啊就吃降压药，有时候这血压高了呀，就高到170吧，低压112。那一高上来，后脑勺憋胀、头晕，还有颈椎病。哎呀，我这肩胛骨、脖子都酸沉难受，扭脖回头都不舒服，不得劲儿。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咋的？老忘事儿。哎呦，
0: 老忘事儿。
2: 对，去这个屋到那个屋拿个菜呀、就不知道去拿啥了，就不知道干啥了，你知道吧？就忘了。哎。
0: 哦，你看。
2: 而且、
0: 实际上你这几个病之间互相都影响着的啊。
2: 对，
0: 你这个越是颈椎病，你这个大脑供血也不好，你这个脑动脉硬化，你大脑供血也不好，那么这些呢都会加重你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像西医啊，他干脆就是按些葫芦起来瓢，你降了血压啊，你颈椎的问题啊，你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不解决，你大脑缺血缺氧，身体还得再升压，你是吃药再跟身体去对抗。那用中医解决呢，其实也很简单了，你这个就是啊经络不通啊，这个气血不足引起的问题、对吧？你脖子这个也好，你别管是颈椎也好，脑动脉硬化也好，这都是经络不通的事儿，那就通经络呀，经络一通，血脉通道通了，气血补上来了，气血足足的供应于脑，那脑不缺气血，那自然血压就不会高啊，就这么简单，知道吧？
2: 对呀。而且心脏也出现问题，去检查说什么我左心室肥大，什么房颤早搏都有，因为我就知道我就心慌，心跳得快，睡不好觉，然后腿上有那个青筋血管爆了，有静脉虚张，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小腿肚子老是酸沉憋胀，光愿意揉揉按按，怕凉怕风嘛。之前一直治好多药用下来也不行。后来就听陈老师讲这个利泰益养颜丹是国药准字全鹿入药，我就冲着这个，哎，我跟我爱人商量了一下，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用了3-4天吧，觉得就见效点儿，入睡快点儿、哎，第二天就有点精气神了。
0: 入睡好了，精神好了，是吧？
2: 对，就有效果了嘛。后来我记得用了7-8天。我的血压逐步就降下来了，哎呀，低压80多，高压不到140，就正常了。
0: 哎，对，好。
2: 后来用了一个疗程下来，我的脖子就见好，颈椎病就见轻，左右扭头啊，就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沉了，那么僵硬了，就觉得松快点。
0: 对了，太好了。
2: 腿走路也翘翻点了。后来我就赶紧就趁热打铁就用呗。然后2个疗程差不多用完吧，哎，躺那儿一会儿就睡，有时候9点多困了，躺那儿就睡了，也不会憋醒了，睡好了，第二天睡了5点多钟，哎呀，可幸福了，你知道吧？陈老师睡好觉，睡7-8个小时，那最幸福，比吃什么烧鸡牛肉都觉得幸福。
0: 真是啊，对于常年失眠的患者来讲啊，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真像你说的，那比过年还高兴啊，对吧？
2: 真的，
0: 哎，
2: 哎呦，头不难受，你睡好了，哎，这血压慢慢凉了，就基本上都82-3，高压就是130左右，哎呦，后脑勺。

0: 不憋胀了，平躺那儿睡的也能躺了。这仨疗程用下来，也不心慌，不憋闷了，去干点啥也能行了。反正就是我现在呀，就是用了三个半疗程，我觉得跟健康人差不多。你看，早晨起来遛个弯儿，买个菜，回到家，哎，愿意吃个啥菜，炒炒，熬个粥，哎，简单的家务活干干，挺有精气神儿的。本来我这岁数也不大，才65，我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是个废人了，自己不难受，也不拖累家人了嘛，还干点啥也行。
1: 还好，
0: 哎，有时间了，
1: 所以你看，咱们老祖宗早就跟咱们说过这话嘛，说人之所生，气与血耳啊，就人活着了，没有别的，就是靠气和血啊。所以你看，西医不管那套啊，化学药紧的招呼，你招呼一辈子，你也好不了病啊啊。但是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呢先通后补，通全身之经络啊，帮助你把大脑的经络瘀阻打通了，把这个整个的四肢关节包括颈椎的经络瘀阻打通了以后，气血才能供应上来啊。所以呢，一两天这个大脑供血一足，这个气血一上来，睡得好，人精神啊，慢慢脖子不发僵、不发硬、不发紧。在这种情况下，哎，咱们全身的血脉也通畅了。咱们刚才说了，引发血压增高的这个因素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点一点的血压不就平稳了？还吃什么降压药？对吧？
0: 对呀，
1: 慢慢的呢，心脏气血越来越足啊。咱们有这个，除了有鹿血呀，补血、养血、止血效果最好以外，还有鹿心，还有鹿茸，还有鹿胎，那可以
0: 全鹿入药嘛？
1: 全鹿入药。所以说呀，对于像咱们多年老慢病，一身浑身僵硬啊，不舒服呀，特别是心脏，心慌、胸憋、胸闷、心律不齐、睡眠不好、心绞痛发作频发的这些情况。用利泰养元丹啊，那绝对是一治一个准儿，来一个就好一个。宫廷御用药，过去御医、太医、药师都给你治不好的病，那现在哪个医大夫能给你看好啊？对不对吧？
0: 对，要不说呢，我现在抽时间，哎，不热了，我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个操，哎，挺得劲儿。但是我就说，我之前买了四个疗程，快用完了嘛。我听到现在390，这四个疗程就能就有活动就花390，还给送什么细胞因子？我听到个别地区还有的结束了，那我是天津的，我还能参加吗？我想着390再定四个疗程巩固一下嘛，陈老师。
1: 首先啊，这个名额确实是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呢，甚至说每一分钟、每半个小时这个都在变化啊，可能当时还有的，过一会儿名额就用完了，用完了当地就结束了啊，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那你这个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定了啊，也没必要去看去了啊。四个疗程呢，利泰养元丹就可以啊，彻底康复各种老慢病啊。它的原因就是啊，利泰养元丹是从病根上给你啊，通全身的经络，补益气血，达到一个除根的治疗效果的啊。经络一通，气血一足。你自身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得病前的状态，就好利索了。所以呢，当地别管有没有活动，有没有政策，你呀，都不要再定了，明白吧？
0: 你说我不用再惦记活动了，把手边的药用完就行了。
1: 对，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用完直接就停掉，啊，用不着再用，明白吧？多一天用不着，就彻底出根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啊，放心吧。
0: 行，那真是陈老师是个好人，谢谢你啊！别人都要买药，你就让我吃停了就行了，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医生的责任是治病，是救命，而不是盯着患者的口袋，明白吧？行了，就这样吧，再见。
0: 再见，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是内蒙赤峰的。
1: 啊。
3: 我跟你说，那个陈老师，我想买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不是听说390就能参加活动，就能赶上那个参加390这个活动机会吗？完，我昨天吧，我就去我们内蒙赤峰的这个药店去买去了。然后呢，那当时咱们不是说四个疗程赠送这个细胞因子吗？哈。完，我

0: 说我就要四个疗程，正是细胞因子的390的这个，参加390活动的这个。完了，人家研究员就跟我说，说我们这块这个活动结束了，就是没有了。
1: 哦，
0: 是啊，我就挺着急的，陈老师。但是我还想买这个立泰医疗原单，我就寻思，我看我还能不能就参加上咱们这个390这个活动了。
1: 那就参加不上了。啊，因为我刚才说了，现在随着立泰养元单各地名额越来越少，当地名额一用单用完呀，这个当地政策就彻底结束了，这个找谁都没用啊，你也不可能从别的地方调，各地都不够分的啊，给你调别的地方更少了啊，这个不可能，只能说没有就是没有了啊，知道的晚了，参与不到，那也就没办法了，明白吧？
0: 那我这就是参加不上咱们这个390的这个活动了呗。
1: 对，是的。啊，只当按原价了，包括咱们这个赠送的这个细胞焕活因子，这个也就没有了，这个没办法啊。陆陆续续全国这样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啊，所有的名额都用完了，这个活动也就彻底结束了，就没这事儿了啊。
0: 哎呀，那我这是去晚了。你说我听到咱们这个挺好的，说是那个很多人都在用嘛，说是国药准字的宫廷秘方。
1: 啊，
0: 我这
1: 好当然好啊，咱们说了嘛，立泰养元丹三个唯一。啊，唯一拥有四项国家专利，这专利数最多，普通药物能有一项那就够吹牛的了。二一个呢，咱们这个呢是立的一个全鹿入药，梅花鹿全鹿入药啊。第三一个呢是以太医命名，正儿八经的太医院的宫廷御用方啊，所以效果当然好，大家都想用，只能就是说呢，你知道的晚了，或者是说犹豫了，对吧？那错过了那也就没办法啊。
0: 啊，那我就是不参加不上了哈。
1: 对，是的，啊，这个不用说了，参加不上就是参加不上了，你就跟我说说病情就行了，这个不用再纠结了。
0: 哎呀，我吧是咋的，这不是糖尿病嘛，得有15-16年了。
1: 嗯。
0: 哎呀，就是打扎是一个单位的胰岛素血糖控制得不好，餐前也得11点多，餐后也得16点多。
1: 嗯。
0: 另外，关键现在是咋的？这是并发症了什么呀？
1: 并发症怎么了？
0: 前的眼睛前的就像有白雾似的，然后玻璃体混浊还特别严重。
1: 哦、
0: 哎、
1: 玻璃混浊严重。嗯，
0: 对，血压还高。
1: 嗯，
0: 哎呀，一天头晕脑胀的，然后心脏还不好，就是胸闷，有时候吧就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就是就喘不上气儿的呢，气短，我还
1: 胸
0: 胸
1: 闷气短
0: 的厉害。
1: 是吧？
0: 对对。
1: 嗯、哦、嗯嗯。
0: 另外我这哎还有腰托、啊、就干啥活啊，这腰又使不上这个劲儿啊，你说这一天特别难受，你说。
1: 哦，腰还不好啊，就是本身这个心脏也不好，腰还使不上劲儿，这就更干不了啥活了啊，天天在家里边、嗯、老百姓俗称就养病吧啊，老伴儿孩子可能都说你能把自己照顾明白了就行了，家里事儿就别管了。
0: 真真是那样，真是就总说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真是这样。
1: 哎，嗯嗯
0: 啊，
1: 那即便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老到时间长了，老伴儿也说你啥活不干，还天天病殃殃的呢，啊，你关键啥呀？你关键是身体缺气缺血，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四肢筋骨就没有力量，甚至说呢，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啊，这个腰椎是吧，包括椎间盘、纤维环，因为缺气缺血以后呀，失去了濡养，它还会老化呢。那就跟你家里养过花吧，养过什么？
0: 哦、
1: 你看外面的树啊。它总得浇水施肥吧，不浇水不施肥，慢慢是不是也得枯萎打蔫儿啊，对吧？
0: 对，
1: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没有气血的滋养，腰椎椎间盘纤维环它怎么能够稳固啊？不稳固了，慢慢的你就是老百姓俗称下个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再一起来腰嘎巴一下，甚至都感觉腰就跟折了一样，一查纤维环断了，腰破了，这里边的髓核顶出来了，突出了，脱出了，不就这事儿吗？对吧？心脏也一样，心脏跳动也需要气血，没有气血它怎么跳啊？是不是？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个道理啊。
0: 是，你看我这个用立泰医疗原单是不是应该是能行啊？我这呀，这就是参加晚了，你说。
1: 那太能行了，立泰医疗原单专门解决治疗的，就是啊，我们身体的精气血的不足。啊，而且呢，咱们还用的是最好的药啊！你看咱们前面说了嘛，这个包括以这个鹿血啊，鹿血、羊血、止血，这个效果是最强的啊！过去说这个人干活干脱力了，说这人呢、啊，这个困乏、大失血，这人这个甚至说脉微欲绝，脉都快没了啊！ 一碗露血下去，这人精神抖擞啊！用现在的话讲啊，这正犯心脏病难受呢，你可以给他激发生命的本源，可以补我们的肾中的元阳之气，是吧？你现在你看你说话都没气力，你把这个利台养元丹你用上，我告诉你啊，半天以后你说话自己都觉得这气儿就上来了，这底气就足了，知道吧？哎，你是不用，你用了以后一半天就能比较出效果来，就这么快啊。
0: 是啊，
1: 那越往后一步一个台阶，一个疗程一个大变化，四个疗程就彻底断根了，一身老毛病四个疗程就好了，利利索索的了，就没问题了。
0: 行，那我知道了陈老师，我哎呀没办法，我就按原价去买去吧。
1: 抓紧时间吧，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

0: 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2: 是陈老师啊？
3: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你好，陈老师啊，我是沈阳的浑南的。
3: 哦，沈阳的，欢迎你。嗯，
2: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我真的就是想感谢您。哎呀，感谢您这个利他一养元丹呐，陈老师啊，没想到这个效果是这么好，这么快。哎呦，我天儿，你真是，你看看我今年76了。哎呀，得这个病毛病啊，还真不少，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3: 嗯，
2: 哎呀，这些年吧，这药吧没少吃，哎呀，钱也没少花，但是呢，就没找到一个，哎呀，这个对症对路的药。
3: 你看，
2: 你看看吧，我原，我原来咋的呢？这不有高血压，哎，后来又就得了脑血栓了，哎，还有脂肪肝、腰椎骨刺、前列腺增生，哎呀，你说真实话，你说哪个那时候发现以后，你说不就得吃，单子都得吃药啊？
3: 对呀，对呀，有病得看的，哪能不看的，是吧？
2: 那对呗，是这样子的。哎呀，要不是，但是呢，这回吧，我就感觉到好，好在哪儿呢？你看看用这个利他益养元丹，就这么一个药，把我这些毛病啊，哎呀，真的治得这么好，这么快，哎呀，跟你感觉到还跟换了个人似的。
3: 是吧？好，
2: 你看看我现在跟您交流，您真说话，你要是不是啥的话，你能知道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吗？是不是啊？
3: 哎、还真听不出来，
2: 听不听出来吧？
3: 啊，这
2: 对，而且吧、哎，现在呢，你看看原来那个严重那个时候吧，可以这么说，走路都费劲呐、
3: 啊，
2: 说话也不清楚，
3: 啊、
2: 能说、
3: 啊，
2: 但是不能像现在能。那个这是一句一句的能说清楚，那个时候就一个字能崩，哎，但是呢，说哎说的不流利，磕磕巴巴的，走道呢还画圈儿，哎呀，你看看要想上哪儿去呀、
3: 啊，
2: 那就不行，那就不行、严重的时候就坐轮椅，在家里你要上个卫生间，还得扶着那个墙啊，慢慢走呢，
3: 你看看，
2: 你说
3: 老百姓的话讲的就是当时是。嘴也歪了，
2: 对
3: 腿也瘸了啊，啥也干不了了啊！
2: 对，就跟废人似的，真是那样。你说太对了，但是吧，那他听了您讲这个，哎，他那个利他益养元丹是梅花鹿的全鹿用药入药的，哎，
3: 对，
2: 我就寻思吧，你看咱这是老百姓都知道啊，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啊。什么鹿角呀、鹿茸啊、鹿鞭呐、啊？你说没有不？这没有那个什么的说啊？人家说什么全鹿鹿药，那就差不了。我寻思买四个疗程试试吧。哎呦，这一试还不要紧，真试出奇迹来了。四个疗程我现在，哎呀，我现在停药都半个月了。哎，你看看，哎，没反复，没反弹，血压呢还挺好的了。现在，哎，
3: 好，
2: 哎呀，现在你看看。原来你看看那前我跟你说嘛，高压都得178，偶尔达到200呀、
3: 啊。哎，
2: 你看看现在吧，你看看高压呢是140，哎，低压呢是90，哎，你真的呀，而且我就发现是咋的呢？这个药，这个吧，见效还挺快的。我用啥呢？我那前吧，就利他益养元丹，我用上陈老师也就几天的功夫。
3: 啊，
2: 你说吧，也就4-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呢，哎，这人呐，精神头就比以前足，还要身上感觉到有力气了，
3: 有力气了、
2: 哎、
3: 啊，好，
2: 哎，就有那个，你看看握啥东西，感觉到有握力了，原来不行，你想握好像那个使不上劲儿，哎，拿东西你想是拿像咱使劲握个手，你像现在似的，感觉有握感。那个时候你想过、
3: 啊、
2: 好像钻不住往不一块去，他不听你指挥，
3: 不听你指挥、是吧？
2: 对、
3: 哎、
2: 对，
3: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医讲啊，血一定要滋养我们的筋骨肌肉，甚至用现在讲啊，咱们说这个神经都需要靠气血。

0: 你看你这中风后遗症，脑部淤血啊，或者栓塞一堵塞，哎，这个局部的神经这不就得不到气血的营养了吗？所以你的手脚想动吗？想动，信号传不下来咋动啊？哎，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就是要给你啊通经络、养气血，就是让你不通的地方让你通起来，让你的这个营养不到的地方要营养起来啊。咱们以这个鹿血呀，咱们以这个鹿胎呀，以这个鹿茸啊为根基，加上32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就是给你啊通经活络、补养气血的。所以脑部的淤血一散，经络一通，再加上呢新鲜气血上来，营养了我们的脑部组织，那你这个神经信号就传递下来了，这手脚就又能动了，对吧？
1: 对对，
0: 哎，
1: 确实是这样。你看看我用了有点半个月吧，我记得很清楚。哦，哎，你看晚上啊就不那么起夜了，有尿就感觉到能憋住了。哎，尿尿吧也不是那半天半天尿不下来了，哎，就顺畅不少了。哎，睡眠也改善了，挺好的。好，哎，这回我感觉到好像看到希望了。你看看用了一个疗程那会儿吧，哎，这肝区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啥的也赶了，哎，也没有不同，哎，疼痛的感觉，挺好的。你看看用的，我记得两个疗程那时候吧，哎，我感觉到说话就比以前清楚多了，胳膊呀，腿啊，活动吧，哎，也比以前灵活了。哎呀，真是啊，当时真的，哎呀，把我感动的，或者是说心里都有个说不出来那种高兴。哎呀，我听这回可遇到好药了，真的是这回我感觉到有救了。哎呀，晚年也不用坐轮椅了。真说实话，你看看现在吧，我你看今天早晨我量一下血压，比那个时候还好呢。现在你看高压135，今天早上量的低压85啊，
0: 多好！
1: 你说说，哎，
0: 哎
1: 呀，没想到你说这个岁数的人，你这血压还能达到这样，你真是个奇迹！太，要不都得托你们的福啊，真是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哎呀，不是客气，真的实事求是的讲，要是真是，你说我花钱了，这咱买的药。你看他要陈老师要不好，我也不能，我要打电话我也不能跟你这么客气，真的。你看我还真是说发脾气我还发不过来呢，你这跟谁发脾气呢？哎呀，我就发脾气就发脾气呀，那就是啥呢，买这个药买晚了。哎呀，真说实话要早点买，你说说我就不遭那么多罪了，你说说那不就是个活那个恢复的不就更快更好了吗？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呀，真的除了谢谢您之外，陈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什么个事儿呢？现在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利泰一养元丹这不有活动吗？说是怎么的390就能赶上活动，完了这个机会，这哎活动还听说这马上要结束了，完了这回还赠送那叫什么，那叫信号因子是吧？哎，说是要配合那个咱们那个原来那个利泰一养元丹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回吧，我除了感谢您，我另外我想给我妹妹吧订一份儿。哎，你看看我是沈阳的，哎，你看看这浑南的，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儿现在还有没有活动。要有的话吧，就麻烦您帮我订一份儿给我小妹。
0: 你是为啥想给她订的？他什么情况的？
1: 哎呀，我小妹儿吧，你看看他是咋的呢？今年72的，他是咋的？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哦，
1: 哎，还有肺心病，血压也高。这血压高可能是与我家遗传有关系。这你看他当时吧，你看我买的时候，他还半信半疑的，他这就跟我说：“大哥，你要是买好，你用好了我再买。”我这回一看我用好了，哎，他真是伤感，就找我说想我给他买，你说说。
0: 那谁也想健康啊，啊，那他
1: 这
0: 个情况用利泰养元丹绝对没问题。你都中风过都能恢复现在说话利索这样，那他那不是更是轻而易举嘛，对吧？杀鸡用牛刀了啊，能用没问题。现在赶上政策了，390一个疗程，还有细胞焕活因子，4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也绝对没问题。唯独就是这个名额。名额的事儿呀，我刚才节目说了，咱们每个地方呀现在名额都剩不多，而且呢随着时间推移，那真就是被别人定一个就少一个啊，现在有些地方名额已经就用完了。你沈阳现在当地剩下几个名额呀？ 啊，包括甚至说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
1: 哦，
0: 你得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呀，赶紧现在就问，有的话就赶紧订，别错过。错过了，可能今儿个有，没准明儿个就没了。你现在赶紧先打电话，从你当地先报名吧。啊，
1: 那陈老师啊，那我知道了，那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去吧。啊，那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是立天医院员陈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电话打进挺高兴的
0: 啊，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大庆的，
3: 得说感谢陈老师，感谢咱们立台医院员单呐。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因为啥呢？我是受益者，
0: 嗯，
3: 是不是？我没敢多买，够试试看台中，买了两个疗程，还有三四天就吃完了。
0: 哦，
3: 得说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0: 嗯，
3: 我就长话短说，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完了好参加活动。
0: 哎，
3: 我今年58岁。
0: 嗯，
3: 说实在的，人家高血压迷糊，我这低血压也迷糊呢。
0: 是，
3: 高压他90，低压55，还有脑供血不足，整天头晕脑胀的，走到腿没劲发飙。
0: 嗯，
3: 完了冠心病，心慌胸闷，气儿不够用，有时候犯心绞痛，就那玩意儿随时揣着。
0: 您看，
3: 胃也有胃溃疡，反酸打嗝扎不进难受。哎呀，还年轻前，可整那个。水库啥的有这类风湿落下病根了凉。哎，关节疼，脖子盖儿还有这个肘关节都红肿现象啊。
0: 是吧？
3: 听那个你讲的立台医院单是国药准字的。说是梅花鹿全鹿入药。
0: 是。
3: 这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啊，鹿茸
0: 对。
3: 鹿胎鹿血是不是？
0: 是。
3: 关键别人用的好，就这么我买了。我记得见效还挺快，陈老师。两三天吧，感觉胃舒服点了。
0: 胃舒服了。
3: 脑袋清醒点了。
0: 十
3: 天吧，胃基本就好了，不那么反酸打嗝了。血压也升上来点了。基本上这快到120-80那样了。
0: 你看挺好的。
3: 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手脚啥擦一麻了。一个疗程前这风湿的红肿消多消不少。
0: 消不少是吧？
3: 对，走到擦一疼了。感觉心脏方面气够用，心不慌了。
0: 嗯，好，
3: 你这多好，这俩疗程还有三四天用完了。
0: 啊，
3: 现在打的呢，首先这个风湿，这个类风湿红肿全消了，但是变形的地方咋整也回不来了，是不是？陈老师，
0: 这个轻的啊可以回来啊，你要说已经完全变形的厉害的啊，那个就回不来了。但是呢，回不来就回不来吧，咱们的立泰养元丹帮助你把这个经络通畅了。气血能贯穿整个关节以后啊，最起码你活动打弯没问题，正常干活正常生活，这个没问题，不影响就行了啊。
3: 是，现在让我高兴啥的，跟你说话了可有底气了，心脏病不发作了，气够用，心不慌了，浑身有劲儿了，手脚不麻不木了，血压也平稳了，基本上120-80，现在也不觉得头痛脚轻了，脚啥发麻了，是不是？
0: 好。
3: 我这不是挺感谢咱们的，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台医院员丹。
0: 没事。
3: 我听说390块钱参加活动。
0: 对。
3: 就是现在390块钱就毛钱不够四五人吃顿饭喝顿酒的，你说陈老师是不是冤枉？
0: 那是实话。
3: 我听说买四个疗程赠送细胞因子，他有的地方人都结束恢复原价了。
0: 对。
3: 我也挺着急的，我现在订四个疗程。把我的病彻底治好啊，陈老师，这是不是原则呀？是不是？
0: 你这个可用不着那么多了啊，因为你过去的毛病啊是气血严重亏虚呀， 血脉当中气血不足，你才低血压，心脑也带着供血不足，四肢关节得不到气血营养的，你也受到风寒湿的影响。这个立泰养元丹，鹿血、鹿胎、鹿茸，专门是补气养血的最佳之品的，还有其他30多味药物，帮助你通宁活络。气血补足了，经络补通畅了，你这问题啊从根上就给你彻底解决了。四个疗程啊是全疗程药，你就把四个疗程你踏实用完了，该停就停，多一天用不着。明白吧？这次政策呀， 你呀、啊、再补俩疗程，一个疗程是300，有俩疗程才花多少钱啊？够了。

0: 行，
1: 啊，
0: 好好好，那我就跟那杨大静去，
1: 哎，
0: 和那个有药啥的啊。
1: 你先打电话先报名吧，因为呢现在有些地方名额已经用完，活动已经结束了，你当地现在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看不到啊，你现在赶紧先打你当地电话先问啊。
0: 好，我马上打电话报名，谢谢你陈老师。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您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1: 太难打了啊。
3: 是这样的，陈老师，你看我是河北邯郸的
1: 啊，
3: 我是啊大前天我就订上了，这活动我是他说我是参加上了，这个390治好病的这个机会啊我也享受到了，说我订的是4个疗程，那个还赠送这个细胞因子的
1: 啊，
3: 可是我大前天订的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这不我听您说、有的地方这活动都结束了，我还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不能了。
1: 嗯，现在呀有些地方名额确实用完啊，活动就已经就结束了，陆陆续续全国这些地方呀逐渐增多，最后彻底用完了，名额就彻底结束了啊。但是啊别管什么情况，因为你啊不是现在，你大前天那都3天前报的名，这个呢、你放心肯定能享受政策啊，有优惠政策，390一个疗程啊，有这个细胞换活因子的赠送，这个一点没问题，你放心啊。
3: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有我就行。我叫李健，您呢抽时间也帮我催一下啊。
1: 行，邯郸的李健我记下来了，一会儿要是下节目啊、着急的话，我让当地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尽快给你送过去，好吧？
3: 好好好。那这样陈老师，打您这儿也真是不容易，你看我这情况跟您说一下，看我这四个疗程够不够。
1: 行，您说说看。
3: 哎呀，我呢呀，今年这不62岁，哎，就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关键我这个血压呀，它不稳定，
1: 啊，
3: 有时候高就能上到167、178，哎、
1: 啊，
3: 有的时候呢，吃药好的话，哎，也就在140、150，
1: 哦，
3: 低压呢都在100多吧，有的时候101、120，
1: 啊。
2: 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想就这个特别的日子把江医生请到直播间，也跟大家系统的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不单单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消化科就诊的范围还是蛮大的，
4: 对
2: 对吧，
4: 对，
2: 涉及到肝，涉及到脾、肠胃都归我们的消化吧，
4: 就是我们从口腔一直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叫一粒种子的运动，就是经口腔吃过饭开始，这个种子如果开始从我们的咽部咽下去，会先经过食管，然后胃，然后中间会经过好几米的小肠，然后到大肠，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这个一个什么豆子的运动，就是都是我们消化的范畴。然后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脏器，比如说像肝脏，然后像胆囊，像胰腺。像脾脏，我们就是我们做那个，大家可能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肝胆胰脾的超声，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消化科的范畴。
2: 好啊，应该说消化道还是非常长的，我们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对吧？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出现问题的也往往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较多见。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快来咨询吧。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慢性便秘，相当来讲副作用小点儿的导泻药如果糖聚乙二醇呗，
4: 对，
2: 比沙可定栓建议使用吗？
4: 其实比如说我们对于长期便秘的患者来讲，我们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的这个
2: 年龄吗，
4: 年龄有多大，那么如果您是已经40岁或者是45岁以上的、然后如果是长期便秘的这个人群，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么肠镜筛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明确一下您的这个长期的便秘它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指的器质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讲的长不长东西，对，长不长肿瘤，可能有没有就是比较可能会变化的息肉，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可以也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一些

0: 人他确实是生理解剖结构就是长得非常弯曲，所以它会影响排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的速度。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天生就是属于肠道长得比较长。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在做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分病人他的那个肠道是完全没有任何推动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食物在经过消化吸收形成粪便排出来的时候，它是要求你的胃肠道是进行推动，然后来往下有行走的。所以刚才这个听众他所留言提到的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导泻的药物。那么如果你的我们在比如说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你肠道实际上是一个运动功能障碍，所以你光口服这一些导泻类的药物可能还远远不够。它可能还得需要加上一些肠道的动力药物，对，才可以。
1: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前提是要做一个胃肠镜，是吧？
0: 对，可以提前要除外一些。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外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没错。
0: 然后才能诊断为功能性的问题。
1: 对的，对的。无论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都建议你在临床上进行进一步的筛查，准确的判断之后，你再来选择药物，
0: 对，
1: 对吧？这样是比较科学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听说过，你总是吃那种就是导泻药，也不好，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是不是？
0: 如果有像有一部分比较轻的，可能是它可能相对敏感，因为你吃完导泻药可能会
1: 直接见效，
0: 有效果。另外有一部分人是就一下子从便秘变成腹泻了。那么腹泻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脱水，离子紊乱的问题，对。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是前期用的效果非常好，但后期随着这个药物的应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它没有效果了。很多人来医院反复就诊，就是因为说我前期有效，我后期没有效果了。
1: 那这个是为什么？
0: 那么我们就得找刚才说到的原因，你是不是单纯就是让它，实际上这几种药物是让大干结的大便就是让它变成碎样的或者是稀状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肠道进行推动作用。
1: 好的，
0: 对对，
1: 好的。所以说现在在临床上，在消化内科来说，一般的胃肠镜是我们诊断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抽个时间啊，特别是45岁以上的。
0: 我们现在的中华消化内镜协会，原先的时候呢，可能还建议比如说是40岁以上，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胃镜的话，那么是一定要建议大家进行一次胃镜的筛查。那么50岁以上，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是要进行一次肠镜的筛查。但是从今年开始，包括中央还有就是央视新闻，我看好多的就是官方媒体都在转发就是胃肠镜筛查的一个重要性，而且把这个年龄基本上都往前提了，就是降低了5到10年。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如果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亲属，如果有过消化道肿瘤的这样的亲属，那么你的筛查的年龄要再降低10岁，那么也就是30岁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筛查。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自己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化它最可贵之处哈，我感觉到它会有一些身体症状的一些改变，然后提示你有信号。它不像有一些没有信号然后你不知道，慢慢的可能时间越来越久了，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创伤。好的，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全国无忧日，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在临床上大家可能通过我们槟城医生的科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除掉它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保障。因为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可能给家人带来伤害，甚至于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胃癌的一个潜伏的一个凶手， 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就从这个概念先跟大家来说起，好不好？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0: 那么借着传红姐的就是开题吧，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是2026年的5月15日，是我们第12个全国无忧日了，对，是第12个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就是国家的普及来讲，还有我们在临床当中接到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们群体，就是你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认识是明显的这个意识是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年呢，第十二个呢，全国无忧日呢，我们的无忧日的主题呢，就是早筛早治。

0: 共筑家庭健康防线。对，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幽门螺杆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名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细菌呢？它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就是葛兰氏阴性，这个就很专业了，就是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但是呢，它是寄生在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组织的，它的外观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就是它可以就是依附于我们的胃和十二指肠的黏膜，所以是很难被我们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胃是胃会大家总会有反酸的症状嘛，所以我们的胃的内环境是一个酸性环境。那么它之所以可以依附在胃内，就是能间接的表明它胃内的酸度是没有办法自行把它清除的。就是还是很厉害的一种菌。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可能正常的饮食啊调整啊等等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自身的把它清除掉，是需要的我们其他的这个药物来进行干预的。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受到重视呢？主要就是它可能会引起一些胃内的疾病。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最简单的疾病可能就是像一些胃炎呢，还有就是或者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再严重一些的疾病呢，可能会有一些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那么我们常说它为什么会之所以幽门螺杆菌的发现会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是因为它我们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它与我们胃内相关性疾病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是存在着重要关联性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这样一部分病人，如果你不把幽门螺杆菌清除，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用黏膜保护剂啊、抑酸药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根治性就这方面的疾病，那就更别提可能就是对于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诱发胃癌的这样一方面的问题了。
1: 所以说除掉幽门螺旋杆菌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科普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重视起来，然后呢能够自己根据消化系统的一些不适的表现，及时的去做一些必要的检查，给自己一个健康踏实的这个心态哈。
0: 对，
1: 我们来接一个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红姐。
1: 哎你好。
2: 啊，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刚才问便秘的听众。
0: 哎
2: 啊，我现在是44岁，我是天生就便秘。我以为是遗传有关，因为我父亲就便秘。然后在2014年我得了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然后就这几年吧，就是就算是非常稳定，只要它不发作我就是便秘的。
0: 那你现在还在口服艾迪莎吗？
2: 没有，早就停了。就是开始我就开始用导泻的药了。然后如果糖效果还可以，然后我想用点外用的嘛，所以我自己就选了一个比沙可劲栓。我不知道，就像您说那个动力，就像木沙必利和健胃消食片，我也在用，还有四联康。就是我一直得就这样长期这么用下去这些药嘛。肠镜没有息肉什么的，就是上次查肠镜。
0: 就是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的那个肠道黏膜都已经恢复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0: 那还挺好的。
2: 然后但是他一恢复了，其实这个便秘也挺困扰的。那时候肠炎发作的时候用上那个灌肠液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栓和那个口服的基本用上就基本就肠炎控制得很好，这几年就一直肠炎就没犯。然后就开始便秘。
0: 那你那个吃上动力药的时候效果怎么样啊？
2: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上大号以后吧，到晚上可能也有点腹胀，那这肯定就不是便秘导致的。我就自己用了点就是莫沙必利啊，有时候用那个健胃消食。我寻中西药相对来讲中药不是健胃消食能副作用小点吗？还一般吧，也感觉腹胀。
0: 咱们的其实动力药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对，因为健胃消食它可能是主要是消除你腹胀的这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你看一看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有一部分人他是长期吃素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你再添点肉类油类的东西。
2: 我的饮食就是确实不太好，就比如说爱吃锅包肉、奶油蛋糕这类的。
0: 那就是如果你有特殊的一些饮食爱好的话，还是需要建议他能够比较均衡的去搭配。对，如果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肉，青菜一口不吃，然后还便秘，那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加一些膳食纤维，然后可以喝一些酸奶。另外你总比如说你总有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

0: 有腹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就要少吃这种产气的食物、
2: 啊、
0: 比如说像对呀、啊、豆制品呀、
1: 啊
0: 啊啊、豆浆啊，对，可以喝一些酸奶、
2: 嗯、
0: 就是带有这种益生菌类的乳酸菌类的，我们常说的叫益生元和益生菌类的搭配、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嗯
1: 嗯也是经常光顾那个小花店，有时候急诊我也去、
0: 嗯、
1: 然后上次的 CT 就显示有那个肠系膜区，这大夫就说不排除肠梗阻，
0: 嗯，
1: 那时候本来是让我住院，然后灌肠下胃管，我一看挺麻烦的，我就，但是从那以后其实便秘就开始了，就逐渐加重。
0: 另外我觉得有一部分、
1: 啊、
0: 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去做做那个就像中医理疗方面，对，
1: 你说中医理疗那方面改善，
0: 就是它有，对，就是一个是不是说靠口服，另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像推拿
2: 推肚子，
0: 对，它有，它会沿着你的，就是我们中医哈尔滨有很多中医的医院也很非常的正规，它可以沿着你肠道的走行，从右下腹然后沿着大肠的这个走行去进，就是相当于是帮助你肠道进行推动，
2: 增加动力，
0: 对，推动，而且相当于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物理疗法，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副作用，
0: 对，
2: 嗯嗯，你自己在家，它就是顺着推，
1: 啊、
2: 或者是顺时针逆时针也推不坏啊。
0: 对呀、啊，对的，
2: 嗯
0: 嗯，可以就是顺时针
1: 推一推，也觉得没啥效果就不推了。
2: 那你就早晨睡觉之前、
1: 啊，后来增加点运动，什么跳绳、骑单车，我感觉还是没赶上。我水喝的挺多，然后这个它有时候胀的我就特别难受，感觉到尤其吃多一点就感觉到炸了。
0: 嗯
2: 嗯、哦，你最近一段时间做胃镜了吗？胃肠镜？
1: 嗯，上次做没啥事儿，然后
2: 哪一年？
1: 那我是好像是去年10月份查的全腹 CT， 那时候那个报告医生说还是不排除肠梗阻、嗯，部分肠梗阻，哦，肠系膜区
0: 那有可能是个不全梗阻，就是可能慢慢自己就通了，对，
1: 啊、
0: 那应该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动力不足，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1: 是这个也比较棘手啊，有的医生很多建议，以什么排粪造影啊等等、
0: 嗯，
1: 就是住院的小肠镜啊，很多建议。
0: 还有这种，比如说，就是有那种慢传输的检查，就是看看你传导怎么样。对，嗯嗯、
1: 啊。
0: 然后多数情况下，它可能也跟我们的焦虑抑郁情绪会有一些关系。
1: 啊，就跟情绪啊、
0: 嗯。
1: 然后跟便秘相比，我觉得其实肠炎溃疡发作的时候还挺好，因为最起码能做好排便，而且那个沙尔福效果很好，所以我现在。
0: 嗯
1: 啊，就是自己也选择不了，然后医生还挺诧异，说你这个溃疡能恢复的这么
0: 对
1: 那啥，也
0: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1: 啊、
0: 对，但如果糖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它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1: 啊，
0: 嗯、
1: 那个特别齁，可以兑水哈。
0: 可以，可以的。
1: 哎，但我有时候喝完如果糖就更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0: 就是我。仍然觉得是你排空的问题、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胃就水从胃内排下、排空的话也得需要至少2个小时以上，有的人很慢，特别慢。
1: 哦哦、
0: 嗯、
1: 对，
0: 有的人头一天晚上第二天来做胃镜、
1: 啊、
0: 头一天晚上吃的酸菜都在胃里了、
2: 哎、
0: 已经经过了8个小时他还没有排空下去。
1: 就是吧、啊、我做胃那个肠镜给我来讲最大的困扰就是那个聚乙二醇、
0: 啊、
1: 那个实在是喝不下去。对，就是喝到吐我可能都、
0: 嗯、
1: 说白了红姐你不知道你喝那个，我就是感觉像喝暖气水。
2: 喝过、
1: 啊、
0: 像菠萝口味的海水。
1: 就是
2: 你加点脉动，
0: 对，
2: 你加点脉动把它对着喝。
1: 可以加脉动
0: 可以的。
2: 可以，你加点脉动改善一下口感呢、
1: 啊、
0: 对，用那个、啊、对，用饮料的这个味道去盖一下那个、
1: 啊、
2: 对，然后你这不得需要它排空、嗯、你才能好好的做吗？胃肠镜
1: 做过2次胃镜，然后胃镜倒没啥，可以选全麻，就是这个聚乙二醇实在是
0: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恐惧在喝泻药。
1: 对对对，
2: 哎呀，这个东西你就想我需要的这个无所谓，我要的是检查、
1: 啊、
2: 我要的是给我做一个检测、
1: 啊、
2: 慢慢就好了，别紧张。
1: 行，
2: 好吧，
1: 那先这样吧、
2: 啊、
1: 我再观察观察，谢谢你啊，
2: 好，
1: 拜
2: 拜、
1: 嗯、
2: 哎，拜拜
0: 拜拜。
2: 嗯，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科普的是有关于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期话题啊，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可以就消化系统的问题随时来进行互动，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

0: 的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啊。刚才江医生说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革兰氏，我记得哈，是螺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阴性，
1: 对，
0: 然后呢它有这种菌的话就引起比如说浅表性的胃炎、
1: 嗯、
0: 什么溃疡性的胃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病菌来说是比较恐惧的、
1: 嗯、
0: 我们想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到底它是怎么感染上的，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才可以怎么去防范呢、
1: 嗯、
0: 江医生。
1: 对，实际上我们幽门螺杆菌它主要的一个传染源就是人、对，它就是另外它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经口传播，口对口直接传播、
0: 哦、
1: 对，然后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粪口传播呀，比如说亲密接触啊，还有进食污染的食物啊水啊，但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它仍然是得需要经口才能传播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一旦是口对口传播，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进餐习惯，大家在一起吃饭、
0: 嗯、
1: 可能除了你到比如说大家不认识的人去聚餐，可能会想起来用公筷
0: 公勺，
1: 对对对，是吧、
0: 嗯、
1: 然后但是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感觉如果用过公筷就觉得你很矫情，
0: 是
1: 你很矫情，然后、嗯、可能就是铁锅的，然后就是一个那个
0: 共餐了、
1: 那个、对，一个盘子里的菜。
0: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家庭当中你要是分餐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首先你防止幽门螺旋杆菌那个互相传染交叉感染，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整个使用这个订餐的时候、
1: 嗯、
0: 订量的时候 对于减肥也非常有帮助。
1: 是的，
0: 除了减肥有诱惑力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饮食不挑，但是注意每次摄入七分饱、
1: 嗯、对，
0: 就很容易很好的去保护你的消化系统了、
1: 嗯嗯、
0: 我觉得好的生活习惯都是日常养成的。
1: 对，
0: 是是，
1: 我们有的时候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吃太好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分泌的医生可能之前也来过，就是包括血脂方面的一个科普，
0: 对、
1: 就很多的人甘油三酯都非常非常高、
0: 嗯、
1: 那么明显就是我在跟患者就是介绍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的时候都说你吃的太好了需要控制一下。对，
0: 所以说大家家庭分餐制也很重要啊，记住了，它是口口传播的一种疾病，幽门螺旋杆菌。还有就是如果说我怀疑家里有人有这个感染螺旋杆菌、
1: 嗯、
0: 或者是我害怕，然后呢会不会是这种菌被感染了、
1: 嗯、
0: 它如果感染之后有什么表现吗？
1: 其实我们在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当中它是没有任何表现的，可能多数情况下、这部分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各大企业也非常的感觉暖心，对，然后大家的体检项目当中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测、
0: 嗯、
1: 然后所以有很多的人都是在无意当中发现的。但是随着你发现了之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能够工作的成年人、
0: 嗯、
1: 就超过18岁以上了，那么实际上来讲我们是建议他的就是一家在一起生活的人都要进行一个检查的、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对口传播。
0: 嗯、
1: 但是不一定是因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就一定会感染上。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一个家庭的为单位来进行一个就是全部人员的一个检查。那么阳性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在进行就是一起来共同进行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清除。
0: 刚才这位听众又问到，他说共用餐具传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那第一例患者是怎么获得的呢？追根溯源吗？我刚才其实也想到这个问题。哎，那他为什么会得呢？他在外面吃饭可能是带回来了哈，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传染了，但是第一例是如何得的呢？
1: 第一例是如何得的，这个就有点像蛋生鸡鸡生蛋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个到之后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是说我反复清除过幽门螺杆菌之后为什么我还是阳性。我吹的这个气儿还是阳性，但是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人群的检查胃镜之后发现他的胃里面就是并不像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那么这个就可以提到为什么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式这个试纸当中，它主要是因为尿素，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检查结果是通过这个尿素然后来判断它是阳性和阴性的。那么为什么这部分患者他仍然反复检查，已经吃了好几轮药了，然后出来的试纸还是阳性，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现在有一种学

0: 说就是它可能是也是含尿素的其他的细菌，只不过我们现代医学来讲还没有发现它。所以说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
1: 嗯，
0: 对，只不过是我们现代医学就是才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是八九十年代才发现了这个菌，而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印证了它和我们胃的这个疾病是有存在着相关性。
1: 嗯，
0: 然后并不是说它是刚刚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细菌。
1: 明白了。
0: 嗯嗯，
1: 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你说的一些表现有反酸，
0: 嗯，
1: 有烧心，
0: 嗯，
1: 还有这个感觉不消化吗？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可能就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像腹胀，还有就是刚才听到说的腹胀，然后另外就是总嗳气，就总打嗝，然后呢，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其实来讲它没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
1: 这个就得需要大家去到医院去检查了。
0: 筛查，对。
1: 这个说到检查的时候哈，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很多人情况都不一样，什么样的人群建议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筛查呢？江医生，
0: 如果你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肯定是
1: 做一个，
0: 对，可以就是直接先过来进行筛查。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给这部分患者来进行治病的时候，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就是，那么如果你能接受胃镜，有的患者是就是要求来检做胃镜，那么肯定是更好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像那个20多岁，可能刚步入社会，那可能也没有必要上来就做胃镜。那么他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学校校园的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有大家一起吃食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没有办法天天自己带就是勺子筷子和自己的饭盒，那么可以先进行一个这种无创的筛查，是大家更能接受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是阳性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首先先建议你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是目的是为了要明确，那么你现在存在着这个幽门的感染，那么现在这个感染对你的胃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是单纯性的胃炎，还是有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合并消化性溃疡，那么糜烂，那么还有一部分尤其是像中老年朋友，那么是否合并有胃癌等等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然后再进行除菌，
1: 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建议幽门螺旋杆菌筛查呢？你比如说你家族有遗传史的，得过胃癌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就是你经常感觉有些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症状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检查说是浅表性胃炎，有的还说是溃疡性胃炎，还有的是糜烂
0: 性
1: 浅表性
0: 胃炎，
1: 这个就等于几个症状都存在了。那是不是它的症状叠加的越多，代表着它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倾向会越多呢？
0: 那么这部分呢，它就也分两种情况，一类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没做过检查，但是你，他说我只想先做一个胃镜检查。那么通过镜下呢，他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是炎症的话，他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表现，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有沿用日本的这个教科书当中写到的叫鸡皮疙瘩样胃炎。就是像我们感觉什么是刺激了一下就身上起的这个鸡皮疙瘩一样，
1: 然后起鸡皮疙瘩，
0: 它的胃窦和胃角的这个黏膜就是像鸡皮疙瘩一样，所以在日本的那个教科书当中它就叫鸡皮疙瘩样胃炎，那我们中国过来的话就有叫鸡皮样胃炎，对，这种表现。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胃的一部分区域会有那种大片状那种斑片样的那种水肿发红，就是也是一个镜下比较显著的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提示。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胃镜下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他没有做过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就让就是他必须得是在胃镜之后要做一个这个幽门的检查。
1: 好的好的，或者是你已经得了这个胃部的肿瘤了，已经切除了，或者是手术的人群，我觉得也有必要做一些这样的检查，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哎，那我现在是不是还是那种吹气儿的检查方式，也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方式，除了这种还有其他的吗？它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供我们来选择呢？
0: 那么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方式是很多的，那么包括大家可能无论是在医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体检中 中心也好，还有一部分叫社区筛查，可能有一部分患者是带着粪便的幽门螺杆菌的这个结果来的，但是他可能会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主要是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定植嘛，

0: 胃和十二肠内，然后所以它通过粪便排出去的话，它的这个准确度是有待于考证的。所以即便是有这方面的筛查，它仍然在比如说比较正规的医院来讲，不是作为首选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我们两个比较热门的这个检查，一个就是呼气实验。
1: 嗯，
0: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叫幽门螺杆菌呼气实验，它分为碳十三呼气实验和碳十四呼气实验。它的准确度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对，然后可能就是根据医院自己的一个设备的选择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叫做就是血液的抗体检查。那么它就是带有它那个里面有这种血液抗体的分型，它分为一型和二型。那么实际上来讲，它的一型就是代表着它的这个幽门的螺杆菌的这个感染是有致病性的。那么二型来讲，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就是如果再细致性讲起来就是有点难理解了，你可以理解为它相当于是没有致病菌的。所以对于二型的这部分患者来讲，可以不必进行幽门螺杆菌的就是盲目清除，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医院来讲呢，我们目前是呼气实验和这个采血联合应用，对，
1: 这更准确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是互相的一个补充作用。
1: 那这个血液抗体筛查的话，它也是空腹的来检测吗？
0: 对。对的，
1: 也就是空腹的血液检测和呼气实验同步进行，
0: 对对对，
1: 才能够最终确认你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
0: 可以明确一下它的分型，对。
1: 分型，如果一型的话必须要治，二型的话就没有必要先
0: 抓紧时间
1: 治。
0: 可以，对，可以先观察或者是，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进行一期健康科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有关于消化系统的疾病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啊，这个食管啊，胃啊，小肠大肠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大家如果涉及到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反酸啊，烧心啊，饱胀啊，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者是其他消化系统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第一时间帮助大家科普的同时，也为您的情况来答疑解惑。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幽门螺杆菌，因为它可能会有这个导致胃癌的一个发生，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刚才说了这么多，告诉了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我们是怎么感染上的，之后如果感染了有什么表现，什么样的人筛查，筛查方式有这种叫做侵入式的和非侵入式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血液检查的，粪便筛查的，但是临床比较常用的还是呼气试验和血液抗体来联合检查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治的方法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也治过，但是呢有的时候治的会反反复复，治不下去，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用过四联疗法了，还担心这个四联疗法对于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您临床上，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啊，大家都知道消化内科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他们想了解一下这种菌怎么来根治，方法都有几种。
0: 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呢，主要还是一个四联疗法。那么这个四联疗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很好理解，就是四种药。那么其中呢有两种呢是抗生素，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含有 B 剂的，这个无论是精氨酸 B 钾颗粒或者是胶囊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抑酸药物的选择。那么疗程呢，目前的指南上来讲还是14天。对，我们14天的一个用量。从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关于幽门螺杆菌的清除已经开过六次会议了，就大概三到五年之会就会进行一次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整个的 就是一个会议的或者是指南的一个修正。那么这个里面呢，多数也是一个药物的调整。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像传红姐提到的，有一部分病人就是
1: 反反复复的，
0: 对，吃的不好，吃的按遵医嘱不是很好，然后不能够全程的吃下来，或者是说有自行减量的。然后有自行减日子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抗生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选择的。那比如说像我们黑龙江地区，我们的像克拉霉素的耐药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首次，如果我们就是要求幽门螺杆菌首次的清除率是能够尽量要100%的把它清除掉，因为如果首次清除不掉，它再清除的这个几率就明显下降了。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叠加的效果。
1: 明白了。那我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我第二次我接着除能不能加大药劲儿那种感觉，还是说中间必须有间隔呀？
0: 我们就是如果第二次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的话，一定要充分的就是将这个药停用到半年以上。让原来的这个药充分的代谢，而且呢我们要在第二次清除的时候要选择与第一次药物完全不一样的药物。才可以。
1: 看样子这个除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四联疗法，我们知道了哪两种抗生素，哪一种 BG， 哪一种抑酸药，我们就自己来服用了，还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是
0: 的。
1: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第二次再除的时候，它需要停半年
0: 以上，
1: 完全代谢完了之后再来换。
0: 不
1: 同的
0: 药
1: 物，并不是说四联药法是固定的。
0: 对，
1: 这个很多人可能是在去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啊。你是怎么来除的？除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你还有胃肠道方面的问题症状表现，都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来跟这个拨打热线啊。其实在除菌的过程当中哈，姜医生，很多人就说我也按时吃药了，我也这个按照医生的嘱咐来进行了，为什么还除不掉，或者是说我在整个除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才能够达到您所说的这种效果吗？
0: 就是我们有，因为我们这个抗生素的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如果是大家青霉素不过敏的情况下，还是首选阿莫西林类。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青霉素过敏，那么上来就没有办法应用阿莫西林，因为阿莫西林的就是清除率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药物的一个搭配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阿莫西林用完了之后，我们医院在临床当中给患者会就是有意的要避开那个克拉霉素，因为对于我们黑龙江地区人员来讲，它的耐药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像甲硝唑呀，然后或者是左氧氟沙星啊。然后另外呢BG 就没有特殊要说的。那么抑酸药物我们也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可能有原研的药物，然后有国产的药物，然后还有剂量的不一样。可能有20毫克每片的，有40毫克每片的，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新型制剂的抑酸药物，可能来讲，这个是一个药物的选择。那么可能一个是大家的一个选择途径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在药店通过店员直接推荐给你了，对，没有特别的专业来问过。那么另外呢，有一部分病人在口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甲硝唑类，他会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可能他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完全坚持下来会有自行停药的可能性。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有过敏的问题。那么有像过敏的问题当中，可能我们是强烈就是要求患者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是不可以再盲目的去继续口服的，那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危险的情况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影响效果的原因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检查。那么如果你家庭当中的成员他本身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吃饭，然后可能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清除的效果。对，因为他没有检查过，也没有跟你一起除。
1: 对。
0: 然后另外我们也建议这部分病人在可能清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要把他之前经口用的东西，比如说像牙刷全部换掉。要全部换掉，要改降低这一部分的就是一个再感染的情况。对。然后另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病人他有 滥用抗生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抗生素。

0: 是戒烟呀，
1: 对呀、
0: 啊，戒烟戒酒应该是
1: 戒烟戒酒，
0: 对，因为他有怕有这个酒精的这个不良反应，
1: 对，
0: 前后大概因为除菌是14天嘛，前后5天可能也都不可以，大概20天都是不可以的。
1: 另外中间如果说是他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嗯、还能继续使用吗？
0: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太影响的，对、哦、但是因为药物的可能是就属于那如果他有感冒发烧可能还要再叠加别的药物，
1: 对
0: 对，就是他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一定能承受得住，
1: 嗯，
0: 那么可能没有办法坚持完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除菌效果。
1: 除菌效果啊、
0: 嗯、
1: 14天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嗯、但是呢我觉得这14天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要求来定时定量的按照规定的步骤来走，
0: 对对对，
1: 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0: 嗯、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一期科普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抓紧时间来咨询您的问题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听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还有专科医院的老师，能够给大家通过一系列的他们的临床专业特长啊，能够给大家及时的讲解这种疾病的发病状况，临床的治疗情况，还有应用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希望大家对于在了解一线的治疗方案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你看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科二病房的姜子叶医生，来自于南岗院区的哈。那我们在除菌了，很多人也说了我这个菌如果不除的话，我也知道你刚才说那个风险容易得胃癌、
0: 嗯、
1: 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得胃癌吗？
0: 那么单一的幽门螺杆菌呢，它不会是必然的导致胃癌。
1: 嗯，
0: 对，因为但是呢，它如果是一个阳性的这个状态的话，它是一个胃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缓解。
1: 嗯，
0: 那么不，但是肯定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胃癌的这个影响是很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基因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基因遗传性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和饮食结构的问题。它如果是长期吸烟，然后高盐饮食啊，还有一些食物的摄入维生素不足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爱好，它都是一个诱发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就特别便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做胃镜还是非常容易和便利的。我不知道大家亲戚有没有在国外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的胃肠镜检查当中，有好多好多人是从国外回来的，就是他们趁着回国的这一段时间，
1: 赶紧做一个
0: 胃肠镜。因为他们在国外做胃肠镜排期要很久，而且价格很贵。
1: 说实话，在省医院排的也需要很久。但是我们的听众可以给大家来加速、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我不是说走后门哈。但是我觉得给大家提供这个便利，因为今天毕竟把姜医生请来了。如果你也想做个胃肠镜如果你想在南岗医院去做的话，你抓紧时间打热线 87997399, 可以跟姜医生说一下你的需求吗？因为我觉得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以前要求可能40岁以上50岁以上做胃镜肠镜。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根据你情况家族遗传史或者是特殊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可能35岁以后就要做了，甚至于30以后就要做了。
0: 比如说我举的再小一点，比如说像我们的高中生状态，有一部分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这种高考的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压力特别的大，
1: 对，
0: 基本每一天都是后半夜睡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像上消化道溃疡当中，其中就有这种熬夜的一个你的就相当于是不良，还有精神紧张因素所导致的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因为我们离三中比较近嘛，所以我们轻易是很少会让这个高中生还有初中生上来就做胃镜的。但有一部分孩子们确实是腹胀腹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明显，特别明显。那么我们根据问诊呀、体格检查呀，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就会让他做胃镜，你会发现他们有着非常严重的十二肠

0: 球部溃疡，可能再严重他就会出血了。
1: 哦，
0: 嗯，就是他一个是可能会有幽门的感染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他的这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以及睡眠不足，然后精神的紧张状态，都是诱发这个上就是消化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就是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有这种罗马斯的诊断标准当中也特殊提到了叫脑肠轴的一个交换。就是我们大家常说我气到胃疼。气到胃疼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对，就是我
1: 你先说气的肝疼，现在也是胃，因为它本身都是消化。
0: 对，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交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为什么现在的功能性疾病这么多，那么我们的功能性疾病确实是需要做完比如说胃肠镜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以外才会给你诊断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像大家特别了解的叫肠易激综合征，就是你腹痛大于3到6个月以上了腹痛，然后可能排排便排排之后这个疼痛就缓解了，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一个诊断。那么这样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一到开学日同学们就都来了，
1: 肚子疼。
0: 对，全都是肚子疼就都来了。寒暑假的时候是很难看到学生群体，但是一开学就都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精神因素跟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关系是非常
1: 密切的。
0: 对，
1: 我觉得江医生临床经验非常的充足哈，也有这个看了很多的患者。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还请教您说是已经在一线临床服务18年了、所以说看到的患者也非常多，也愿意给大家来这个消化道系统方面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啊。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林女士你好。
2: 那个川红啊，我总听你的手电话
1: 啊，
2: 我这个你的电话我要找都找不着。
1: 您说
2: 啊，那个我这个啥22年吧查有这个螺旋杆菌，我今年是93岁。那个不到90岁就查出来，查出来以后吧，因为我胃一点毛病也没有，能吃能拉的，啥事儿没有。完了我就是发现嘴苦，我也没当事儿。我家那个孩子呢，我儿媳妇是医生，是在省医院，神经内。
0: 我们同事
2: 是那个省医院宋雷凤，当过副院长。现在在那块还在那个做专家门诊。他就没让我吃这个4.2。他说你岁数大了不用吃了，没让我吃。但是我这嘴酸了，我这嘴苦啊。没理户。完了现在呢这2年呢不但苦还辣还发现像吃辣椒似的，像那个抽烟呢就熏的我那个烟味儿，又苦又辣，完了还麻。这个是不是螺旋杆菌的毛病啊？
0: 我们应该叫奶奶了吧。因为刚才提到的
1: 93岁。
0: 对，应该提到的那个宋院长，就是我应该是以前一直在就是还管理我们的院长。对，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然后院长给我们提供了就是很多的临床的支持。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叫奶奶了。然后对，他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议题，叫做特殊人群。那么我们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那么可能比如说像奶奶已经90多岁了，她可能一般情况下她要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去做个胃镜吗？这一个是她的顾虑。对，然后很难感觉会很难坚持。那么如果做无痛的胃镜呢，麻醉又担心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也没有一些胃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可能不建议这部分人群进行一个清除。那么如果确实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老年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消化性溃疡的问题，他的 我们在教科书当中它是单拎出来的，叫特殊人群的消化性溃疡，其中就有老年性溃疡。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年轻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溃疡的发生，他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就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餐前疼、餐后疼还是夜间疼。

0: 痛，但是老年患者来讲他没有这个症状。嗯，他多数情况下发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合并有出血的问题了，发现黑便了。嗯，然后可能才发现。那么如果我们镜下提示了确实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消化性溃疡的问题，或者是肿瘤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建议它良性的这种溃疡呢，就建议去进行清除。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清除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指南上虽然没有就是一个颁布，但是我们在很多全国很多家医院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二联疗法的清除。那么这个里面刚才跟常规的四联疗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二联疗法呢，它来讲就是阿莫西林，但是要加大阿莫西林的剂量。嗯，然后呢再加上一种抑酸药物的选择。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因为它从四种药物变成了两种药物，可以大大降低药物叠加的不良反应。对，然后呢另外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长期的这种抗生素滥用的问题，然后再加上PPI 类就是所谓的奥美拉唑类的兰索拉唑这个滥用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是为了降低这个药物的叠加的不良反应，然后呢以及患者的这个接受度的问题，所以提出了这个二联疗法，然后呢只是将其中的一种抗生素的剂量增大。然后呢目前来讲很多家医院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对比研究。那么我们觉得比如说像这种二联疗法，它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是必须除菌的这个患者的话，我们就对老年群体进行一个二联疗法的一个推荐。
1: 哦，那像他这种情况他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他现在就是口苦口辣口麻，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他两种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食物从食道下到胃里面它要经过一个门，那么我们叫做贲门。然后呢这个食物从胃呢再下到小肠里面，它还会经过一个门叫做幽门。那么上面有一个门，下面有一个门。上面的这个门呢，它如果尤其是老年朋友，它可能会比较松弛，就相当于叫关闭不严，这个门我关不上了。那么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胃里的这个胃酸它特别容易反到食道。我们食道是一个碱性环境。所以经常有这种有的患者说叫反酸烧心，或者是胸骨疼痛，还有一部分人叫做就是会有咽部的疼痛，咽部异物感，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有比如说像呼吸道的哮喘，就是因为反流的这个原因导致的。
1: 那他这个苦麻辣是什么呢？
0: 对呀，那就是这个是上面这个门，那么下面的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正常在拐到十二指肠下面会有胆汁的流出。那么下面这个门如果关闭始终是敞开的状态，或者说我们患者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尤其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胃肠的蠕动要比年轻人要差很多，所以他的这个胆汁就极容易反上来。可能最直观的就是一个口苦。会有这种口苦，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剩下麻和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
1: 饮食习惯，
0: 对，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就是会有不一样了。对，
1: 那您怀疑他还是幽门下面的这个门
0: 有可能会有，再有就是动力不足，可能会有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1: 那他怎么能缓解一下呢？我记得阿姨您是不是说吃过山楂什么之类的
2: 啊？是，我在我说过。
0: 对，那他现在看。另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叫做可以实验性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药物治疗。那么如果你有口苦的话，我们可以先口服一些这种像达喜这种管胆汁反流性的药物的问题，叠加先可以先试一下。或者是说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辛辣刺激性的这种症状，是不是这种酸反流导致的，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次 PPI 就像奥美拉唑的类药物来看一下它好不好用。那就这个在临床当中就叫做药物性的实验治疗。
2: 那江医生你告诉我我应该吃点啥呢？
0: 那你现在都吃过什么药？
2: 我现在啊，原来就在咱们省医院中医，那个刘主任呢，刘彦宗主任，告诉我吃了好几样中药，
0: 都是中药是吧？
2: 哎，吃的差不多了，好多了。这个就是到我下午口苦，以前一天口苦，现在的下午口苦，完了有时候就辣，有时候就麻，现在见好，我寻思。再有好药。

0: 你那还好就行，我这中药吃了半年了，哎，日渐好。
1: 那您大便通畅吗？
0: 啊，
1: 大便通畅吗？
0: 哎，通畅，
1: 大便都通畅。那您觉得那个辣和麻是哪里辣和麻呀？
2: 他是不是吃中药吃了半年吃的？
0: 就是口苦啊。
1: 对，你这个是就是口腔里会有这个辣和麻的感觉。
0: 对，哎，能吃能喝能辣能睡。
1: 那你这个中药一直吃半年，不用停一停吗？
0: 好，吃了四五种了，啊，那个牛黄清胃丸。
1: 对，它有牛黄。这种牛黄类的药吃时间长了，大便可能都会着色了，就变黑了。
2: 哦，
0: 我这是不变还正常呢。因为我体质挺好的，虽然是这么大岁数，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干活。
1: 是，
0: 就是
1: 可以吃点动力药。
2: 嗯，
1: 增加点
2: 动
1: 力。对，然后你看一看，把中药的这个停掉之后，这个症状还存在吗？
0: 停了，我现在不吃了。
1: 嗯，增加点动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临时吃点这种达喜，但是不能常吃，因为它是含铝制品的，是不建议长期吃的。
2: 哦，
0: 不是那什么，我现在应该吃点什么药？
1: 先增加动力，然后如果是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口苦的话，可以吃点吃一些达喜，在药店也可以买得到。然后另外呢，我们口苦当中，如果是发生在年轻朋友的身体上，我们这个里面就会给我们提示，他有可能会存在着精神焦虑、抑郁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他中药调理的已经很好了。
1: 嗯、
2: 要是可以的话，他那个可以再去看一看，复查一下，是不是？
1: 对。
2: 另外，你如果他江医生给您建议，就是可以用一点胃动力的药。
1: 对。
2: 您到药店就可以买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甚至再有比较严重的时候，口苦比较严重，你可以吃点达喜，但是不能常吃。
1: 对，
2: 好吧。
1: 常吃。
2: 啊。
0: 那个什么，你方才说这个我没记，你还说，
2: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0: 胃动力药、啊，
2: 哎，增加胃动力，
0: 就名就是这个，
2: 不是，你就上医院去问，
1: 对，上医院吧，
2: 告诉你，
1: 让
2: 你上
1: 家里的人，
2: 让家里人帮你
1: 问
2: 就可以了，好不好？都是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0: 增加胃动力药哈，
2: 哎，
0: 谢谢你啊，
2: 哎，别客气，好，
1: 啊，别客气，
2: 再见阿姨啊，因为奶奶，
1: 九十多岁，
2: 是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有关于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科学正确的面对它，远离它，保护好自己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找专科的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再次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了心中的一滴玄血，讲了它是来自于我们整个纯正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那么这个心脏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接诊疾病的过程中，包括收治入院的过程中，包括中医保守的过程中，那么整个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常规现象，就是我这个不想住院，我想回家调一调，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回家里边调一调，这个稳就是核心因素是什么呢？怎么调没说，这一环是空白的，但是回家之后呢，就是丹参片，丹参滴丸，心脑康，稳心颗粒，参松养心冠心片。
2: 你说的这个可能吧，还略微那么正规一点，有的就是大夫说让我回家好好养养吧，回去怎么养啊？哎，
3: 不知道。
2: 肘子、猪手、烧鸡，
3: 这些呢，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认知的一个曲解。这个曲解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回去之后，大家会发现，我们刚才说那些药品的过程中，比如说丹参片啊、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啊，这些东西全都是顶服用药。那么顶服用药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会发现，当心脏一乱的过程中，我们神就乱了，我们心脏里边那滴玄血被撞击或撞散不再回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睡不着觉。那么心脏那个血是神之居，神之所在，它就像那滴血像一个房子，我们的那个灵魂魂魄它得住在那里。那么它这个大家会想一想，那么这个神魂没住，那么心藏神这环儿不就没了吗？那么还有一个心藏神，神是什么？神识，神为五脏之主宰，就是心肝脾肺肾，你必须靠这个神识去主宰。所以我们感到，哎呀，我胆囊疼，哎呀，我这屁股疼，这些都是通过他的一个主宰。那五脏呢，心肝脾肺肾的情况下，他主宰过脑腰疼。疼是不是结石啊？大家就开始往上怀疑了。那么神舍于心，就是心脏那滴玄血作为它的一个归处，心是安宁则五脏调和。来，大家想一想，五脏调和不就是平衡吗？那么这种平衡会生病不？不会。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有的人70老80了，一检查心脑的过程中没症状，轻微小症 轻微，什么叫轻微矫正？就人体自然老化所附带的症状，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治。这就是有的小老头小老太太

0: 在农村挥着镐，拎着筐，那么就干得特，就说这小老太太活得真精神的，肉筋筋的，那人家就是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还能动，
1: 嗯，
0: 那么如果神乱呢，就不睡觉，神散，神扰，就是必先伤心，伤心是什么呢？是心脏的损伤呀，劲儿连锁牵扯肝、脾、肺、肾、周身、脏腑气机失调，五脏和六腑。前边说是五脏，那么周身脏腑气机失调这句话你不拆开的过程中，那六腑都啥呀？大肠小肠。那么这些东西不就是全乱了吗？所以整个心脏的过程中，你会认为你的那个丹参片能治疗脾，你呢还是能治胃呀？那个冰片能够寒凉的过程中，胃的人凉的人，我慢性胃炎、慢性胃溃疡的能吃吗？不能啊。那么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心脏如果你不治，神乱、神散、神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一个心脏我都舍不得，那么他必先伤心，把这块已经伤上，这是你必须要治的，他损伤了，你得去修复、修补它，让它康复，继而连锁牵出肝、脾、肺、肾、周身脏腑，五脏六腑加一起多少个？十一个。
1: 嗯，
0: 你一个心脏钱你都舍不得花，那十项钱你能舍得吗？
1: 嗯，那不行，
0: 一定舍不得。
1: 吃啥补啥，我就吃个什么六三样之类的吧。
0: 嗯，所以啊，偏方就来了呀。
1: 嗯，
0: 那各种偏方就上来了。
1: 嗯，
0: 那连猪骨胆都敢吃。
1: 哦，
0: 那么有些猪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猪胆、鱼胆、鱼胆吃完中毒的，急性黄疸的把命丢了 ，ICU 一进去一万，一般呢就是吃鱼胆或猪胆的过程中，
1: 嗯、
0: 那么感染那种黄疸的情况，黄疸情况下就是
1: 甚至
0: 三万起步啊，
1: 严重的话会危及生命吧？
0: 危及生命，
1: 我好像是
0: ICU 不就是吗？
1: 见过这个，吃草鱼胆啊什么中毒的，
0: 对，猪苦胆是一万。而且在 ICU 里边的东西基本不怎么报。第二个，我们说身强力壮，我们没说年前那个阴一推了，因为大家会发现你天天看这玩意儿，他天天跟你推，他推你喜欢，大数据都算出来。很多人说、
1: 嗯、
0: 那还能知道说，我就告诉大家，前两天一个好玩的事情，我看见了一双鞋子。
1: 嗯，
0: 我跟别人聊天，
1: 嗯，
0: 在吃饭聊天的过程，他说这个鞋太贵了，那两只鞋子这这么值钱。其实这个鞋我都动好多好长时间心了，完了过了晚上我聊喝茶的时候，我又提了一句，我说怎么入手这双鞋子，你们能不能啊众筹，这帮家伙哇啦哇就这么说了几句，
1: 嗯，
0: 等着第二天我一打开那个窗，直接把那双鞋子推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告诉你大数据搜索就这么准，所以老人的过程中你们分辨不清楚这个信息是真是假的时候，你们就认为这是科学呀？为啥你认为科学？因为出现一个问题，你没有医学基础。之后呢，他把那部分呢，就是你不懂那部分，他不说，他只说你懂的那部分，你就感到我挺聪明的。
1: 而且
0: 事实不是那么回事。
1: 给大家个建议啊，看别人说这说那的什么的，你好歹点进他账号进去看看，比如说他有没有认证。
0: 嗯，
1: 哎，有的他认证那个东西，跟他说这个领域是不是一个领域的？
0: 不是一回事儿，倒不是。完了之后呢，大家想想，我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患者买上牛初乳，
1: 嗯，
0: 真的买牛初乳，很贵的。但是大家呀，可能不理解，我给大家说一点啊，牛初乳，牛初乳，大家的整个认知跟我们医疗的认知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大家离真正的医学很远。你想活命，必须指医生。牛初乳大家知道，我们说这个母亲，我们说人，我说哎呀，这个母乳只要咱家养过孩儿人都懂，说这个母亲生完孩第一次给孩子喂奶的过程会发现这个啥，这个母乳是微黄的，不是白的，那就叫初乳。这个初乳干啥呢？把我们孩子，因为孩子他突然间暴暴露出来之后，他整个免疫病毒和细菌他都抗不住，这就是小孩生病的原因。这就是奶粉喂的孩子跟母乳喂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来到哪儿？它会进入到我们口腔、消化道、肠道，形成一种保护，之后呢，去对抗那种病毒和细菌，让孩子健康长大。那么牛初乳这帮现在老的少子都吃啊。

0: 家都不懂。不懂的，牛初乳是牛妈妈给牛犊子吃的。
1: 嗯。
0: 那么问题是，他俩不是一个物种，那个是牛，这个是人。那么牛抗的病毒跟你人抗的病毒跟细菌能是一回事吗？不是。但是这个概念就被错位了，我们就认为不得了了。之后还有给孩子喂羊奶的。羊奶好，这个我都不怕他们商家找上门来。为啥不要？科学事实。我就想咱家没有母乳的过程中，你看看你喂那个东西，咱喂牛奶给羊奶，这家把这孩子喂的，因为告诉大家羊奶是相对良品，第二你整不好还硬，第三个得去蒸，这个都不懂啊，就个喂不喂不喂不，就跟人家孩子，和孩子长得又瘦又小啊，羊奶听人说的都不得了。我后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跟你们都说不清，因为这样的人你去纠正他的认知不够，你纠正不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说牛肚子大还是羊羔大啊？不是那么回事，你偷换了这个概念，不是那个意思，人家说的可好可好可好呢，你就没有办法去纠正他。所以说你一个聪明人，我前段时间啊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天的过程中他非常郁闷，告诉我啊，我那么去帮他，我那么去帮他，我指导他，他现在像我像仇人一样。我说你错了，我说你可能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了。他说我这还有什么错，我又帮他出钱，又帮他出力，又帮他介绍什么，又介绍这个人群，就是那个档次的人群，就是他根本够不着的。我说你介绍来之后，我告诉你有一个问题，他的认知不够。你把一个认知不够的人拉到拉空两个段直接上来的过程中，我就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我给大家说的就是，你大家这些人坐在一起的过程中，吃喝万八千的都不在乎，所以说我买了就这么一句话。但是你会发现请十场的情况下，到他那块请一场他都请不起。这是一，第二个，你看这些人身上是穿的带的，包括车子房子什么的，他就会自卑，那种心理就会产生。第二个，你把他拉到空这个位置后，你坑死他了。为啥？他的基础不够，认知经济基础都不够。我说那么到最后情况下，大家一看这货也不怎么样，闪开他，那么这个事情是你介绍这个群体里边的，到最后你一定是背黑锅。那么我们现在生活中，你看大家会说心脏那是个主心骨啊，就这点玩意儿我不治，那我西医呢还不达到手术标准，完了之后呢我回家拿那个东西还不对症，我咋办？那么我就对付他吧。那么他，你一对付他的过程中，一不睡觉，那个心中的玄血被通开，牵连的肝脾肺肾周身脏腑十一道，咱就算十道的情况下，一道都治不起，那几道能行不？那么我们说当他调和失去调和的时候，整体功能全下降，那么他出事的过程这些东西不都是病吗？那么这个病你会发现越整越多，所以直击本源，伤心脏的时候就是心神浮越，神志不宁，心慌心悸，心绞痛，失眠多梦，易惊醒，兼睡兼醒，健忘恍惚，这都是清浅的。第二个，耗损的时候，心气耗损，来，你告诉怎么补心补气，你单纯补气能不能补到？你补不到，因为气是含血里的，那么心血亏虚的时候你就得既补气又补血，那么他俩到底是5:5、1:1、2:2补平衡呢，还是说3:1补，就气多血少，血少气少，气多你分不清，那么这种啊乏力慵懒，遇事惊慌，心神不定，胸闷气短出了。那么神乱则神乱久则心阳不振，心阳一不振的过程中就是胃寒，心神迟钝，情绪淡漠，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一点一点的就坏了。还有一个，我前两天接受过一件事情，花了8000块钱看中医，没看好了，但是我给他了三碗药6天的量，还没让他全个。这个人什么呢？就从心口窝往上，胃检查没毛病，心脏检查没毛病，脑袋检查没毛病，睡眠不好，但是就这一从心脏心口窝往上，热的前胸后背热的不得了，怎么整都整不下去。 花了8000多。

0: 用西医的检查，西医说她没病，把胃镜都做了，接近79的小老太太，大学老师。找我看的过程中，我就给了她三丸药，200多块钱一丸，就600多块钱。600多块钱，我说你别整丸给我吃，你把这能给我切开，一天吃半丸。那小老太太呀，我等你多长时间呢？因为那个省是挂号的，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看上的。他们的基础号是30块钱一个，想说我随时随地加是100块钱一个，就说我明天想看，今天晚上拿给你，明天想看100块钱，赶紧转过来就能排上，就能加号。那么这小老太太整完之后，吃完一碗半，3天，这个症状哗哗往下下。下了之后呢，因为他刚诊完，新诊还诊不到呢，他又加了100块钱，又来了。哎妈，这块下多了，我你再给我看一下，我脉之后刚等，我说后3天你会拉肚子。他说不可能，我说这个药你一定得会拉肚子，半碗半碗吃。他要是全量吃，他第二天就会拉肚子，第3天再吃一碗，药就没了，完了拉肚子就好了。他这个东西后边吃完好了，整个身体，他说困扰我这15年，那小老太太，这个。是一个心阳过了，那么心阳不足的呢，就是我这个哎妈，胃里啊，心脏那块像个冰疙瘩一样，后背也凉啊，那个巴掌大的一个盆似的，这个冰大冰块，就是这个。那么你想在治疗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治心脏的过程中，完了神识睡眠不好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直接治睡眠，其实当你们用说直接治睡眠的过程中，我就买这个什么阿莱苏酸的苏兰的精神类药品，那也是治睡眠呢，不是那样的。那么我们得找病根儿。其实当心脏一出事儿，睡眠再不好的过程中，这个病在哪儿？在肝上。那说又胡说，还肝上？那神经系统的神经系统的过程中是啥？是西医的说法。那么肝主疏泄，藏魂，魂随神往，那么神乱则魂不安，所以呢，肝区郁结。那么不就是易暴易怒的吗？焦虑多疑的，谁说都不信的吗？那么腹满胀痛的过程中，吃完了肚子鼓鼓的，总定打嗝放屁的。第二个就是肝湿藏魂，如果肝湿藏魂的过程中，我们先前第一个是讲神的，神魂神魂，那么入睡困难，梦魇连连，惊悸胆怯，胆小。拿个勺子一落，扑腾，心脏跳的都不行了，马上犯心脏病。谁一喊犯心脏病？还有一个，肝湿藏魂的过程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的人从公交车上下来，或者是大家为什么告诉大家别鸣笛，你都感觉不到什么，让这些老者们慢慢过去，他们本身行动慢，但是很多人说啊，这老雷为老不尊，他就拿自己太当回事了。过这个马路你直走啊，你快一点呢啊，不对，拉个车子斜着穿，一点一点的，你敢整他就敢骂你，你敢鸣笛就敢骂你，站着骂你就挡着一排车道。这种情况下，如果有鸣笛的情况下，突然间出事的过程中，告诉大家真就能被吓死，
1: 嗯，
0: 真就吓死。那么这里边叫什么呢？惊悸胆怯，害怕吗？一嘚瑟，心脏一猝停，死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碰到老者的过程中，你不想直接日身骚，开车的人，辨明理，还有抛出这一块，咱都有父母，咱都有老的那一环，咱慢慢的让他们过去。你不急的那一刻，当你在城市里边，你只要是开着车，你的事儿就没有那么重要，没有生命重要。如果你就差这一个灯几十秒，完了之后你就能飞过去，不晚。这个事儿我不信。那么这是肝湿藏魂，那么久郁化，我就总就感觉到，哎呀，闹听巴拉的，口干、口苦、咽干，血压开始忽高忽低浮动了，头晕，眼睛干巴拉瞎的。那么这些都是，那么我们说，那么气机瘀滞伤肝脏，这是啥？母病及子。母病及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我们母亲有病传给孩子了，这就是我们坊间说的，哎呀妈，我家有家族史。那么如果是这种焦虑不安，总能睡不着。

佛教一天想讲嘛，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那么就神思不就内耗？神思内耗伤脾胃。老年人干啥？思伤脾。老年人得指老饭粒儿，老饭粒儿指饭粒儿活着。这个饭粒儿活着，我吃不多少，吃完就胀啊，消化不良，腹胀嗳气，食欲不振。之后呢，那么脾如果一虚，气血生化就不足了，形体消瘦，四肢沉重，面色萎黄。那么心神焦虑加重，胃就开始不和了，胃不和则卧不安，这就是老百姓说妈吃多了睡不着，还有一个吃多了迷迷糊睡的咋的，那么醉叹了，就形成这种失眠的恶性循环。那么气乱伤肺，所以呢损伤脏腑肺腑，肺主气，思呼吸，神乱则气机逆乱。这就是我们有的人躺的时候，妈呀，不能平躺，上不来气儿啊。我们这块治肺的同时，我们在让你治治别的，你干不？你绝对不干，这啥医生啊？我们家都躺不下了。肺气涣散，气喘吁吁，那么叹气频繁，呼吸浅飘，长出气才好，免疫力下降，那么敏感，咳嗽，那么伤肝呢？还有我们伤肾脏呢？肾是藏精的，主治的。那么神耗则精损，那么这个根在肾脏上，你达到这五步哪一步你不都得治？我不治，我就治来治心脏的了，我没有钱，有钱也没有钱。那儿女呢，就是看中医的时候，你看对了也不行，你看不对当场就糟践你。那么你看对了的情况下，我们回一大一大二吧，就这个。更有甚者，公交卡、医保卡、工资卡全在别人手里捏着，就忘药轻看，直到看得对，直到药好使，也问过别人，也听过，但是就用不上。所以说呢，我们说的那么肾主意志不定的时候，就意志薄弱，遇事纠结，悲观多虑的，跟啥有关系？跟肾有关系。你想过能不治吗？还有这家伙搁家里都作放巴的都不行了，横推车了，谩骂无主了，就是张口就敢对付你的，那家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就像我跟大家曾经说过似的，没喝酒之前我是哈尔滨的，喝完酒之后哈尔滨是我的。那么这些大家会发现说，哎呀妈，这父母啊，这跟变了人一样，他变魔术一样。还有一个水火既济，那么水火既济，那水火失济呢，就是心肾不交，出现这种难眠、入睡困难、心烦、潮热跟盗汗。汗是血中的营养，那么如果把这个血中的营养都倒下去了，你抗啥病？你那个血液养五脏六腑四肢百合从头到脚，你怎么养？你养不住。所以这些都是由一个心脏裂下来的。所以到支架了，到什么了，搭桥了，那都不管这个。所以我们讲完搭桥，讲完支架，讲了心脏的一时玄学。那么这些你不治你哪儿跑？你想活得命长？我不在乎，我告诉大家，最后临死的时候选在乎。就是20岁跟80岁说话的根本不一样。我们曾经讲过笑说，20岁的过程中，那么两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可以大打出手。当你现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个什么？怎么那么傻？他也不是仙子，是摆你面前都不要了。但是我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之时，就是那样那个性格嘛。所以说，但是你现在的话呢，哎妈，我不要，我只要我活得更好一些。但现在呢怕死，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怕死，我不用去治。当孩子往医院一跨的过程中，其实不是那样的。当你做决定的过程中，只要是去医院，不论是中医西医那里边看病的时候，你要嘴硬是吧，我不怕死。你看儿女开车跟来了，跑上跑下挂号了，其实他们全在撒谎。撒什么谎？第一个是舍不得自己的钱，第二个让别人花钱。如果真的按情况下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谁逼我去看医院？不会中医跟西医，我直接死在你们面前，你看看。所以别撒谎。还有，你看你活命的一定是医生，你记医有什么用啊？没有用。不涉及到这个检查，不用这个药的过程中，他叫你钱不？他就说你个挂号费。但是你得知道病哪儿啊。还有，这个世界现在这么好，

0: 为啥不好好活着？那么，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治心脏这一环的过程中，谁能想到？那么，我们把今天讲的东西，大家再想一想，做一个口诀，叫“神乱先伤心，心慌夜难寝，扰肝多焦虑，那么内胀易怒沉，思虑伤脾胃，食少身形损，气耗肺不足。”气短易燃寝，那么精亏源于神，肾虚乏精神，五脏随神转，心安五脏顺，所以五脏六腑想稳当，想那个病好，比如说我们六腑哪一个腑有病了，我们说这个心脏有，我们把心脏这不行，我现在这块严重，我都检查啦。西医都拍了，但是你不着根儿，这就是大家临床上你要啥，你要的就是控制一下，你不是治疗，控制也是需要用钱的。那么有些病的过程中，好医生、专业医生、高手医生就是什么呢？他是给你把这一个根儿找到，他会给你设定那个方案。当你成了方案采用的过程中，医生是不再关注你的，就是常规治疗就行了。因为你不想去管，这就是医学，所以大家离纯粹的医学特别的遥远，远的不得了。我昨天听一个患者跟我说：“哎呀，我天天我都吃猕猴桃，我都有便秘，没有。那么吃猕猴桃维 C 啊，抗病美白的情况下，哎呀，我说你一天吃几个？我吃四个。我说你吃四个都不如吃半个彩椒。我告诉大家，就一个那彩椒，大红辣椒，那黄的那个，那个辣椒吃了甜丝丝的那个东，你要吃那一个的时候，比吃一筐。”猕猴桃都好用，因为你一筐猕猴桃加在一起，过程还没一个彩椒呢，而彩椒是一点负担没有的，因为我们身体70%的身体的主代谢是你躺那儿，你闭着眼睛，你睡着醒了，你站着趴下撅着，它都代谢出，代谢剩的30%才是惹祸的，你懂怎么处理那30%吗？你不懂，所以事实上医学离大家特别遥远，需要专业的医者。我们治疗心脏那一环，包括五脏六腑这一环，有自己的专业技术。我们明天开诊的时间是6:30，6:30今天开诊。那么一定记着啊，这次的过程中，特别是一楼的城乡还有城乡结合部的啊，记好了，你们盯着点家那个老鼠，剩饭剩菜啊，食物啊，瓜果梨桃啃过了，千万不要动，千万听话，千万听话。而且这段时间你们尽量戴口罩，一定要戴口罩。千万记住戴口罩，重要的事情是三遍，还有老鼠遛过的食物食材不要用。那么近期之内呢，还有一个就是药材，大家不知道中药材是老鼠最喜欢的，在里边做窝，因为中药材打开就在那里边，所以呢一定要小心。所以大家也发现，那么中药材那个里边不管大院小院里边老鼠就来回跑，一定记住这段时间咱尽量别剪长针，听话啊、哦、听话。主要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也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00到15:30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想要了解更多内容的朋友，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00，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按说这一天，阮家兄弟来到了程记老店，随后是来到了府衙门。面见彭化龙，彭化龙就说：“你们不必要打电了。那赵廷既然把兄弟那举荐出来，我这里有两所房子，另外一所也空着，让家人给你们收拾收拾，你们就住在此处。”说着话，便领着他们到了西边小胡同那太平巷，找来家人彭安。开了门，那进去收拾一切，打扫一遍，彭化龙之妻呀，就把冯氏夫人接了进去，大家相见，然后落座吃茶。时间不大，有家人回来说，那院子已经打扫完毕，那一切齐全。他们兄弟忙出来，催着个轿车，那还有车夫。往北院搬些东西，这一切安排妥当，咱不提。但说彭化龙便将明芳兄弟三个人一起来到了程记老店，那送进去众人引荐一毕。这赵廷就说：“哦呀，彭大哥，您可以赶奔府台大人面前，就把我的意思那说与这老大人。”就是我师弟阮明芳来替我在府当差。彭化龙听到这儿，好吧。当时彭化龙来到了府衙门，见到了邓德仁，那说明此事。邓子越、邓德仁命人把明芳给找来，要自己看上一看。那不能说彭化龙这么一举荐，那自己也不观察也不研究，然后就做了决定。那邓德仁那这清官要对国家负责，时间不算太大，这阮明芳给找了，来到了内书房。明芳给大人见礼，口称大人在上，草民阮明芳参见大人。邓德仁看了看阮明芳，明芳啊，你免礼平身。阮明芳站起来，邓德仁看着阮明芳，就见他身高在九尺，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而相称。这年纪啊，在三十上下。那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身穿蓝色的大氅，那扣着纽帕，上绣万佛流云。大人一看这阮明芳，那骨骼不俗，也可以说骨骼

清奇，这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也知道阮明芳啊，那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有到这关区外知其内，这邓的人那就明白，当下赏了文银300两，明花着赶紧道谢，这才推了出来。班房的差人赶紧上前，就给阮明芳道喜。这彭武龙说话了：“大兄弟，你先在此，代替我些日子，我呀必须上成绩老店，看守那五路镖行的总册，以及各门的名册，那好预备那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印，带守正借银花。”阮明芳一听啊，大哥，您只管去吧，这里的事儿交给我了。彭化龙啊说了一声好，那自己拿了两个册子，到了成绩老店，在店房里一查这册子，这彭化龙啊就说话了，和赵华阳说：“二弟呀，这江湖上哪个门派那不来都行，那唯独莲花党的人那不来不成。”那赵廷答应了一声：“是。”一日两，两日三，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苗青、白坤、陶金以及镖行十老、镖行三老、镖行二老，那陆陆续续的全来了。没过多长时间，这镖行五老、莲花党的李玄清、那谢亮、屯龙口的西川王家坨的、银花沟的、那何家口的、莫家村的、童家庄的、连家洼的，通盘到齐。九首真人李玄清那就问彭化龙：“皇宫大内丢了什么国宝，你传下了转盘？”彭化龙一听啊，哈哈哈哈，也没丢什么国宝。李玄清把脸望西沉：“那既然没丢国宝，你为什么传下转盘？”彭化龙是满面陪笑：“李道长有所不知，那现有赵廷赵华阳要带着守正借银花。”李玄清听到这儿，啊，要说带着守正借银花的江湖上只有一人，那就是金针道长左云鹏。他练了一手绝艺叫吊睛法，那无人能比。这赵廷赵华阳那有什么惊人的绝艺，他要带守正借银花，我李玄清倒要听上一听，如果他练得下来这才行，要是练不下来，阿龙啊，你可知道我带来这些人那是干什么来的？那彭化龙那十分的明白，赵廷赵华阳在旁边站着，连忙上前：“那明日就在城隍庙爬碑献。”

就见赵华阳脑瓜朝下，那就好像壁虎相仿，那蹭蹭的往上爬。大伙一看见，那这手功夫叫蝎子倒爬墙，那光听说过，那可没看见过。赵廷赵华阳在碑上那爬着，赵廷的嘴那还不闲着，今天呢，我得把那些那江湖上有损道义的人那奚落一番。赵华阳就说了，哦呀，上五门，大六门，那散二十四门，左十二门，右十二门，外六的门，那活血三门，老少人等，我认为呀，那只要那下功夫，都可以练我江南赵华阳那这手绝艺。那唯独那下三门的银扣，那说的这儿，他特意把银扣二字那说得很重，皆因那银扣见了美色而起淫心，那标味毒药佩戴熏香，那败坏了好人家的门风，那毁没了少妇长女，淫乱奸情，他们绝对练不了我赵华阳这手绝艺。这赵廷就在这碑上可以说胆大妄言，那口出不逊。那下面有不少下三门的人一听赵华阳说这种话，那下三门的人呢也觉得自己理亏，做这个事儿啊见不得阳光，那因此啊无人敢答应，就在东南角那儿惹怒了一位那金花太岁，叫普莲。这普莲往左右看看，三位贤弟，我给小辈来个金风被动缠仙诀，那暗算无常死不知，也杀一杀他的威风，灭一灭他的锐气。那说话之间呢，那伸手在兜囊里边取出了一种暗器，这种暗器叫五谷飞黄石，那足有头号的核桃大小，拿在了手中，在这窥探实际。按下普莲咱暂且不说，且说那边那赵廷说，给我拿上一盅香茶来，这才有人献过茶来。赵廷赵华阳在杯上趴着把茶接过来捧在了手中，他低着头翻起了眼泪向四周观看，在东面站着他大师兄那宝刀手宋锦宋之公，挨着师兄的师弟白胜公，有打苗景华又挨着胜公，他紧挨着碑下的左边那身披着英雄大氅那并未深袖，在西面那站着的是五弟张明，那六弟陶金，七弟红方，那八弟若方。他的碑上让道，你们兄弟哥哥也吃杯茶呀。大伙儿一听，您用吧，哦呀，您用吧。李玄清啊，李玄清，要说我赵华阳能在这碑上那趴上五寸香的功夫，你们能成吗？那李玄清江湖贺号叫九手真人，把李玄清气的这胸脯掖起掖伏，那一回身就叫钻云燕子燕云梁，找着城隍庙的道长，找来了香炉一个，细线香一只插在了香炉之内，外面露着五寸，拿来引火之物，就把这香给点着了。赵华阳那在这大放厥词，这一逞能啊，那可就气坏了金花太岁普莲。他一听大家在这人人鼓掌，那全说赵廷赵华阳那练的那是绝艺，大家的佩服之

声，此起彼伏。又听大家说，这功夫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真是举世无双，盖世的绝艺，可待守正借樱花。旁边有人说话，他一个人带话，又有人说话，总算他们那头一门，那不论多大的年纪，都得跟咱们那称兄道弟，那也是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当时把这普良给气，心说话，赵华阳啊，赵华阳，你也这欺人太甚，小看我们这下三门。这普莲呢，就把飞黄石打将出来，是要打赵华阳。那张明亮那听到东南角上那带着风声飞来的牛，忙用暴君之往外一躺，就听到当的一声，这宋锦扭向回头这么一看，那飞黄石由着东南而来。当时宋锦看了看苗青，苗青、白坤二位贤弟随我来。这三个人到了东南角上，各亮兵刃，抱刀手就问谁发的飞黄石啊。连问了三声无人答话，弟兄三人这破口大骂。在旁边有人说话了，那斗者不怕，那怕者我就不用斗，有点逢强智取，月若胡琴，明剑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这乃是小人的把戏。把金花太岁普莲给气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当时看了看宋锦，我说宋师公啊，别上你的臭嘴，你们仰仗着你们兄弟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那不过是窝合之众，狗党蜂群。你看我普莲生而何还，那死又何惧。宋师公啊，你们兄弟要是有本事，那有胆子，咱们外面较量，看看你们哥们儿有多大的本事。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黄花峰摘下了头巾，甩大氅，勒龙绳，锦线带，高挽袖面，把衣襟这一掖，各自摁崩簧推演翅，嘎嘣苍子啷苍子啷，把刀全亮出来，那纵身行，那跨上东南的界墙。金花太岁普莲回头说，宋锦，你弟兄跟我来，咱们是城外头较量一番。那宋锦、苗庆、白胜公一看四空，那越墙而过，宋锦、宋师公就要往东南追去，这白胜公那就把宋锦给拦住了，兄长且慢，你要从此处上墙，唯恐是他人暗算，咱们弟兄可以从这边走，往北一错，由东面墙纵了上去，到了墙头之上，低头往下一看，那果然这四空那全在墙根底下，那魂劲儿多，刀交左手，右手拿着毒药镖，正在那儿卧看巧云锁喉镖。这宋志公跳下墙来，这四寇一看，耶，这此计没用上啊！本来呀，想给他们来个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也看没用上，标入兜囊，刀一换手，那赶奔东门。那前边走的是四寇，那后边三个人在后边紧追不舍，三个人追得挺紧，那穿街越巷，四寇就在前边喊，男女老乡闪开一条生路，挡我者死，闪我者生，
大家扭向回头一看，来了七个人，这手里边全都拿着兵器，出了东门了，捏过海河吊桥，沿大街而走。这些人真好像飞人相仿，那脚程极快，跑出去也有三四里地，就见前边那有一片竹塘。这四寇心中所想，这宋世公这脚程比我们快，八门人他们是头一门，那是金针道长左云鹏的真传，刀法出众，那武艺超群。就听金花太岁普莲说了：“弟兄，随我来。”翻竹子转身行，那就进了竹堂了。那竹堂里边黑暗，往里这么一钻呢，咱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就可以要他们的命。这四寇拿好了主意，这才进了竹堂。那埋伏好了，他们觉得那弯起深坑捉虎豹，那撒下香饵钓金鳌。那现在宋锦、宋世公这哥三个来到了竹堂，一看这四寇是踪迹不见，这苗青就要分竹子到竹堂里边那捉拿四寇。这宋锦一伸手就给他拦住，贤弟少往里去。哥三个围着竹堂那转了一会儿，那一看四下无人，这竹子苗它也不动。弟兄三人正在纳闷，就听正戏有人说话：“大哥，别往里钻，这贼人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他们用了军刃，咱们躲不及，恐怕对咱们不利，受他人之害，路遇再说也就是了。”宋锦这么一看，原来来的正是六弟陶金，他们哥四个这才那回转城隍庙。他们走了以后，那金花太岁普莲藏在竹堂里边，那心中暗想：他们走了，现在他们安然无恙。金花太岁这普莲那看了看另外三个人：三位兄弟，咱们这马匹行装还有入套东西银钱等项全都在成绩老店，不是我普莲惧怕他人，那人家是正门正户，那势力颇大，五路标的达官，人家皆是团体之心，就咱们哥四个那人单势孤，那李玄清李道长不给咱们下三门，那主持正义，我看咱们等到夜深人静再回去取咱们的东西，咱们放下这普莲等人，那如何要在夜半三更来取东西，咱们再说赵廷赵华阳。这赵廷啊是爬碑信义，就在那儿趴了有一炷香的功夫，虽然普莲呐在这闹事，那赵华阳可没动。下边有很多人看，心说话：哎呀，那看起来这赵廷那真有决意。你也看这时间这差不多了，那九首真人李玄清那就问赵华阳：你要什么颜色的花？当时赵廷一笑：我呀，我要紫色的。当时李玄清给了他一朵，没成想赵廷赵华阳啪把他手正借银花那扔下不带，这下子可惹恼了这李玄清。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我录短视频来着，一直录到快中午。之后呢，就跟几个同事啊去单位旁边的商场吃饭。啊，我穿着衬衫挂着工牌就去了。吃完饭呢，正好啊在这个商场的服装店逛逛，寻思买几件夏天的衣服。正逛着呢，过来个人拿着件衣服，哎，问我有没有 L 码。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不是服务员。然后对方就说了，啊，好的，那麻烦店长你帮我找一下。你们看，我就说我有当领导的

气质吧。但是啊，这个有些商家呀，他们可就不像我这么有气质了。5月11号，据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报道，贵阳的孙女士啊，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季卡。当时呢，瑜伽馆声称这张季卡在3个月内可以不限次数的来上课。可连续上课20多天后，瑜伽馆教练啊对孙女士说，你这天天来你不累吗？随后孙女士就被瑜伽馆踢出了微信群，约课资格也被取消。这事儿其实不复杂，消费者按合同办事，商家却似乎不太高兴了。那不限次数作为一种营销方式，商家有自己的考量。那推这类卡的时候，不少商家心里算的是大多数人的到店频率啊，很多人办卡之后啊，新鲜劲儿一过来的就少了，平均下来啊，商家并不亏。这就有点像自助餐厅，卖的是不限量，但是啊，多数人吃不了太多，那商家依然能够盈利。但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你不能责怪那些真能吃、真能来的顾客。自助餐厅的老板不能因为某位顾客多拿了几盘菜，就走过去问啊，你不是怕撑着吗？啊，因为不限量三字说出口的那一刻，就包含了接受少数用户的成本。同样，瑜伽馆既然敢承诺不限次数，那就应该预见会有消费者天天来。这不是消费者的错，更不是消费者不懂事儿。孙女士她只是合理的行使了自己的权利，恰恰是这种认真让商家感觉到不习惯了。原因很简单，商家的预期与消费者的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落差，但落差应该由商家你自己去消化呀，你之前都做过承诺了，而不是用一句啊你不累吗，哎，就想通过这种指责把压力转嫁给消费者。很多人在类似情形下可能会因为不想看人脸色而选择少去几次，息事宁人，但孙女士没有这样做，她的坚持不是在占便宜，而是在行使合同赋予她的合法权利。在当今社会，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的消费者，才能使那些靠模糊话术和赌消费者不会天天来的商家站不住脚。当然，这位瑜伽馆负责人啊，也许只是随口一句玩笑啊，未必真有恶意。但这句话能引发如此大的共鸣，说明太多人遇到过类似的软劝阻啊。办卡时笑脸相迎，哎，你一旦钱交了，你真的去的勤了啊，就不给你好脸色了。这种现象值得所有商家反思。与其抱怨消费者太较真儿，不如问问自己，当初许下的承诺到底能不能接住消费者的认真。不限次数这四个字说出来很容易，坚守下来却很难，而契约精神恰恰体现在这儿。那即便遇上那位天天到店的顾客，商家都应该能坦然道一声欢迎光临。有些人啊，哎，对消费者倒是挺欢迎的，但是他这个欢迎啊，让人看了想报警。5000陪我一晚上有时间吗？一句不堪入目的骚扰信息，经由沪上阿姨门店企业账号发送至普通顾客，瞬间引爆公众舆论。尽管品牌方啊迅速回应，称账号疑似异地盗用，并以报警立案，但这一事件早已突破普通消费纠纷的范畴，撕开了当下消费领域个人隐私保护的重重伤疤。当消费者的联系方式、消费信息等隐私数据，哎，能够轻易的被不法分子获取并用于恶意骚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日常消费的每一个场景里，还有多少个人隐私正在毫无防备的裸奔呢？这场风波的核心从来不止于一句低俗骚扰，而是商家之前无底线的索取用户个人隐私的行业顽疾。如今啊，从一杯奶茶、一顿简餐到一次线下购物，哎，消费者早已陷入了隐私换便利的困局。哎，扫码点餐你得授权手机号，注册会员啊得强制填写

住址与生日，小程序呢无端向你索要定位和通讯录权限，甚至部分商家啊以优惠啊会员福利啊为诱饵，诱导用户交出远超消费所需的个人信息。那沪上阿姨事件中啊，顾客的联系方式之所以能被门店企业账号获取，本质上就是消费过程中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随意留存的必然结果。那商家过度索取个人隐私，早已违背了最小必要的信息收集原则，沦为一种毫无边界的权力越位。餐饮、零售等日常消费场景，哎，本来只需要完成基础的交易支付，根本无需掌握消费者的私密联系方式、精准定位乃至个人身份信息。但不少商家将用户隐私视为可以随意开采的数据资源啊，既不告知信息的用途，也不明确储存的期限啊，更没有有效的授权机制，就将收集个人信息变成了消费的前置条件。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隐私权，更让海量个人数据暴露在极高的风险之下，为信息泄露、恶意骚扰、电信诈骗埋下了隐患。那此前啊，星巴克、茶百道等品牌因为过度索取用户信息被监管约谈，法院判决强制收集隐私的餐饮企业侵权，都在反复印证商家过度索权早已是行业通病，而沪上阿姨事件不过是这一乱象爆发的一个极端案例。那手握海量用户数据，那商家就必须承担起对应的个人隐私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和商业底线。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那商家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权限管理和安全防护机制，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无论是你员工违规使用企业账号，还是你这个账号遭遇了异地盗用，那本质上都是商家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账号权限管控缺失，信息防护体系形同虚设的表现。消费者出于对你品牌的信任啊，把个人信息交付给商家，这份信任绝不能被随意辜负啊！商家不能你只享受收集用户信息带来的营销便利，却拒绝承担信息安全的保障责任啊！一句轻飘飘的“哎，账号被盗了”，无法成为商家推卸借口的责任。从账号权限分配、员工操作监管，到后台安全监测、异常登录预警，每一个环节的疏漏都是对消费者隐私的不负责任。倘若商家啊对用户信息疏于管理，对账号权限放任不管，哎，即便没有此次骚扰事件，也会引发更大规模的信息泄露，让消费者陷入持续的安全危机之中。沪上阿姨骚扰事件给整个消费市场也敲响了警钟，个人隐私保护从来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商家可以随意忽视的细节。当每一次消费都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导火索，当个人信息随时可能被用于恶意骚扰，消费者们的安全感和市场的公信力都会被不断消耗。监管部门呢，也要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商家过度收集、违规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筑牢隐私保护的法律防线。商家呢，要摒弃短视思维，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恪守信息收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建立健全安全管控体系，切实扛起隐私保障的主体责任。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啊，不是商家们可以随意攫取的资源，更不是不法分子肆意骚扰的工具。别再让消费者的消费时啊被迫交出隐私，也别让用户的数据在疏于管控的系统里暴露无遗。唯有商家守住责任底线，监管保持高压态势，法律筑牢坚实屏障，才能让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不再裸奔，才能让消费市场回归安全、放心、有尊严的本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啊，有问题不怕，哎，咱可以充分的沟通协商啊，依法依规咱研究怎么解决，哎，可不带搞连坐这一套的呀。近日呢，有网友反映奢侈品牌圣罗兰将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拒售范围。
记者实测发现，该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多款产品，在迎丰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无一例外均无法下单。而仅将地址改为杭州其他区域，订单随即就恢复正常了。更换其他账号购买时，同样遭遇前述一样的问题。实测结果表明，那限制并非技术故障或偶发，而是精准指向萧山区迎丰街道这一特定区域。消息一出啊，引发了强烈关注。但就现有信息看，网友的看法两极对立。一方呢，共情商家被恶意退货所迫啊；一方呢，指责商家，你这不是搞地域连坐吗？侵犯普通消费者权益。一时间啊，双方啊难止纷争。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商家的这一做法呢？平心而论，商家的无奈可以理解。迎丰街道是直播经济集聚地，部分从业者啊买大牌拍照，直播后退货啊，穿完就退，让商家陷入122件包裹94件仅退款的极端困境。那众所周知，奢侈品一旦拆封使用，耗损严重，难以二次销售，恶意退货直接造成巨额损失。而当前平台维权成本高，针对个体拉黑亦被换号规避，那针对地域拉黑就成了商家降低风险的省事办法。但商家此举啊，无疑是找错了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商家不得设立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迎丰街道内啊，绝大多数居民那是合规消费者，他们啊没有参与恶意退货，却被无端剥夺了购物的权利，这本质是少数人犯错多数人买单的不公。那商家的经营自主权是要有边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那不得排除或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将地域与信用简单绑定，这既违背法治精神，也易滋生地域偏见，破坏市场公平根基。那更深层次梳理，不难看出此事的争议核心并非是商家与消费者的对立，而是电商平台的规则失灵，治理缺位。那七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善意措施，却被部分人滥用为免费试用的工具。上海普陀区检察院就办理过多起利用该规则买新退旧、虚假交易的诈骗案例，这涉案金额不菲。平台对恶意退货的识别机制滞后，很多都是依赖人工审核，难以锁定频繁换号的恶意用户。那惩戒机制缺失，恶意账号换号成本极低，让商家维权无门，才被迫走向地域拉黑的极端。所以要想化解这类纷争，我觉得无需偏袒任何一方，关键是平衡买卖双方权益，补齐电商制度短板。一，平台得扛起主体的责任，摒弃那种和稀泥的思维。你用大数据啊、 AI 技术啊，构建精准的恶意用户识别模型，实现拉黑个体，不搞地域连坐。那依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那明确商品完好的标准，对奢侈品等特殊品类你可以设置差异化的退货条件，降低商家的损耗。二，商家要守住法治的底线，面对恶意退货留存证据，通过平台申诉、法律诉讼等合法渠道追责，而不是转嫁损失。你可以建立客户的信用档案吗？对高频异常退货个体精准限制，兼顾维权与正常经营。三是监管部门得强化履职，完善相关的法规，明确恶意退货的法律责任，对欺诈退款等行为要依法严惩，督促平台畅通商家维权通道，推动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让失信者受限，守信者安心。那电商市场的健康发展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权益倾斜，而是买卖双方的权责对等，良性互动。圣罗兰地域拉黑事件是电商生态失衡的一个缩影，唯有平台补漏洞，商家守底线，监管强效能，才能让七日无理由退货回归初衷，让恶意退货无处遁形，让每一位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让每一位商家都能安心经营，这才是破解争议的根本之道。

下面这事儿啊，哎，看似是小事儿，但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我觉得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的停车位怎么感觉缩水了？江苏省无锡市车主田先生的困惑道出了众多车主的心声。如今啊，中大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青睐，哎，车身宽度啊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原有停车位规格啊跟不上车型升级的脚步，车大位小的矛盾愈发突出，不少车主啊都陷入了停车难、下车难的困扰。车大车位小，哎，给车主带来了诸多实际困扰。具体来看啊，会导致下车难。一辆较大车型的汽车停进标准车位后啊，两侧剩余空间十分狭窄，稍有不慎，车门就可能蹭到相邻车辆或墙壁。而相对狭窄的车位也加剧了停车难，容易引发剐蹭事故。那不仅造成财产损失，还容易引发车主之间的矛盾纠纷。有的车啊，因此占用两个车位，导致停车位的实际利用率啊，反而下降了。停车位缩水的背后原因分析啊，其核心原因在于标准滞后、利益驱动与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啊，现在这车位设计规范参照了传统的小型乘用车来制定的，没有跟上车型的迭代步伐，且啊，多数尺寸要求为推荐性标准，它不是强制约束力。部分开发商呢，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试图在有效空间内增加车位数量，以此提升项目收益。停车位缩水困局亟待破解。一、停车位设计标准啊，亟待完善。相关管理部门在制定标准的时候，要结合汽车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考虑啊未来车辆发展的趋势，将未来车型尺寸作为规划指标的重要参考因素。同时啊，将车位尺寸要求从推荐标准升级为强制性规范，哎，明确违规处罚的细则，要求新建停车场呢必须预留一定比例的加宽车位，从源头杜绝缩水问题。二是针对存量车位啊，需要通过科学改造优化，具体实践中呢，可以通过重新划线等方式进行优化，在适当减少数量的前提下，可以提升使用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造花池啊，硬化闲置空地，新增停车位，或者是重新规划划线，适当缩减车位数量，以拓宽单个车位尺寸和通行通道。公共停车场呢，也可以划分大车型的专属车位，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三呢，就是监管不能缺位，可以建立规划、住建、城乡、城管等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审批阶段呢，严格审核车位设计方案，竣工验收阶段呢，逐车位实地测量，对违规压缩车位尺寸的开发商要依法处罚，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对不合规车位责令物业或产权方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要依法予以处罚。此外呢，车企也应该积极作为，车企在设计车辆时也应该考虑城市停车管理的要求，不能一味追求啊尺寸的加大加宽，要兼顾停车便利性、道路通行条件等刚性约束。总而言之吧，停车位缩水看似是民生小事，却关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对其有效破解的关键是综合发力，既要补齐标准滞后、监管缺位的短板，打通停车服务最后一公里。当然，对于驾驶员来讲，不仅要依法文明驾驶车辆，更应文明停车，坚决杜绝压线停放、一车占两位、随意挤占通道等不文明行为。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再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两年特别流行订婚宴，那你知道这个订婚宴是什么吗？订婚宴到底该怎么来办？涉及到的一些中间环节、时间啊、地点呢、各项准备工作呀，今天我们把它说的全面一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信息参考哈。哎。

0: 说到订婚宴的时候哈，要准备什么，当天的流程怎么安排，其实这些大家都想提前了解一下，也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仪式感，每一个仪式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们都不想错过了，对不对？订婚到底什么是订婚啊？它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仪式。古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前有媒人说亲、下聘礼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现在呢，我们举办正式的结婚典礼之前啊，会有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目的是干嘛呢？宣告一段姻缘有所成果，告知我们的亲朋好友，两位新人之后会举办正式的结婚仪式了。一定要订婚吗？订婚没有法律效力，一般的来说呢，是让双方的家属见面熟悉一下，而且是对准婚姻的一份肯定。看情况，如果双方和家属没有意见的话，你直接领证结婚就可以了，只要男女双方相爱就可以了，订不订婚只是走个形式哦。那什么时候订婚呢？它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只要你两个人感觉感情稳定了，准备结婚了，而且父母都同意了，你就可以订婚了。也可以定了结婚日期之后呢，就订婚，在婚礼前半年、一年是比较合适的啊。其实我感觉到现在所有的订婚的仪式，无非就是一种爱的见证，我们要这样的这个爱的有结果了，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已经做好准备了，要告知一下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接受他们的一份满满的祝福。那很多人说了，我要如果举办一个订婚宴的话，我们订婚宴到底该怎么准备呢？双方父母见面，就是在订婚之前，两家协商订婚、聘礼、嫁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间呐、地点呐、邀请的宾客名单呐、还有彩礼、嫁妆、还有桌数等等，确定订婚时间。一般的来说是选在节假日、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者是订婚黄道吉日等等啊。要确定订婚宴的名单，一般的来说包括双方的父母、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等等，还有就是邀请媒人，有媒人的你邀请，没有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见证人。还有就是要预约地点，根据宾客的人数你来确定你的婚宴桌数啊，提前来预定酒店了。还有男方要准备聘礼，男方准备彩礼，还有包括三金啊，或者是五金啊、鲜花啊、礼服等等。女方呢要准备回礼，包括订婚宴的布置、礼服、敬茶用品等等。还有就是要发送订婚邀请，告知宾客订婚的时间和地点了。另外呢，现场可以有一些致辞，请父母准备致辞，新人准备致辞，这就是我们订婚宴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哇，我怎么感觉好像跟结婚差不多呢？太隆重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了，这个准备工作包括什么呢？现场的氛围你得布置一下吧，就是包括你的背景板，定制一款带有订婚宴还有新人的姓名啊、日期的这样的背景板，这是订婚宴的重要的视觉焦点了。还有现场要准备一些气球和气球链，选择喜庆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粉色、金色等等这样的气球，用气球链或者是绳子系在椅子啊、栏杆啊，或者是背景板上，增加现场的这种氛围感。还有除了气球，当然不能少了花了，花艺的装饰，你可以使用鲜花或者是仿真花来制作一些花环、花束、花球等等，放在桌子上、入口处或者是背景板前面，增添整个现场的浪漫的氛围。再有也要准备一些迎宾牌，在门口放置迎宾牌，指引来宾入场，并且写上新人的名字和订婚宴的日期。哇，我觉得真的是很隆重的。还有一个，这只是订婚宴的一些形式上的准备，但是订婚的时候男方还要准备一些物品。我说的这个物品包括什么呢？礼金，就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的不同，礼金通常有什么呢？10,000到100,000不等。还有一个首饰，一般的氛围来说呢，就是三金和五金了。三金包括戒指、耳环、项链，五金呢就是在三金的基础上加上手镯和脚链了。还有一个什么？ 订婚书，就是你进行仪式的时候，新人签订婚书，并且加按手印，正式的来确定你们的订婚关系。另外呢，现场要有一个订婚的蛋糕，庆祝订婚的这份喜悦嘛，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就是喜饼喜事，根据你的摆台大小选择适量，就是一个装饰的作用。仪式完成之后呢，分给宾客们一起来分享喜悦哈。还有就是鲜花花束了，新郎应该为新娘准备一束鲜花，更有这种仪式感嘛。还有就是干果篮，这个干果篮里面会准备，大家都会想到早生贵子、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了哈。另外呢，现场你也可以摆放一些小摆件，就是你在订婚摆台上放一些小摆件，比如说喜字的花瓶啊、幸福旺美好水，还有纸杯的蛋糕啊、定制可乐等等，还有棉袄的里和面儿，棉袄里和面儿，按理说是穿不着的，但是有里有面儿的讲究，就拿来压箱底儿吧，是不是？还有就是媒人礼了，就是有媒人或者是请媒人才给，给多少，双方商量一下就可以了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哎呀，接下来再来继续说这个订婚宴的事儿。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订婚宴准备起来真的是就是结婚整个的重要仪式之前的一个前奏曲啊，这个形式啊，还有包括一些准备的工作，不亚于结婚要准备的一些流程。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宾客招待物品的清单，包括什么红包，一般你在仪式上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就发放给小孩啊，作为回礼啊。还有一个就是喜糖了，为每位来宾准备喜糖，数量略略的多于预计的来宾人数。还有喜烟喜酒，根据当地的习俗和来宾的喜好，你准备适量的喜烟和喜酒。还有点心、甜茶、甜汤，简单好拿的一些小蛋糕。另外呢，也可以准备一些回礼啊，准备一些小巧精致的回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祝福。如果你想让这个订婚仪式更有氛围，你可以准备音响等设备，提前选择合适的一些音乐曲目。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跟拍或者是拍照比较好的朋友帮忙记录一下你们订婚的美好瞬间，留下珍贵的回忆啊。说完了这些，我们就来说说婚礼当天的流程了。订婚当天，男方要带着聘礼，也就是礼金啊、糖啊、点心啊、首饰等等，11点之前到女方家，进门把聘礼给女方的妈妈。再有呢，就是女方的妈妈要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碟上面放上红纸，把男方家带来的糖点心拿一些放到小碟里，大家一块儿吃，坐一会儿，然后呢，双方还有亲友就前往订婚宴的地点，通常呢是酒店或者是其他预定的一些场所，然后新人和父母就在酒店的门口迎接宾客，主持人或者是新人主持订婚仪式，掌控现场整个的一个流程，双方宣读并且签订婚书，按手印表示确定你们的正式订婚了。还有就是新人要互戴结婚戒指，或者是相互交换一下你们的信物啊。另外呢，双方父母可以现场有一些简单的致辞，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和感谢。宴会开始，新人就开始轮桌敬酒了，而且向宾客介绍对方。订婚宴结束，新人和父母就一同送客了。订婚布置所需要的东西已经被大家都说好了，也准备好了，对不对？不仅包括我们的背景的 KT 板呢、气球等订婚必备的好物，还送订婚书、签字笔和印泥，送迎宾牌、小喜字若干，以及各种工具啊。整个的全套的订婚布置物品啊，下来其实根据每个人的预算来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前期工作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们生活需要的仪式感，这一场订婚宴就一定是非常完满的。如果你举办了这样的一场订婚宴了，当你在准备正式婚礼的时候，那就是轻松驾驭了，无非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被韩国人的婚礼震惊到了啊！近日啊，就是一微博网友参加韩国婚礼，巨大的这种婚礼文化的差异让他感叹，被韩国人的婚礼真的是震惊到了。他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婚礼现场密集的陈列白色米色纸质的花圈，带有韩文贺词，宾客以赠送花圈的数量来表达祝福程度。对中国文化的场景而言，这和丧葬的视觉符号高度的重合，引发一种误入葬礼现场的一种错愕感啊。除此之外呢，中韩两国婚礼的服饰色彩禁忌也有着差异。韩国新人婚礼身穿传统的礼服，新娘头罩白纱，身穿浅色的韩服，新郎呢，他是穿黑袍配白花，宾客着装近年形成了全黑正装的潜规则，穿亮色服饰会被视为是抢新人的风头，和中国红金配色以及热闹的氛围形成了极致的这种反差，被戏称为喜事丧办。而且啊，你知道吗，韩国他们的这个礼金封装的这个仪式啊，礼金封就是也是不一样的啊，他那个份子钱要装入白色的信封，韩国把它称

分为是注一袋儿啊，而且要书写挽联式的贺词。宾客登记处这种情况就像是殡仪馆的礼台哈、啊，哇，这个差异有点太大了吧？是不是如果你看过韩剧的话，是不是有看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呢？还是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形成的巨大的这种差异，真的令人震惊哈、啊。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3: 好，再没散会。
12: 耶，下班了，下班了，
14: 下班了，
12: 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2: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这个每天的17点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挺脑洞大开的话题，
1: 是的，
0: 已经抛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了。
1: 对，我其实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挺美好的啊，是一个幻想型的题目。
0: 想一想吧，只能想一想了，对不对？
1: 那倒是，那倒是，概率非常低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可以看出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另一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哈，看过那么多的影视剧作品，电影啊、电视剧啊、短剧啊都可以啊。但是大家最好说那种热播剧的，
0: 热播，
1: 别说太冷门我们都不知道呢。对，
0: 要不然你姐姐什么样人，什么性格之类的。
1: 对对，说如果你可以娶或者是嫁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你愿意选择谁？你为什么娶他？当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的人也可以，也不一定非得是电视剧里的啊，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也行啊。弗洛伊德老师说想娶陈大美老师，行吗？
0: 行啊，
1: 来不及了，
0: 行，就
1: 是，只能是每天晚上睡前你可以幻想一下子。
0: 可以，行，没有问题啊。
1: 大美老师也挺稀罕你的，咱就是说，
0: 是他说百合老师情商最高。哎呀，行啊，那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最近有啥热播剧吗？你看了吗？我就把最近就把《朱玉》看完了。
1: 朱玉我也没看，
0: 没看。
1: 然后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猪猪演的
0: 啊，
1: 叫什么来着？名儿还挺逗的，就他是一个酒店的清洁工，
0: 对对对，
1: 然后爱上霸道男总裁的那种故事情节，
0: 对对对，哎呀，这个也挺
1: 那挺假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他本身是一个白富美，然后是一个阔太太，很漂亮，然后呢，他就被别人给。她老公出轨了，然后出轨的那个女的呢，就是赶不上她十万分之一，然后她就沦落为这个酒店服务员
0: 啊，是，这个我说那个猪猪的眼睛啊，是那个女大十八变变成双眼皮了，
1: 是吗？以前不是，
0: 以前是个那个叫什么肿眼泡
1: 啊，像我女儿。眼睛能变一变啊，只要他要是变不了，我给他变，我给他找人变，
0: 用超能力啊，
1: 对，
0: 超能力，
1: 就他确实，你知道吗？他是曾经被评为全球最性感的女明星，
0: 他挺东方的感觉，
1: 对，他进入前50了，对，所以你想娶他吗？
0: 我不太喜欢他那种类型的，
1: 你不喜欢啊？
0: 对啊，特别的，
1: 一般，就是反正男的都挺喜欢那个类型的。就是叫什么呀？叫有那个姓张力。
0: 哎，他姓朱。
1: 不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就是因为张杰最近在开巡回演唱会，然后呢，他就是在演唱会他会有一些表现和就是大粉丝互动啊什么的，就会有一点油腻感，
0: 对。
1: 然后大家就说，你不是姓张力，你是姓张的。然后王嘉尔演唱会就火了，就说他俩是正反义词
0: 啊，确实
1: 对，王嘉尔正义词，
0: 王嘉尔确实是这个
1: 就好有张力，
0: 他的歌一首也没听过，
1: 对，我也是，确实就张杰的歌咱真听过，也好
0: 听一些，对
1: 对，但是他演唱会你实在就不要搞那些小动作了，
0: 太油腻了，对，
1: 对，然后王嘉尔随随便便就是他什么舔手指，然后舔一下，然后再给那个镜头一下，然后下面粉丝就尖叫都不行了，喷鼻血了，然后张杰呢，也学了一个他这样舔一下，又就是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啊，叫他们说叫
0: 要数钱了是吗？
1: 对对，就说什么我姥爷看报纸呀，或者是
0: 撵不开了，
1: 对，撵那个塑料袋的时候的动作。
0: 这个静水深流说《狂飙》里面大哥叫啥来着？叫
1: 啊
0: 高
1: 启祥，高启盛，
0: 高启
1: 强哥，
0: 强哥，对，这个老莫，我要吃鱼了。
1: 对，风浪越大，鱼越贵，
0: 越贵。
1: 哎，这他也挺有张力的。
0: 是人家演的很好，塑造的很好。
1: 对，而且他那个角色，就是对他那个大嫂也是，就是一如既往的从一而终的那种感觉，也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女生， 第一是喜欢王子，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是有公主梦的
0: 嘛，想嫁给王子。
1: 对，你现在问我女儿，她三岁半，她也想嫁给王子了，都已经。
0: 哎呦喂！
1: 然后第二是想嫁给大哥，
0: 大哥。
1: 对啊，就是强哥这种大哥呀。
0: 哎，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学姐还跟我说呢，说每个女生的第一个暗恋对象是军训的教官，你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竟然不是？
1: 不是，我们那个教官，对，我没
0: 长得不帅，
1: 对，有点就是他是有那种军人很帅气的那个气质但是我不是花痴，我就是要求很高的。
0: 哎呦喂，军哥哥都不喜欢。
1: 不是，我不是那种。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女生第一个喜欢的也有可能是他们班里面的体委
0: 啊，体育委员。
1: 对
0: 啊，就
1: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0: 就班级最翘的小男生。
1: 不是啊，一般体委都是最帅或者最高或者是就是运动最好的呀。
0: 啊，有运动的荷尔蒙的感觉。
1: 对呀、
0: 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哇，这边有说小象人家的零工，零工是那个蒋欣那对的。你看小象人家了吗？
1: 没有，蒋欣没看。
0: 我看了，他就是
1: 说说吧，啥角色？
0: 他就是非常有爱媳妇儿。
1: 啊、
0: oh, ，首先就是孩子如果闹的话，让他妈生气的话，他会非常严厉的
1: 打孩子，
0: 去收拾他孩子。
1: 哎呀，那喜欢。
0: 然后第二就是他真的是懂得断舍离。他当时那个时候他那个厂子，就是那时候厂子都不行了之后嘛。那个年代剧嘛。然后他果断的下海经商。
1: 啊、oh.。
0: 非常果断。
1: 嗯，
0: 然后挣了很多的钱，
1: 哎呀呀，
0: 让家里的命改命了，要不然他们天天吃那个什么瓜来着吗？
1: 那个丝瓜还叫蛇瓜，
0: 蛇
1: 瓜，
0: 对
1: 啊，那我看了那段，
0: 因为他们家、
1: 就那个男的
0: 志气，他儿子老去别人家蹭电视
1: 啊，我想起来了，蒋欣是一个很那个大女主的感觉，然后他男人呢，就是虽然很听老婆的话，但是也是一个有主意的男人，
0: 有主意的。叫人
1: 对，就很爷们又很帅，
0: 对
1: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0: 就很有担当吧，然后带着整个家族改变命运，我觉得这行，这个值得
1: 讲，对，这个喜欢的，这个
0: 有钱有颜
1: 少了，
0: 但是他也挺能较真的。那个时候他儿子看电视去别人家蹭，然后说，哎呀，林什么什么什么动辄呀，林动辄呀，那个你明天还来呀？哼，我不来了，我们家买电视。结果中了那个蛇瓜，吃了好几年，他说一看了蛇瓜还想吐，
1: 就为了买电视。
0: 对，那个时候电视可能跟现在一个价吧，但那时候挣的少。
1: 那时候肯定很贵，好不好？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安电话那时候就特别贵，好像几千块钱安一个座机。
1: 哦，好像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买一个电话都是大件儿，开玩笑呢。
0: 对，子木的安说我想嫁给苏培盛。
1: 对时啊，你俩呀。
0: 你是几期姑姑啊，你都
1: 就是啊，你就是不想要那啥柏拉图式呗，我明白了，
0: 那图事少。
1: 你就是想睡个好觉哈。岁水流年他说我想挑战一下安家和童年阴影。
0: 安家和是谁？
1: 看不看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啊。
1: 没看过，
0: 我没看过。
1: 我
0: 但我知道
1: 天
0: 哪，
1: 童年影梅婷演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家庭暴力主题的，这个安家和是一个医生，他第一任太太呢莫名其妙死亡了，第二任太太呢莫名其妙自杀了，第三任太太就是梅婷饰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娶进门之后呢，一开始头两天挺幸福的，后来就发现他这个老公啥都管他，然后就不能让他跟男人接触，不能让跟男人说话，包括这个安家和有一个亲生的弟弟叫安家木。他俩说话多了，他都，小梅，你今天晚上跟我弟弟说什么了？我干嘛跟你说？你不让跟他说，然后就开始揍他，然后就被对面有一个偷拍狂就给拍下来了，然后就威胁他，他要把那男的给杀了，反正就是涉及到命案了。
0: 哎，我天，这么逗呢，简直！
1: 然后最后这个梅婷呢，就是他怎么逃出去的呢？他是装疯卖傻，然后装瘸，就他被安家和呢打瘸了，然后他一直就跟他讲说腿没有恢复好。坐轮椅坐了半年，就是非常非常阴影、非常恐怖的一个角色。
0: 这边可以刷上剧了哈。弗利德说我们班班级那个体委个子最高，外号大猩猩，没人喜欢
1: 啊。那是那种的，我们班也有那种就是又胖啊又壮的那种男生，
0: 然后嗓门大就让他当体委了。
1: 对，但是班里确实有那种又高又帅体委的。我的小学，我两个小学嘛转学过，两个小学体委都很帅
0: 所以呢。
1: 所以当时就是觉得他们挺帅呀。
0: 你小学的体委啊？
1: 对呀、
0: 啊。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情窦初开了是吗？
1: 对呀、啊，女生很早的呀。
0: 四五年级就有喜欢人了。
1: 但只是就是觉得他挺帅。 也没有展开什么行动。
0: 你要展开行动，
1: 也没有什么想法啦。
0: 啊，那好吧，哎，其实有没好意思说吧，啊，
1: 真没有。
0: 那还有谁？还有谁？
1: 好运点点说，有没有人想嫁给孙悟空？反正是神通广大，
0: 神通广大72变，这应该是管不住。孙悟空一定是爱浪的性格。
1: 但我不行，
0: 对，
1: 我是颜控。我要是选的话呢，我还是会选择唐僧吧。就你看那个
0: 唐僧是不近女色的
1: 女儿国那个电影了吗？
0: 没啊，女儿国那个
1: 冯绍峰和赵丽颖他俩在
0: 那
1: 个电影里相恋的吗？
0: 对，那我看了。
1: 就是那部电影里面唐僧我也会喜欢，
0: 嗯，啊，那帅的呀。
1: 对啊，就是他都动凡心了呢。
0: 动了凡心。草莓不丁说，对，喜欢林工，还喜欢他儿子啊，他儿子那个扮演者小小人家扮演者是王安宇。现在王安宇多火呀，现在，嗯，
1: 不是王安宇现在不是挺大了吗？
0: 不是演长大的版本的王安宇，长
1: 哦哦
0: 长大版本的。
1: 哦哦哦，吓我一跳。
0: 对，
1: 我以为说
0: 哎，你喜欢王安宇吗？
1: 我没看过他剧，我知道他这个人。
0: 喜欢吗？
1: 没有，因为没看过剧就不会单独喜欢这个人
0: 啊。好吧哈，好了，17点15分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哈。这会儿我们来听首歌，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咱来听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吧，送给大家，来自单依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如果你可以嫁或者是娶一个你喜欢的电视剧当中的角色，你会选择谁呢？
0: 你会选谁呢？哎，我还真的挺喜欢那个朱玉的里面那个女主。张曦薇吧，她是
1: 啊，
0: 对，她的
1: 小燕子
0: 啊，对，她那个眼睛特别大，
1: 最后一部的小燕子好像是，
0: 是吗？啊，
1: 对，
0: 然后她呢是这个在剧中角色呢是杀猪的
1: 啊，对，她杀猪的，然后很励志，对不对？
0: 很励志，
1: 她是最后当了什么将军吗？还是什么
0: 像花木兰一样，对，女将军
1: 啊，
0: 对，
1: 然后男主也是将军，他们俩同事，
0: 男主是本来就是一个大。很牛的人
1: 哦，
0: 然后因为受伤了，然后他杀猪路上呢看见他给救了，然后他俩搞到一块去了。
1: 杀猪的路上
0: 对，
1: 这么玄幻啊，
0: 对，这个剧，这个剧都说那个扑街了，但是我是最近我看的，
1: 对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就中国军人的形象有点太、
0: 被他那个对先
1: 小白脸的感觉，
0: 抹上粉然后整俩大辫子跟孙悟空似的甩甩出来了，对，确实是，然后老受伤就是一整受伤了，就得在家休养好几天。
1: 啊，
0: 然后那个就是皇上那儿子有几儿子，哎，从城墙上摔来摔不死，捅成那个筛子了还没死，啊，最后那一顿给叮咣一顿揍还没死，啊，最后抹脖自杀了。
1: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要吐槽一下，槽点太多了，就不真实。
0: 不真实，
1: 对呀，啊，咱就说你不管是啥神剧，你神话片，咱就是。对不对？真实一点，让我们能接受，别拿我们当傻子。
0: 就是最后是自己抹脖了。
1: 男主吗？
0: 就是那个我说那个皇上，
1: 皇子，
0: 其中一个皇子。对对对，
1: 哦，
0: 当时我就诧异，
1: 他不抹脖他都那啥，
0: 抹脖
1: 不了，
0: 是他得上天了都。就是没人选这个父，就是没人选顾炎华呀，顾炎华，顾廷华
1: 啊，顾廷烨
0: 啊，顾廷烨，
1: 你没看我知否知否？顾二。
0: 顾二
1: 也是冯绍峰演的，冯绍峰和赵丽颖他俩在这部戏里面怀着孕，那部是相爱，这部他就是已经好几个月了，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知否我看了10遍呢，没事我就要拿出来复习一遍的，哎呀这几词儿又忘了，不行我得复习复习，啊，
0: 知否特别那啥，就是勾心斗角，我记得是有一年过年时候我在家看的，我那真的是就是可能outing了，
1: 你都没记住这角色，
0: 年都没过好。知否台词，来，我们请百合老师说几个台词吧。
1: 哈，不要了吧，真的，不要了。
0: 知否给我们很多人生观、价值观。
1: 对啊，
0: 人生道路何其漫漫，以后的事还多着呢，躲是躲不掉的。
1: 嗯，
0: 过日子人口简单，啊，高门显贵，
1: 全是人生大道理。
0: 知否，
1: 对，而且就是你过日子也好，你是参加工作，你是为人处事，你是情商啊什么各个方面全部都在教你，所以就是他真的是我人生的百科全书
0: 啊。我喜欢大娘子，太逗了
1: 啊，对，大娘子我也喜欢
0: 啊，大娘子有经典台词，哈哈哈哈哈哈，
1: 塌天大祸呀，这可是啊，像不像
0: 官人，什么？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于你家做妾去吧。啊，他还有妾是不是？那个妾就是那个
1: 红狼。
0: 哎呦我天，你真没少看呐！真是塌天大祸呀！
1: 对呀，啊，你看，这是我刚才说那句吗？
0: 啊，对。然后大娘子他家那个姑娘我挺喜欢的
1: 啊，老四。
0: 那姑娘挺好的，
1: 对，就是，
0: 性格也很好。
1: 那个老四那个性格有点像我，
0: 大大咧咧的，
1: 对，
0: 然后也不像是爸，也不像是妈，就是，对，就像是正义的，挺正义的，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如果
1: 很大条，
0: 对，很大条的感觉，
1: 对，就没什么心眼儿，
0: 对，完全没心眼儿。
1: 对，那个老六老五还是老六了，老五就很讨厌
0: 啊，心眼多是吧？
1: 对，又很坏，
0: 嗯，
1: 他就是小娘的。小妾的女儿吗？
0: 是，七月说就没有喜欢江直树的吗？
1: 啊，
0: 唯一一部看了20遍以上的电视剧，
1: 那个《恶作剧之吻》吧，和那个林依晨
0: 现在也老了都，
1: 哎，但没有哎，
0: 是吗？
1: 40多了，我觉得还是挺在线的。那个直树，就是他是一个医生，
0: 没看过这个。
1: 然后林依晨呢是一个他学妹，然后就很喜欢他，
0: 花痴的喜欢他。
1: 对，然后他们俩在一起，然后指数就很对，就很大，怎么说呢，就是很直男
0: 啊，
1: 嗯，但是很帅呀，
0: 啊，
1: 因为他是谁演的来着？那个大帅哥，
0: 不知道。
1: 那个台湾大帅哥叫什么来着？
0: 嗯，那弗洛伊德说，如果说是影视剧的话，比较喜欢成龙《警察故事》里面成龙的女朋友阿美。
1: 哦，那第一部吗？
0: 我天哪，
1: 妈都不记得了。
0: 冰冰说，孙俪演的《芈月传》喜欢这个角色啊，要娶她是吗？那可厉害了，家伙，孙俪演的角色都……
1: 对呀，啊，你咋不喜欢嬛嬛呢？
0: 都霸气呀，啊，霸气！
1: 嬛嬛最后让你这个吐口老血，就给你整死。
0: 气死你到底，哎呀，太有心机了。
1: 我看刚才有人说想挑战一下子谢永强，因为主要是想和他爹碰一下，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0: 谁？
1: 谢永强，乡村爱情的永强，强哥。
0: 没看过乡村爱情。
1: 乡村爱情的谢永强，那你知道他爹是谁吧？
0: 谁呀，啊？
1: 哎，谢永强的爹是谁呀，啊？谢永强的爹不是刘宁啊，广坤。
0: 广坤，
1: 谢广坤，
0: 啊，说是可事了，
1: 广坤，你终于知道是谁了吧？对呀，啊，
0: 是特多那种。
1: 对对对，
0: 啊，谢广坤过过招，
1: 对，天天让小萌这事那事儿，又给他生孩子，然后又各种挑事儿那个。
0: 行行啊，
1: 那你直接嫁给谢广坤不好吗？
0: 就是啊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啊。哎，那个，来听首歌，王昭君，来自《人素》
1: 非常经典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是不是？
0: 对，有请。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

0: 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来吧，说一说你想嫁给影视剧里面的哪个角色？
1: 哪个角色呢？对，或者你想娶哪个角色呢？哪个角色是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薄荷说的是这个江德福，《父母爱情》里面的江德福。
1: 《父母爱情》你有没有看过？
0: 没有哎。《
1: 父母爱情》呢，我本身也是没有看过的。但是呢，因为我的老父亲非常喜欢看，他大概呢要看了20遍。
0: 啊，就是江德福这么厉害呢？
1: 对，我就是每次去了他们家，就是看我爸在看电视，永远都是《父母爱情》。我说爸，10年了，怎么还看这个片儿？我爸说啊，这个点儿没有什么好台。
0: 江德福确实跟百合爸爸很像
1: 啊，
0: 因为他是
1: 啊是军人，对，
0: 军人。《
1: 父母爱情》演的是海军，
0: 海军正
1: 团级的少校，
0: 在一个小岛上，但级别可能没有百合爸爸级别高一点，对，
1: 他可能得差点吧，
0: 差不少呢，对。
1: 哎，少胡说八道了你。江德福这个角色吧，就是他很长情
0: 啊，长情，
1: 他很专一。然后呢，他们因为在这个小岛都是军人啊，也没有那些花花事儿，不是像有些电视剧的，哎呀妈，小三玩小四，小四玩小五，他没有那些
0: 啊。这个很正的片儿，一定不会有这种花边新闻的。
1: 对，然后他正就正到他都不会跟人家处对象，他不会去追求一个女生
0: 啊。这就是父母爱情。
1: 对，就是那个年代很纯粹的感情，就是两个人像那个革命战友一样
0: 啊。你看看，行，
1: 钱从钱财滚滚来，他说我想。赵一田儿，他要是卸我自行车脚蹬子，我肯定饶不了他。赵玉田儿，他应该是
0: 也是那个乡村爱情吗？
1: 对，他的那个老丈人是刘能。
0: 这乡村爱情
1: 是刘英儿。
0: 刘英儿，
1: 对，
0: 是《名医面对面》那个刘英吗？
1: 是英子，是乡村爱情里面的刘英儿。
0: 好吧，行，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
1: 眸子里那份温柔，他说为什么没有贺涵？贺涵有没有看过？
0: 贺涵
1: 三十，我的前半生
0: 啊，
1: 就是马伊琍，对。
0: 啊，看过，
1: 马伊琍和这个雷佳音他们俩本人的两口子，雷佳音出轨了，然后就给马伊琍给蹬了，
0: 然后马伊琍和贺涵在一块了，
1: 对，然后贺涵呢又是袁泉的
0: 男朋友，
1: 对，
0: 乱了，
1: 所以就是永远不会有人喜欢贺涵这种角色，你
0: 啊，确实是，
1: 你知道吧？对，
0: 闺蜜的，
1: 你是我闺蜜的
0: 男朋友，
1: 然后你无法自拔的爱上了我，这个怎么都不行，你长再帅也不行，

0: 韩，确实是一个特别暖的人。
1: 对，确实也很有魅力。
0: 而且呢，就是一到你遇到危险困难的时候，他都能帮你化解。
1: 他出现了，对。
0: 嗯，应该女生就是喜欢这种保护欲吧。
1: 嗯，对啊，英雄救美嘛。
0: 对，英雄救美啊，贺韩是。
1: 救他的，你救我的时候，大概率都会喜欢上。
0: 后来不都喜欢前夫哥吗？
1: 哦，对对，我喜欢雷佳音了。
0: 都喜欢雷佳音吗？
1: 喜欢他大脑袋。
0: 对啊。你看，要我也
1: 咱就是说他还是挺演绎的。
0: 对，这边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里的邓超。
1: 啊，邓超，《艰难爱情》，我知道他演过那个《幸福像花儿一样》和孙俪。
0: 啊，幸福像花一样，这个天道丁元英，天道什么芮小丹，真的没看过啊，朋友们。
1: 对，刚才我跟汪洋特意去搜了一下天道。
0: 欲望勾践说潘金莲，潘金莲行，漂亮，你就怕那个。
1: 多狠呢！
0: 他弟弟
1: 大郎和药郎，大郎又卖炊饼去了。今天晚上别回来太早啊，我这屋里有事儿呢。
0: 天哪，太像了。车呢就是说没事儿，有的是人给小丹排队等着挑水，这些人那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就等着给小丹挑桶水。
1: 是天道吗？
0: 天道
1: 啊，天道真的我们俩都没看过，但是我看大家都挺有共鸣的。
0: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父辈的荣耀好像又让他火了一把，尤其是王云演了17年的小丽月，不如父辈里的一个大红花啊，父母爱情里的大红花是吧哈。冰冰喜欢《爱情公寓》里的曾小贤。哎呀，我前两天、前两天和朋友一起那个看追了一下五哈的第一季，在重庆。他们去了重庆交通广播。就是感受一下重庆的夜，就整个一晚上。然后那个曾小贤呢，就是在电波里，你知道他从0点一直播到早上5点钟，播了四五个小时。
1: 是极限挑战吗？
0: 叫五哈。
1: 五哈。
0: 对。陈赫是在电台，因为他那个好像受伤了，拄个拐，然后跟咱俩这种节目一样，然后在那个直播里，然后陈赫在那个晚上给大家说心灵鸡汤，然后邓超是司机，是出租车司机，然后那个鹿晗和另外一个周正南吧是送外卖的。
1: 五哈是 Running Man 吗？
0: 不是，
1: 就叫五哈，
0: 就叫五哈，对，然后还有谁？还有王冕是街头卖唱的就等等好多明星
1: 挑战各种各样的职业，
0: 挑战重庆的夜，然后我们就说重庆为啥经济那么好，
1: 干一宿，
0: 那一宿都大半夜全是人，
1: 对对对，
0: 全都是人，
1: 5点钟比那个白天还
0: 热闹，白天人还多，对对对，这肯定经济好呀，肯定行啊，
1: 那可不呗。
0: 然后哎呀，我就感觉真好，咱啥时候咱节目也能整个这个啊。
1: 冰冰说五哈好好看的综艺这综艺就叫五哈，
0: 对，叫哈哈哈哈哈你没看过吗？
1: 没有哎。
0: 腾讯出品可以看看。
1: 这几年看综艺看的比较少。
0: 推荐一下哈哈哈哈。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还挺喜欢王冕的。
1: 啊，你喜欢王冕？
0: 他不是脱口秀冠军吗？然后他出口成歌。
1: 你不喜欢曾小贤啊？
0: 曾小贤在那里，好男就是我就是曾小贤。啊，还打嗝还得。曾小贤确实还不错。以前看那个《爱情公寓》，那个时候正好是刚来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天天晚上让我值夜班儿。石伟老师呢，老让我替他班，我就是成宿成宿的刷《爱情公寓》，
1: 就是刷曾小贤老师的节目，是坚持下来的。
0: 坚持下来的，要不然早就转行了。太累人了，是不是？
1: 就寻思自己能像曾小贤一样能火呢哈。
0: 主持个午夜节目，
1: 当个好男人。
0: 后来真主持午夜节目了，9点到10点晚上，跟吃事儿。咱们的青春呢？
1: 我也做过9点到10点。确实是
0: 挺累人，
1: 挺难。
0: 但我那个时候还是9点到10点，那个是校园节目，就是
1: 那时候年轻呢，对
0: 对，能扛住。
1: 我就
0: 现在一到九点，我开始打哈欠了。现在就
1: 对对，
0: 爱情公寓太好看了，是不是啊？现在看拿出来看也非常好看，真的是这样，好看。弗洛伊德说，百合老师的声音得带着胰岛素听。大郎，
1: 那你可别打多了啊，那玩意儿打多了也是对身体不好呢。
0: 天哪。
1: 蓝山梦他说，我想嫁给天龙八部里的乔峰、有没有想嫁给那个段王爷的？
0: 段誉多帅啊，然后就
1: 没有，就是他爹
0: 啊，段王爷啊，
1: 对，就是到处
0: 留情
1: 哎呦，给他整好几个妹妹，好几个小妈妈。那个
0: 天龙八部我看的是书
1: 啊，我看的是
0: 电视剧，
1: 港版电视剧。
0: 然后看完书看电视剧就特别有感觉，就港版拍的特别的好，
1: 对对，
0: 就跟书里特别的还原，就超级还原。 嗯，
1: 对，港版电视剧真的是封神，
0: 嗯，
1: 包括

0: 当的最大，后来就是已经四品了吧，还是几品、
1: 哦、
0: 然后非常的有正义感，就是全家人哎、嗯、都说哎呀 要远离那个顾二，他已经得罪皇上了、
1: 嗯、
0: 他还要去给他平反、
1: 哦、
0: 是正义感爆棚。
1: 嗯好大哥，
0: 然后又专一、
1: 哎、
0: 又不搞那个乱七八糟里根郎，长得又帅、
1: 哎、
0: 然后后来就是他妈妈把那个他们家的那个老太太给毒害了吗、
1: 啊、对，
0: 他能够，对，他能够公正到说我让我妈妈去佛堂里面，去祠堂里面，
1: 嗯，
0: 去跪拜念经十年不让我妈妈回来，
1: 我的妈呀，
0: 回到老家里面，就是他连自己的妈妈都敢，
1: 这么正义感爆棚的人。
0: 对
1: 我的天哪，哈，
0: 反正太正了，我也不太敢嫁，
1: 太吓人了，
0: 有点啥事儿，对，他都不让着我。
1: 对，百合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你不能钻这空子，你要钻这空子，
0: 对，我必须要报警，必须要报官，
1: 抓走。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啊，最近乌兰托娅老师特别的火
0: 啊，是呢，
1: 啊，超级喜欢他，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0: 你也看浪姐啦，
1: 我主持过节目，请过那个他的上一个版本，
0: 嗯，
1: 上一个版本叫王丽娜吧，是不是啊？也是乌兰托娅。他是乌兰托亚，乌兰托亚，乌兰托亚，反正都一。
0: 他改过名啊？
1: 就是一个经纪公司先签了第一位
0: 啊，我知道了。
1: 对，然后又签了第二位，啊，他解约了，然后就乱七八糟事儿啊。我反正他俩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呢。嗯，咱们来听这首歌吧，《火红的萨尔朗》。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火红的萨尔朗，这个是原版的，就是第一版的那个乌兰托亚唱的啊。我跟他做过节目。现在浪姐特火的那个是第二版。嗯，然后呢，
1: 他俩不是一人，
0: 不一人，就第一个版本的那个跟经纪公司解约了，所以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歌也不能用了。然后之后呢，就是第二版，现在浪姐这版呢，浪姐这个乌兰托亚还托亚呀、啊，
1: 他俩声一样的呀，
0: 对呀、啊，名都一样啊、嗯，就差一个字儿，然后又签公司了，然后唱那些歌了，然后结果呢也解约了，然后第一版呢又和公司续约了。
1: 那现在到底是谁呀、啊？现在又变成第一版了，
0: 谁吧？
1: 就是现在。就是咱们说现在上浪姐的这个人不能唱火红的萨尔朗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好像是吧，应该不能吧。他能唱，他唱的什么，我在草原看北京吧，那个是草原歌手歌曲，不是这个他的歌哈。
1: 对，
0: 嗯，行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哈，你如果想特别喜欢影视剧的这个角色，你想嫁给他或想娶他吗？可以来说说为什么，他是谁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1: 他是谁。
0: 对，他呢就是说，我记得胡军版的乔峰是亲自
1: 得到了
0: 查老的首肯的。查老是谁？嗯，这不知道。嗯，然后火鸡说小龙女那个道士叫啥来着，秋千。我知道这个秃头
1: 啊，
0: 那个、
1: 我知道那个是叫什么平，尹志平。
0: 嗯，
1: 就是把那个小龙女那三个痣整没那个尹志平
0: 啊。他们就是说，汪总你说的那个是乌兰图雅，我们喜欢的是乌兰托亚。
1: 他俩一个是李逵、
0: 一个
1: 是
0: 李
1: 鬼。
0: 很明显当年大火的这位是效仿了
1: 乌兰托亚。
0: 嗯，仿还没仿好，整一个东施效颦啊。
1: 哦，还是没整明白这俩人的关系。
0: 对，反正跟这首歌的原唱，刚才我们听的黄三郎原唱、是来过咱们节目的。对，跟他做过节目。
1: 好吧。
0: 对，
1: 看看大家还喜欢谁啊？鸳鸯勾芡，他是小龙女，啊，他想娶小龙女，但我觉得小龙女性格有点太淡了，有点太冷了，有点太哀了，他一整就
0: 生气了。
1: 过儿，我们回到古墓里去好吗？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养蜜蜂，哎，我们谁也不见，我们到那个谷里面，到那个墓地里面去生活，多瘆人呐！啊，他就不喜欢跟人交往，不喜欢社交，这个我觉得有点
0: 挨人。嗯，
1: 对，梅超风最痴情。梅超风跟谁来着？他有爱情吗？
0: 有吧？
1: 啊，
0: 是谁给他整疯了吧？
1: 好吧。哎呀妈呀！
0: 这个说是。张栋梁演的何群啊，张栋梁啊，这也都是那个港台剧，是不是？那时候港台剧特别多。有没有想嫁给 F4 的
1: ？F4 我还是挺喜欢那个道明寺的。
0: 那你喜欢道明寺
1: ？F4 对，我觉得对啊，那个谁，
0: 周渝民吗？不都是
1: 周渝民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花泽类，对，
1: 他也有点太哀了啊，一整玩个倒立呀、啊。
0: 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哦。
1: 对，我觉得太矫情了，我还是喜欢傻傻多金的阿四。
0: 阿四，言承旭。
1: 对，
0: 言承旭，反正跟他接触之后感觉我不太喜欢。吴建豪呢？
1: 吴建豪，我对他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也挺帅的，对。
0: 很 sexy 吗？
1: 对。
0: 那个、
1: 你是说到底是说这个流星花园里面的角色呀？
0: 里面那个角色啊，里面的角色吗？
1: 里面角色这四个人其实只有阿四是最痴情的
0: 啊，就喜欢杉菜一个。
1: 对，
0: 嗯，好吧，
1: 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嗯，
1: 其他人呢，就是你像那个美作跟那个西门，咱就不用说了吧，他俩是一周换一个女朋友的。
0: 嗯，是，对。好了，17:53哈，也欢迎更多新朋友。

0: 快吗？
1: 加我的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JBWY889 加我微信哦。嗯，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就可以了哈。我再来读几条吧。
0: 好的。嗯，大家都喜欢的是，就是也有顾廷烨的，还有盛长柏的。你看知否知否真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恋爱脑，
1: 嗯，
0: 哦，你想学一学怎么恋爱，
1: 嗯，
0: 你可以去，一定要去看知否。
1: 这个诗心说喜欢红高粱里面那个于占鳌
0: 啊，姓张力那个男主角叫哎是谁来着，那个扮演者
1: 红高粱吗？
0: 对，就是和周迅那个版本的。
1: 是吗？没看过。
0: 哇，那老帅了啊。
1: 哎呀，这个说了士兵突击张译演的班长，哇，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好
0: 哦。
1: 张译这个出道
0: 的，可能我真的
1: 三堆，
0: 我是不太喜欢张译老师的长相，单眼皮可能有点太大了，
1: 长得确实不帅，那也是咱哈尔滨的形象代言人，现在
0: 是
1: 文旅代言人。
0: 是
1: 他靠这个剧火，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
0: 班长
1: 、哦、怎么这么照顾人呢。
0: 嗯，
1: 哎呀，
0: 但他演的所有角色都很好，都很就善良到骨子里了，
1: 对，母性光辉那种感觉，
0: 伟大到骨子里了。
1: 对，当时我看完之后就很喜欢张译，就一直喜欢张译。后来见这人不太喜欢，
0: 为什么呢？
1: 不说了啊啊还有这边说这个想嫁给钟汉良啊。
0: 钟汉良啥角色呀？我看好多人写那个何以琛，那个好像是何以、哦、不是什么什么生肖末，那个
1: 生肖末的没看过。那个
0: 我没看过。
1: 嗯，哎呀，看来说这个剧看太少了，我也好多年没有刷剧了，就是。
0: 对，而且我们两个都不太爱看那种小甜剧，
1: 对，太墨迹，
0: 受不了。
1: 对，我最
0: 尤其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实在是
1: 受不了。我喜欢就是百合推荐那些，就是那个破案的那种，
0: 悬疑的，
1: 我就愿意看那种、
0: 哦，
1: 就像那个开端那种。
0: 啊，开端我没看，因为你天天老跟我讲它是重复的剧情，天天爆个锅，锅姨怎么着，我不想看。
1: 开端第二部
0: 啥玩意儿老重复啊？
1: 第二部年初看完的，开端第二部。
0: 第二部呢？
1: 对，
0: 还是爆个锅？
1: 也不是了，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循环，他是个警察、
0: 哎，又天天循环，
1: 老循环，哎呦我的妈！
0: 他
1: 那个循环是隔三差五循环一次
0: 啊、哦。
1: 嗯，对。
0: 嗯、还有人说猴哥的从小到大理想对象，
1: 猴哥，你真了不得。
0: 哎呀，反正如果没有毛，把你毛拔了的话，我估计也能看。
1: 你不能看了，都吓人。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

0: 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哈，星期五，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哈。朋友们，降温了哈，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这个周末哈都是有雨水天气，而且伴随降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早盘是探底回升，午后再度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深成指跌幅超过了 1%。 在板块方面呢，氟化工板块是逆势活跃，冰化股份、还有上尾股份、多氟多、中芯氟材等多只个股涨停。机器人板块是涨幅居前，三瑞智能还有纽威数控双双20厘米涨停。午后储能概念呢是局部回暖，阳光电源涨超 10%。 在下列方面，有色金属板块是集体调整，兴业银锡大跌 8%， 光伏设备板块是跌幅居前，福斯特领跌，大金融板块集体走跌，湘财股份是领跌。那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5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135.39点，下跌 1.02%。 深成指报收于15561.37点，下跌 1.17%。 创业板报收于3929.06点，下跌 0.56%。在今天盘面上，电机、氟化工概念还有自动化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金属锌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 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多位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分享市场的行情，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关注。

0: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芯国际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25.05亿美元，环比增长0.7%，毛利率达20.1%，环比增加0.9个百分点，整体符合市场预期。在今天举行的一季报业绩说明会上，中芯国际联合 CEO 赵海军表示，基于客户需求和在手订单情况，相较于上个季度，公司对于今年的整体运营情况更加乐观。公司给出的第二季度业绩指引较为基于12。近期，新能源车企集体释放调价信号，开启低调涨价试探，首日大涨超68%，市值达到近1000亿美元。公司于周三晚间完成 IPO 发行，募资55.5亿美元，创下自2019年优步上市以来美国科技公司最大 IPO 记录。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中国信 DBZ 177/2026系列国家标准清晰界定了人工智能终端的智能化水平。中国信通院是系列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在手机、平板、微型计算机、眼镜、耳机、音箱、电视、汽车座舱等产品领域具备完整的检测资质与技术能力。现启动第一轮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标准符合性检测工作，欢迎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测试，共同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助力产品智能化水平提升。据中国光谷公众号，近日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超宽带光子芯片以250吉赫兹的带宽刷新了大卡车的载货量。中芯未来技术部经理张宏广介绍，基于该芯片技术，中芯已开发出全球首款170吉赫兹强度调制器，并应用于国产化光电子测量设备。未来这款芯片将为 6G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提供底层支撑，并有望延伸应用于星载通信，助力国产化卫星通信设备开发。据新华社，5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4月金融数据，数据显示，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整体看，今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93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4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我们来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信贷数据的解读。
4: 四月 M2 增速为8.6%，比上月末加快0.1个百分点。在当前新增贷款为负值、拖累存款派生的背景下，主要是受当月非银存款同比大幅多增8990亿带动。这直接拉动当月 M2 增速加快0.28个百分点。我们分析，背后是四月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不仅吸引存款搬家，而且居民和企业原来投向不计入 M2 的理财资金也可能在转投股市，推动非银存款高增。四月 M1 增速是5.0%，比上月末下降0.1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同期基数抬升。总体上看，受稳增长需求不高、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较弱以及融资替代等影响，四月新增贷款出现历史罕见的负值，新增涉融同比少增。不过当前政策面的重点是做好5篇大文章，我们估计四月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还会保持

0: 两位数高增，企业贷款成本也将延续下行势头。整体上看，当前金融数据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向优、成本下降的态势。
1: 央行宣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数据显示，5月有8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由此，央行5月15日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意味着5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续作，缩量规模为5000亿元。这是央行连续第3个月缩量续作，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规模较上月扩大4000亿元。考虑到5月3个月期限买断式逆回购已缩量5000亿元，5月2个期限品种买断式逆回购合计缩量10000亿元，缩量规模比上月扩大6000亿。如何看待央行的这一操作？继续来听王清的分析。
0: 五月买断式逆回购连续第3个月缩量，而且回笼资金规模显著扩大，和近期各项公开市场操作以收水为主相一致，主要是五月以来市场流动性进一步向偏松方向演化。可以看到，截至5月14日，月内一年期商业银行3A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均值是1.44%。这比上个月下行了3个基点，创历史新低。D2001和D2007也都处在明显偏低水平。我们认为，近期流动性偏松主要源于今年1到2月央行综合运用买断式逆回购、MLF 和国债买卖等政策工具，净投放中长期流动性达到2.05万亿，比上年同期多出7450亿。而年初以来，银行信贷投放比较温和，其中四月新增信贷出现历史罕见的负值，五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也没有明显加快。另外，近期中东局势仍处在高度不确定状态，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重视保持流动性充裕。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尽管近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操作持续调节，但还没有明显改变资金面向宽的走势。我们也认为，央行近期这些收水操作释放了引导资金面稳定，避免主要市场利率过。
1: 新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协同价值，而本土沉淀的技术能力反向输出海外，也正在成为新的业务方向。
2: 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震荡尚未平息，海运及原材料成本走高，使得部分国家的本土生产和进口节奏被打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托中国制造的快速响应能力进行跨区域调度，已经成为不少在华外资企业的应对方案。
3: 像这次的中东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再次体现我们在全球应对这样的危机的一个韧性。我就举个例子吧，可能有些国家正好出现了供应链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率的能够运用周边的一些国家，能给它实现这样的支持，保证整个对客户对市场的供应链的不断。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其实中国也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今年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的出口增长的大量的增长，就是为了去支持我们周边的国家面临的一些供应链的问题。
2: 在供应链协同之外，跨国公司还有另一类战略动作，把本土沉淀的技术能力反向输出。瑞士工业集团布勒在近期举行的中瑞商业论坛上透露，其在中国市场的各项技术能力正逐步被复制到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乃至欧洲市场。
4: 我们在中国其实打造了我们叫 Smart Mill 智能面粉工厂，那么这个面粉工厂全程150-160道工序，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工人，可以实现黑灯工厂的运营。那这个方面呢，也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产品的稳定性和效率。那对中国来说，我们不光是说在中国为中国，其实我们也会说把我们的一些能力输出，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产品出海呀，我们也甚至在欧洲，我们也会帮助客户去建立这样的一些工厂。
2: 两家瑞士企业的表态反映了外资群体对中国战略定位的重新审视。地缘格局变化之下，这些企业在中国沉淀的研发与制造能力能否承担更广的区域协同与海外复制功能，已经成为衡量在华业务价值的新维度。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表现的相对还是比较弱一些，可以看到市场是呈现一个跌多涨少的一种格局。那么从板块上来看，今天下跌的板块主要还是顺周期板块跌的呢相对是比较多，像其中的像有色、多元金融、保险、券商以及航空、商业连锁、电力、钢铁等这些顺周期板块跌的相对是比较多一些。那么从行业里面来看，通用机械、通用机械、工业机械和电信运营，以及工程以及市场的这种汽车类的板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其次呢，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概念呢，走的比较呢，也会有一些套牢盘带量大量的涌出。也就是说，昨天和今天市场的下跌，最主要的是一个是这期的一些获利盘的这种抛压导致的。那一旦市场出现这种抛化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一天的这种就能解决的，它应该还是要持续比如说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横盘震荡，然后大盘呢再继续上攻。那么另外一点呢，从市场上的一个走势上从今天的盘面走势上来看，有一点是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成交量。市场虽然是今天是出现了放量的这种下跌，昨天市场也是放量出现下跌的，但是呢正好也恰恰说明了这个位置是有资金的关注的，而且资金的关注度呢相对是比较高。也就
2: 是保护教育内容以及行情的走势，听听孙老师您的观点和看法。
3: 这个事情呢，你要是有一定的这个严格的话哈，就是我们前期呢，就是我们在很早以前嘛，实际就是在4月份，我们当时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不管是和这个周五的这个严坤老师啊，还是说这个我们在周三和这个汪洋呢，就是在做这个投教节目的时候，以前曾经就大家从这个相关的，从头发投教这个角度，从价值投资稳健第二呢，这个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是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么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一个基本的判断啊，就是我记得那个3、4月份，就是尤其是在公布这个特朗普访华一个非常正式的有一个战略性的定位或者是一个思维的布局。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首先对后市我们是坚定看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首先这个从这个政治站位上来讲，因为国家领导人，我们最高领导和这个美方的访问中国，他是为了中期选举，为了拉选票。那么包括那个中国的那个采购方面的相关产业链的股票，那么黄仁勋来了，也是在最后一刻前嘛，就是由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CEO 的到场的，导致这个科技股就是叫硬核科技的那种硬件科技股呢，它是涨的。所以这方面来看呢，我们觉得就是应该说就是从这个行业这个角度啊，或者是从这个应该从市场从一个大的宏观战略上来讲，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美结束的首脑会晤有没有效果，

绝对是有的。在反映到今天的股票上，大家都能看到，比如说阳光电源，大家可能看到今天上午的时候，阳光电源跌了4%，但是下午的时候，阳光电源突然逆转，就涨了13%，那么它全天的振幅18%，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呢，对有关于关税或者是进口限制、301调查这些方面，我们这个两方的意见。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影响非常强？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和美国谈得好，马上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就跌了，尤其是韩国股站上那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以后，他只要是搞了他所说的这个时政报告的话，对美国的科技股是利空的啊，包括纳斯达克，包括美国的一般跟班的小弟儿，那个包括日韩的这个半导体，那么都会不行。但是反观呢，他们此消彼长，他们不行我们涨。我们注意到我们今天涨得最强的两个板块是什么呢？一个是那个机器人，那么这个机器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的 AI 应用，有人讲就叫硅基生命嘛。那么这个机器人它是一个环节啊。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半导体的这个制造行业的股票今天涨得非常好，像我们的中微股份688012，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大盘虽然跌了，但是这个就像我们说那个阳光电源一样，中微呢今天也是这个逆势上涨，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涨幅不是说最高，收盘都涨了11.8%。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两天跌的，因为动作很快，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高价股，那么上下震荡几十块钱啊，或者一个跌停20-30块钱都没了，这种情况也很正常。那么你像这种逆势的话呢，中微能够上涨就代表一种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中微公司是我们国家新进的制造业，我们记住啊，就是制造强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于世界大国来讲，不管中国美国都是讲要制造，尤其是智能制造，就是我们在 AI 芯片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因为我们自主可控嘛。这次中美谈判的结果就是美国对高端的这方面对中国的制裁没有松口也没有放松，所以我们还得是自力更生，然后呢还得用我们国产的设备，所以这方面的国产的材料设备今天包括机器人，我们今天那个市场也都反映了。就是通过这个具体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的行业板块呢就是机器人、电子化学品。电子化学品这个就是指那个有竞争力，包括一个是光一个是汽车，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呢考虑到我们刚才说的落实的这个经济政策的变化，相关的跟利率或者是跟外资减仓相关的股票，像这个贵金属啊、玻璃纤维、工业金属、航天装备，这个都是下跌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与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跟我们相关的这种政策预期是密切相关联。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行情，那么既然已经调了，那么调整它就是在本周做出了一个高点啊。那么调整呢，尤其是这两天，尤其是本周，实际今天股民哀套主要就是因为上午的时候做了个假 V 型，就是有一阵子是做了个深 V 起来以后呢，有些股民追涨，然后比如说如果他在10:30和11:30之间买了，但是到下午2:30以后又杀下来，那么他就套住了，他心情会非常不好。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调整应该是说在4100点附近，应该是在下周啊，也就是在下周呢做出这种低点，然后再继续上涨。我们对后市呢，就是从大的原则方向来看呢，我们是乐观的哈，因为我们老像过去这个爆炒的这种行业和板块以后呢，但是一些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着眼点吧，比如说我们的消费，比如说我们的气化磷化的这个化学产品，包括真正的这个工业金属，当然我们是指生产的，不是那种投机性的黄金白银的炒作，包括我们的煤化工焦煤，还有我们的白色家电，然后呢这个互联网应用，然后呢甚至就是传统行业的比如说钢铁啊，或者是金融啊，那当然主要是银行啊。那么你看它这3-5年的业绩的稳定性啊，包括它的这个股息率，因为现在这个年报和一季报公布完以后，大家都比较关心股息率。那么股息率按照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平呢，就是我们的股息率，我们的选择范围就是4%-7%。我们现在这个，如果你按照
百分之

0: 四和7%的股息率挑出来的这个股票呢，做这个中线的投资，它是能够跑赢通胀的。那么，所以现在感觉呢，只是说科技股偏贵了。那么科技股跌下来以后呢，其他这个行业呢，有可能还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啊。这个我们是有这个预案的啊。现在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相关的服务平台这块，就是12386是中国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服务公益平台。然后12386这个服务平台的优化运作呢，可以见证监会公告2002/45。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你作为自然人、法人，那么通过这个证监会的这个12386呢，都可这个自己这方面呢，就是说，也有些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原来也就讲过，就是他不是，非常这个懂，就是被那种假维权的，就有人说我帮你维权如何如何，实际是金融诈骗的一种方式。那这一点呢要那个注意，就是自己的身份证号、个人信息，包括这个相关的，有关于这个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你调查的这个提供的上市公司行业这种信息动态，就是从这个安全性这个角度来讲呢，不要跟这个无关的人或者是非正规渠道呢进行这种非法维权啊，这是这时候我们讲过的，就是不要以维权的名义被骗啊。这个12386这个服务平台呢，那个大家那个知道这是一个权威的渠道，我们做这个普法宣传呢，那就讲到这个介绍呢，就是大家重视起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投教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哈孙老师，辛苦您，我们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连线哈，是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宋鹏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刁新宇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

依然是呈现出一个普跌嘛，就是高位低位股的一个切换，导致了这个多数个股的一个承压，像今天呢依然是有3500只个股是下跌的，那么成交额呢我们看到还是在3.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上，虽然说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大概是100多个亿，但是整体的成交额我们看到，是在3万多个亿以上，这也是市场上证指数从3800整个延续本轮反弹行情以来吧，我们看到尤其是在整个的后一个阶段就是在4100点。进一步攀升，尤其是突破4200点整数关口，这个过程当中，市场是保持着一个成交量相对放大的一个水平。这里面就是显示，在指数拉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筹码和换手还是有一定的迹象的啊。那么热点方向来看呢，主要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机器人概念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多只个股是涨停的，那其实从消息面来看吧，那么其实这个板块还是有这个消息催化，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逻辑的。主要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机器人产业催化呢是出现一个密集的一个落地，其中一个最核心主要的消息呢就是特斯拉正式宣布旗下的这个擎天柱机器人第三代即将启动这个量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主要呢还是标志着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其实正式迈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在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就是说这次的擎天柱三代机器人其实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改款，而是一个底层逻辑的一个革新。这里面其实延续性的这个。升级不同的点，就是说，这次可以说是一个三代对这个三代机器人是对人形机器人前几代的一个一个重新的一个重构这里面像核心参数啊，包括设计逻辑呢，其实这里面是实现了一个突破的，包括硬件维度V3的这个关节数量从上一代的28个增加到了30多个，那么整机的重量呢也是在。上一代的65公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是轻量化了，同步升提升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硬件的基础升级呢，为复杂任务的执行，就是说，机器人主要还是为了将来是为了这个适应这个更复杂的这个任务嘛，所以说这次的升级为这个复杂的这个任务执行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因素催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国内方面吧，就是说这个投融资的这个热度，维度是保持在一个高位的，包括像什么，小象电动包括维他动力等，都是近期宣布了这个融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说，产业资金加速呢，也是向这个量产能力有验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在集中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指数。这个行业板块的这个一个指数表现是非常强劲的。那么从整个的这个资金流向，包括从这个技术形态来看，是应该有望得到一个延续啊。另外的话说一下近期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特征，我们看到本周整个市场呢是指数上是转头向下的，上升的步伐戛然而止，而且呢是出现了这种快速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回撤，包括单日的这个浮动。幅度也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就担心是不是3800上升，3800点以来的这个上升通道，是不是要改变了呢？我觉得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当然，大家依然是坚定的，信心和底气，就是说整个的慢牛逻辑和慢牛格局，这依然是不会轻易变的啊，这个信心是毋庸置疑。咱们还是说一下这个小结构。那么短期来看吧，就是负面的消息之一，就是主要就是周边市场啊，包括日韩市场的一个下跌，对咱们的这个 A 股是形成了一个拖累。那么主要呢，就是通胀数据影响的一个收紧，另外的话呢，这个加息可能是对科技成长类的股指 A 股是保持着一个高歌猛进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包括像科创综合这个创业板指数啊。都是创出了一个新高嘛，所以呢，这背后呢，积累了很大的一个汇。

0: 尤其是在市场走强背后呢，我们看到 ETF 资金这里面确实有这个连续流出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这也是资金的这个流动也好，还是高低切也好，还是说从这个获利丰盈的这个指数里流出也好，这都是会引发市场的一个波动。最后就是技术层面，技术呢，我们看到本轮的这个上涨幅度呢，累计还是比较大的。在上升的途中呢，最多的时候是指数留下了四个跳空缺口。那么按照缺口理论，这里面是存在着一个这个技术上回补需求的。那么面临着这种休整啊，或者是这种短暂获利盘的这个兑现压力也是情理之中。目前呢，就是科技啊、AI 啊、光通信这种当前呢处于高景气、高估值、高拥挤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对这个交易能力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市场调整之际呢，我们看到热点呢也是开始有所这个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借鉴和参考。那么指数连续出现上涨之后，其实这种快速的调整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吧，在这里也是这个做一个震荡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风格切换呢，这里面就是说，短得到一个延续，但是短期呢有这种再平衡的需求。从这个配置上呢，其实，核心方向呢，其实我觉得依然还是可以把这个目光聚焦在这个硬科技上，硬科技上。因为整个的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升级也好，还是说这个产量供需不足、产能需求也好，那么未来其实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成长和空间的一个释放，只是这个缺口4100多点的这个缺口已经被回补了。技术上这个前期的这个成交密集区净线位大概是在4100点或者是4080点这个净线位区间，同时呢下方呢有一个3800点上升以来的这个通道的一个下轨，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区间，所以说呢，短期急挫之后，还是有这个修复的机会的。如果后市股指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上升通道，或者是保持在这个4100点这个前期平台之上进行一个方式整固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可以说这个上升空间已经被有效打开了。尤其是这个经过了这个修复之后吧，那么基于之前股指出现了几次深蹲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依然能够重拾强势，或者是保持一个慢牛的这个上升的逻辑和节奏，而跌创新高的情况下，经过之前的几轮的一个借鉴，所以说呢，大家呢也是不妨观察一下，就是短期深蹲之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效果。也是可以说是有望重拾市场的一个信心所在，或者是对大家下一步的这个投资布局，或者是风险偏好的一个选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总体上来看吧，这个短期的阵痛可能是在所难免，但是中期的市场的这种螺旋式的上升节奏，或者是慢牛的底层根基，依然是牢不可破的。所以说，大家呢是需要调整好心态啊，面对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节奏性行情的一个修复。
1: 好啊，那也非常感谢宋老师的分享啊，辛苦您，我们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哈。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哈，刚才听到两位老师对后市的分享啊，同时今天也是515投资者保护日哈，也特别感谢江海证券的各位老师啊，对于我们投资者保护教育内容的一个分享。那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连线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889财经在线。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了，听众朋友。

朋友哈，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各位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共同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1: 我先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

0: 正在发生。
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鸡少，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的，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

0: 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0: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一幕。比赛开始了，所有的马立刻顿脚，拼命地拉车，嘴里直喷气，腿都弯了，可是车子也一动不动。这时坐在马背上的柠檬官兵就挥着长鞭狠狠地抽打马背，柠檬王高兴地直拍手，还亲自拿过鞭子狠狠地抽马，那些马吓得腿弯的都快断了。人们很不喜欢这样野蛮的比赛，但是柠檬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来看比赛。柠檬王正高兴地挥着鞭子抽马背，突然他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了，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两条腿开始发抖，脸色变得蜡黄，黄帽子下面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帽子上的金铃铛拼命地叮铃当啷地响着。原来柠檬王看到他脚前面的地面裂开了，先是一条裂缝，又一条裂缝，接着地上凸起一个小土堆，小土堆上裂开了一个口子，口子越来越大，从里面钻出一个小脑袋，然后是两个肩膀，一个小不点儿用胳膊肘和膝盖又顶又撑从地下钻了出来，是洋葱头。洋葱头看见面前的柠檬王满头大汗，手里举着鞭子一动也不动，他走进柠檬王，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鞭子，然后把鞭子一甩，往柠檬王的背上抽过去。哎呦，柠檬王大叫一声，跳下马来撒腿就跑。这时在洋葱头后面，所有从监狱中逃出来的囚犯都钻了出来，在看台上的人们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爸爸们认出了儿子们，妻子们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们，人们从看台上跑下来，跑进赛马场，和自己的亲人们紧紧抱在一起，开心地大笑着。柠檬官们都被抓住了，被捆起来，马车逃走了，他使劲儿地用棍子抽马，要马跑得更快一些，马跑得太快了，结果翻车了，柠檬王从车里飞了出去，一头扎进了土堆里。就在城里举行赛马的时候，樱桃城堡里的一个大厅被当作法庭，番茄骑士把所有的人都找来，要制定一条极重要的法律。庭长番茄骑士、青豆律师和会做记录的芹菜先生三个人坐在台上，坐在台下的人们都很担心，因为每次开庭都会得到坏消息。上一次开庭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空气是两位樱桃女伯爵的财产，所以要呼吸空气就必须付钱。谁知道这次开庭又会有什么坏消息呢？番茄骑士第一个讲话，他说，最近城堡的收入很少，两位女伯爵现在很贫苦，还要养活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不能让他们饿死。这时葡萄师傅看了一眼橘子男爵，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啃一只烤野兔。
10: 不许东张西望，
0: 番茄骑士很凶地大声说。葡萄师傅赶快低头看自己的脚尖。
10: 现在请青豆先生来宣读两位女伯爵写好的文件。
0: 青豆律师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份写在水印纸上的文件，他咳嗽一声，清清嗓，开始宣读。
11: 两位伯爵、女伯爵认为雨水也应该是他们的财产。

0: 为此要求所有的人按照规定向他们付钱。下普通雨100元，下雷阵雨200元，下雪300元，下冰雹400元，露水、起雾和下霜各50元。番茄骑士问，水印纸符合规定吗？
1: 是的，
0: 青豆律师回答。好的，既然水印纸符合规定，两位女伯爵的要求就完全合法。现在休庭，等候宣判。番茄骑士说完，走进了一个小房间去做决定。李教授悄悄地对小葱大叔说，
2: 这下冰雹还要交钱，你认为这公平吗？这对庄稼很有害呀。
0: 小葱大叔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的太太非常生气，正在使劲儿地拉他的胡子。南瓜老大爷长长的叹气，葡萄师傅用锥子挠挠头，心想，要是洋葱头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自从洋葱头坐牢以后，他们就总是欺负我们穷人。过了一会儿，番茄骑士回到大厅里来，大声地说，
3: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判决，判决如下，本庭确认两位樱桃女伯爵有权对下雨等坏天气收钱，因此做如下规定，所有村民当向城堡当局付钱，数目比两位女伯爵要求的多一倍。
0: 大厅里面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窗外，希望看到晴朗的好天气。可是恰恰相反，他们看到窗外乌云密布，就要下雷阵雨了。葡萄师傅心想，哎，这下要交400元了。番茄骑士也向窗外看，那张胖胖的红脸上露出了极得意的笑容。几分钟后，真的来了狂风暴雨，南瓜大嫂哭了起来，小葱的太太也哭了起来，用丈夫的胡子擦眼泪，把胡子全弄湿了。番茄其实不喜欢看到有人在哭，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出了大厅。这些可怜的人在雨中走着，身上又湿又冷，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回到村里要穿过一条铁路，他们停了下来，因为火车开过来了。只见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喷着烟开过来，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嘴上叼着一朵鲜花，正在开心地拉汽笛。人们从窗口探出头来，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快看快看，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南瓜大嫂惊奇地大叫着。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逃出监狱，发动革命，第二幕。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居然有三只狗熊，其中还有一只正在使劲地挥爪子向大家打招呼。他把爪子伸出窗外拼命挥，身子差点掉到车外，幸亏旁边两只狗熊及时抓住他的尾巴，把他拉了回去。火车开过以后，人们继续向前走，来到车站时，火车正好停下，那三只狗熊大摇大摆地走出车厢，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小不点儿，头戴一顶塞上打着一块补丁，他那张清秀的小脸上表情可爱极了。洋葱头，葡萄师傅叫着向他扑过来，一点儿也不错，正是洋葱头。他回来之前先去动物园里接触了狗熊一家三口，大家开心得不得了，都争着上来拥抱洋葱头。黎教授一直亲热地和最小的那只狗熊握手，小樱桃听说洋葱头回来了，也赶来看他，两个好朋友开心地拥抱在一起。洋葱头最后说，好了，现在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计划吧。趁着洋葱头在讲他的计划，我们来看看柠檬王现在怎么样了。他一头扎进了土堆以后就没再起来，现在还是头朝下插在土堆里。这里很暖，柠檬王吐掉落进嘴里的尘土说，我要待在这里，一直到我的军队来接我。当时他头也不回地逃走，所以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被解散了。他的大小官兵们进了监狱，全国也宣布

0: 不成为共和国了。后来雨水把土堆淋湿了，柠檬王决定去找个干点的地方。他拼命地两腿乱蹬，身子乱扭，最后总算从土堆里出来了。他这才看见，原来自己离樱桃城堡只有两步远。柠檬王走到门口去按门铃，小草莓一开门，以为他是来要饭的，不让他进。最后芹菜先生走过门口，认出了柠檬王，才让他进来。两位女伯爵热情地欢迎柠檬王，他们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革命。柠檬王一走进房间，就要求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柠檬王说，多糟糕的天气啊，还在下大雨呢。其实雨已经停了，太阳照在花园里，把刚被大雨冲洗干净的花朵照得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可是房间里面漆黑一片，小草莓过来点上了蜡烛。小女伯爵叹气说，多可怕的黑夜呀。
1: 我怕。
0: 柠檬王一下子说出了真心话，边说边浑身哆哆嗦嗦的直发抖。所有的人为了讨好他也跟着哆嗦起来。柠檬王紧张了一整天，很累了，不一会儿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大家给他盖上被子就去吃晚饭。番茄骑士只吃了一点点就离开了，他溜进花园向乡下走去。
1: 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人，柠檬王怕成这样真是太奇怪了，就算是爆发了革命我也不觉得奇怪。
2: 革命，革命！
0: 番茄其实一想到这个词儿就浑身哆嗦，太可怕了。他忽然觉得有人跟在他后面，连忙躲到篱笆后面去。过了几分钟，青豆律师小心翼翼地从他面前走过，他看见番茄骑士溜进花园就跟着来了。番茄骑士正想从篱笆后面走出来，又有人走过来了，是芹菜先生。他看到青豆律师出来，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跟了过来。然后是蜜柑公爵，他跟在芹菜先生后面。最后是橘子男爵，他看到蜜柑公爵离开，以为他要一个人偷偷去大吃一顿，就让老菜豆推着车跟着来了。番茄骑士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也跟了上去。整整一晚上，他们就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的一直走。青豆律师要追上番茄骑士，可总是追不上，因为番茄骑士实际上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芹菜先生跟着青豆律师，蜜柑公爵跟着芹菜先生，橘子男爵跟着蜜柑公爵，番茄骑士又跟着橘子男爵。每个人都紧紧地跟着自己前面的人，没想到自己也被别人跟着。一直到天亮，他们走得都快累死了。太阳升起来了，这时他们看到了城堡塔顶上飘着的共和国的旗帜。旗子是洋葱头和小樱桃在夜里升起来的，他们这会儿正在城堡塔顶上等着看会发生什么。番茄骑士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他立刻一步五级一步五级地冲上了楼梯，来到了旗杆旁边。

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以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

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但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
0: 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
2: 是问罪来了，
1: 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
0: 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3: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

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杨家姐倍思亲，遥知兄弟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喜欢太阳。
1: 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微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显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显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显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

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
0: 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随时欢迎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要注意这方面的养生保健。古稀五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发表一项研究，分析了近十万人跨越30年的健康数据分析。这些数据呢告诉我们，这样吃的人更容易健康到老。第七种食物要适当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不饱和脂肪酸、坚果、豆类和低脂品菇。我们哈也希望大家健康晚年从来不是等待馈赠，而是一场需要主动布局的人生棋局。希望呢每一个人都是高手哈，来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好。每个人，你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成长在线板块呢，更多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现在啊，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经常被别人说太敏感了。你看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敏感是一种脆弱？其实我想跟你说，恰恰相反，能敏感的人本身说明他够强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我这样比较弱小的人，因为弱小就会关闭很多感受外界的通道。我让自己变得麻木，对许多事情听而不见，视而不见，这样脆弱的那个我才会被保护。敏感的人不同啊。他们把触角向各个方向延伸，把所有危险的信息无论大小都收集过来。只有非常强大的人才敢这样做，即使你已经受过伤，那也说明你更强大，因为在遍体鳞伤的时候，你依然没有关闭自己的感知通道，依然愿意去体会那些东西。意识层面也许希望自己能够麻木一点，少受点刺激，但潜意识知道，正因为自己强大，才不惧铺天盖地的信息，这正是敏感及强大的定义。敏感意味着我能感知周围的信息，无论大小。而过敏呢，是另外一种状态。过敏往往并非对现实的反应，而是对幻想中灾难性情境的反应。比如说一件事儿只有三分糟糕，过敏的人可能会把它放大到十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一种强大，因为他敢面对想象中的灾难，但被放大的灾难足以让人动弹不得。所以我们看到过敏的人除了情绪剧烈起伏，也常陷在行动停滞中。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之所以特别敏感，也许是因为他的自我存在感比较低，他需要接受更多的刺激才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就像啊，一个没有胃口的人需要吃辣椒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有胃口。普通人可能只需要五分的刺激就能感觉，哎，我在这里。而自我存在第一的人呢，可能需要八分十分的刺激才觉得我还活着。与其说敏感是一个优点或缺点，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更细腻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人和世界相处的方式。当我们能理解这种方式背后的心理逻辑，就会少一些对自己的苛责，多一些清醒的力量。如果你想更系统的理解敏感、焦虑、自我怀疑等潜意识机制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多来关注节目，来在节目中了解更多心理学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

0: 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我们来看哈，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离婚多年，现在呢30岁的儿子嫌自己太穷。离婚之后，这位听众说他对儿子是满心愧疚，明明已经很努力爱他了，一切以他为先，但是从他上初中开始，他和儿子就没办法沟通，儿子对他冰冷，没有笑模样。现在孩子快30岁了，为了让他轻松一点，自己也是拼命工作给他买了房，他还是埋怨家里拿不出钱，一点都不感恩作为妈妈自己的付出。妈妈现在也是非常委屈和难受，给他讲道理也没用，我付出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得到，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师哈、对这位听众啊给予的解答。他说，我相信当年你也经历了很多拉扯和痛苦，才做出了离婚这个选择。为了这个选择，你已经付出很多，不必为此亏欠而一直不放过自己。有了亏欠感，你就会过度付出，孩子一要就给，一闹就哄，无条件的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你有求必应，孩子不断的去索取。当不需要任何付出就可以得到一切时，人们当然不会珍惜，孩子会觉得你给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不需要感恩的。当有一天你稍微一点不满足他们，他们就不满、愤怒，甚至心存怨恨。你和孩子关系已经失衡。好的一点呢，就是改变的主动权在你手里。首先，你要改变认知，孩子有孩子自己的人生，你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生买单，他都30岁了，有理由自我负责。他活不好，那也不是你的问题。有的时候过度背负就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其次呢，停止讲道理，学会倾听。现实中你很难给人讲通道理的，人一般只听自己的道理。你对孩子讲了很多道理，结果孩子离你越来越远，这就说明这个方法不好用，需要停下来。人与人沟通中有一个常见的误区，以为把自己想讲的话讲了，想发的脾气发了就是沟通。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很多心思都放在如何辩驳对方，没等对方说完，马上讲自己的理，越说越气，结果不欢而散，然后就没有办法沟通。道理是冰冷的，不一定能够带给人力量，孩子呢，也接受不到温暖。比起讲道理啊，你可以更需要学会倾听，全神贯注地听孩子的心声，感受他的感受，理解他，然后核对你是否真的理解。对方认为你听懂了才叫沟通。比如说孩子总抱怨钱不够，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他还有什么想法。很多时候听比说啊更有智慧和价值。第一，在如何让自己更快乐。人生走到尽头啊，所有人遗憾的都是有限的日子没有好好活出自己。通可以呢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我们呢也是邀请专业心理人士为大家解惑答疑。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焦虑呢？你知道一个人的焦虑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欠了房贷、车贷或别人的钱，可以安排如何一步步的把欠款还了。第二类是假设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天花板掉下来怎么办？房子塌了怎么办？这种事情虽然有可能发生，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应对，也不可能一直站在那儿等着它掉下来。这一类问题都不是我们事先能够准备应对的，但我们也不应该成天想着这件事儿而什么都不做。第三类就是混合型的，有确定的部分，也有不确定的部分。比如说，哎，我自己生病了怎么办？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肯定会有解决方法，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我们不想面对未知的危险而毫无准备。应对焦虑的核心就是把不可控的部分变成可控的部分。要想不焦虑，先了解自己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当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并定位焦虑，那我们就知道如何判断，从哪儿入手解决焦虑，哪些情况可以自己处理，哪些情况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不管什么类型的焦虑，一般呢都有身心和行为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了解自己的焦虑。第一个就是思想层面，担心未来不知会发生什么，还有反刍已经发生的事儿。第三，危险的想法。第四，批评指责自己。第二就是身体层面的，观察自己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A. 心慌 B. 头晕目眩 C. 出汗 D. 呼吸急促啊 E. 是浑身发抖 F. 口干 G. 胃部不适 H. 颈肩酸痛紧张还有 I. 头痛 G.不安 K 胸闷等等哈，26个字母你都可以一一的给它标注。第三是情绪层面上，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是否交混而来。我们焦虑的时候一般不只伴有一种情绪，而是几种情绪交叉出现，比如愤怒、悲伤、震惊、厌恶、羞愧等。第四是行为层面，观察自己行为有哪些失常，比如重复性的行为和习惯，像咬指甲呀、抖腿呀、摆弄头发等等，还有就是回避或逃避的行为，比如拒绝邀请、找借口、取消参加社会活动、用特殊的仪式、动作和东西以辟邪的名义避开它。第三就是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像暴饮暴食啊、抽烟喝酒、看电视、买东西。D. 企图占上风保护自己的行为，强势与人交流、威胁他人、显示权威、表达愤怒等等。焦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逃避、对抗和陷入其中。如果啊，你的焦虑已经明显的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或者人际关系，这就说明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来改善，这时候需要去专业医院寻求专业的诊断和帮助。如果医生建议寻找啊专业心理咨询，这个时候也不建议你再拖，也不要自己扛。心灵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地方。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继续守候电波，来关注啊今天的名医。女儿是把手机藏在腿上看短视频，妈妈呢压着火说好好吃饭，爸爸立刻接话，哎，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天天跟审犯人似的。就这么一句，妈妈嗓门不觉得高起来。我好好说的时候你管过吗？你现在又当好人。女儿呢咣当就推开椅子说，烦死了，不吃总不行了吧。于是门摔得响震天，饭桌上剩下爸爸和妈妈了。对着三盘没人炖的菜，爸爸也刷起手机，妈妈起身收拾碗筷，水龙头开得很大声，盖过了心里的憋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看这一家夫妻跟孩子的问题最后都成了夫妻之间的问题。上周开完家长会，老师说孩子最近注意力涣散，回家的车上哈，妈妈和爸爸啊，从不是玩手机太多的人，争到你辅导作业啊，真的没有耐心，最后变成你跟妈妈一样固执，你才跟你爸一样不讲道理。后视镜上这女儿啊是戴着耳机脸朝着窗外，但是呢妈妈知道她每个字都听见了。父母总以为在孩子面前争论的是教育，但孩子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关系。爸妈之间那种紧绷的随时会断裂的关系。她后天呢在作文里写道，我们家像一场拔河，我是中间的那根绳子，他们往两边拽，我假装感觉不到疼。这句话真的让妈妈读了三遍，心里那堵自以为坚固的墙塌了一个角。孩子真太聪明了，他们能精准地捕捉到父母之间的温差，那个你们自己可能都习惯了的三度的冷淡、五度的埋怨、十度的互不搭理。于是呢他们的问题行为有的时候只是在这个家的情绪背锅，或者更扎心的是，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试图把你们的注意力从彼此身上拉开，转移到孩子自己身上。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观察过很多家庭，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通病，夫妻之间说不通的话最后都绕着弯子通过孩子说出去。比如说爸爸不满意妈妈总加班，他不会直接说我希望你多在家陪陪，而是对孩子挑剔，你看你妈就知道工作，管过你学习吗？妈妈觉得爸爸在家像甩手掌柜，也不会直接沟通，而是在辅导孩子作业崩溃的时候指桑骂槐，跟你爸一个德行，说了百八遍了也不听。孩子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父母之间没理清的情绪和没解开的结。我也听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夫妻关系是家里的操作系统，亲子关系呢是上面运行的应用软件。当系统本身卡顿有 bug， 你再换多少种育儿的 APP 都会闪退和死机。我们也买了很多的育儿书，学非暴力沟通，练正面管教，往往呢忽略了最关键的一步，先修复和身边的大人之间的连接信号。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我们不再把孩子的问题当成第一议题，而是开始笨拙的修复夫妻之间的对话频道。首先先建立夫妻对谈时间，哪怕只有十分钟。孩子睡后别各自抱手机，泡两杯茶坐下。开头可能有点干吧哈，今天上班累吗？还行啊，没关系，重点是创造一个我们的时空，不谈孩子，就谈谈今天的云或者同事的一个蠢笑话，让夫妻这个身份在父母这个身份之前先活过来。第二，在孩子面前练习接话而不是拆台。当一方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另一方即使不认同也先别当场反驳，一个眼神，一句我们先听听妈妈说完，就给了彼此最大的支持场。事后呢等孩子不在呀，再心平气和的交流，刚才你那样说我有点不同的想法，咱们聊一聊。教育的统一阵线不是在每件事上看法一致，而是在孩子面前互相维护彼此的尊严。第三，就是把指责的你换成合作的我们。不说你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试着说孩子这个问题咱们怎么一起想想办法。 主语一变，战场就消失了，我们从互相指责的对手就变成了共同解决问题的队友。孩子需要的其实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相爱的父母。心理学家说啊，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相爱。我以前觉得这话挺虚，现在懂了，孩子并不需要一个永远正确、布料完全一致的教育联合体，他们需要的是看到两个不完美的成年人如何面对分歧，如何沟通妥协，如何原谅疏远，如何重建靠近。他们从你们身上学到远超过任何一句说教，他们学冲突不可怕，学到道歉的力量，学到关系是可以修复的。当你们之间流动着理解和亲密，那种安全感会像房子的地基稳稳地托住孩子，他就不再分心去担心这个家会不会散，而是可以把所有的能量用在应对外面的世界，用来好好长大。所以呢，下次啊，当你又为孩子的某个问题焦虑睡不着觉。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 一起成长。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林国芳1954年出生在汕尾市陆丰潭西镇月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排行老大，自幼呢就分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为了改变贫苦的命运，林国芳毅然来到深圳打拼，1994年创立了富安娜家纺。凭借着自幼的磨练和经营的天赋，富安娜逐步成为中国家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富安娜创始人林国芳的故事。林国芳不忘乡亲，回报社会，投身公益。2003年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富安娜公司就向希望工程捐资100万。2010年第一个广东扶贫济困日，林国芳第一个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捐赠7000万元，定向用于陆丰市文化中心、陆丰潭西镇卫生院、潭西镇中学的建设。尤其是陆丰市文化中心项目一举结束了陆丰长久以来没有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的历史。接下来呢，也是富安娜创始人林国芳的自述。直到现在呀，即使掌舵着偌大的一家企业，我还是习惯

骑着凤凰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我出生在陆丰市的一个农村家庭里，小时候生活的特别苦，只能想到一日三餐吃饱饭，做什么都是为了生存，关于理想的东西全然没有想过。那个时候做生意在国内属于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不过呢，潮汕人终归有一些经商头脑，虽然当地不允许市场活动，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会私下做点小生意，我自己呢也会卖一些东西，基本上晚上出发抄小路。当时呢，我有一个华侨伯父远在泰国，他省吃俭用，有一年呢从国外买了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和一架蝴蝶牌的缝纫机带回来，缝纫机给了另外一个亲戚，而那辆人人艳羡的自行车却给了我。在很长的一段年岁中，我就骑着这辆单车四处的跑去做生意，摸爬滚打。直到现在，即使掌舵着一家家纺企业，我还是习惯骑着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而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也是源于这位伯父给我写的一封信。1979年的陆丰老家信息仍然非常闭塞，虽然同在广州省，但是改革开放的信息我浑然不知。而在泰国的伯父看到报纸，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我深圳正在改革开放，让我到深圳闯闯，于是我决定南下深圳。那一年我才24岁，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小有经商嗅觉。我发现深圳东门汽车站那里人流很旺，但是没有买水的地方。看到商机的我在这里开了一个便利店，卖饮料和吃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是深圳的第一个个体户。后来我又做过水果生意，为了控制成本和保证新鲜，连夜去大连进货，晚上呢就睡在瓦棚里面。这两个生意都做得不错，但是我开自己的玩笑说，这些东西啊都会发霉，我想找一个不会发霉的行业，可以扎根下去的行业。1994年，我创立富安娜。我骨子里对美和艺术有所欣赏，即便是儿时在贫苦闭塞的陆丰老家，也特别享受搬张凳子坐在村口榕树下拉二胡的时光。我对艺术有感觉和天赋，我认定自己的审美眼光适合家纺这个行当。当然刚开始我对家纺一窍不通，于是我常常跑印染厂和厂长交朋友，让他们教我，当然前提是我也给他们带来了新气象。那个时候呢，中国人用的都是传统的床单，周围是四朵小花，中间一朵大花，俗称的四菜一汤。不过只有一个被单，没有被套。那个时候席梦思也才刚进入中国，新颖的床上用品并不多见。我从中发掘到了一个商机，那就是做欧式、西式的四件套、五件套的床上用品。我也帮助过一些印染厂提高这方面的技术，因为思想相互碰撞，所以人家就乐意和我交朋友了。不过我真正打开视野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国。那个年代呢，出国是需要国外发邀请函的，我的一个朋友帮我弄到了一个邀请函，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展。当时我太震撼了，我亲眼看到的那些东西太美了，比我们的好很多。我特别激动，赶紧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我们成功了，富安娜要走一条创新的艺术之路。迄今为止，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去国外参加展览，交流学习，紧跟古方人。我要求自己做个艺术家，我一直强调在设计上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拿掉了商标，仍然知道是富安娜的产品，那才叫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平日基本上60%的时间我都在研发部，和设计团队一起对花色进行讨论、修改和调色，所有产品最后出来调色我都必须要亲自去把关。有时招进来一些大学生设计师，我都会亲自带上一段时间和他们。

讨论设计。我会一直做到自己做不动的那一天，干到自己趴下的一天。在我的内心，一直期待富安娜能成为家纺业的爱马仕，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一切谈何容易。未来你会慢慢的看到，在床上用品之外，我们还在做地毯、沙发、墙纸、餐桌等等配套，在家纺的基础上打通产业链做家居。我的想法是，哪怕你移动鼠标在网上订你喜欢的一切家居产品，然后放心出门旅行，回来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家了，我们就能做好这一切。如今我已经到了耳顺之年，创业创立到现在，可以说没有周末我都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和享乐。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平时基本上两点一线，吃饭不是在家里就是公司。所幸我的太太很理解，她知道我对设计和美学非常的痴迷，不知怎的就像是着魔了一样，满头脑的都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和人聊天的时候也在想这些，哪两个图案拼在一起是什么效果，什么颜色相互搭配最为好看。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跟对一个老师，跟对一个上司，找对一个行业，做喜欢的工作，这个人就会变成人才。但是很多人找不对，做不对，每个人都有长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结果跳槽来跳槽去，不专业就不是人才。其实我伯父对我影响很大，他给了我宝贵的信息，但后面还是要靠我自己去奋斗。我个人比较崇拜任正非，当我去上海亲自看到，我坐飞机他也坐飞机，我拿一个包他也拿一个包，我打的他也打的，全然没有一点架子，只做实事。另外还有乔布斯，因为他一生都在创新，是值得我们追求和学习的。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执着的精神，人如果没有执着，没有坚持，就做不好事情。现在企业做大容易，做强难，创造利润容易，创造和谐难，赢得关注容易，赢得尊重难。中国百年企业很少，我们也才几十年，还远着呢。开会的时候我还跟员工们说，你们是没出去看到外国企业，你们看过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距离还有多远。在一月下旬的时候，记者在广州一家富安娜直营店内看到正在推出换新零补贴的活动，比如说购买套件的产品补贴1000元，买进口羽绒背心补贴2000元，可用于购买店内的其他产品。店内不少产品打折，这个套件折后1800多元，现在1300多元，一位销售介绍。富安娜的董事长林国芳也被称为棉被大王，他在30年前创立的富安娜，靠着卖床上用品，现在一年进账约30亿元。他一边调整策略，一边投注未来。当年家纺市场挑战依旧，而富安娜在2024年前6个月就新增了60家店，全国已开出了1531家，达到历史的高峰。在1月中旬，他又宣布将斥资5.05亿元在深圳南山区投建总部大厦。林国芳正带着这个家纺龙头逆风而上，而林国芳执掌的富安娜处于扩张新周期。有机构预算在2024年富安娜新开140到200家店，之前呢林国芳主打收缩策略，2022到2023年净关店31家。消费市场仍在复苏阶段，似乎不是重启扩张的好时机。林国芳的考量或许在于突破业绩的瓶颈。从2021年开始，富安娜的营收在30亿元左右徘徊。2024年前3季度收入缩至18.87亿元，是近4年的低点。家纺生意准入门槛低，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难以提升单店的销售额。去年1到6月，富安娜直营门店的单店销售收入同比下降5.9%，到62.15万元。要拉动业绩，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扩张门店。创始人林国芳两

条腿走路，直营店主攻一线的核心城市，加盟店则覆盖二线及下沉市场。新开门店中，加盟店约占上半年新开门店的2/3，新店仍在爬坡，业绩短期难有改善。那富安娜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燕也提到，从整体销售情况来看，2024年存在着压力，同时呢，他计划投建深圳总部大厦，也有推动模式创新的用意。公司公告提到，深圳项目将建成新一代的智慧大家居产业生态体验城，向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家居购物体验。林国芳同时加码线上渠道。富安娜布局电商已有10年了，搭建了200多人的团队，入驻天猫、京东、唯品会等渠道，利用短视频及直播拓客。头部达人主播流量见顶，公司加大了品牌自播的布局，线上线下都在花钱，影响了公司的利润。2024年的1月到9月，富安娜净利润2.93亿元，同比减少了5300万元，主要是电商广告费和门店装修费用增多。公司未来会以利润为导向，对费用的投入进行评估。家纺呢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由于市场供给较多，头部品牌占有率低。行情疲软期，富安娜的表现还不错，利润比较稳定，近5年均在5亿以上。在几大家纺龙头中，其赚钱能力是最强的。2023年净利润是18.87%，这归功于创始人林国芳主打的中高端的路线。为了差异化的竞争，富安娜走艺术家纺的路线，累计开发了数千种花型。林国芳亲自参与设计，业内甚至称他为公司的设计总监。一位销售人员介绍说，2025新款国色系列套系即由林国芳设计，产品标价为7980元，折后是3980元。套件背心是富安娜的核心品类，贡献总收入的80%以上，主力产品价格在2000到6000元之间。林国芳主张避免价格内耗损害利润，毛利率长期在55%左右。去年整体承压之下，公司的毛利还有提升，截止6月末，其套件类产品的毛利率达到57.46%。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燕表示，公司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改善工艺流程，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比如说在冬季产品中引入进口的高品质羽绒，增加爆款和高端产品数量。只是富安娜也面临存货积压的问题，截止到2024年6月，存货量最多的背心有146.1万件，同比增加了46万件，其周转天数也由174天变为180天，库龄由1年变为2年。为此呢，创始人林国芳开启了工厂清仓活动。从去年11月开始，深圳富安娜龙华工厂和线下门店联动。销售人员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款套件产品，原零售价1580元的被套，工厂清仓价只要299。林国芳呢是广东的陆丰人，早在深圳汽车站开杂货店，后来呢做过水果批发、月饼生产等生意，攒下了第一桶金。1994年的时候，他进军纺织业，与妻子陈国红创立了富安娜，从做纤维棉被起步，业务快速壮大，并登陆资本市场。2019年是林国芳的高光时刻，夫妻俩以36亿元财富登上了胡润百富榜。2021年，林国芳离婚，成为公司唯一实控人，第一大股东。截止2024年6月末，其持股比例是39.79%。在林国芳执掌下，富安娜一直是小而美的状态，业绩波动不大，账上债少钱多。截止去年6月末，公司负债率约21%，账上现金超过3亿元，还有19亿元的闲置资金用于理财。在投资者眼中，它也是一只不错的收息股。林国芳分红慷慨，近年的分红率保持在净利润的80%以上。2023年，富安娜赚了5.72亿元，现金红利就派发了4.98亿元，仍然会保持一贯的分红政策。在去年的10月，公司的副总经理李燕对投资机构表示，
稳住投资者之外，林国芳还要想办法稳住团队。过去一年，富安娜共有7次高管变动，包括财务、董秘等要职，尤其是财务换了3人。自上市以来，这一岗位已经换了8任的财务总监，平均任期不足2年。财务总监离职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以及财务基本面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去年9月，董秘专门做出解释。不过呢，如此频繁更换的高管并不常见，人员短暂的空缺期，林国芳作为董事长甚至亲自上场代行财务总监董秘职位。独木难支，创始人林国芳要想稳住富安娜，要想生意稳，还得人心齐。我们期待富安娜家纺在2025年有更出色的表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小工厂，到家喻户晓的消费电子品牌，再到在全球知名的品牌，在创始人李东生的带领下，TCL 穿越40多年的波峰波谷，李东生也被公认为 TCL 的灵魂人物、掌舵者。外界曾多次质疑李东生的豪赌行为，但他坚持到底，并将每一次变革称为计算风险之后的拼搏。 TCL 历经投资失败和变革的阵痛，依然屹立不倒，逐步壮大，原因何在呢？创始人李东生曾对 TCL 40多年的成功进行过总结，一是敢为人先，不忘初心，二是变革创新与时俱进，三是转型升级，四是全球化经营。在中国企业纷纷布局出海的今天， TCL 已有半数营收来自海外市场。2004年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李东生成为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探索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TCL 先后完成对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的两次并购，其中呢，对彩电鼻祖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收购，使 TCL 完成了中国企业第一次兼并世界500强企业。虽然后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波峰波谷，但李东生在全球化的投入终见回报。目前 TCL 整体销售收入的一半来自海外，终端销售海外市场更是占到2%。李东生认为，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产出30%，而中国市场占全球总量20%，这20%还包括中国进口的产品，所以中国制造有很大的比例必须要全球消化。中国企业要不要做全球化，结论很清楚，全球化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李东生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全球化有三条建议：一是完善全球产业布局，从输出产品转变为与当地共建工业能力，在全球市场实现更大的价值；二是推动供应链全球化与海外本土化经营的结合；三是利用领先科技推动

全球化，将竞争优势向产业链高端延伸。2014年到2016年 ，TCL 集团连续三年营业收入超1000亿元，在外界以及内部一些高层看来，公司实力雄厚。但实际上，有不少企业会在营收千亿规模时遭遇瓶颈，甚至每况愈下。所谓千亿魔咒 ，TCL 也没有逃过。李东升本人此时对 TCL 的发展动力不足也有所察觉，原有业务没有太大突破，短板业务又没有得到改善。2017年李东升主导新一轮的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减支、剥离、出售，关闭了110家非核心业务的企业。除了业务和组织变革之外，最核心的举措是重大的资产重组，将 TCL 的两大核心业务智能终端与半导体显示进行拆分，这被称为双子计划，把它们拆成两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让这两个大的产业都能更好的管理，有更好的经营效率。尽管面临内外的多重质疑，李东升仍然坚持将双子计划彻底完全毫不犹豫地推进。也正是因为2017年这一轮变革，才有了后来的2020、2021年企业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李东升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做企业，经历了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40多年的成长过程。李东升笑谈，以苦行僧的心态是做不好企业的，做企业家必须要找到你继续做这项事业的内在动力，否则很难坚持。回顾自己40多年的奋斗史，李东升将他做企业家的经验凝练为4点。我们正在做企业的企业家们，年轻的创业者们可以参考 TCL 创始人李东升总结的4点经验。首先就是不怕失败，挑战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是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实战就是最好的老师，在经营实践中要敢于挑战，不怕失败，这是成长的必由之路。第二点就是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世界变化快，新技术不断的迭代，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发展，所以要不断的学习，适应竞争发展的需要，不要让自己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第三点就是反躬自省，内视反听，企业经营者身居高位，很难听到批评和反对的意见，要养成自省的习惯非常重要，要积极吸纳他人的意见。人不可能不犯错，但不能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失意和挫折是对成长最有价值的经验。第四点就是做企业其实是一条很艰难的路，选择做企业这条路，一定要自己热爱这个事业，从中获得成功的愉悦和满足。企业经营者要能在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才能激励自己不畏艰难，砥砺前行。

听了商业大咖们的创业故事和总结的经验，还有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智慧、坚持和创新，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的每次分享当中，都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建议、启迪还有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子，靠着借的3万块钱盘下了一个废旧的造纸厂，深耕40多年，蝉联财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稳坐中国纸业大王的宝座。不从众，不随大流，放弃低端普通包装纸的领域，却在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领域站稳脚跟。为求人四顾茅庐，以诚待人，一辈子只干造纸这一件事，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您一起走进太阳纸业创始人李洪信的故事。1953年的时候，李洪信出生于山东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啊，李洪信从小就外出打工，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很苦很累，但锻炼了李洪信坚强的品格，也拓展了他的事业。他不甘于一直在工厂里当个打杂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洪信想自己创办自己的工厂，为自己搭建梦想的舞台。1982年，李洪信看好了当地的一家废旧造纸厂，从银行借贷了3万块钱，盘下个这个在别人眼里没有什么价值的厂子。但他自己相信，纸业是每个国家的基础事业，永不过时。就带着这样的信念，李洪信召集了30多位工友，踏上了创业之路。这就是现在享有盛名的太阳造纸厂。创业开始，李洪信并不顺畅，因为之前啊，对于造纸业的专业知识了解并不多，再加上造纸厂的现有设备简陋陈旧，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没有先进的设备，白手起家的李洪信就购买了厂家淘汰的纸机部件，在废铁堆里找零件，到购买制造厂红钢，自己设计焊接拼装机器。没有专业的人才，李洪信就四处打听了造纸行业退休的技术骨干，放下了老板的身份，登门拜访，求来人才，还留下了四顾茅庐的佳话。惜才爱才用才的赤诚为李洪信赢得了口碑，也吸引到了后来很多人慕名奔赴太阳纸业。而李洪信深入一线，穿上胶鞋，戴着橡胶手套，跟工人一起下场干活，亲自抓产品质量。数九寒天的时候，造纸使用的浆糊一凝固，李洪信就二话不说，穿着棉衣带头往浆池里跳，用身体作为搅拌机来搅动香料。凭着这股百折不挠的闯劲儿，李洪信的工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张纸。当时生产的第一批次纸档次很低，黑不溜秋的，很是粗糙，但是他没有知难而退，他相信只要肯钻研，就一定能进步。如何选品是李洪信遇到的又一个难题。当时市面上普遍认为包装纸是需求量最大的纸类，但是李洪信却没有从众。他研究的中白纸业的各种数据报告，最终呢将2号箱纸板作为主攻的方向。李洪信的这个决策并没有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但是他有自己的打算。包装纸在市场上司空见惯，已经形成固定稳定的市场格局，新厂子作为后起之秀，想要从中分一杯羹谈何容易。大型2号箱纸板也属于包装纸的分支，是中大型货物不可或缺的包装。市场的检验是对李洪信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很快，李洪信凭借在这个细分领域的深耕，获得了喜人的收益，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有了跟国企对接的能力。这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吹暖了祖国大地，国企青岛造纸厂和太阳造纸厂合作，国企的稳健经营模式让李洪信受益良多。合作中充分吸取他人的精华，为太阳造纸厂未来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太阳能造纸厂开始向海外进军，与美国、加拿大等地四家企业合资建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70万美金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办公用纸、铜版纸、打印纸等。从包装纸生产线起步的太阳纸业，一跃进入了办公用纸的庞大市场。1993年，太阳纸业以872万美金注册了太阳公司，生产高档的包装用纸，成为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1994年，李鸿信了解到，涂布白纸板的进口量达到我国全部纸张进口的49%，大量金钱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生产这类纸呢？于是呢，他决心发展自己的包装工业，买下了年产50,000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生产线，提出全部采用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的倡议，以节约投资。经过了种种努力，终于创造出了用国产设备生产高涂布白纸板的奇迹。李洪信就如同一个不断吸收他人优势，从而转化为自我特质的海绵，让太阳纸业一路飞升。他在不断的学习中自我提升，让太阳纸业的纸业更加繁茂。李洪信在前往亚特兰大造纸厂参观学习的时候，他发现国外的高档牛卡纸板的生产线在我国却存在着较大的空白。既然有空白，那为何不做个先行者呢？于是呢，回国后他便开始运筹帷幄，同年便投资了5亿，投入运营了年产100,000吨的高档牛卡纸的生产线，成为国内这个赛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为人先的李洪信不但勇于向新领域果断迈出探索的步伐，还注意观察国内外的商业环境，不错过有利时机。1997年，还在日本出差的李洪信匆匆回国。原来呢，当时他得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就是外国财团带着100亿的资本进驻中国市场，其中的35亿元将投入到南部建设35万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的生产线。李洪信坚信在他们扎根落脚之前必须积极应对，于是呢，火速采取行动，陆续收购了老家的兴隆造纸厂、嘉祥造纸厂等。因为造纸厂的生产线对于电力需求量极大，为了让工厂运营无后顾之忧，李洪信还收购了老家的热电厂，稳固了工厂的后方阵地。他将硬件设备集结后，又开始占据了南部纸业的市场份额。2006年，太阳纸业跻身中国造纸第一集团军，并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李洪信，将环保造纸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中，环保领域已经投入了56亿。太阳纸业的用排水达到全世界最高的环保标准，气体排放量也是超低排放，固体废弃物方面全部资源化。例如对于废白泥的处理，将其加工成碳酸钙，再回用到高档纸的生产当中循环利用，既保护了环境，也节约了资源，使各个环节的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化。创业40多年来，成就了中国高端制品太阳纸业制造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的地位。如今呢，太阳纸业不仅做成了国内行业领军，还走出了国门，在老挝等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开疆扩土。现年已经70多岁的李洪信依旧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步伐。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造纸这一件事，要把它做细、做精、做强。

这就是山东造纸大王李洪信的创业故事。曾是农村穷小子，白手起家，靠着3万起步逆袭身价过百亿的故事。通过商业人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了解到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呢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新衣》。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他。就比如说宝石老舅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他也是说唱圈的嘛 ，rapper。但是呢，他的每一个说唱，每一个字，其实我都能听清，而且他所表达的内容也都很正能量。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那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者来女带来的啊，三界四周。那这首歌呢，也是在《黑神话：悟空》当中的一个插曲吧，算是。黑神话悟空真的最近简直就是太火了，然后呢，这两天我也去我朋友家蹭游戏去了啊，因为他刚买了一个这个 PS5 嘛，然后呢就迫不及待的装上了黑神话悟空，然后这几天呢我就都在腻在了他家。我刚打到了第二章啊，然后就是有一个虎先锋嘛，然后很多网友都说这个虎先锋三拳打碎你的大圣梦。我确实啊，在那里卡了也挺长时间的啊，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还是挺有游戏天赋的啊。黑神话悟空呢，是咱们国内啊，这个算是第一个3A大作。那9月20号的时候呢，距离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发售刚满整月，这个国外的数据分析公司啊，是 VG。最新的数据显示呢，黑神话悟空在 Steam 平台上销量已经达到了2000万份。那同时呢，该游戏的总收入超过了9.6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呢是67.9亿元。这也意味着国产 3A 游戏新纪录的诞生。我刚玩到第二章嘛，其实也就玩了2-3天的时间啊，每天大概也就玩个2个小时吧。就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推荐给每一个啊家里这个有条件玩这款游戏的朋友们啊。因为这款游戏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对电脑的配置啊或者是这个家里需要有 PS5 啊。因为我没有嘛，所以我只能去朋友家去蹭啊。这个如果你家里也没这个配置，也推荐你去有配置的朋友家里去蹭一蹭啊，挺好玩，真的很好玩啊。好啦，继续说回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玉刚带来的《赤灵》。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其实黄霄云很多好听的歌曲，就像这个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啊，带我去很远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他最火的那首歌《星辰大海》。黄霄云作为这个新生代力量啊，真的是和张韶涵有一点点像啊，就是小小的身体里能够这个爆发出很大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黄霄云最火的一首歌《星辰大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狼儿福陵叫狼儿终日是紧锁双眉。就在这阵儿，那个吴知县给狼儿送来300两银子，哎呦，这可是救命钱呐！有了这笔钱，就可以福陵进京，把惠征安葬。狼儿万分感谢吴叔叔啊，将来我家有出头之日，定报大恩。好说好说，吴知县达到目的，他带人走了。狼儿福陵沿着运河逆流而上，一路向北，又走了一个多月，天气已经凉了，进入了山东境内。这天黄昏时分，驶进了烟波浩渺的微山湖，晚霞映照之下，微风荡漾，波光粼粼，白帆点点，无数的小鸟在头顶上嘁嘁喳喳是飞来飞去。狼儿的弟弟桂祥高兴地站在船头，拍着小手的跳。他问老船工邢长义：“伯伯，这就是你说的微山湖吗？”“是啊。”“你不说这里10万亩荷花好漂亮好漂亮呢，怎么没有啊？”“孩子，现在天冷了，荷花开败了，你等到明年的6月你再来，好漂亮啊。微山湖10万亩荷花，这里包括有徽山、独山、南洋三大岛屿。那你给我讲讲这里的故事。”“讲故事？嘿嘿，3天3夜也讲不完呐。”“那你就慢慢讲。”“不，我得先考考你，你要答对了我跟你讲，答不对就不讲。”“那你出题，你说。”“那我问你，你们满人家里灶台

供不供神？供啊，供谁？灶王爷呀。那灶王爷姓什么叫什么你知道吗？啊，阿妈呀早就说过，灶王叫张奎，也有说叫张丹的。你们这里的灶王爷也是他们吗？哎，微山湖一带不供灶王，供的是大清官员，外号叫刘罗锅。啊，小孩愣住了，狼儿听见了，一步来到船头。老伯，供谁？供刘墉，为什么呢？邢老汉清清嗓子说，哎，在这个地方一提刘罗锅啊，嘿，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他呀救过我们。哎呦呦，老伯你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想当初啊，乾隆皇帝带着刘墉等几位大臣下江南，微山县令赶来接驾，来到龙船上，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紧着溜须恭威启禀圣上。哎呀，我们感谢皇恩浩荡，现在四海升平，微山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一派莺歌燕舞，尤其这里的水产得天独厚，既丰富又珍贵，真个是日出斗金呐。那县令口若悬河，喋喋不休，说了一大串好话。乾隆皇上听着，心里像熨斗啊，给熨着一般，别提多舒服了。哦，这里日出斗金呐，好，太好了，真乃微山百姓之幸，也是朝廷之幸也。我说，这位县令啊，你给朕细细算上一算，这微山湖是怎么一个日出斗金呢？这，县令当时就傻了，心里咯噔一声，脑袋嗡，他明白了，我这嘴没把门的，怎么什么都说呀？坏了，这笔账怎么算呢？我算完了，哪出银子啊？他急得汗刷刷的往下掉啊，难以自圆其说，一时无话可答。一边的宰相刘罗锅也吓了一跳啊，乖乖呀，你这个蠢货，你是猪脑子，什么日出斗金呢？你这一言既出，不但要紧，皇上一看微山湖这么富，是不是要加大这里的赋税银子？你没听他刚才怎么说的吗？微山百姓之幸，朝廷之幸也。什么朝廷之幸啊？言外之意，不就这个意思吗？你呀，你可把这里老百姓苦坏了。微山湖老百姓不富裕啊，哪来的银子？刘罗锅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把手往湖里一指，指哪儿啊？湖面上的阳光下，金黄色的粼粼波光，说道：“陛下，快看，你看，这日出斗金，嘿嘿，可赶不上东风一浪啊！”乾隆也乐了，马上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个日出斗金呐、啊。指的是金色波浪，哇，一个浪花全没了。于是不再追究这个事儿，那县令也如释重负啊，心想：刘罗锅，你真比俺亲爹还亲呐！要不是你这句话，我收不上银子，有欺君之罪，岂不要脑袋搬家？不用说啊，自然对刘罗锅暗暗感激。事情传开以后，当地老百姓对刘墉啊越发的感恩戴德。哎呦喂，这是咱微山百姓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算了，也别供灶王爷了，咱供刘罗锅吧。自此以后，这微山湖方圆一带家家都供上了刘罗锅的画像。每逢初一十五啊，

会给他烧香磕头，而且世代相传，成了传统。关于这个日进斗金呢，还有另外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是有记载的，说故事发生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来到了岛上，陪同的呢是微山土生土长的一位名叫殷崇礼的隐士。什么叫隐士啊？顾名思义，自然是隐身于民间不愿做官的士人了。所谓士，这就是战士那个士啊。长期以来一般的说法，士这个阶层呢，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是一个很为崇高的名誉。然而啊，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就突破知识分子的这个界限了，什么文士、学士、勇士、猛士、壮士、男士、女士，还有什么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等等等。你这么说吧，凡是沾着这个士字，都有尊重、赞扬和褒奖的意思。回过头来咱再说，那殷崇礼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堪称微山湖一本活字典，一张活地图。他陪着皇上在湖上游玩，就听县令吹嘘什么日出斗金，当时就吓了出神汗呢、急忙指至烟波浩渺的湖面，随后唤了一句，陛下你看，虽然日出斗金也赶不上东风一浪啊。康熙闻听哈哈大笑，说得好，果然才华出众，聪明过人呐、好个东风一浪。皇上嘴面说，心里琢磨，这里要日出斗金，我可要加税银了，东风一浪吹没了就是波浪，差点我铸成大错，让这帮百姓说长道短。殷崇礼啊，朕问你，你怎么一下子又想起来这么句话呢？殷崇礼不慌不忙地回答，古人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也许打这个比方不大恰当，俺这位父母官呢，只是一念之差，冒出那一句日出斗金，草民心里一急，这句话就一下子跳出来了。康熙皇帝点头，好个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若非先生一念之善，怎知知县这一念之差，将会祸害一方。他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县令，板着面孔严肃地说，我说这个县令，你听清楚没有，就殷先生这几个一字，你给我好好记在心里，以后碰上这种场合再有什么一念之差，朕就罚你回家抱孩子去。奴才知罪，奴才再也不敢了。县令吓得满头大汗，跪在船头磕头不止。为了进一步考察殷崇礼的才学，康熙也往前边指了指，你看不远处的湖面上飘着一只小船，小船上坐着个渔翁，船板上放着壶酒，渔翁一边垂钓一边啊悠然自得的自斟自饮，就眼前这个景致，殷先生能否仍然以那个一字为题做首诗啊？殷崇礼往前边看了一下，略加思索，陛下请听，一蓑一粒一扁舟，一杯一盘一壶酒，一丈长杆一寸钩，一位老者钓江秋。好，太好了，哎呀，殷崇礼你出口成章，胸怀博大，目光高远，堪称朕的山中宰相也。故事中这个殷崇礼实有其人，根据藤县县志的记载，

殷崇礼又叫殷宪章，是微山县微山岛人，少年时便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工于诗文，可惜他运气不佳，屡试不第，以后对仕途不再抱有幻想，隐居民间，以湖山为乐。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途经微山湖时，殷崇礼曾经以殷商时期微子后裔代表的身份出迎圣驾，康熙问及治国安民之法，他对答如流，康熙大为赞赏，称他为山中宰相，并赠他人参五两，丸药一瓶。殷宪章去世之后，在他的墓旁，此碑称之为问答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现在还存在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回头咱们再说，乾隆皇帝在此游览的时候，宰相刘罗锅唯恐皇上路上寂寞，还请当地一位能说会道、风趣幽默的长者刘老头，叫他跟皇上啊聊大天。这个刘老头可算是民间的奇人。怎么奇人呢？知多见广，对微山湖的一些历史典故、风俗人情、趣闻，没有他不知道的。而且妙语连珠啊，常有惊人之句。一次乾隆突然问他一句，你看这微山湖上怎么这么多鸭子啊？刘老头笑着回答，皇上啊，在俺老百姓的眼里，那可不是鸭子，不是鸭子又是什么呢？那是微山湖里的水神呐、水神。乾隆盯着湖中的鸭群看来看去，回过头来问，这不明明是鸭子吗？怎么又成了水神呢？万岁，说起来话就长了。哎，陛下，你往那儿看。刘老头指了指微山岛对面的一座小小土山，那土山的边沿年年被水冲刷，时间长了，渐渐就形成个月牙形。哎，你别看这小山包，这是座神奇的小山呐、过去咱这里经常发大水，但不管哪年发水，别的地方都淹，唯独那湾边地带怎么也淹不到。只要一发大水，老百姓就会跑上去避难。据老辈人传说，为什么那块水不淹它呢？是因为那山脚下水湾里有只金鸭子的缘故。金鸭子，这什么年代的事儿啊？大概是明代崇祯年间，微山呢来了个姓高的知县，他见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如画，认定是块风水宝地，就命人把这里老百姓全都赶走了，把衙门建在了这里，唯独在湾边留了一位打鱼的老汉，姓曾，他每天打鱼往衙门里送，每天都有活蹦乱跳的鲜鱼送到衙门。曾老汉不敢违抗，早出晚归，辛辛苦苦，即便刮风下雨，湖上风浪再大，也不敢躲在家里，如果哪一天交不上新鲜的鱼，就被抓进衙门挨板子。日复一日，曾老汉累病了，腰疼犯了，疼得爬不起来，两天没有下床。曾老汉病重在身呐、高知县却一点儿也不怜惜，派差人传下话，再不下湖捉鱼，就没收的渔船重打的40大板，押进大牢。曾老汉吓得魂飞天外，浑身颤抖，这可如何是好？曾老汉实在没办法，只好强打精神，忍着疼痛划着小船下湖打鱼，哪知老天爷也跟他作对。

0: 杀了一网又一网，连午饭也没顾上吃，在湖上转来转去，一连撒了十几网，竟然连个小鱼儿小虾都没有捞到。眼看日落西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汉又累又饿又愁又急地划船回来，把船就划进了湾里。老汉想，要是这么空手回去，明天我就没活路了，不如再撒一网碰碰运气。于是咬了咬牙，勉勉强强直起腰来，把船划到湾的最深处，拼出最后一点力气，撒了一网，然后慢慢的收网绳，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担心，又怕落空。哪知等网刚出水面，水面上忽然闪出几道金光，把他的眼睛晃花了。啊！曾老汉大吃一惊，急忙把渔网提上船来一看，哎呦，原来里边网住一只金灿灿、肥溜溜的金鸭子，可把曾老汉高兴坏了。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把金鸭子捧在手里，嘴都合不上了。突然那金鸭子口吐人言，好心的老公公，你放了我吧，我会好好报答你的。啊啊，放了你，放了你也不难，不过你得帮帮我。老公公，你说吧，让我怎么帮你呀？你帮我把水里的鱼赶过来，我今天又打不到鱼，知县老爷明天就会收了我的船，还要重打我40大板，押进大牢啊！甭40板，20板呢，我也就没命了。老汉说到这儿，心一酸，掉下了眼泪。啊啊！金鸭子同情地点了点头，好吧，老公公，不就是把鱼儿赶出来吗？你等着吧，放了我，哎。老人把手一松，金鸭子说罢，刚要下水，又回过头来，老公公，以后再有什么为难事，你只要站在山顶，对着湾里大喊三声，金鸭子来，金鸭子来，我就来了。说着，扑隆，一下子钻进水里。曾老汉还在发愣，忽然小船周围咕噜噜噜、咕噜咕噜噜泛起一串串的水花，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他低头一看，哎呦，几条金色鲤鱼窜到了水面。曾老汉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身上的伤痛疲劳一扫而光，急忙撒开渔网打捞，撒一网又一网，每网都沉甸甸的，不一会儿小船装满了。曾老汉高兴地扬起手臂，对着水面喊，好心的金鸭子，谢谢你喽，这才收网划上小船回家了。一连三天都这样满载而归，不免引起人们注意，这曾老汉怎么了？莫非和龙王爷攀上亲戚了？打鱼人纷纷到他家询问。曾老汉生性憨厚，一看乡亲们问，就把遇金鸭子事儿告诉大家。大家听了，十几条小船全都涌到湾里。说来也怪，这里的鱼儿就是不见少，条条小船都装得满满当当的。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高知县手里了。什么？有金鸭子？这金鸭的水身是无价之宝，来呀，把金鸭子给我抓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02-5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3: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2: 金家子帮助渔民打鱼，消息传得很快，很快就传到了姓高的知县耳朵里。高知县想，怪不得这几天曾老汉不拖不欠教的鱼又大又好，哦，原来是宝贝帮他呀。金鸭子这是宝贝呀，要是我把金鸭子抓住献给皇上，那我不可以官升三级吗？来人呐，今天什么活都不用干，给我下湖里去抓金鸭子。大家咧了咧嘴没动。班头说，大人，我们去这么多人还不把金鸭子吓跑啊，再说了，金鸭子给打鱼的帮忙是因为曾老头对他有恩，要想抓住金鸭子非得曾老头出面不可。嗯，有理，那就把曾老头给我抓来。是。这天下午，曾老汉打鱼回来刚刚靠岸，两个衙役跳上船就把他抓住了。哎，二位老爷，我仓里有的是鱼啊。哎，今天不要鱼，要的是你。哗楞，铁链一锁，把曾老汉推下船带进衙门。来到公堂之上，那高知县把惊堂木啪地拍，老头儿，运气不错呀，听说你在湾里看到一只金鸭子，是真的吗？
4: 草民不敢相瞒，千真万确，我是在湾里看见一只金光闪闪的鸭子。
2: 好，高知县捋捋山羊胡，咧着蛤蟆嘴，老头啊，只要你把金鸭子抓来献给本官，我就不叫你打鱼了，还保你一辈子有吃有喝，骑马坐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然的话，嘿嘿嘿，还要重打你40，押进大牢，活活饿死你老小子。曾老汉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
4: 大老爷，那金鸭子并非凡间之物啊，乃是湾里的神仙呢，来时金光闪闪，去时无影无踪，我怎么能捉住他呀？
2: 大老爷，既然你喜欢他，就多带几个人亲自跑一趟呗。高知县三角眼一瞪，住嘴，老爷，我的人马兴师动众往湖边一去，还不把金鸭子吓跑了？哎，老小子，你给我听着，限你3天乖乖的把金鸭子交上公堂，胆敢违抗，本官绝不客气。回去吧。曾老汉满腹愁肠啊，回到家里，
4: 坏了坏了，这可闯了大祸呀，怎么办呢？
2: 只好找金鸭子想想办法。第二天早晨，他就按照金鸭子说的那样，站在土山顶上，对着湾里连喊3声，
4: 金鸭子来，金鸭子你快来呀，金鸭子。
2: 转眼之间，水面上咕噜，像开了锅一样，水花翻滚，唰啦啦，金光四射，唰唰，金鸭子真就钻出来了，扑了扑了翅膀，游到曾老汉面前问，
4: 老公公，啥事儿找我？麻烦大了，麻烦大了。
2: 曾老汉就把自己为难的事儿告诉金鸭子，讲到最后差点都哭了。
4: 金鸭子，你就是俺湾里的神仙了。

0: 老百姓的福星，我怎么能舍得让你落到那个狗官手呢？再看金鸭子竟然笑了起来，呱呱呱呱，这个狗官，癞蛤蟆想吃鸭子肉。老公公，这有啥为难？不用担心，你尽管照他说的办，把我带进衙门就是。
1: 哎呀，
0: 那个当官的心狠手辣，你去不得呀。
2: 没事儿，我有办法对付他。
0: 好，那就委屈你了。再说高知县如愿以偿得到金鸭子，嘴笑都合不上了，就命人放了曾老汉，美美的做起发财梦。我把这宝贝金鸭子献给皇上，马上就会连升三级，平步青云，位列超班。想要什么有什么，真是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哪知道当天夜里忽然狂风大作，大雨像瓢泼一样哗哗下得不停啊！那高知县正和他的小夫人抱着金鸭子乐呢，忽然咔嚓一声，衙门上方啊一声炸雷，把门就给撞开了，哇哇哇！滔滔洪水涌了进来，平地水深数尺，浪花翻滚，那些衙役公差见势不妙，哭爹喊娘，各自逃命。那狗官和他的小夫人顾不得金鸭子了，他们都变成水鸭子了，呼天嚎地，死命挣扎，那有什么用啊？不用说，拳头落了个葬身鱼腹的下场。自此以后啊，老百姓有了什么为难之事，就会请曾老汉出面，呼唤金鸭子帮助他们。正因为如此，这里人对鸭子就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情，乐意大群大群的精心饲养，因为这些鸭子会给他们带来富裕，带来平安，带来好运，是他们心目中的福星水神。乾隆皇帝听罢，不由哈哈大笑，有趣儿，有趣儿，原来有这么个典故啊！哎，那个知县也算恶贯满盈，罪有应得，遭了老天报应了。老人家，请你告诉乡亲们，好好过日子吧。我大清太平盛世，和清海晏，这样的事儿啊，再不会发生了。刘老头听到这儿，打个愣神，微微一笑，没说话。你别看他没说话，乾隆看出他那笑容不自在，其中莫非有什么弦外之音？于是问那刘老头，老人家，我来问你，当今济宁州这些官员对待老百姓怎么样？刘老头犹犹豫豫，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乾隆笑了笑，今天朕请你来就是想听你说话呀，老人家尽管敞开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哪句说错了，朕也不会怪罪的。万岁，你不是问的现今济宁州这些官员对待老百姓如何吗？是啊，一句话，都是清官。乾隆不信，清官，他们又是怎么一个清呢？万岁，刚才你可说过了，即使我哪句说错了，你也不会怪罪吧？那君无戏言呢，朕绝不怪罪。好，那老朽可就说了，清啊，是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那个清字啊。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啊。乾隆大笑不止，不但没有怪罪，还赐给老人一领黄马褂和一根拐棍，亲笔书写御赐守地四个大字，做成匾额，高高悬挂在老人家的门口。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不言而喻，亲赐那个拐棍如同一把上房宝剑。这招还真灵， 以后清代100多年在济宁州

这还真没出一个贪官。方才我讲的这些故事啊，这都是啊老船工邢长义给小伙子桂祥讲的故事。老船工能讲啊，接着给他讲了铁嘴钢牙纪晓岚在微山湖的故事。这一年阳春三月，乾隆皇帝的龙舟在运河边的下镇靠岸，他穿着便衣，带着纪晓岚和大学士和珅一块上岸游玩。三人悠哉悠哉信步来到一个镇上一家门口，看了看这家门楼盖得非常气魄，青堂瓦舍，绿树掩映，可是一看门上的对联，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只见那上联写数一数二的大户，下联是惊天动地的人家，门楣上横批先斩后奏。耶，好大的口气啊，怎么这么写啊？乾隆看罢双眉紧锁，满脸不高兴。和珅看完跳着脚喊起来了，这是欺君罔上啊，这是要造反呢、啊，这家胆子太大了，来人进院，把院人都给我抓起来。旁边纪晓岚摆摆手，哎，且慢且慢，万岁窃喜雷霆之怒，莫法虎狼之威，奴才有下情回禀。纪爱卿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吧。纪晓岚说，陛下请看，这门上的对联哪里是什么欺君罔上妄图造反呢、啊、分明是三个谜语，其中隐藏着三种营生。什么？三个谜语隐藏着三种营生？是啊，可否让微臣与何大人猜上一猜？乾隆来了兴趣，笑着说，好好好好，哎，何爱卿，你不是常说射虎猜谜，雕虫小技吗？今天你何不就和纪晓岚玩玩，猜上一猜，咱们旅途之上岂非平添几分乐趣？和珅又喊了起来，皇上，这对联上杀气腾腾，反意昭然若揭，什么谜语不谜语的，还用得着猜吗？纪晓岚微微一笑，哎哎哎，我就知道你猜不出来。谁猜不出来？有什么可猜的？哎，你先别急。随后纪晓岚在皇上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乾隆皇上点点头，不错不错，好吧，把这户人家的主人叫出来问一问，真要如你所说，恕他家无罪。好，纪晓岚冲着里边喊，喂，这家主人在吗？请出来说话。转眼之间，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从里边走出来，那男人一看面前站着三个人，衣服华丽，相貌不俗，以为是谈生意的。几位里边请。纪晓岚说，不必不必，就在门外站着说吧。哦哦，好好好，三位有什么事啊？纪晓岚说，请问你们家是做什么的？门上对联是谁写的？为什么这么写？那个男子哈哈一笑，三位客官有所不知，在下一母同胞，弟兄三人，却是各自营生不同。我是老大，卖烧饼为生，卖烧饼的时候自然要一个两个数生一数，所以是数一数二的大户。我是老大吗？大户。俺家老二啊，是做鞭炮的，噼里啪啦一响，自然是惊天动地的人家了。老三呢，是个杀猪的屠夫，每次都是先杀猪后交税，岂不是先斩后奏吗？乾隆听罢哈哈大笑，拍着纪晓岚肩膀说，纪爱卿啊，真有你的，真是聪明过人，料事如神。

0: 不过，这杀猪做鞭炮，谜面谜底对应倒也准确无误。如果这家老大要是个卖鸡蛋、卖馒头，不也是数上一数吗？你怎么料定他是卖烧饼的呢？纪晓岚说：“不瞒皇上，老远我就闻见烧饼的芝麻味儿了。”哦，是这样啊。老船工邢长义把这段故事说完，乐得桂祥前仰后合。不过他饿了，好像也闻到烧饼的鲜味儿。不由自主地喊：“姐，我要吃烧饼，我要吃烧饼。”狼儿摇摇头没说话。邢长义笑了，往前一指：“别着急啊，咱们到了济宁州，要吃的多着呢，一定让你吃个够。”就这样，一路上观看两岸风景，他们有说有笑。黄昏时候，他们的船停靠在南阳古镇的一个小码头上。老船工邢长义独自上了岸，说是找个地方喝点小酒。狼儿心中明白，这位善良的老人唯恐加重他们的负担。每当靠岸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去找酒喝，就说看望朋友，悄悄地躲开了。狼儿又不好拦挡，因为他手里没有钱，姐妹就吃着大饼子和糊涂。你说让老人就吃这个吗？没法供人家饭，只好心存感激。不多时，二姐慧儿端上了晚饭，每人一碗稀粥，一个苞米面饼子，再没有其他了。弟弟实在咽不下去了，筷子一甩，哭了起来。人家吴叔叔给了咱们那么多银子，为什么天天还吃这个？难吃死了！慧儿无话可说，也只是陪着掉泪。狼儿叹了口气说：“桂祥啊，你12、13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啊？此去京都还有很远水路，风风雨雨，饥餐渴饮，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再说了，到了京都以后，安葬爹爹花钱不花钱？”办完爹爹的后事，还有一件更大的事等着，还得花银子啊！还有什么更大的事儿啊？还用问吗？我和你二姐都是女流之辈，从今往后，姐弟三人的希望都压在你的肩上，能不能撑起门户，振兴家风，告慰父母，泉下之灵就指望你了。姐姐就是吃糠咽菜、沿门乞讨，也不能误了你的前程，总得给你找个像样的学堂，让你读书啊！你怎么不好好算一算，这一项又得多少银子啊？狼儿言下之意，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道理地球人都懂，你怎么都不懂呢？单从这件小事。狼儿，也就是后来的慈禧，有远见卓识，非同一般。也就在这么功夫，就听岸上他哒哒哒一阵脚步声，很快唰跳上小船，小船忽悠了一下，接着有一个童声啊喊：“船上有人吗？哪位在船上？”姐弟三人吃了一惊。狼儿走出船舱一看，因为在桅杆上挂着灯笼呢，看得很清楚。来了一个15、16岁的半大小孩儿，青衣小帽，长得白白净净的，油黑黑的一条辫子垂在脑后，双手捧着6个捆扎得整整齐齐的黑柚子小陶罐，恭恭敬敬施了一礼。然后自报家门，说明了身份。这孩子谁呀？是济宁府玉堂酱菜园的一名小伙计。那玉堂酱菜园在济宁四周的各个集镇、河路码头都设有一个接待站。按照总经理的指示，凡有船只在这南阳古镇码头停靠，一律赠送玉堂酱菜。官船是6罐。民船4罐， 老百姓一罐，由伙计亲自送到船上。兰儿听到这儿，不禁对玉堂这位总经理肃然起敬，想不到微山湖这个小岛上还能遇上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事儿。于是问道，小弟弟你叫什么呢？
1: 我姓豆，我叫豆豆。
0: 狼儿笑了，嘿，豆豆豆，这名儿可真逗。你们当家人又叫什么呢？
1: 姐姐，你问哪个当家的呀？总当家的、老当家的，还是大当家的、二当家的？
0: 狼儿又把他说笑了，你们这么多当家的，说说吧，他们都叫什么？豆豆答道，
1: 我们总当家的在济宁州，他姓孟，叫孟凡。我们岛上老当家的是我爷爷，叫窦金龙。大当家的是我爹，叫窦成信。二当家的是我叔叔，叫窦和才。诚实守信，和气生财。姐姐，你说是不是啊？
2: 啊，是是。
1: 你小小年纪，懂得还不少呢。
0: 就听那豆豆说，
1: 俺爷爷说了，诚实守信，和气生财，这八个大字是俺玉堂酱园多年的规矩，白纸黑字就在俺殿堂里贴着，俺天天念，天天琢磨，咋记不住呢？
0: 豆豆讲罢，把这六罐酱菜交给狼儿，说了声
1: 姐姐保重，一路顺风，然后施了一礼，头也不回的踏踏踏踏踏踏踏下船而去。
0: 狼儿捧着六个酱菜小罐，心里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什么滋味都有了。走进船舱，放在桌上一看，小罐的标签，一罐酱包瓜，一罐酱花生，酱茄子，酱莴笋，金丝菜，酱辣椒。打开罐，噗，香味弥漫船舱，让人食欲猛增啊。弟弟破涕为笑，就着苞米面饼子大口大口吃得开心，慧儿也赞不绝口，好鲜嫩脆，什么满汉大席，山珍海味也不过如此。狼儿却心潮澎湃，想他的心事，收入腕表。正是因为豆豆和狼儿的对话，所以后来大太监李莲英说，玉堂酱园的时候，慈禧太后只记得玉堂酱园总经理姓孟，他哪里知道背后有东家，是他的心腹大臣、军机大臣孙玉问呢？当官的经商，慈禧怎么处理呢？下回再说。
3: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

0: 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这两天我看到一份全球关于前列腺健康领域的一个成果分享啊，
1: 嗯，
0: 看完之后特别的震撼，第一时间就想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男性朋友了。
1: 啊，那好啊，你介绍一下这个。
0: 这份研究明确说了啊，说这个番茄红素能管住近 80% 的前列腺病变。不管是预防还是阻止它往坏了方向发展啊，这个结果都是很确切的，这也是全世界很认可的，对前列腺病变非常管用的一个天然产品。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番茄红素它这么厉害呢？
1: 番茄红素啊，是目前咱们人类发现的一个有临床证据能明确抗前列腺病变的天然活性物质。
0: 嗯，
1: 不管是常规的前列腺药物还是其他所谓的养护营养素都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0: 嗯，
1: 它能直击根源，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抗炎，又能抗氧化。
0: 嗯嗯，
1: 从细胞层面上啊把病变的路子堵死了。
0: 哎，
1: 是世界啊医学公认的看得见的抗病变物质。
0: 那孙主任，我捕捉到一个关键词，您刚才说看得见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说番茄红素对于病变的这种预防也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1: 对，这个看得见呢，说的就是番茄红素预防前列腺病变真实反应。
0: 嗯，
1: 具体能分成啊三个核心层面。
0: 哎，
1: 一是指标看得见，症状看得见，数据看得见。
0: 三个。
1: 说指标，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查出来炎症偏高，平时总感觉小腹坠胀，
0: 嗯，
1: 会因发沉，坚持吃一段时间番茄红素，再去医院检查，症状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0: 嗯嗯，
1: 比如常查的稀反蛋白从偏高就可以啊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氧化应激指标B2全也能从啊8降至3以下，
0: 都有变化。
1: 这些都是医院呢能精准监测的硬指标。
0: 嗯嗯，
1: 炎症和氧化刺激没有了，前列腺起炎的风险小了，这就是指标上的变化。
0: 对，咱说去医院也好，查报告也好，数值往好的方向走，这比什么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啊。
1: 咱再说呀，天天感受的症状，
0: 嗯，
1: 也是直观的。
0: 嗯，
1: 比如这样有个患者70多岁，之前呢一晚上啊得起夜4-5次，
0: 嗯，
1: 刚躺下呢就憋醒，
0: 没法睡啊，
1: 折腾整宿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连遛弯啊都没力气，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
0: 嗯，
1: 后来呢又把番茄红素加上，坚持补充2个多月，他自己呀就感觉到夜尿啊明显减少。
0: 嗯，
1: 一夜呀1次就可以了，
0: 太好了，
1: 有时候甚至一夜能睡到天亮。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减轻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这不是个例，多清番茄红素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62名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每天服用番茄红素4周后，排尿功能评分从11分、12分降到了7分以下。
0: 嗯，
1: 这个效果呀还是非常明确的。
0: 嗯，这就是您说的症状看得见啊，前列腺不被炎症氧化刺激了，内环境慢慢好转，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就没了啊。
1: 前列腺内环境在变好，细胞脱离了炎症氧化反复刺激，病变预防自然就落到了实处。
0: 对，这就是看得见感受很明显的这种变化，让大家伙心里很踏实。
1: 最后一个呢就是临床数据看得见。
0: 嗯，
1: 英国剑桥大学对1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血液中多清番茄红素浓度提升10微克每分升，晚期前列腺病变风险就下降 17%。
0: 哦，
1: 美国哈佛大学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近 4.8 万男性，
0: 嗯，
1: 长达12年，最后得出结论，持续每周摄入番茄红素10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35%。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健康产品。
1: 咱们以前呢常吃的坦索罗辛、非那雄胺这些药物，
0: 嗯，
1: 主要的针对啊，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
0: 嗯嗯。
1: 哎，但是呢，都没有过于明。

0: 期的临床数据证明能缓解前列腺恶变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说的话，番茄红素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氧化这些坏东西都清除掉，让前列腺细胞不再受刺激，这才能真正的把病变风险控制住。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在国际上成为前列腺健康领域标杆的核心原因。
1: 嗯，番茄红素不是说缓解一时的不舒服，而是从根儿上来保护，不让前列腺往坏的方向发展。不管是指标、症状，还是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都能看得见的效果，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那孙主任，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前列腺其实它好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病变的程度呢？
0: 我跟大家讲过哈，大家记住，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
1: 嗯，
0: 也就是到了更年期之后都会出现的问题
1: 啊。
0: 男性的更年期时间呢，就是在65岁到75岁之间开始。
1: 嗯嗯，
0: 而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持续啊10年20年。
1: 哇、
0: 哦、哎，所以说的话，只要是长寿，你就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那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就躲不开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列腺激素水平改变，哎，更年期带来的激素异常造成啊，它长期在炎症氧化的环境中生长。
1: 嗯，
0: 这些炎症氧化刺激会改变 DNA 结构，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时候啊，病变风险就在逐步增大。前列腺的位置特殊，它藏在盆腔的最底层，被多层筋膜包裹，外面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脂质包膜。
1: 嗯，
0: 就像穿了啊一层铠甲，一般的药物营养进不去。
1: 嗯，
0: 哎，炎症氧化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这个小环境中不停地攻击前列腺细胞，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变。
1: 所以它这也是日积月累逐渐演变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病变细胞啊，一个道理，炎症和氧化是不断的在刺激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呢，都会有啊基因突变、结构改变的风险。这种已经改变的前列腺细胞如果继续增殖，那就会啊出现病变细胞。
1: 所以说逆转病变的内环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对，目前来说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逆转前列腺内环境的理想的选择，就是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哎，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是专门针对慢性长期前列腺问题的长跑型选手。
1: 嗯，
0: 无论你的前列增生已经5年10年还是20年，无论炎症多顽固、氧化损伤多严重，它都能持续干预、长期守护。
1: 您说到这个长跑型选手，我这一听就感觉啊，就是说病程越长、炎症越顽固、氧化损伤越重、年纪越大的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反而是越管用、越离不开，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0: 一点没错。
1: 嗯，
0: 越是多年慢性前列腺问题，越是啊得病时间长，就越要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长期炎症氧化的浸润，任何一个细胞啊都能病变，比如肠上皮细胞、增生性息肉细胞、前列腺增生细胞等等，都属于病变前期细胞。
1: 嗯，
0: 但是前列腺这个位置我们讲了，它特殊，有炎症氧化它清理不掉，这种长期的浸润，病变的风险就更高。
1: 嗯，也就是说它病变要远远高于其他器官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研究都认为，控制炎症、对抗氧化是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核心关键。
1: 嗯，
0: 尤其是过了60岁，有前列腺增生氧化的持续刺激，病变就只是啊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时间越多，氢番茄红素作用非常直接，它能穿透前列腺厚厚包裹，直达腺体深处，就像瓷砖一样牢牢地嵌在每一个前列细胞上。
1: 嗯，
0: 瞬间形成一层坚固的防火墙。
1: 嗯，这防火墙就把炎症氧化的损伤都给挡住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它能24小时抗氧化，给前列腺细胞穿一层
1: 蜡。
0: 前列腺细胞就像这根铁水管，

0: 氧化生锈，天天呢在腐蚀细胞，破坏细胞结构。
1: 嗯，
0: 而多青番茄红素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铁管刷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漆，
1: 保护上，
0: 不让它再去啊受到各种炎症因子的攻击，保护它的 DNA， 就把细胞啊整体的安全性提高上来了。
1: 嗯，明白了，氧化呀、损伤啊都没有可乘之机了啊。
0: 同时，抗炎症和咱们平时用的抗炎药、普通营养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就像专业的清洁工，而且是深度保洁，不只是啊扫表面垃圾，而是能穿透到前列腺包膜，直达腺体深处，精准清除啊炎症因子，同时阻止新的炎症因子产生。
1: 嗯，
0: 慢慢的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让前列腺细胞摆脱受伤、修复的恶性循环，
1: 嗯，
0: 重新回到健康的生长环境里。
1: 是的，一边呢是挡住慢性炎症，不让炎性因子呢损伤 DNA， 一边呢是抗氧化，阻断氧化破坏，两者结合啊，既能缓解当下的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的这些不舒服，又能从根源上降低前列腺增生病变的风险，这是双管齐下了啊。
0: 没错，它是真正的有效控制病变的天然物质，在预防前列腺病变领域是排在第一的。而多青番茄红素还有个核心优势，
1: 嗯，
0: 分子结构和吸收率。
1: 怎么讲？
0: 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分子结构很难附着在细胞上，而多青番茄红素原子啊更复杂，呈啊链状结构，
1: 嗯，
0: 就像啊一个个小锥子，能直接穿透细胞表面的磷脂，和它紧紧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贴得更牢，作用更持久，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抗炎抗氧化保护屏障。
1: 嗯，这种结构它的吸收更好，同时效果也更好啊。
0: 对，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十倍，
1: 就是吃一粒多青番茄红素顶十粒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对，吸收率恰恰是大家吃健康产品最容易忽略却决定效果的关键，吸收不好，补再多呀都是白费钱。
1: 是，花钱补充咱就得让它真管用啊，吸收率上差一点儿，那说这结果可能就差一大截了。
0: 对，而且我们推荐的美国威士是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除了多青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富含呢植物甾醇、活性锌等核心营养，专门抑制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生，缩小肿大腺体，双向调节内分泌激素水平。国际权威实验已经明确验证，
1: 嗯，
0: 足量南瓜籽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尿流动力学。
1: 改善尿流动力学也就是让排尿能够变得更顺畅了。
0: 没错，简单说也就是全面优化整个排尿系统，从膀胱储尿、泌尿肌收缩到尿液顺畅排出，全方位调理改善。
1: 嗯，
0: 快速缓解排尿费力、尿线细、尿不尽、夜尿多等一系列前列腺不适。
1: 嗯，这两个成分不仅是分工明确，而且咱发现还能互相配合啊。
0: 对，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抗炎抗氧化效果比单独用多青番茄红素能提高啊 2.3 倍以上，对增生和排尿不适的改善速度也快得多，同时啊还能对排尿的症状实现呢、啊、全面改善，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线细、尿不尽、排尿费力、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等问题都会一步步减轻，逐渐恢复正常。
1: 嗯，
0: 更关键的是能彻底切断反复发炎的根源，让细胞啊不再被持续损伤，从根源上把病变风险压低。
1: 嗯，
0: 所以说前列腺病变风险高的人，多青番茄红素啊一定要早一点用上。
1: 嗯，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您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

0: 些人是这个病变高风险人群？
1: 首先就是前列腺增生体积大，病史五年以上的人，这是病变风险最高的一类人群，必须也立刻用，
0: 不能等了啊。
1: 哎，像这类重度增生腺体体积偏大的高危人群，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腺体不再继续增大，可以达到 91.2% 的稳定率，病变风险被牢牢控制住。
0: 所以像腺体已经肿大，增生年头又很长的朋友，这已经不是想不想补的问题哈，是必须马上补的问题了。
1: 对，人体正常前列腺体积也就像一个粒子，大约也20颗左右。增生5年以上，体积会长到40颗到60颗。
0: 哎呦，
1: 相当一个鸡蛋大小。增生10年以上，体积也能达到80颗，就像一个小橘子，甚至小鸭蛋那么大。只要体积超过40颗，病变风险立刻翻倍。超过60颗，风险直接就超过了正常人的10倍。
0: 也就是说它体积越大，这病变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了啊。
1: 没错，多氢番茄红素啊，不能啊快速的把已经肿大的腺体完全缩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但是能做的关键救命的一点，就是清除深层炎症和氧化应激，让增生的腺体彻底停止增大，不再持续压迫尿道，从根源上切断病变的诱因。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77岁的先生，前列腺增生12年了，腺体体积接近60颗，比正常啊要大几倍，夜尿一晚上啊4到6次，尿等待时间每次都要10来分钟，尿线细，尿不尽，小肚子常年坠胀，医生明确告诉他增生时间太长，腺体体积太大，炎症啊浸润太深，
0: 很危险啊。
1: 哎，就是已经处于病变的高危边缘，必须每个月就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也就是 PSA，随时监控。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
0: 补上了，
1: 到现在整整3年时间。
0: 怎么样，
1: 当初医生就曾判断他病变恶化的风险呢非常高，甚至在半年之内都有可能发生。结果现在3年下来了，腺体体积没有再增大，还是稳定在60克，指标却一直平稳，排尿呢却感觉明显顺畅，病变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了。
0: 太好了，不继续增大，咱说不往这个恶性方向发展，这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保障了啊。
1: 是的，持续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当它在前列腺组织内部浓度达到 80% 的时候，前列腺细胞 DNA 突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79%，相当于把病变的路彻底堵死。所以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必须用，这是守住前列腺健康当防线，守住它就不用再担心病变的风险。
0: 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大家记好了啊，必须要用，用上呢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1: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第二类，就是检查的时候 PSA 指标偏高的，这个医生都会要求你3个月、半年甚至一个月，就要复查，
0: 定期复查。
1: 对，这类人群已被医生拉进重点监控名单，随时可能出现问题，要马上就要开始用。
0: 您提到这个 PSA 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
1: PSA 已经是现在国际公认的50岁以上的男性体检必做的检查，就是我们叫前列腺抗原，它的指标的高低生长是跟前列腺细胞恶变成正比的。也就是什么，如果 PSA 超过正常，或者是指标持续升高，就证明前列腺已经出现病变的风险，风险在不断增大。当指标持续升高超过半年，或者超过危险报警红线的时候，前列腺已经发生了病变。
0: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1: 对，
0: 只要它往上走，就等于拉响警报，随时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了。
1: 没错，前列腺内环境已经严重失衡，炎症和氧化一直在持续攻击前列腺细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但是大家不用慌，只要体内保证有多氢番茄红素充足的活性，它就能24小时守护前列腺，炎症和氧化就不会继续损伤。 临床数据显示，

0: 高危人群持续补充3到6个月， PSA 的指标啊会有明显的稳定。
1: 嗯，
0: 指标稳了，风险就稳了。
1: 是，这个数值慢慢的回稳，那么高危风险就能够控制住了。
0: 对，有一个啊58岁的先生体检发现 PSA 持续上升，医生啊当时就建议他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
1: 哇，那这样的情况肯定很担心，怕病变呢。
0: 对呀，他天天害怕，然后呢就天天失眠。
1: 嗯，焦虑了。
0: 对，就怕突变发生。后来呢开始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六个月的时候 ,PSA 啊就不再继续升高，开始慢慢回落。复查周期从1个月慢慢放宽到3个月半年。现在1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环境干净了，没有那么多炎症氧化的影响了。病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1: 是，
0: 整个人呢也踏实了。
1: 所以听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如果你的 PSA 指标偏高，不管是刚刚超过这个临界值，还是说已经被医生要求频繁复查，你都属于临界高危人群了，必须要赶紧用多氢番茄红素，别等说这个指标持续升高，别等风险失控的时候了。
0: 对，第三类人，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困难，夜尿多，排尿不畅的高危人群。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炎症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它在持续损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
1: 嗯嗯，
0: 哎，这是引发病变主要的诱因，长期不控制，风险会一路往上走，早晚变成高危人群。
1: 嗯，就这类朋友吧，还没到高危临界，但咱发现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啊，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就可能变成您前面说的那两类高危人群了。
0: 对，长期反复发炎，排尿受阻，前列腺内环境一直处于脏乱差的恶化状态，病变风险比普通人呢要高出好几倍。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深层抗炎，阻断氧化损伤，让增生进展稳定，腺体不再继续增大，也不会持续压迫尿道。
1: 哎，
0: 慢慢就会发现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尿频尿急症状缓解了，夜尿能降到1次，甚至一觉天亮。
1: 嗯，
0: 排尿顺畅了，不用再长时间的等待，尿线变粗，尿不尽的感觉也消失了。
1: 嗯，
0: 这些实实在在的症状改善都是前列腺内环境变好的信号。
1: 是的，
0: 同时能从根源上降低病变的风险，不让你啊再往高危人群里靠，避免后期遭更大的罪。
1: 是，不仅是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啊，而且大家排尿这过程也舒服了，前列腺也就安全了。
0: 对，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既能防大病控病变，
1: 嗯，
0: 又能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繁、排尿费劲这些、啊、难受症状，双管齐下，是长期养护，越早补前列腺保护的越好，晚年越不用遭罪。它不是药，是长期保养专用的，适合常年吃。
1: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病例啊，我觉得也是众多前列腺患者的一个缩影了。
0: 我常年接触啊这些患者，特别能体谅大家的心情。
1: 嗯，
0: 很多患者好面子，怕麻烦，怕丢人。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呀、啊，绝不就医的。
1: 不好意思，有点啊。
0: 对。
1: 但前列腺这个病是越拖延，它就越危险。
0: 尤其是啊，中老年人年纪摆在那儿，血管条件差，整个机体下滑，前列腺手术风险呢、啊、更高。
1: 嗯，
0: 术中啊出血、术后感染、尿失禁，一旦出问题，可能终生都有后遗症。
1: 嗯，其实哪一样，咱说都挺折磨人的。
0: 哎，更关键的是什么？手术之后啊，腺体病变环境还在，年龄还要再继续增长，这两个条件呢，就会造成5年之后的复发率啊能接近一半。
1: 哇，接近一半的这个复发可能。
0: 就算5年呢没复发，10年后复发率啊更高。也就是手术之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0: 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跟年龄相关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只要你年龄增长，它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
1: 这也就说明哈，想要好好的保护前列腺，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补、选不选番茄红素的问题，而是除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了。
0: 对，
1: 嗯，
0: 在全球已经公开的临床应用里，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地区，45岁以上男性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已经成为泌尿外科统一推荐的前列腺健康标准方案。它呀，不是啊可选的保养，而是必须做的病变防控。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营养，而是中老年人前列腺保命的防线。
1: 嗯，是无法替代的啊。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前列腺靶向性，这是普通的消炎药、普通的保健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再一个，它的方式温和，不靠激素，不靠猛药，是真正的长期养护，适合呀中老年人常年坚持用。
1: 没错，说能长期坚持用的才叫真正的保护啊。
0: 最后咱们啊算一笔账，
1: 嗯，
0: 日常花1800块钱做提前防护，比手术开刀、长期吃药、反复理疗要省钱的多，安全的多。
1: 嗯，关键咱还不遭罪，对吧？
0: 还能守住啊咱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1: 是，
0: 悄无声息的就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不然因为排尿住院、插尿管让人伺候，面子里子都过不去。
1: 嗯，
0: 搁谁身上啊都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在临床上泌尿外科的医生经常跟患者要讲，你可以不吃别的前列腺产品，可以暂时啊不用昂贵的理疗，但多清番茄红素只要过45岁一定啊要补，必须早补，坚持长期补。
1: 是的，要补充它啊，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0: 它是目前我们人类发现的唯一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能真正降低病变风险的天然物质。
1: 是的，
0: 男性前半生拼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后半生拼的就是能不能睡好觉，能不能排好尿，
1: 身体健康了。
0: 对，要想排好尿，核心拼的就是前列腺的健康状态。而前列腺想要健康，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必须保证充足，尤其是病变风险高的人群更离不开它。
1: 嗯，这就是身体的刚需了。那咱们既然要补，就一定要选品质好、原料纯、同时安全等级高的多清番茄红素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既然要补就得补好的、让人放心的。美国威士品牌的复方番茄红素，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认可？因为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合规认证、USDA 有机认证、UL 全球安全检测等等。
1: 所以为什么它在中国香港被称为21世纪啊老年男性朋友应该长期坚持用的健康产品？
0: 我们用它核心呢，就是长期守护、防止病变、真正逆转前列腺增生的病变环境，从根源降低病变风险。与其等问题严重了被迫手术，不如提前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对，
0: 哎，我们呢用小的代价守住健康和尊严，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做法。
1: 没错，
0: 大家也能看得到，香港地区以前前列腺病变手术率非常高，现在大幅下降。
1: 不一样了，
0: 70-80岁老人照常生活、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前列腺问题困扰。这个靠的就是长期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上提升前列腺对炎症、氧化损伤的抵抗力，
1: 对，
0: 把病变风险挡在外面。
1: 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

0: 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喂，
3: 哎，你好，
4: 您是孙老师啊？
3: 啊，是我，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你好，你好，我那个啥，身体不咋好，我就想求求孙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忙，给我看一看，给我治一
3: 下。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这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这眼睛，
3: 嗯，
4: 就是好像是肿胀的意思，
3: 嗯，
4: 有时候疼。那个眼眶和那个也疼，
3: 嗯，
4: 往左往右或者怎么一斜看它就疼一下子，往下看就往地下看它也是那么的，也疼一下子。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是72了。
3: 视力怎么样？
4: 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视力是多少。
3: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身高体重啊，
3: 嗯，
4: 那我是130多点儿，刚出头吧，
3: 嗯，
4: 我身高现在，那现在就算1.68米左右吧，我原先年轻时候将近1.7米
3: 啊，正常。体重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4: 好像没什么变化的。
3: 你眼睛感觉疼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还是下午晚上比较重？
4: 晚上还不重，晚上我睡觉都好是个平躺着，平躺着嘛，他还感觉挺轻松。
3: 嗯，
4: 就是白天你想到哪旮那儿干点什么，就是走道，咱不是眼珠不点来回看车，我们点动画吗？这样情况，你一动啊，他就一疼。
3: 测过眼压吗？
4: 我也去过。
3: 嗯，
4: 但是这个没有干啥玩意儿呢，我没有在那儿看，是咋回事呢？我是看的是普科。到那个市院看的，到咱们的沈阳市院，他当时给我看，他说呀，眼压有点高。我问他，我说，眼压多少？他说28。我说合格的眼压是多少？他说那是21。完我说我这28怎么办呢？这怎么治法？完他就是说那干啥？现在只能给你用点眼药水。
3: 嗯。
4: 他给我用这眼药水瓶还让我扔了，我说不上来了。
3: 嗯，这个好，我知道了。你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4: 啊，我除了眼睛啊，
3: 嗯，
4: 我除了眼睛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尿相当频。完了呢还一种是糖尿病，但是我这糖尿病啊，跟你说这糖尿病这病也治不好，我就主要我是这个尿频这方面给我解决也对。
3: 你尿频是怎么频？白天频晚上频？尿急不急？
4: 尿也不急，但是它是晚间频。
3: 嗯，
4: 晚间频还挺不好解释。那晚间频我是白上班，你要讨着待着它也频，你要不讨着待着，你说我讨着睡一觉你睡不好。
3: 有没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的做检查？
4: 那方面我没怎么看。那个方面是咋？在好多年前呢，我有过这个，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但是那阵儿不严重啊。完了呢，我看过一次，他给我这么解决，他说你这是前列腺炎。
3: 嗯。
4: 前列腺炎呢，他给我出的药方呢是一种叫前列酸，就是也是肛门给药。
3: 嗯。
4: 那种药呢是口服的，我把那药忘了。
3: 那行，我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儿？
4: 我血糖啊，是2017年得上的。
3: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血糖怎么样？
4: 我这个用的是二甲双胍，那叫格乐美尿。
3: 用格乐美尿呢啊？
4: 暂时这个控制情况还行，差不多。我这个空腹血糖，就算行了，6到7个。饭后的血糖是12个 11个。
3: 可以，格列美尿的药很有劲儿的。
4: 是挺有劲儿。
3: 那你现在血糖坚持控制住，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就是眼睛和排尿的问题是大问题。
4: 就是我主要是眼睛，我怕眼睛瞎了。
3: 我这么跟你说，你的眼睛会瞎的，你这么治就肯定会给自己治瞎了。那医生都给你告诉你有青光眼了，你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也快10年了，怎么把眼药水还扔了？
4: 不是我扔了，他告诉我吧，3天之后你再来复查。
3: 我就说这个，你一直没看呢，你重新去，马上回去去重新测验呀。你本身就是糖尿病，年龄再大再青光眼，哪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啥也看不着了。抓紧回去重新测验呀，重新治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降糖药坚持用，第三件事我告个东西你记住，你把它用上，要不然你那前列腺呢，以后糖尿病的药也不好用，糖尿病过几年并发症出来了，你有个急性尿储留，做前列腺手术你敢做吗？而且我跟你说，年轻的人60岁以前得的叫前列腺炎，65岁以后得的叫前列腺增生，你现在的前列腺跟你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病了，那药也不能用了。记住你这个前列腺呢，我告诉你用什么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4: 复方多清番
3: 茄红素。所以说我今天给你的，你记住你现在最大的三个问题，青光眼一定要先分型，看看是用药还是手术，得重新做眼压。第二件事，糖尿病用的药继续第三个，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不能让这前列腺再发展了，因为你将来很有可能要用达格列净，你有前列腺在，尿路总感染、尿频、列净类的药你都用不了，而且更关键是前列腺肯定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的，你如果不控制住它，你糖尿病时间久了并发症出来了，年龄大了真是再有其他病，你这个时候前列腺还等着做手术，那你想得多危险呢，对不对？
4: 对对。
3: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三条记住抓紧时间去验眼压那是青光眼，别自己来回调了那好，再见。
4: 那谢谢你，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是孙主任吧？
3: 是我。
5: 真是不容易啊。这几天我这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吗？听到你在讲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是把我折磨够了，我就有点熬不住了。就是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分析分析好吧。
3: 没问题，前列腺呢确实折磨人，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今年68了嘛。眼瞅着快到70了嘛，其实说实话那年纪不是很大。
3: 对。
5: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呢，就查出来这个前列腺体积稍大有轻度的炎症。当时医生呢又开了点药，所以说我也没太在意。但是在1年前吧，我感觉严重了，
3: 加重了。
5: 为啥呢？症状在摆在那里啊，尤其是我这个夜尿啊，最少3回。多的时候基本上5-6回，有的时候就没数了刚睡着小肚子就胀得不行。就好像这个肚子小肚子里面就装了很多的水，就必须得去，不去的话可能随时都得掉，
3: 憋不住，
5: 是吧？憋不住吧，我甚至连拖鞋都穿不上。我就赶紧往厕所里面跑，急急忙忙的跑去厕所里面，痛痛快快的尿了也就行了，是吧？我那就睡呗。可是到厕所吧，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滴出来的那么几滴，搞半天都滴不出来，一边是胀的不行，一边尿的很少，疼不人哎呀，回来根本就没法睡了。
3: 对，你这症状就典型的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
5: 对，尿等待
3: 全有了。他有什么其他症状啊？
5: 还有就是。

0: 使点劲儿吧，尿也能尿出来，但是尿性很细。
1: 嗯，
0: 所以说一趟一趟的，白天反正没睡觉，晚上折磨人呐、啊。
1: 嗯，
0: 而且医生也说了 ，PSA 的数值，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1: 嗯，这个 PSA 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年龄啊超过50的人去做体检
0: 啊，
1: 他都会常规给你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现在已经是男性第二位的恶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体检，你看胸片是肯定要拍的，为什么？上肺里找结节。再有一个前列腺的 PSA 一定要查，去判断呢它会不会恶变。这个升高实际上你一定要小心了，慢性炎症长期刺激非常容易造成啊细胞恶变的。
0: 这医生也是跟我说，他说查
1: 复查，
0: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3个月查一回就行。
1: 嗯，
0: 后来改为1个月，现在好吗？直接让我8个月去查一回。
1: 嗯，
0: 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查的越来越频繁呢，就说明它还在升高，这说明问题也就比较严重了。前列腺长期被炎症氧化刺激，风险呢就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现在呀，你别光只查了，治疗现在也要跟上了，清除炎症、慢性炎症、自由基制，一定不能忘了。
0: 我现在也害怕呀，也在想办法治疗啊，但是吃的药不是不行嘛。
1: 嗯，
0: 而且我每次查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越查越怕，就怕他这个出现恶化严重。而且我听说这病变恶化了的话，尿袋子天天都得挂着，那个日子我走哪里挂哪里，那多遭罪啊。所以说我听你在讲那个多心番茄红素，我不知道对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吃点保养保养。我如果说吃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控制一下，不再恶化了呢？
1: 现在啊，第一个复查一定要坚持啊，真正的恶化了，那还是治的越早越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忘了。第二件事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现在如果真发现恶化也是早期，做手术啊也不会影响你排尿功能的。前列腺的恶变呢，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不一定非得带尿袋，但是番茄红素也一定抓紧时间用上。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发展来说呀，可以帮我们清除啊前列腺周边的慢性炎症和氧化自由基。
0: 嗯，
1: 它除了恢复前列腺本身功能，更主要是什么？改变前列腺的环境。我们说了，你前列腺会不会增生，容易不容易恶化，这取决于里边的炎症和自由基的含量。而前列腺当中番茄红素含量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呢去抵抗氧化和炎症。所以说的话，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番茄红素，要不然呢病情越来越重，趁呢没有发展到我们说了严重的情况，咱现在还有时间来控制。所以说呀，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个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检查，一定要坚持，千万别忘了。再有一个呢，赶紧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提前做好预防养护。这种啊番茄红素它能穿透前列腺包膜，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阻断慢性炎症，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啊前列腺在不良的环境中增生恶化。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用。
0: 嗯，好好好，那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就用这个。
1: 我讲这款呢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啊里边是几种番茄红素，就是对前列腺有益的、都涵盖了，总共的剂量啊是300毫克。哎，这种高含量你吃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补充前列腺的抵抗力，保护前列腺、而且这里还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这是普通番茄红素没有的，能改善尿流动力学，提升尿动力，排尿问题也可以同时得到改善。
0: 哦，看来这是个挺对症的，
1: 对，
0: 是不是？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它用上。
1: 指标也别忘了去监测，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孙子。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 从细胞

0: 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子，我听你讲关节缝术啊。
2: 啊。
3: 所以我就想求你个事儿啊。
2: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3: 就是你在节目讲到美国威斯布方多期啊番茄红术。
2: 嗯、啊。
3: 这个之前我用过。
2: 啊，你用过，那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吧之前就是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嘛。
2: 嗯。
3: 就是排尿的时候嘛，就感觉下半身啊火烧火燎的疼。
2: 嗯。
3: 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尽量少喝水。
2: 嗯。
3: 我就想着少排尿吧，就能够少遭罪。
2: 嗯。
3: 但是你说人哪有不排尿的。
2: 对呀。
3: 排一次我就疼一次啊。
2: 这个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啊，压着尿道了，而且的话尿路里已经开始有炎症了。
3: 就是去年的时候去香港旅游吧，碰到个出租车司机大哥，他都81岁了
2: 啊。
3: 当时老大哥啊开车跟我说啊，想去上厕所，我合计这么大岁数了，那不得10多分钟才能够尿完呢、啊、结果人家2分钟不到就从厕所出来了。
2: 嗯。
3: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人家一直都在用这个美国威斯的番茄红素。
2: 这个在中国香港地区啊，很多老年朋友常年呢都用这款番茄红素。要不然你想想，天天呢工作10几个小时，如果真是尿频总找厕所，那活也没法干呢。哎，那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效果还真是好啊。
2: 嗯。
3: 我用了以后夜尿就少了。
2: 啊。
3: 一晚上吧最多起来一次。
2: 嗯。
3: 之后啊整晚都不用起来，能睡整理觉。
2: 嗯。
3: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上厕所啊它不费劲了，上厕所哗哗的就很顺畅的就排出来了。
2: 嗯，
3: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番茄红素，要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也不对。
2: 嗯，
3: 但是就是感觉排掉啊还是费劲儿。
2: 你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番茄红素啊？
3: 就是那种100毫克一粒的。
2: 嗯，
3: 1瓶40块，3瓶100块。
2: 嗯，
3: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含量已经挺高的，因为没见过300毫克那么高的。
2: 嗯。
3: 吃完之后吧总感觉那个胃啊胀得慌，效果真的不明显。
2: 咱说了哈，100块钱3瓶这种啊，通过价格就能看出品质。差别在提取工艺上。便宜的大多是普通方法提取的，残留排不出去，短期吃没事儿，长期吃啊经常会给身体添负担。但是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没有任何溶剂残留，不刺激胃肠。
3: 确实是，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我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排尿啊顺畅多了。
2: 对，这款呢是个复方番茄红素，这里边呢不仅含有能抑制炎症能抑制氧化的多氢番茄红素，还有啊南瓜子提取物。这种物质啊就是能改善尿流动力学，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让你排尿系统啊转起来，膀胱存尿的时候能存住，想排的时候呢能排干净，尿道呢也顺畅不堵，想排的时候就能快速排出来，排得干净不残留，再也不用站着等半天憋得慌，也不滴滴答答的排不干净。
3: 原来是这样，是这种品质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我是10年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胃损伤，所以我就觉得吧，像我们这样岁数大的呀，如果想长期用番茄红素的话，那就必须得吃这样的产品。
2: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威士这款多晶番茄红素在欧美啊特别受认可，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 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认证， USDA 美国有机认证， UL 全球安全检测，这些标准就是它既能保证保养作用，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同时还能啊

0: 啊，有很好的调理效果，这才是咱们应该吃的健康产品。你看看人家80多岁人用，人还排尿顺畅呢。
1: 对对对，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可得继续用。我家里这个番茄红素啊，快吃完了。
0: 嗯，
1: 我就想吧，再买几瓶囤着。我听你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美国威士啊，我就想着问一问。
0: 那这段时间呢，你关注我们节目，哎，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你第一时间登记。手上剩余的番茄红素我还正常吃，未停。
1: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孙志的。
0: 哎，是我，电话打进来有什么想咨询的？
4: 是这样的嘛，就我今年67了。
0: 嗯，
4: 就是说这前列腺增生嘛，都快有6-7年了嘛。现在啥情况呢？就是主要是个尿尿费劲。
0: 67岁排尿困难了，这也够早的了。
4: 现在就是想排尿嘛。你看，好不容易出来点嘛，还有那个在这跟那个灯打似的盆，就是，
0: 嗯，
4: 每次排完嘛，就是缓半天的，就是
0: 啊，受罪
4: 啊。上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嘛，我是哎，咋都尿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小肚子胀的，就实在受不了了，疼的没办法，半夜老伴嘛，给我送那个医院急诊了，就是
0: 啊，
4: 到医院插管啊，导尿嘛，这些嘛，
0: 嗯，
4: 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哎呀，疼的就是都差点背过气了，
0: 嗯。
4: 活了大半辈子嘛，从来没遭过这个罪啊。
0: 嗯，
4: 反正其实就是还好说啊，就是摇摇摇嘛就扛过去了。主要是那个心里啊不得劲儿，刚退休啊还没几年嘛，就是他个尿都管不住，以后啊不就更完了吗？
0: 对，咱确实这个时候得多想想以后了，因为我说了，你这个前列腺发展的太快了，才60多岁不到70就已经发生急性尿储留了，那以后会怎么办呢？
4: 嗯，
0: 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啊会越来越重。那你说10年20年之后，不能天天总带个尿袋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了。而且年龄越大，手术风险也越大。前列腺就这个特点，随着衰老就越容易得。第一个也是内分泌激素的问题，更主要就是慢性炎症啊持续刺激的问题。炎症在哪刺激，它就啊不断的增生。到了80岁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有的。
4: 主任呐，你说的太对了。那个人呐，一上岁数嘛，你看啥毛病都来了。
0: 对，
4: 你看我这个排尿疼嘛，排尿费劲那个情况啊，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是。
0: 嗯。
4: 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吃点药嘛，这些还能控制。67嘛，那个岁数越来越大嘛，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吃药啊，这也没啥效果了，就是。
0: 嗯、
4: 之前嘛，插了个尿管啊，把尿管那个支棍了，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嗯。
4: 所以主任，我听你讲啊，就是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嘛，就是我现在用上是不是就是说能管用？
0: 不光是你，我建议啊，咱所有的中老年男性啊，不管有没有前列腺问题，都尽早啊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就是前列腺呢直接的保护剂。没有番茄红素，前列腺呢，我们说就像裸奔一样，时刻就暴露在炎症和氧化刺激下，想不增生都难。
4: 哦，
0: 多清番茄红素啊，就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前列腺的细胞上。给你每一个前列细胞啊都做一层防护，清除炎症介质，抗氧化，从根上啊防止它增生。
4: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是吃了它的话，你像其他药啊还吃不吃啊？
0: 其他药啊还得吃，不要轻易停药。
4: 哦，
0: 哎，因为药啊是解决你当下问题的，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长远不复发的问题。 现在你不能马上买。

0: 要停电，万一再急停电水流怎么办？但是想以后啊，随着年龄增大，它不加重，咱从根儿上把这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不反复，就一定把前列腺呢保护好，这样未来10年20年呢，咱就不会排尿痛苦，甚至下导尿管的问题。就是多用番茄红素，这就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前列腺必须的健康产品。
1: 我得怎么用啊？就是说，就像要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啊？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的9瓶，这是正好一个周期，3瓶啊是改善量，排尿啊就会变得有力，白天尿频减少，夜尿次数变少，尿等待这些情况啊缩短，尿不尽的感觉慢慢就消失了。6瓶啊就是个调理量，就是用上6瓶再配合其他治疗，可以让我们排尿功能顺畅程度慢慢的去恢复自然状态。9瓶是巩固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啊持续的帮我们呢防止前列腺再受氧化炎症的刺激再增大，咱做到长期稳定调节。
1: 那我现在报名了，
0: 现在也还没有确切消息呢，你呀稍微等一等，哎，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哦，那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陈总
0: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那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

0: 茄红素能管住近 80% 的前列腺病变。不管是预防还是阻止它往坏了方向发展啊，这个结果都是很确切的，这也是全世界很认可的，对前列腺病变非常管用的一个天然产品。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番茄红素它这么厉害呢？
1: 番茄红素啊，是目前咱们人类发现的一个有临床证据能明确抗前列腺病变的天然活性物质。
0: 嗯，
1: 不管是常规的前列腺药物还是其他所谓的养护营养素都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0: 嗯，
1: 它能直击根源，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抗炎，又能抗氧化。
0: 嗯嗯，
1: 从细胞层面上啊把病变的路子堵死了。
0: 诶，
1: 是世界啊医学公认的看得见的抗病变物质。
0: 那孙主任，我捕捉到一个关键词，您刚才说看得见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说番茄红素对于病变的这种预防也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1: 对，这个看得见呢，说的就是番茄红素预防前列腺病变真实反应。
0: 嗯，
1: 具体能分成啊三个核心层面。
0: 哎，
1: 一是指标看得见，症状看得见，数据看得见。
0: 三个。
1: 说指标，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查出来炎症偏高，平时总感觉小腹坠胀，
0: 嗯，
1: 会因发沉，坚持吃一段时间番茄红素，再去医院检查，症状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0: 嗯嗯，
1: 比如常查的稀反蛋白从偏高就可以啊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氧化应激指标B2全也能从啊8降至3以下，
0: 都有变化。
1: 这些都是医院呢能精准监测的硬指标。
0: 嗯嗯，
1: 炎症和氧化刺激没有了，前列腺起炎的风险小了，这就是指标上的变化。
0: 对，咱说去医院也好，查报告也好，数值往好的方向走，这比什么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啊。
1: 咱再说呀，天天感受的症状，
0: 嗯，
1: 也是直观的。
0: 嗯，
1: 比如这样有个患者70多岁，之前呢一晚上啊得起夜4-5次，
0: 嗯，
1: 刚躺下呢就憋醒，
0: 没法睡啊，
1: 折腾整宿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连遛弯啊都没力气，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
0: 嗯，
1: 后来呢又把番茄红素加上，坚持补充两个多月，他自己啊就感觉到夜尿啊明显减少。
0: 嗯，
1: 一夜呀一次就可以了，
0: 太好了，
1: 有时候甚至一夜能睡到天亮。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减轻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这不是个例，多清番茄红素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62名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每天服用番茄红素，四周后排尿功能评分从11分12分降到了7分以下。
0: 嗯，
1: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
0: 嗯，这就是您说的症状看得见啊，前列腺不被炎症氧化刺激了，内环境慢慢好转，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就没了啊。
1: 前列腺内环境在变好，细胞脱离了炎症氧化反复刺激，病变预防自然就落到了实处。
0: 对，这就是看得见感受很明显的这种变化，让大家伙心里很踏实。
1: 最后一个呢就是临床数据看得见。
0: 嗯，
1: 英国剑桥大学对1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血液中多清番茄红素浓度提升10微克每分升，晚期前列腺病变风险就下降 17%。
0: 哦，
1: 美国哈佛大学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近 4.8 万男性，
0: 嗯，
1: 长达12年，最后得出结论，持续每周摄入番茄红素10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35%。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健康产品。
1: 咱们以前呢常吃的坦索罗辛、非那雄胺这些药物，
0: 嗯，
1: 主要的针对啊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
0: 嗯嗯，
1: 哎，但是呢都没有过于明确的临床数据证明能缓解前列腺恶变的风险。
0: 哦，
1: 所以说的话，番茄红素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氧化这些坏东西都清除掉，让前列腺细胞不再受刺激，这才能真正的把病变风险控制住。
0: 是的，
1: 这也是它在国际上成为前列腺健康领域标杆的核心原因。
0: 嗯，番茄红素不是说缓解一时的不舒服，而是从根儿上来保护， 不让前

0: 连线往坏的方向发展，不管是指标、症状还是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都能看得见的效果，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那孙主任，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前列腺其实它好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病变的程度呢？
1: 我跟大家讲过哈，大家记住，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也就是到了更年期之后都会出现的问题
0: 啊。
1: 男性的更年期时间呢，就是在65岁到75岁之间开始，而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持续啊10年20年。
0: 哇，
1: 哎，所以说的话，只要是长寿，你就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那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就躲不开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列腺激素水平改变，哎，更年期带来的激素异常，造成啊它长期在炎症氧化的环境中生长。这些炎症氧化刺激会改变 DNA 结构，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时候啊病变风险就在逐步增大。前列腺的位置特殊，它藏在盆腔的最底层，被多层筋膜包裹，外面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脂质包膜，就像穿了啊一层铠甲，一般的药物营养进不去，炎症氧化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这个小环境中不停地攻击前列腺细胞，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变。
0: 所以它这也是日积月累逐渐演变的一个结果了啊。
1: 对，病变细胞啊，一个道理，炎症和氧化是不断的在刺激细胞的生长环境。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呢，都会有啊基因突变、结构改变的风险。这种已经改变的前列腺细胞，如果继续增殖，那就会啊出现病变细胞。
0: 所以说，逆转病变的内环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1: 对，目前来说，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逆转前列腺内环境的理想的选择，就是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0: 哎，
1: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是专门针对慢性长期前列腺问题的长跑型选手。无论你的前列增生已经5年10年还是20年，无论炎症多顽固，氧化损伤多严重，它都能持续干预，长期守护。
0: 您说到这个长跑型选手，我这一听就感觉啊，就是说病程越长，炎症越顽固，氧化损伤越重，年纪越大的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反而是越管用越离不开，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1: 一点没错。越是多年慢性前列腺问题，越是啊得病时间长，就越要补充番茄红素。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长期炎症氧化的浸润，任何一个细胞啊都能病变，比如肠上皮细胞、增生性息肉细胞、前列腺增生细胞等等，都属于病变前期细胞。但是前列腺这个位置我们讲了，它特殊，有炎症氧化，它清理不掉，这种长期的浸润，病变的风险就更高。
0: 也就是说它病变要远远高于其他器官了。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研究都认为，控制炎症、对抗氧化是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核心关键。尤其是过了60岁，有前列腺增生氧化的持续刺激，病变就只是啊时间的问题。时间越久，年龄越大，病变风险就越高。而多氢番茄红素作用非常直接，它能穿透前列腺厚厚包裹，直达腺体深处，就像瓷砖一样牢牢地嵌在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上，瞬间形成一层坚固的防火墙。
0: 这防火墙就把炎症氧化的损伤都给挡住了啊。
1: 没错。
0: 它
1: 能24小时抗氧化，给前列腺细胞穿一层保护壳，挡住氧化损伤。就像家里的铁水管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慢慢生锈腐蚀。最后呢就会漏水坏掉。
0: 对，出问题了。
1: 前列腺细胞就像这根铁水管，氧化生锈，天天呢在腐蚀细胞，破坏细胞结构。而多氢番茄红素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铁管刷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漆，
0: 保护上，
1: 不让它再去啊受到各种炎症因子的攻击，保护它的 DNA， 就把细胞啊 整体的安全性提高上来了。
0: 嗯，明白了，氧化呀、损伤啊都没有可乘之机了啊。
1: 同时，抗炎症和咱们平时用的抗炎药、普通营养素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专业的清洁工，而且是深度保洁，不只是啊扫表面垃圾，而是能穿透到前列腺包膜，直达腺体深处，精准清除啊炎症因子，同时阻止新的炎症因子产生。
0: 嗯，
1: 慢慢的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让前列腺细胞摆脱受伤修复的恶性循环，
0: 嗯，
1: 重新回到健康的生长环境里。
0: 是的，一边呢是挡住慢性炎症，不让炎性因子呢损伤 DNA， 一边呢是抗氧化，阻断氧化破坏，两者结合啊，既能缓解当下的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的这些不舒服，又能从根源上降低前列腺增生病变的风险，这是双管齐下了啊。
1: 没错，它是真正的有效控制病变的天然物质，在预防前列腺病变领域是排在第一的。而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核心优势，
0: 嗯，
1: 分子结构和吸收率。
0: 怎么讲？
1: 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分子结构很难附着在细胞上，而多清番茄红素原子啊更复杂，呈啊链状结构，
0: 嗯，
1: 就像啊一个个小锥子，能直接穿透细胞表面的磷脂，和它紧紧的结合起来，
0: 嗯，
1: 贴得更牢，作用更持久，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抗炎抗氧化保护屏障。
0: 嗯，这种结构它的吸收更好，同时效果也更好啊。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十倍，
0: 就是吃一粒多清番茄红素顶十粒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对，吸收率恰恰是大家吃健康产品最容易忽略却决定效果的关键，吸收不好，补再多呀都是白费钱。
0: 是，花钱补充咱就得让它真管用啊，吸收率上差一点儿，那说这结果可能就差一大截了。
1: 对，而且我们推荐的美国威士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除了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
0: 嗯，
1: 南瓜籽提取物富含呢植物甾醇、活性锌等核心营养，专门抑制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生，缩小肿大腺体，双向调节内分泌激素水平。国际权威实验已经明确验证，
0: 嗯，
1: 足量南瓜籽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尿流动力学。
0: 改善尿流动力学也就是让排尿能够变得更顺畅了。
1: 没错，简单说也就是全面优化整个排尿系统，从膀胱储尿、泌尿肌收缩、到尿液顺畅排出，全方位调理改善，
0: 嗯，
1: 快速缓解排尿费力、尿线细、尿不尽、夜尿多等一系列前列腺不适。
0: 嗯，这两个成分不仅是分工明确，而且咱发现还能互相配合啊。
1: 对，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抗炎抗氧化效果比单独用多清番茄红素能提高啊 2.3 倍以上，对增生和排尿不适的改善速度也快得多，同时啊还能对排尿的症状实现呢、啊、全面改善，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线细、尿不尽、排尿费力、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等问题都会一步步减轻，逐渐恢复正常。
0: 嗯，
1: 更关键的是能彻底切断反复发炎的根源，让细胞啊不再被持续损伤，从根源上把病变风险压低。
0: 嗯，
1: 所以说前列腺病变风险高的人，多清番茄红素啊一定要早一点用上。
0: 嗯，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您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人是这个病变高风险人群。
1: 首先就是前列腺增生、体积大、病史五年以上的人，这是病变风险最高的一类人群，必须啊立刻用，
0: 不能等了啊。
1: 哎，像这类重度增生、腺体体积偏大的高危人群，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腺体不

0: 再继续增大，可以达到 91.2% 的稳定率。病变风险被牢牢控制住。
1: 所以像腺体已经肿大，增生年头又很长的朋友

0: 子，甚至小鸭蛋那么大。只要体积超过40克，病变风险立刻翻倍，超过60克，风险直接就超过了正常人的10倍。
1: 嗯，也就是说它体积越大，这病变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了啊。
0: 没错，多清番茄红素啊，不能啊快速的把已经肿大的腺体完全缩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但是呢做的关键救命的一点，就是清除深层炎症和氧化应激，让增生的腺体彻底停止增大，不再持续压迫尿道，从根源上切断病变的诱因。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77岁的先生，前列增生12年了，腺体体积接近60克，比正常啊要大几倍，夜尿一晚上啊4到6次，尿等待时间每次都要10来分钟、尿线细，尿不尽，小肚子常年坠胀，医生明确告诉他增生时间太长，腺体体积太大，炎症啊侵入太深，
1: 很危险啊，
0: 就是已经处于病变的高危边缘，必须啊每个月就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也就是 PSA、随时监控。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啊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补上了，
0: 到现在整整3年时间。
1: 怎么样，
0: 当初医生啊就曾判断他病变恶化的风险呢非常高，甚至在半年之内都有可能发生，结果现在3年下来了，腺体体积啊没有再增大，还是稳定在60克，指标却一直平稳，排尿呢却感觉明显顺畅，病变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了。
1: 太好了，不继续增大，咱说不往这个恶性方向发展，这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保障了啊。
0: 是的，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当它在前列腺组织内部浓度达到 80% 的时候，前列腺细胞 DNA 突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79%， 相当于把病变的路彻底堵死。所以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必须用，这是守住前列腺健康的防线，守住它就不用再担心病变的风险。
1: 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大家记好了啊，必须要用，用上呢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第二类，就是检查的时候 PSA 指标偏高的，这个医生啊都会要求你啊3个月、半年甚至1个月就要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对，这类人群已被医生啊拉进重点监控名单，随时可能出现问题，要马上就要开始用。
1: 您提到这个 PSA 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
0: PSA 已经是现在国际公认的50岁以上的男性体检必做的检查，就是啊我们叫前列腺抗原，它的指标的高低生长是跟前列腺细胞恶变呢成正比的。也就是什么，如果 PSA 超过正常或者是指标持续升高，就证明啊前列腺已经出现病变的风险，风险在不断增大。当指标持续升高超过半年或者超过危险报警红线的时候，前列腺已经发生了病变。
1: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对，
1: 只要它往上走就等于拉响警报，随时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了。
0: 没错，前列腺内环境啊已经严重失衡，炎症和氧化一直在持续攻击前列腺细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但是大家不用慌，只要体内保证啊有多清番茄红素充足的活性，它就能24小时守护前列腺，炎症和氧化就不会啊继续损伤。临床数据显示，高危人群持续补充3到6个月，PSA 的指标啊会有明显的稳定，指标稳了，风险就稳了。
1: 是，这个数值慢慢的回稳，那么高危风险就能够控制住了。
0: 对，有一个啊58岁的先生体检发现 PSA 持续上升，医生啊当时就建议他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
1: 哇，那这样的情况

0: 情况肯定很担心，怕病变呢。
1: 对呀，他天天害怕，然后呢就天天失眠，
0: 嗯，焦虑了。
1: 对，就怕突变发生。后来呢，开始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六个月的时候 ，PSA 啊就不再继续升高，开始慢慢回落。复查周期从一个月慢慢放宽到三个月、半年，现在一年复查一次行了。因为前列腺环境干净了，没有那么多炎症、氧化的影响了，病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0: 是
1: 整个人呢也踏实了。
0: 所以听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如果你的 PSA 指标偏高，不管是刚刚超过这个临界值，还是说已经被医生要求频繁复查，你都属于临界高危人群了，必须要赶紧用多清番茄红素，别等说这个指标持续升高，别等风险失控的时候了。
1: 对，第三类人，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困难，夜尿多，排尿不畅的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炎症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它在持续损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这是引发病变主要的诱因，长期不控制，风险会一路往上走，早晚变成高危人群。
0: 就这类朋友吧，还没到高危临界，但咱发现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啊，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就可能变成您前面说的那两类高危人群了。
1: 对，长期反复发炎，排尿受阻，前列腺内环境一直处于啊脏乱差的恶化状态，病变风险比普通人呢要高出好几倍。多清番茄红素深层抗炎，阻断氧化损伤，让增生进展稳定，腺体不再继续增大，也不会持续压迫尿道。慢慢就会发现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尿频尿急症状缓解了，夜尿能降到一次甚至一觉天亮。排尿顺畅了，不用再长时间的等待，尿线变粗，尿不尽的感觉也消失了。这些实实在在的症状改善都是前列腺内环境变好的信号。
0: 是的，
1: 同时能从根源上降低病变的风险，不让你啊再往高危人群里靠，避免后期遭更大的罪。
0: 是，不仅是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啊，而且大家排尿这过程也舒服了，前列腺也就安全了。
1: 对，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既能防大病、控病变，又能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繁、排尿费劲这些啊难受症状，双管齐下是长期养护，越早补前列腺保护的越好，晚年越不用遭罪。它不是药，是长期保养专用的，适合常年吃。
0: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病例啊，我觉得也是众多前列腺患者的一个缩影了。
1: 我常年接触啊这些患者，特别能体谅大家的心情。很多患者好面子，怕麻烦，怕丢人。不到万不得已啊绝不就医的，
0: 不好意思有点啊。
1: 对，
0: 但前列腺这个病是越拖延它就越危险，
1: 尤其是啊中老年人，年纪摆在那儿，血管条件差，整个机体下滑，前列腺手术风险呢更高。术中啊出血，术后感染，尿失禁，一旦出问题可能终生都有后遗症。
0: 其实哪一样咱说都挺折磨人的。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手术之后啊腺体病变环境还在，年龄还要再继续增长，这两个条件呢就会造成五年之后的复发率啊能接近一半。
0: 哇，接近一半的这个复发可能。
1: 就算五年呢没复发，十年后复发率啊更高，也就是手术之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跟年龄相关的。所以说只要你年龄增长，它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
0: 这也就说明啊，想要好好的保护前列腺，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补、选不选番茄红素的问题，而是除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了。
1: 对，
0: 嗯，
1: 在全球已经公开的临床应用里， 无论

0: 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定区，45岁以上男性长期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已经成为泌尿外科统一推荐的前列腺健康标准方案。它呀，不是啊可选的保养，而是必须做的病变防控。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营养，而是中老年人前列腺保命的防线。
1: 嗯，是无法替代的啊。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前列腺靶向性，这是普通的消炎药、普通的保健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再一个，它的方式温和，不靠激素，不靠猛药，是真正的长期养护，适合呀中老年人常年坚持用。
1: 没错，说能长期坚持用的才叫真正的保护啊。
0: 最后咱们啊算一笔账，
1: 嗯，
0: 日常花1800块钱做提前防护，比手术开刀、长期吃药、反复理疗要省钱的多，安全的多。
1: 嗯，关键咱还不遭罪，对吧？
0: 还能守住啊咱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1: 是，
0: 悄无声息的就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不然因为排尿、住院、插尿管让人伺候，面子里子都过不去。
1: 嗯，
0: 搁谁身上啊都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在临床上泌尿外科的医生经常跟患者要讲，你可以不吃别的前列腺产品，可以暂时啊不用昂贵的理疗，但多氢番茄红素只要过45岁一定啊要补，必须早补，坚持长期补。
1: 是的，要补充它啊，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0: 它是目前我们人类发现的唯一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能真正降低病变风险的天然物质。
1: 是的，
0: 男性前半生拼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后半生拼的就是能不能睡好觉，能不能排好尿，
1: 身体健康了。
0: 对，要想排好尿，核心拼的就是前列腺的健康状态，而前列腺想要健康，多氢番茄红素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必须保证充足，尤其是病变风险高的人群更离不开它。
1: 嗯，这就是身体的刚需了。那咱们既然要补，就一定要选品质好、原料纯、同时安全等级高的多氢番茄红素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既然要补，就得补好的、让人放心的。美国威士品牌的复方番茄红素，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认可？因为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合规认证、USDA 有机认证、 UL 全球安全检测等等。
1: 所以为什么它在中国香港被称为21世纪啊老年男性朋友应该长期坚持用的健康产品？
0: 我们用它核心呢，就是长期守护、防止病变、真正逆转前列腺增生的病变环境，从根源降低病变风险。与其等问题严重了被迫手术，不如提前补充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哎，我们呢用小的代价守住健康和尊严，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做法。
1: 没错，
0: 大家也能看得到，香港地区以前前列腺病变手术率非常高，现在大幅下降，
1: 不一样了。
0: 七八十岁老人照常生活、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前列腺问题困扰，这个靠的就是长期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上提升前列腺对炎症、氧化损伤的抵抗力，
1: 对，
0: 把病变风险挡在外面。
1: 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哎，
1: 哎，你好，
2: 您是孙老师啊？
1: 啊，是我，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您好，我那个啥，身体不咋好，我就想求求孙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忙，给我看一看，给我治一
1: 治。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这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这眼睛，
1: 嗯，
2: 就是好像是肿胀的意思是，
1: 嗯，
2: 有时候疼，那个眼眶和那个也疼，
1: 嗯，
2: 往左往右或者怎么一斜看，它就疼一下子，往下看就往地下看，它也是那么的，也疼一下子。
1: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是72了。
1: 视力怎么样？
2: 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视力是多少。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2: 身高体重啊，
1: 嗯，
2: 我是130多点儿，刚出头吧，
1: 嗯，
2: 我身高现在就算1.68米左右吧，我原先年轻时候将近1.7米
1: 啊，正常。体重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2: 好像没什么变化似的。
1: 你眼睛感觉疼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还是下午晚上比较重？
2: 晚上还不重，晚上我睡觉都好是个平躺着，平躺着嘛，他还感觉挺轻松。
1: 嗯，
2: 就是白天你想到哪旮那儿干点什么，就是走道，咱不是眼珠不点来回看车，我们点动晃吗？这样情况，你一动晃他就一疼。
1: 测过眼压吗？
2: 我也去过，
1: 嗯，
2: 但是这个没有干啥玩意儿呢，我没有在那儿看，是咋回事呢？我是看的是普科，到那个市院看的，到咱们的沈阳市院。他当时跟我看，他说呀，眼压有点高。我问他，我说，眼压多少？他说28。我说合格的眼压是多少？他说那是21。完我说我这28怎么办呢？这怎么治法？完他就是说那干啥？现在只能给你用这眼药水。
1: 嗯，
2: 他给我用这眼药水，瓶还让我扔了，我说不上来了。
1: 嗯，这个好，我知道了。你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2: 啊，我除了眼睛啊，我除了眼睛，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尿相当频。完了呢，还一种是糖尿病，但是我这糖尿病啊。跟你说，这糖尿病，他妈他这我这病也治不好，我就主要，我是这个尿频这方面给我解决一下。
1: 你尿频是怎么频？白天频，晚上频？尿急不急？
2: 尿也不急，但是他是晚间频。
1: 嗯，
2: 晚间频还挺不好解释。那晚间频，我是白上班，你要讨着待着，他也频；你要不讨着待着，你说我讨着睡一觉。你睡不好，
1: 有没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的做检查？
2: 那方面我没怎么看。那个方面是咋？在好多年前呢，我有过这个，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但是那阵不严重啊。完了呢，我看过一次，他给我这么解决，他说你这是前列腺炎。
1: 嗯，
2: 前列腺炎呢，他给我出的药方呢是一种叫前列栓，就是也是肛门给药。那种药呢是口服的，我把那药忘了。
1: 那行，我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
2: 我血糖啊，是2017年得上的。
1: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血糖怎么样？
2: 我这个用的是2甲双胍，那叫格乐美尿。
1: 用格乐美尿呢啊？
2: 暂时这个控制情况还行，差不多。我这个空腹血糖，就算行了，6到7个，饭后的血糖是12个、11个，
1: 可以。格列美尿的药很有劲儿的，
2: 是挺有劲儿。
1: 那你现在血糖坚持控制住，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就是眼睛和排尿的问题是大问题。
2: 就是我主要这眼睛，我怕眼睛瞎了。
1: 我这么跟你说，你的眼睛会瞎的，你这么治就肯定会给自己治瞎了。那医生都给你告诉你有青光眼了，你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也快10年了，怎么？

0: 把眼药水给扔了。
1: 不是我扔了，他告我吧，三天之后你再来复查。
0: 我就说这个，你一直没看呢，你重新去，马上回去去重新测眼呀。你本身就是糖尿病，
1: 那个、
0: 年龄再大再青光眼，哪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啥也看不着了。抓紧回去重新测眼压，重新治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降糖药坚持用。第三件事，我告个东西你记住，你把它用上，要不然你那前列腺呢，以后糖尿病的药也不好用。糖尿病过几年并发症出来了，你有个急性尿储留，做前列腺手术你敢做吗？而且我跟你说，年轻的人60岁以前得的叫前列腺炎，65岁以后得的叫前列腺增生。你现在的前列腺跟你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病了，那药也不能用了。记住你这个前列腺呢，我告诉你用什么，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复方多清番
0: 茄红素。所以说我今天给你的，你记住你现在最大的三个问题，青光眼一定要先分型，看看是用药还是手术，得重新做眼压。第二件事，糖尿病用的药继续啊。第三个，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不能让这前列腺再发展了，因为你将来很有可能要用达格列净。你有前列腺在，尿路总感染、尿频、列净类的药你都用不了，而且更关键是前列腺肯定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的。你如果不控制住它，你糖尿病时间久了，并发症出来了，年龄大了，真是再有其他病，你这时候前列腺还等着做手术，那你想得多危险呢，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三条记住啊，抓紧时间去验眼压啊。那是青光眼，别自己来回调了啊。那好，再见。
1: 那谢谢你，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0: 是我。
3: 真是不容易啊。这几天我这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吗？听到你在讲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这个真的是把我折磨够了，我就有点熬不住了
0: 啊！
3: 所以说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分析分析，好吧？
0: 没问题。前列腺呢，确实折磨人。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8了嘛，眼瞅着快到70了嘛。其实说实话，那年纪不是很大。
0: 对。
3: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呢，就查出来这个前列腺体积稍大有轻度的炎症。当时医生呢又开了点药，所以说我也没太在意。但是在一年前吧，我感觉啊严重
0: 了，加重了。
3: 为啥呢？症状在摆在那里啊，尤其是我这个夜尿啊，最少三回，多的时候基本上5-6回，有的时候就没数了
0: 啊。
3: 刚睡着小肚子就胀得不行，就好像这个肚小肚子里面就装了很多的水，就必须得去，不去的话可能随时都得掉，
0: 憋不住，
3: 是吧？憋不住吧，我甚至连拖鞋都穿不上。我就赶紧往厕所里面跑，急急忙忙的跑去厕所里面，痛痛快快的尿了也就行了，是吧？我在就睡呗。可是到厕所吧，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滴出来的那么几滴，搞半天都滴不出来，一边是胀的不行，一边尿的很少，疼不神呐、哎呀，回来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对，你这症状就典型的尿急、尿频、尿滴力、尿等待。
3: 对，尿等待
0: 全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啊？
3: 还有就是使点劲儿吧，尿也能尿出来，但是尿线很细。所以说一趟一趟的，白天反正也没睡觉，晚上折磨人呐、而且医生也说了PSA 的数值，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0: 这个 PSA 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年龄啊超过50的人去做体检
3: 啊，
0: 他都会常规给你做的。

0: 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现在已经是男性第二位的恶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体检，你看胸片是肯定要拍的，为什么？上肺里找结节，再有一个前列腺的 PSA 一定要查，去判断呢它会不会恶变。这个升高实际上你一定要小心了，慢性炎症长期刺激非常容易造成啊细胞恶变的。
1: 这医生也是跟我说，他说查
0: 复查，
1: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三个月查一回就行。
0: 嗯，
1: 后来改为一个月，现在好吗？直接让我八个月去查一回。
0: 嗯，
1: 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0: 查的越来越频繁呢，就说明他还在升高，这说明问题也就比较严重了。前列腺长期被炎症氧化刺激，风险呢就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现在呀，你别光只查了，治疗现在也要跟上了，清除炎症、慢性炎症、自由基制一定不能忘了。
1: 我现在也害怕呀，也在想办法治疗啊，但是吃的药不是不行嘛。
0: 嗯，
1: 而且我每次查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越查越怕，就怕他这个出现恶化严重。而且我听说的病变恶化了的话，尿袋子天天都得挂着，那个日子我走哪里挂哪里，那多遭罪啊。所以说我听你在讲那个多清番茄红素，我不知道对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吃点保养保养。我如果说吃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控制一下，不再恶化了呢？
0: 现在啊，第一个复查一定要坚持啊，真正的恶化了那还是治的越早越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忘了。第二件事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现在如果真发现恶化也是早期，做手术啊也不会影响你排尿功能的。前列腺的恶变呢，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不一定非得带尿袋，但是番茄红素也一定抓紧时间用上。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发展来说呀，可以帮我们清除啊前列腺周边的慢性炎症和氧化自由基。
1: 嗯，
0: 它除了恢复前列腺本身功能，更主要是什么？改变前列腺的环境。我们说了，你前列腺会不会增生，容易不容易恶化，这取决于里边的炎症和自由基的含量。而前列腺当中番茄红素含量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呢去抵抗氧化和炎症。所以说的话，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番茄红素，要不然呢病情越来越重。趁呢没有发展到我们说了严重的情况，咱现在还有时间来控制。所以说呀，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个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检查，一定要坚持，千万别忘了。再有一个呢，赶紧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提前做好预防养护。这种啊番茄红素它能穿透前列腺包膜，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阻断慢性炎症，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啊前列腺在不良的环境中增生恶化。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用。
1: 嗯，好好好，那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就用这个。
0: 我讲这款呢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啊里边是几种番茄红素，就是对前列腺有益的都涵盖了，总共的剂量啊是300毫克。哎，这种高含量你吃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补充前列腺的抵抗力，保护前列腺，而且这里还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这是普通番茄红素没有的，能改善尿流动力学，提升尿动力，排尿问题也可以同时得到改善。
1: 哦，看来这是个挺对症的，是不是？
0: 对，
1: 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它用上。
0: 指标也别忘了去监测，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孙主任。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子，我听你讲关节缝术啊。
2: 啊。
3: 所以我就想求你个事儿啊。
2: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3: 就是你在节目讲的美国为什么方多期啊番茄红素。
2: 嗯。
3: 这个之前我用过。
2: 啊，你用过，那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吧之前就是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嘛。
2: 嗯。
3: 就是排尿的时候嘛，就感觉下半身啊火烧火燎的疼。
2: 嗯。
3: 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尽量少喝水。
2: 嗯。
3: 我就想着少排尿吧就能够少遭罪。但是你说人哪有不排尿的，
2: 对呀、啊、
3: 排一次我就疼一次啊。
2: 这个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啊，压着尿道了，而且的话尿路里已经开始有炎症了。
3: 就是去年的时候去香港旅游吧，碰到个出租车司机大哥，他都81岁了
2: 啊、
3: 当时老大哥啊开车跟我说啊想去上厕所，我合计这么大岁数了那不得10多分钟才能够尿完呢、啊，结果人家2分钟不到，就从厕所出来了。
2: 嗯，
3: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人家一直都在用这个美国威斯的番茄红素。
2: 这个在中国香港地区啊，很多老年朋友常年呢都用这款番茄红素。要不然你想想，天天呢工作10几个小时，如果真是尿频总找厕所，那活也没法干呢。哎，那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效果还真是好啊。
2: 嗯。
3: 我用了以后夜尿就少了
2: 啊，
3: 一晚上吧最多起来一次，
2: 嗯，
3: 之后啊整晚都不用起来，能睡整一觉。
2: 嗯，
3: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上厕所啊它不费劲了，到厕所哗哗的就很顺畅的就排出来了。
2: 嗯，
3: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番茄红素，要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也不对。
2: 嗯，
3: 但是就是感觉排尿啊还是费劲儿。
2: 你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番茄红素啊？
3: 就是那种100毫克一粒的。
2: 嗯。
3: 1瓶40块，3瓶100块。
2: 嗯。
3: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含量已经挺高了，因为没见过300毫克那么高的。
2: 嗯。
3: 吃完之后吧，总感觉那个胃啊胀得慌，效果真的不明显。
2: 咱说了哈，100块钱3瓶这种啊，通过价格就能看出品质，差别在提取工艺上。便宜的大多是普通方法提取的，残留排不出去，短期吃没事，长期吃啊经常会给身体添负担。但是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没有任何溶剂残留，不刺激胃肠。
3: 确实是，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我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排尿啊顺畅多了。
2: 对，这款呢是个复方番茄红素，这里边呢不仅含有能抑制炎症能抑制氧化的多氢番茄红素，还有啊南瓜子提取物，这种物质啊就是能改善尿流动力学，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让你排尿系统啊转起来，膀胱存尿的时候能存住，想排的时候呢能排干净，尿道呢也顺畅不堵，想排的时候就能快速排出来，排得干净不残留，再也不用站着等半天憋得慌，也不滴滴答答的排不干净。
3: 原来是这样，是这种品质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我是10年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胃损伤，所以我就觉得吧，像我们这样岁数大的呀，如果想长期用番茄红素的话，那就必须得吃这样的产品。
2: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在欧美啊特别受认可，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认证， USDA 美国有机认证， UL 全球安全检测，这些标准就是它既能保证保养作用，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同时还能啊有很好的调理效果，这才是咱们应该吃的健康产品。你看看人家80多岁人用还排尿顺畅呢。
3: 对对对，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可得继续用。我家里这个番茄红素啊快吃完了。
2: 嗯。
3: 我就想吧再买几瓶囤着。我听你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美国威士啊，我就想着问一问。
2: 那这段时间呢你

0: 关注我们节目，哎，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你第一时间登记。手上剩余的番茄红素我还正常吃，未停。
1: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孙志的。
0: 哎，是我，电话打进来，有什么想咨询的？
3: 是这样的嘛，就我今年67了。
0: 嗯，
3: 就那个前列腺增生嘛，都快有6-7年了嘛。现在啥情况呢？就是主要是个尿尿费劲。
0: 67岁排尿困难了，这也够早的了。
3: 现在就是想排尿嘛。你看好不容易出来点嘛，还有那个在这跟那个针似的疼，就是
0: 嗯，
3: 每次排完嘛就是缓半天的，就是
0: 啊，受罪
3: 啊。上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嘛，我是哎查都尿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小肚子胀的实在受不了了，疼得没办法，半夜老伴嘛给我送那个医院急诊了，就是
0: 嗯，
3: 到医院插管啊导尿嘛这些嘛，
0: 嗯，
3: 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哎呀疼的就是都差点背过气了。
0: 嗯，
3: 活了大半辈子嘛，从来没遭过这个罪啊。
0: 嗯，
3: 疼其实就是还好说啊，就是咬咬牙嘛就扛过去了，主要是那个心里啊不得劲儿，刚退休啊还没几年嘛，就是排个尿都管不住，以后啊不就更完了吗？
0: 对，咱确实啊这个时候得多想想以后了，因为我说了你这个啊前列腺发展的太快了，才60多岁不到70就已经发生急性尿潴留了，那以后会怎么办呢？
3: 嗯，
0: 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啊会越来越重。那你说10年20年之后，不能天天总带个尿袋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了。而且年龄越大，手术风险也越大。前列腺就这个特点，随着衰老就越容易得。第一个也是内分泌激素的问题，更主要就是慢性炎症啊持续刺激的问题。炎症在哪刺激，它就啊不断的增生。到了80岁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有的。
3: 主任啊，你说的太对了，这个人啊一上岁数嘛，你看啥毛病都来了。
0: 对，
3: 你看我这个排尿疼嘛，排尿费劲那个情况啊，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是
0: 嗯，
3: 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吃点药嘛，这些还能控制。67了，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嘛，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吃药啊这也没啥效果了，就是、
0: 嗯、
3: 之前嘛插了个尿管啊，把尿管那个支棍了，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嗯
3: ，所以主任，我听你讲啊，就是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嘛，就是我现在用上是不是就是能管用？
0: 不光是你，我建议啊，咱所有的中老年男性啊，不管有没有前列腺问题，都尽早啊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就是前列腺呢直接的保护剂。没有番茄红素，前列腺呢，我们说就像裸奔一样，时刻就暴露在炎症和氧化刺激下，想不增生都难。多清番茄红素啊，就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前列腺的细胞上。给你每一个前列细胞啊都做一层防护，清除炎症介质，抗氧化，从根上啊防止它增生。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是吃了它的话，你像其他的药啊还吃不吃啊？
0: 其他药啊还得吃，不要轻易停药。因为药啊是解决你当下问题的。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长远不复发的问题。现在你不能马上把药停掉，万一再急性尿潴留怎么办？但是想以后啊，随着年龄增大，它不加重，咱从根儿上把这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不反复，就一定把前列腺呢保护好，这样未来10年20年呢，咱就不会排尿痛苦，甚至下导尿管的问题。就是多用番茄红素，这就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前列腺必须的健康产品。
3: 我得怎么用啊？就是说，你像要用多长时间？

0: 还能见着效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的酒瓶，这是正好一个周期，三瓶啊是改善量，排尿啊就会变得有力，白天尿频减少，夜尿次数变少，尿等待这些情况啊缩短，尿不尽的感觉慢慢就消失了。六瓶啊就是个调理量，就是用上六瓶再配合其他治疗，可以让我们排尿功能顺畅程度慢慢的去恢复自然状态。9瓶是巩固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啊，持续的帮我们呢防止前列腺再受氧化炎症的刺激再增大，咱做到长期稳定调节。
0: 那我现在报名了，
1: 现在呀还没有确切消息呢，你呀稍微等一等，哎，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哦，那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陈哥了。
1: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好好，那是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
2: 孙主任，这两天我看到一份全球关于前列腺健康领域的一个成果分享啊，看完之后特别的震撼，第一时间就想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男性朋友了。
1: 那好啊，你介绍一下这个。
2: 这份研究明确说了啊，说这个番茄红素 能管住近80%的前列腺病。

0: 都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 嗯，
0: 它能直击根源，帮助我们前列腺呢、啊、抗炎，又能抗氧化。
1: 嗯嗯，
0: 从细胞层面上啊，把病变的路子堵死了。
1: 哎，
0: 是世界呀、啊、医学公认的、看得见的抗病变物质。
1: 那孙主任，我捕捉到一个关键词，您刚才说看得见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说番茄红素对于病变的这种预防也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0: 对，这个看得见呢，说的就是番茄红素预防前列腺病变真实反应。
1: 嗯，
0: 具体能分成啊三个核心层面。
1: 哎，
0: 一是指标看得见，症状看得见，数据看得见。
1: 三个。
0: 说指标，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查出来炎症偏高，平时总感觉小腹坠胀，
1: 嗯，
0: 会因发沉，坚持吃一段时间番茄红素，再去医院检查，症状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1: 嗯嗯，
0: 比如常查的稀反应蛋白从偏高就可以啊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氧化应激指标B2全也能从啊8降至3以下，
1: 都有变化。
0: 这些都是医院呢能精准监测的硬指标。
1: 嗯嗯，
0: 炎症和氧化刺激没有了，前列腺情的风险小了，这就是指标上的变化。
1: 对，咱说去医院也好，查报告也好，数值往好的方向走，这比什么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啊。
0: 咱再说呀，天天感受的症状，
1: 嗯，
0: 也是直观的。
1: 嗯，
0: 比如这样有个患者70多岁，之前呢一晚上啊得起夜4-5次，
1: 嗯，
0: 刚躺下呢就憋醒，
1: 没法睡啊，
0: 折腾整宿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连遛弯啊都没力气，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
1: 嗯，
0: 后来呢又把番茄红素加上，坚持补充2个多月，他自己呀、啊、就感觉到夜尿啊明显减少，
1: 嗯，
0: 夜呀、啊、1次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0: 有时候甚至一夜能睡到天亮。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减轻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这不是个例，多清番茄红素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62名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每天服用番茄红素，4周后排尿功能评分从11分12分降到了7分以下。
1: 嗯，
0: 这个效果呀还是非常明确的。
1: 嗯，这就是您说的症状看得见啊，前列腺不被炎症氧化刺激了，内环境慢慢好转，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就没了啊。
0: 前列腺内环境在变好，细胞脱离了炎症氧化反复刺激，病变预防自然就落到了实处。
1: 对，这就是看得见感受很明显的这种变化，让大家伙心里很踏实。
0: 最后一个呢就是临床数据看得见。
1: 嗯，
0: 英国剑桥大学对1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血液中多清番茄红素浓度提升10微克每分升，晚期前列腺病变风险就下降17%。
1: 哦，
0: 美国哈佛大学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这项研究啊追踪了近4.8万男性，
1: 嗯，
0: 长达12年，最后得出结论，持续每周摄入番茄红素10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能降低35%。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健康产品。
0: 咱们以前呢常吃的坦索罗辛、非那雄胺这些药物，
1: 嗯，
0: 主要的针对啊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
1: 嗯嗯，
0: 哎，但是呢都没有过于明确的临床数据证明能缓解前列腺恶变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说的话，番茄红素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氧化这些坏东西都清除掉，让前列腺细胞不再受刺激，这才能真正的把病变风险控制住。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在国际上成为前列腺健康领域标杆的核心原因。
1: 嗯，番茄红素不是说缓解一时的不舒服，而是从根儿上来保护，不让前列腺往坏的方向发展，不管是指标症状还是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都能看得见的效果，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那孙主任，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前列腺其实它好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病变的程度呢？
0: 我跟大家讲过，好，大家记住，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
1: 嗯，
0: 也就是到了更年期之后都会出现的问题。
1: 啊，
0: 男性的更年期时间呢就是在65岁到75岁之间开始。
1: 嗯嗯，
0: 而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持续啊10年20年。
1: 哇，
0: 哎。

0: 所以说的话，只要是长寿，你就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那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就躲不开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列腺激素水平改变，哎，更年期带来的激素异常，造成啊，它长期在炎症氧化的环境中生长。
1: 嗯，
0: 这些炎症氧化刺激会改变 DNA 结构，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时候啊，病变风险就在逐步增大。前列腺的位置特殊，它藏在盆腔的最底层，被多层筋膜包裹，外面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脂质包膜。
1: 嗯，
0: 就像穿了啊一层铠甲，一般的药物营养进不去。
1: 嗯，
0: 哎，炎症氧化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这个小环境中不停地攻击前列腺细胞，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变。
1: 所以它这个也是日积月累逐渐演变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病变细胞啊，一个道理，炎症和氧化是不断的在刺激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呢，都会有啊基因突变、结构改变的风险。这种已经改变的前列腺细胞如果继续增殖，那就会啊出现病变细胞。
1: 所以说逆转病变的内环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对，目前来说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逆转前列腺内环境的理想的选择，就是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哎，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是专门针对慢性长期前列腺问题的长跑型选手。
1: 嗯，
0: 无论你的前列增生已经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无论炎症多顽固、氧化损伤多严重，它都能持续干预、长期守护。
1: 您说到这个长跑型选手，我这一听就感觉啊，就是说病程越长、炎症越顽固、氧化损伤越重、年纪越大的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反而是越管用、越离不开，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0: 一点没错。
1: 嗯，
0: 越是多年慢性前列腺问题，越是啊得病时间长，就越要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长期炎症氧化的浸润，任何一个细胞啊都能病变，比如肠上皮细胞、增生性息肉细胞、前列腺增生细胞等等，都属于病变前期细胞。
1: 嗯，
0: 但是前列腺这个位置我们讲了，它特殊，有炎症氧化它清理不掉，这种长期的浸润，病变的风险就更高。
1: 嗯，也就是说它病变要远远高于其他器官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研究都认为控制炎症、对抗氧化是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核心关键。
1: 嗯，
0: 尤其是过了60岁，有前列腺增生氧化的持续刺激，病变就只是啊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时间越久，年龄越大，病变风险就越高。而多氢番茄红素作用非常直接，它能穿透前列腺厚厚包裹，直达腺体深处，就像瓷砖一样牢牢地嵌在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上。
1: 嗯，
0: 瞬间形成一层坚固的防火墙。
1: 嗯，这防火墙就把炎症氧化的损伤都给挡住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它能24小时抗氧化，给前列腺细胞穿一层保护壳，挡住氧化损伤，就像家里的铁水管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慢慢生锈腐蚀。
1: 嗯，
0: 最后呢就会漏水坏掉。
1: 对，出问题了。
0: 哎，前列腺细胞就像这根铁水管，氧化生锈，天天呢在腐蚀细胞，破坏细胞结构。
1: 嗯，
0: 而多氢番茄红素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铁管刷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漆，
1: 保护上，
0: 不让它再去啊受到各种炎症因子的攻击，保护它的 DNA，就把细胞啊整体的安全性提高上来了。
1: 嗯，明白了，氧化呀、损伤啊都没有可乘之机了啊。
0: 同时抗炎症和咱们平时用的抗炎药、普通营养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就像专业的清洁工，而且是深度保洁，不只是啊扫表面垃圾，而是能穿透到前列腺包膜，直达腺体深处，精准清除啊炎症因子，同时阻止新的炎症因子产生。
1: 嗯，
0: 慢慢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让前列腺细胞摆脱受伤修复的恶性循环。
1: 嗯，
0: 重新回到健康

0: 的生长环境里。
1: 是的，一边呢是挡住慢性炎症，不让炎性因子呢损伤 DNA， 一边呢是抗氧化，阻断氧化破坏，两者结合啊，既能缓解当下的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的一些不舒服，又能从根源上降低前列腺增生病变的风险，这是双管齐下了啊。
0: 没错，它是真正的有效控制病变的天然物质，在预防前列腺病变领域是排在第一的。而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核心优势，分子结构和吸收率。
1: 怎么讲？
0: 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分子结构很难附着在细胞上，而多氢番茄红素原子啊更复杂，呈啊链状结构，就像啊一个个小锥子，能直接穿透细胞表面的磷脂，和它紧紧的结合起来，贴得更牢，作用更持久，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抗炎抗氧化保护屏障。
1: 这种结构它的吸收更好，同时效果也更好啊。
0: 对，多氢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
1: 就是吃一粒多氢番茄红素顶10粒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对，吸收率恰恰是大家吃健康产品最容易忽略却决定效果的关键，吸收不好补再多呀都是白费钱。
1: 是，花钱补充咱就得让它真管用啊，吸收率上差一点儿，那说这结果可能就差一大截了。
0: 对，而且我们推荐的美国威士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除了多氢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富含呢植物甾醇、活性锌等核心营养，专门抑制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生，缩小肿大腺体，双向调节内分泌激素水平。国际权威实验已经明确验证，足量南瓜籽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尿流动力学。
1: 改善尿流动力学也就是让排尿能够变得更顺畅了。
0: 没错，简单说也就是全面优化整个排尿系统，从膀胱储尿、泌尿肌收缩到尿液顺畅排出，全方位调理改善，快速缓解排尿费力、尿线细、尿不尽、夜尿多等一系列前列腺不适。
1: 这两个成分不仅是分工明确，而且咱发现还能互相配合啊。
0: 对，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抗炎抗氧化效果比单独用多氢番茄红素能提高啊 2.3 倍以上，对增生和排尿不适的改善速度也快得多，同时啊还能对排尿的症状实现呢、全面改善，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线细、尿不尽、排尿费力、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等问题都会一步步减轻，逐渐恢复正常。更关键的是能彻底切断反复发炎的根源，让细胞啊不再被持续损伤，从根源上把病变风险压低。所以说前列腺病变风险高的人，多氢番茄红素啊一定要早一点用上。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您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人是这个病变高风险人群。
0: 首先就是前列腺增生、体积大、病史5年以上的人，这是病变风险最高的一类人群，必须啊立刻用，
1: 不能等了啊。
0: 像这类重度增生、腺体体积偏大的高危人群，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腺体不再继续增大，可以达到 91.2% 的稳定率。病变风险被牢牢控制住。
1: 所以像腺体已经肿大、增生年头又很长的朋友，这已经不是想不想补的问题啊，是必须马上补的问题了。
0: 对，人体正常前列腺体积也就像一个粒子，大约也20克左右。增生5年以上，体积会长到啊40克到60克。
1: 哎呦，
0: 相当一个鸡蛋大小。增生10年以上，体积也能达到80克，就像一个小橘子，甚至啊小鸭蛋那么大。只要体积超过40克， 病变风险立刻翻倍，超过60克风险直接就超过了正常人的10倍。
1: 嗯，也就是说它体积越大，这病变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了啊。
0: 没错，多清番茄红素啊，不能啊快速的把已经肿大的腺体完全缩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但是呢做的关键救命的一点，
1: 嗯，
0: 就是清除深层炎症和氧化应激，让增生的腺体彻底停止增大，
1: 嗯，
0: 不再持续压迫尿道，从根源上切断病变的诱因。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77岁的先生，
1: 嗯，
0: 前列增生12年了，腺体体积接近60克，比正常啊要大几倍，夜尿一晚上啊4到6次，尿等待时间每次都要10来分钟，
1: 哦，
0: 尿线细，尿不尽，小肚子常年坠胀，医生明确告诉他增生时间太长，腺体体积太大，炎症啊侵入太深，
1: 很危险啊，
0: 哎，就是已经处于病变的高危边缘，必须啊每个月就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也就是 PSA，嗯，随时监控。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啊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补上了，
0: 到现在整整3年时间。
1: 怎么样，
0: 当初医生啊就曾判断他病变恶化的风险呢，啊，非常高，
1: 嗯，
0: 甚至在半年之内啊都有可能发生，
1: 嗯，
0: 结果现在3年下来了，腺体体积啊没有再增大，还是稳定在60克，
1: 嗯，
0: 指标却一直平稳，排尿呢却感觉明显顺畅，
1: 嗯，
0: 病变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了。
1: 太好了，不继续增大，咱说不往这个恶性方向发展，这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保障了啊。
0: 是的，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嗯，当它在前列腺组织内部浓度达到 80% 的时候，前列腺细胞 DNA 突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79%， 相当于把病变的路彻底堵死。
1: 嗯，
0: 所以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必须用，这是守住前列腺健康的防线，守住它就不用再担心病变的风险。
1: 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大家记好了啊，必须要用，用上呢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第二类，就是，检查的时候 PSA 指标偏高的，
1: 嗯，
0: 哎，这个医生啊都会要求你啊3个月半年甚至1个月
1: 嗯，
0: 就要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对，这类人群已被医生啊拉进重点监控名单，
1: 嗯，
0: 随时可能出现问题，要马上就要开始用。
1: 您提到这个 PSA 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
0: PSA 啊已经是现在国际公认的50岁以上的男性体检必做的检查，
1: 嗯，
0: 就是啊我们叫前列腺抗原，它的指标的高低生长是跟前列腺细胞恶变呢成正比的。
1: 哦，
0: 也就是什么，如果 PSA 超过正常或者是指标持续升高，就证明啊前列腺已经出现病变的风险，风险在不断增大。当指标持续升高超过半年或者超过啊危险报警红线的时候，前列腺已经发生了病变。
1: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对，
1: 只要它往上走就等于拉响警报，随时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了。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内环境啊已经严重失衡，炎症和氧化一直在持续攻击前列腺细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
1: 嗯，
0: 但是大家不用慌，只要体内保证啊有多清番茄红素充足的活性，它就能24小时守护前列腺，炎症和氧化就不会啊继续损伤。
1: 哎，
0: 临床数据显示高危人群持续补充3到6个月， PSA 的指标啊会有明显的稳定。
1: 嗯，
0: 指标稳了风险就稳了。
1: 是，这个数值慢慢的回稳，那么高危风险就能够控制住了。
0: 对，有一个啊58岁的先生体检发现 PSA 持续上升，医生啊当时就建议他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
1: 哇，那这样的情况肯定很担心，怕病变呢。
0: 对啊，他天天害怕，然后呢就天天失眠，
1: 嗯，焦虑了。
0: 对，就怕突变发生。后来呢开始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6个月的时候 PSA 啊就不再继续升高，开始慢慢回落，嗯，复查周期从1个月慢慢放宽到3个月半年，现在一年复查一次行了。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环境干净了，没有那么多炎症氧化的影响了， 病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1: 是
0: 整个人呢也踏实了。
1: 所以听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如果你的 PSA 指标偏高，不管是刚刚超过这个临界值，还是说已经被医生要求频繁复查，你都属于临界高危人群了，必须要赶紧用多清番茄红素，别等说这个指标持续升高，别等风险失控的时候了。
0: 对，第三类人，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困难，夜尿多，排尿不畅的高危人群。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炎症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它在持续损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
1: 嗯嗯，
0: 哎，这是引发病变主要的诱因，长期不控制，风险会一路往上走，早晚变成高危人群。
1: 嗯，就这类朋友吧，还没到高危临界，但咱发现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啊，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就可能变成您前面说的那两类高危人群了。
0: 对，长期反复发炎，排尿受阻，前列腺内环境一直处于啊脏乱差的恶化状态，病变风险比普通人呢要高出好几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深层抗炎，阻断氧化损伤，让增生进展稳定，腺体不再继续增大，也不会持续压迫尿道。
1: 哎，
0: 慢慢就会发现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尿频尿急症状缓解了，夜尿能降到一次甚至一觉天亮。
1: 嗯，
0: 排尿顺畅了，不用再长时间的等待，尿线变粗，尿不尽的感觉也消失了。
1: 嗯，
0: 这些实实在在的症状改善都是前列腺内环境变好的信号。
1: 是的，
0: 同时能从根源上降低病变的风险，不让你啊再往高危人群里靠，避免后期遭更大的罪。
1: 是，不仅是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啊，而且大家排尿这过程也舒服了，前列腺也就安全了。
0: 对，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既能防大病控病变，
1: 嗯，
0: 又能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繁、排尿费劲这些啊难受症状，双管齐下，是长期养护，越早补前列腺保护的越好，晚年越不用遭罪。它不是药，是长期保养专用的，适合常年吃。
1: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1: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病例啊，我觉得也是众多前列腺患者的一个缩影了。
0: 我常年接触啊这些患者，特别能体谅大家的心情。
1: 嗯，
0: 很多患者好面子，怕麻烦，怕丢人。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啊绝不就医的，
1: 不好意思有点啊。
0: 对，
1: 但前列腺这个病是越拖延它就越危险，
0: 尤其是啊中老年人，年纪摆在那儿，血管条件差，整个机体下滑，前列腺手术风险呢、更高。术中啊出血，术后感染，尿失禁，一旦出问题可能终生都有后遗症。
1: 其实哪一样咱说都挺折磨人的。
0: 哎，更关键的是什么，手术之后啊腺体病变环境还在，年龄还要再继续增长，这两个条件呢就会造成5年之后的复发率啊能接近一半。
1: 哇，接近一半的这个复发可能。
0: 就算5年呢没复发，10年后复发率啊更高。也就是手术之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跟年龄相关的。所以说只要你年龄增长，它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
1: 这也就说明啊，想要好好的保护前列腺，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补、选不选番茄红素的问题。而是除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了。
0: 对，
1: 嗯，
0: 在全球已经公开的临床应用里，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定区，45岁以上男性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已经成为泌尿外科统一推荐的前列腺健康标准方案。它呀不是啊可选的保养，而是必须做的病变防控，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营养，而是中老年人前列腺保命的防线。
1: 嗯，是无法替代的啊。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前列腺靶向性， 这是普通的消炎药，普通的保健品都做不到的。
1: 是。

0: 是的。
1: 再一个，它的方式温和，不靠激素，不靠猛药，是真正的长期养护，适合呀中老年人常年坚持用。
0: 没错，说能长期坚持用的才叫真正的保护啊。
1: 最后咱们啊算一笔账，日常花1800块钱做提前防护，比手术开刀、长期吃药、反复理疗要省钱的多，安全的多。
0: 关键咱还不遭罪，对吧？
1: 还能守住啊咱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0: 是，
1: 悄无声息的就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不然因为排尿住院插尿管让人伺候，面子里子都过不去。搁谁身上啊都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说呀，我们在临床上泌尿外科的医生经常跟患者要讲，你可以不吃别的前列腺产品，可以暂时啊不用昂贵的理疗，但多清番茄红素，只要过45岁一定啊要补，必须早补，坚持长期补。
0: 是的，要补充它啊，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1: 它是目前我们人类发现的唯一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能真正降低病变风险的天然物质。
0: 是的，
1: 男性前半生拼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后半生拼的就是能不能睡好觉，能不能排好尿，
0: 身体健康了。
1: 对，要想排好尿，核心拼的就是前列腺的健康状态。而前列腺想要健康，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必须保证充足，尤其是病变风险高的人群更离不开它。
0: 这就是身体的刚需了。那咱们既然要补，就一定要选品质好、原料纯、同时安全等级高的多清番茄红素了。
1: 哎，就是这么回事。既然要补，就得补好的，让人放心的。美国威士品牌的复方番茄红素，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认可？因为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合规认证、USDA 有机认证、UL 全球安全检测等等。
0: 所以为什么它在中国香港被称为21世纪啊老年男性朋友应该长期坚持用的健康产品？
1: 我们用它核心呢，就是长期守护，防止病变，真正逆转前列腺增生的病变环境，从根源降低病变风险。与其等问题严重了被迫手术，不如提前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对，
1: 哎，我们呢用小的代价守住健康和尊严，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做法。
0: 没错，
1: 大家也能看得到，香港地区以前前列腺病变手术率非常高，现在大幅下降，
0: 不一样了。
1: 70-80岁老人照常生活、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前列腺问题困扰，这个靠的就是长期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上提升前列腺对炎症、氧化损伤的抵抗力，
0: 对，
1: 把病变风险挡在外面。
0: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5: 喂，
1: 哎，你好，
5: 您是孙老师啊？
1: 是我，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您好，我那个啥，身体不咋好，我就想求求孙老师，能不能帮我帮忙，给我看一看，给我治一治。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这眼睛，就是好像是肿胀的意思，有时候疼， 那个氧矿和

0: 那个也疼。
1: 嗯，
0: 往左往右或者怎么一斜看，它就疼一下子。往下看，就往地下看，它也是那么的，也疼一下子。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是72了。
1: 视力怎么样？
0: 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视力是多少。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身高体重啊，
1: 嗯，
0: 我是130多点儿。刚出头吧。
1: 嗯，
0: 我身高现在。那现在就算1.68米左右吧，我原先年轻时候将近1.7米
1: 啊，正常。体重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0: 好像没什么变化似的。
1: 你眼睛感觉疼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还是下午晚上比较重？
0: 晚上还不重，晚上我睡觉都好是个平躺着，平躺着嘛，他还感觉挺轻松。
1: 嗯，
0: 就是白天你想到哪旮那儿干点什么。就是走道咱不是眼珠不点来回看车我们点动画吗、嗯、这样情况一动啊他就一疼。
1: 测过眼压吗？
0: 我也去过。
1: 嗯。
0: 但是这个没有干啥玩意儿呢，我没有在那儿看，是咋回事呢？我是看的是普科，到那个市院看的，到咱们的沈阳市院。他当时给我看，他说呀，眼压有点高。我问他，我说，眼压多少？他说28。我说合格的眼压是多少？他说那是21。完我说我这28怎么办呢？这怎么治法？完他就是说那干啥？现在只能给你用这眼药水。
1: 嗯，
0: 他给我用这眼药水，瓶还让我扔了，我说不上来了。
1: 嗯，这个好，就我知道了。你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0: 啊？啊，我除了眼睛啊，我除了眼睛，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尿相当频，完了呢，还有一种是糖尿病，但是我这糖尿病啊，跟你说这糖尿病，他妈他这我这病也治不好，我就主要我是这个尿频这方面给我解决一下。
1: 你尿频是怎么频？白天频，晚上频？尿急不急？
0: 尿也不急。但是他是晚间频，
1: 嗯，
0: 晚间频还挺不好解释。那晚间频，我是白上班，你要讨着待着，他也频；你要不讨着待着，你说我讨着睡一觉，你睡不好。
1: 有没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的做检查？
0: 那方面我没怎么看。那个方面是咋？在好多年前呢，我有过这个，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但是那阵不严重啊，完了呢，我看过一次，看过一次，他给我这么解决，他说你这是前列腺炎，
1: 嗯，
0: 前列腺炎呢，他给我出的药方呢是一种叫前列栓，就是
1: 嗯，
0: 也是肛门给药，
1: 嗯，
0: 那种药呢是口服的，我把那药忘了。
1: 啊、那行，我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
0: 我血糖啊，是2017年得上的。
1: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血糖怎么样？
0: 我这个用的是二甲双胍，
1: 嗯，
0: 那叫格乐美尿，
1: 用格乐美尿呢、
0: 暂时这个控制情况还行，差不多。我这个空腹血糖，就算行了，6到7个，
1: 嗯，
0: 饭后的血糖是12个、11个，
1: 可以。格列美尿的药很有劲儿的，
0: 是挺有劲儿。
1: 那你现在血糖坚持控制住，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就是眼睛和排尿的问题是大问题。
0: 就是我主要是眼睛，我怕眼睛瞎了。
1: 我这么跟你说，你的眼睛会瞎的，你这么治就肯定会给自己治瞎了。那医生都给你告诉你有青光眼了，你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也快10年了，怎么把眼药水还扔了？
0: 不是我扔了，他告诉我吧，3天之后你再来复查。
1: 我就说这个，你一直没看呢、你重新去，马上回去去重新测眼压。你本身就是糖尿病，
0: 那个、
1: 年龄再大再青光眼、哪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啥也看不着了。抓紧回去重新测眼压，重新治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降糖药坚持用。第三件事，我告个东西，你记住，你把它用上，要不然你那前列腺呢，以后糖尿病的药也不好用。 糖尿病过几年并发症出来了，你有个急性尿储留，做前列腺手术你敢做吗？而且我跟你说，年轻的人60岁以前得的叫前列腺炎，65岁以后得的叫前列腺增生，你现在的前列腺跟你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病了，那药也不能用了。记住你这个前列腺呢，我告诉你用什么，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复方多清番
1: 茄红素。所以说我今天给你的，你记住你现在最大的三个问题，青光眼一定要先分型，看看是用药还是手术，得重新做眼压。第二件事儿，糖尿病用的药继续啊。第三个，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不能让这前列腺再发展了，因为你将来很有可能要用达格列净。你有前列腺在，尿路总感染、尿频、列净类的药你都用不了。而且更关键是，前列腺肯定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的。你如果不控制住它，你糖尿病时间久了，并发症出来了，年龄大了，真是再有其他病，你这时候前列腺还等着做手术，那你想得多危险呢，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三条，记住啊，抓紧时间去验眼压啊。那是青光眼，别自己来回调了啊。
0: 哎，
1: 那好，再见。
0: 那谢谢你，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1: 是我。
3: 真是不容易啊。这几天我这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吗？听到你在讲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哎，这个真的是把我折磨够了，我就有点熬不住了
1: 啊！
3: 所以说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分析分析，好吧？
1: 没问题。前列腺呢，确实折磨人。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68了嘛，眼瞅着快到70了嘛。其实说实话，那年纪不是很大。
1: 对。
3: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呢，就查出来这个前列腺体积稍大有轻度的炎症。当时医生呢又开了点药，所以说我没太在意。但是在一年前吧，我感觉啊严重了，
1: 加重了。
3: 为啥呢？症状在摆在那里啊，尤其是我这个夜尿啊，最少三回，多的时候基本上五六回，有的时候就没数了
1: 啊。
3: 刚睡着，小肚子就胀得不行，就好像这个肚小肚子里面就装了很多的水，就必须得去。不去的话，可能随时都得掉，
1: 憋不住，
3: 是吧？憋不住吧？我甚至连拖鞋都穿不上。我就赶紧往厕所里面跑，急急忙忙的跑去厕所里面，痛痛快快的尿了也就行了，是吧？我那就睡呗。可是到厕所吧，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滴出来的那么几滴。搞半天都滴不出来，一边是胀的不行，一边尿的很少，疼不神呐、哎呀，回来根本就没法睡了。
1: 对，你这症状就典型的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
3: 对，尿等待
1: 全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啊？
3: 还有就是使点劲儿吧，尿也能尿出来，但是尿线很细。所以说一趟一趟的，白天反正也没睡觉，晚上折磨人呐、而且医生也说了 PSA 的数值，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1: 这个 PSA 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年龄啊超过50的人去做体检
3: 啊，
1: 他都会常规给你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现在已经是男性第二位的恶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体检，你看胸片是肯定要拍的，为什么？上肺里角结节。再有一个前列腺的 PSA 一定要查，去判断呢它会不会恶变。这个升高实际上你一定要小心了，慢性炎症长期刺激非常容易造成啊气泡恶变的。
3: 这医生也是跟我说，他说查
1: 复查，
3: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3个月查一回就行。后来改为1个月，现在好吗？ 直接让我爸给

0: 月去查一回。
1: 嗯，
0: 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查的越来越频繁了，这说明它还在升高，这说明问题也就比较严重了。前列腺长期被炎症氧化刺激，风险呢就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现在呀，你别光只查了，治疗现在也要跟上了，清除炎症、慢性炎症、自由基制一定不能忘了。
0: 我现在也害怕呀，也在想办法治疗啊，但是吃的药不是不行嘛。
1: 嗯，
0: 而且我每次查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越查越怕，就怕他这个出现恶化严重。而且我听说的病变恶化了的话，尿袋子天天都得挂着，那个日子我走哪里挂哪里，那多遭罪啊。所以说我听你在讲那个多心番茄红素，我不知道对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吃点保养保养。我如果说吃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控制一下，不再恶化了呢？
1: 现在啊，第一个复查一定要坚持啊，真正的恶化了那还是治的越早越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忘了。第二件事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现在如果真发现恶化也是早期，做手术啊也不会影响你排尿功能的。前列腺的恶变呢，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不一定非得带尿袋，但是番茄红素也一定抓紧时间用上。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发展来说呀，可以帮我们清除啊前列腺周边的慢性炎症和氧化自由基。
0: 嗯，
1: 它除了恢复前列腺本身功能，更主要是什么？改变前列腺的环境。我们说了，你前列腺会不会增生，容易不容易恶化，就取决于里边的炎症和自由基的含量。而前列腺当中番茄红素含量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呢去抵抗氧化和炎症。所以说的话，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番茄红素，要不然呢病情越来越重，趁呢没有发展到我们说了严重的情况，咱现在还有时间来控制。所以说呀，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个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检查，一定要坚持，千万别忘了。再有一个呢，赶紧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提前做好预防养护。这种啊番茄红素它能穿透前列腺包膜，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阻断慢性炎症，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啊前列腺在不良的环境中增生恶化。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用。
0: 嗯，好好好，那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就用这个。
1: 我讲这款呢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啊里边是几种番茄红素，就是对前列腺有益的，都涵盖了，总共的剂量啊是300毫克。哎，这种高含量你吃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补充前列腺的抵抗力，保护前列腺，而且这里还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这是普通番茄红素没有的，能改善尿流动力学，提升尿动力，排尿问题也可以同时得到改善。
0: 哦，看来这是个挺对症的，是不是？
1: 对，
0: 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它用上。
1: 指标也别忘了去监测，完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孙子。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子，我听你讲番茄红素啊。
1: 啊。
4: 所以我就想求你个事儿啊。
1: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4: 就是你在节目讲的美国威斯复方多清啊番茄红素。
1: 嗯。
4: 这个之前我用过。
1: 啊，你用过，那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4: 我吧之前都

0: 是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嘛，
1: 嗯，
0: 就是排尿的时候嘛，就感觉下半身啊火烧火燎的疼，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尽量少喝水，
1: 嗯，
0: 我就想着少排尿吧就能够少遭罪，
1: 嗯，
0: 但是你说人哪有不排尿的，
1: 对呀，
0: 排一次我就疼一次啊，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啊，压着尿道了，而且的话尿路里已经开始有炎症了。
0: 就是去年的时候去香港旅游吧，碰到个出租车司机大哥，他都81岁了
1: 啊，
0: 当时老大哥啊开车跟我说啊想去上厕所，我合计这么大岁数了那不得10多分钟才能够尿完呢，结果人家2分钟不到，
1: 嗯，
0: 就从厕所出来了，
1: 嗯，
0: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人家一直都在用这个美国威士的番茄红素。
1: 这个在中国香港地区啊，很多老年朋友常年呢都用这款番茄红素。要不然你想一想，天天呢工作10几个小时，如果真是尿频总找厕所，那活也没法干呢。哎，那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效果还真是好啊。
1: 嗯，
0: 我用了以后夜尿就少了。
1: 啊，
0: 一晚上吧，最多起来一次。
1: 嗯，
0: 之后啊，整晚都不用起来，能睡整一觉。
1: 嗯，
0: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上厕所啊，它不费劲儿了，到厕所哗哗的就很顺畅的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番茄红素，要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也不对。
1: 嗯，
0: 但是就是感觉排尿啊还是费劲儿。
1: 你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番茄红素啊？
0: 就是那种100毫克一粒的，
1: 嗯，
0: 1瓶40块，3瓶100块，
1: 嗯，
0: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含量已经挺高的，因为没见过300毫克那么高的，
1: 嗯，
0: 吃完之后吧，总感觉那个胃啊胀得慌，效果真的不明显。
1: 咱说了哈，100块钱三瓶这种啊，通过价格就能看出品质，差别在提取工艺上，便宜的大多是普通方法提取的。残留排不出去，短期吃没事儿，长期吃啊经常会给身体添负担。但是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没有任何溶剂残留，不刺激胃肠。
0: 确实是，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我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排尿啊顺畅多了。
1: 对，这款呢是个复方番茄红素。这里边呢不仅含有能抑制炎症能抑制氧化的多氢番茄红素，还有啊南瓜子提取物，这种物质啊就是能改善尿流动力学，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让你排尿系统啊转起来，膀胱存尿的时候能存住，想排的时候呢能排干净，尿道呢也顺畅不堵，想排的时候就能快速排出来，排得干净不残留，再也不用站着等半天憋得慌，也不滴滴答答的排不干净。
0: 原来是这样，是这种品质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我是10年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胃损伤，所以我就觉得吧，像我们这样岁数大的呀，如果想长期用番茄红素的话，那就必须得吃这样的产品。
1: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在欧美啊特别受认可，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认证， USDA 美国有机认证， UL 全球安全检测，这些标准就是它既能保证保养作用，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同时还能啊有很好的调理效果，这才是咱们应该吃的健康产品。你看看人家80多岁人用，人还排尿顺畅呢。
0: 对对对对，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可得继续用。我家里这个番茄红素啊快吃完了，
1: 嗯，
0: 我就想吧再买几瓶囤着，我听你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美国威士啊，我就想着问一问。
1: 那这段时间呢你关注我们节目，哎，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你第一时间登记，手上剩余的番茄红素我还正常吃别停。
0: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氢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 搭配

0: 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孙志的。
2: 哎，是我，电话打进来，有什么想咨询的？
3: 是这样的嘛，就我今年67了。
2: 嗯，
3: 就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嘛，都快有6-7年了嘛。现在啥情况呢？就是主要是个尿尿费劲。
2: 67岁排尿困难了，这也够早的了。
3: 现在就是想排尿嘛。你看好不容易出来点嘛，还有那个在这跟那个奔似的疼，就是
2: 嗯，
3: 每次排完嘛就是缓半天的，就是
2: 啊，受罪
3: 啊。上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嘛，我是哎咋都尿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小肚子胀的就实在受不了了，疼得没办法，半夜老伴嘛给我送了个医院急诊了，就是
2: 啊，
3: 到医院插管啊导尿嘛这些嘛，
2: 嗯，
3: 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哎呀疼的就是都差点背过气了。
2: 嗯，
3: 活了大半辈子嘛，从来没遭过这个罪啊。
2: 嗯，
3: 疼其实就是还好说啊，就是咬咬牙嘛就扛过去了，主要是那个心里啊不得劲儿，刚退休啊还没几年嘛，就是排个尿都管不住，以后啊不就更完了吗？
2: 对，咱确实啊这个时候得多想想以后了，因为我说了，你这个啊前列腺发展的太快了，才60多岁不到70就已经发生急性尿潴留了，那以后会怎么办呢？嗯，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啊会越来越重。那你说10年20年之后，不能天天总带个尿袋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了。而且年龄越大，手术风险也越大。前列腺就这个特点，随着衰老就越容易得。第一个也是内分泌激素的问题，更主要就是慢性炎症啊持续刺激的问题。炎症在哪刺激，它就啊不断的增生。到了80岁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有的。
3: 主任呐、啊，你说的太对了。那个人啊，一上岁数嘛，你看啥毛病都来了。
2: 对，
3: 你看我这个排尿疼嘛，排尿费劲那个情况啊，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是。
2: 嗯。
3: 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吃点药嘛，这些还能控制。67嘛，那个岁数越来越大嘛，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吃药啊，这也没啥效果了，就是。嗯、之前嘛，插了个尿管啊，把尿管那个支棍了，真的是遭老罪了。
2: 嗯。
3: 所以主任、啊，我听你讲啊，就是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嘛，就是我现在用上是不是就是说能管用？
2: 不光是你，我建议啊，咱所有的中老年男性啊，不管有没有前列腺问题，都尽早啊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就是前列腺呢直接的保护剂。没有番茄红素、嗯、前列腺呢，我们说就像裸奔一样，时刻就暴露在炎症和氧化刺激下，想不增生都难。哦、多清番茄红素啊就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前列腺的细胞上。给你每一个前列细胞啊都做一层防护，清除炎症介质，抗氧化，从根上啊防止它增生。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是吃了它的话，你像其他的药啊还吃不吃啊？
2: 其他药啊还得吃，不要轻易停药。
3: 哦。
2: 哎，因为药啊是解决你当下问题的。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长远不复发的问题。嗯、现在你不能马上把药停掉，万一再急性尿潴留怎么办？但是想以后啊，随着年龄增大，它不加重，咱从根儿上把这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不反复，就一定把前列腺呢、嗯、保护好，这样未来10年20年呢，咱就不会排尿痛苦，甚至下导尿管的问题，就是多用番茄红素、嗯，这就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前列腺必须的健康产品。
3: 我得怎么用啊？就是说，就像要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啊？
2: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的9瓶，这是正好一个周期。
3: 啊
2: 3瓶啊是改善量，排尿啊就会变得有力、嗯、白天尿频减少，夜尿次数变少，尿等待这些情况啊缩短，尿不尽的感觉慢慢就消失了。6瓶啊就是个调理量，就是用上6瓶再配合其他治疗，可以让我们排尿功能顺畅程度慢慢的去恢复自然状态。9瓶是巩固量， 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啊，持续的帮我们呢防止前列腺。

0: 再受氧化炎症的刺激再增大，咱做到长期稳定调节。
1: 那我现在报名了，
0: 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呢，你呀稍微等一等，哎，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哦，那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陈哥
0: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那顺利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0: 哎，
2: 孙主任，这两天我看到一份全球关于前列腺健康领域的一个成果分享啊，
0: 嗯，
2: 看完之后特别的震撼，第一时间就想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男性朋友了。
0: 啊，那好啊，你介绍一下这个。
2: 这份研究明确说了啊，说这个番茄红素能管住近80%的前列腺病变。不管是预防还是阻止它往坏了方向发展啊，这个结果都是很确切的，这也是全世界很认可的，对前列腺病变非常管用的一个天然产品。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番茄红素它这么厉害呢？
0: 番茄红素啊，是目前咱们人类发现的一个有临床证据能明确抗前列腺病变的天然活性物质。
2: 嗯，
0: 不管是常规的前列腺药物还是其他所谓的养护营养素，
2: 嗯，

0: 见，数据看得见。
1: 三个。
0: 说指标，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查出来炎症偏高，平时总感觉小腹坠胀，会因发沉，坚持吃一段时间番茄红素，再去医院检查，症状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比如常查的稀饭蛋白从偏高就可以啊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氧化应激指标别二醛也能从啊8降至3以下。
1: 都有变化。
0: 这些都是医院呢能精准监测的硬指标。炎症和氧化刺激没有了，前列腺情的风险小了，这就是指标上的变化。
1: 对，咱说去医院也好，查报告也好，数值往好的方向走，这比什么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啊。
0: 咱再说呀，天天感受的症状，也是直观的。比如这样有个患者70多岁，之前呢一晚上啊得起夜4-5次，刚躺下呢就憋醒，
1: 没法睡啊，
0: 折腾整宿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连遛弯啊都没力气，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后来呢又把番茄红素加上，坚持补充2个多月，他自己呀就感觉到夜尿啊明显减少，一夜呀一次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0: 有时候甚至一夜能睡到天亮，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减轻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这不是个例，多清番茄红素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62名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每天服用番茄红素，4周后排尿功能评分从11分、12分降到了7分以下。这个效果呀还是非常明确的。
1: 这就是您说的症状看得见啊，前列腺不被炎症氧化刺激了，内环境慢慢好转，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就没了啊。
0: 前列腺内环境在变好，细胞脱离了炎症氧化反复刺激，病变预防自然就落到了实处。
1: 对，这就是看得见感受很明显的这种变化，让大家伙心里很踏实。
0: 最后一个呢就是临床数据看得见。英国剑桥大学对1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血液中多清番茄红素浓度提升10微克每分升，晚期前列腺病变风险就下降17%。美国哈佛大学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近4.8万男性，长达12年，最后得出结论，持续每周摄入番茄红素10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能降低35%。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健康产品。
0: 咱们以前呢常吃的坦索罗辛、非那雄胺这些药物，主要的针对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但是呢都没有过于明确的临床数据证明能缓解前列腺恶变的风险。所以说的话，番茄红素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氧化这些坏东西都清除掉，让前列腺细胞不再受刺激，这才能真正的把病变风险控制住。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在国际上成为前列腺健康领域标杆的核心原因。
1: 番茄红素不是说缓解一时的不舒服，而是从根儿上来保护，不让前列腺往坏的方向发展，不管是指标症状还是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都能看得见的效果，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那孙主任，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前列腺其实它好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病变的程度呢？
0: 我跟大家讲过，好，大家记住，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也就是到了更年期之后都会出现的问题
1: 啊。
0: 男性的更年期时间呢就是在65岁到75岁之间开始，而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持续10年20年。所以说的话，只要是长寿，你就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那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就躲不开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列腺激素水平改变，更年期带来的激素异常造成啊它长期在炎症氧化的环境中生长。这些炎症氧化刺激会改变 DNA 结构，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时候啊病变风险就在逐步增大。前列腺的位置特殊，它藏在盆腔的最底层，被多层筋膜包裹，外面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脂质包膜， 就像穿了呀

0: 一层铠甲，一般的药物营养进不去。
1: 嗯，
0: 哎，炎症氧化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这个小环境中不停地攻击前列腺细胞，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变。
1: 所以它这也是日积月累逐渐演变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病变细胞啊，一个道理，炎症和氧化是不断的在刺激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呢，都会有啊基因突变、结构改变的风险。这种已经改变的前列腺细胞如果继续增殖，那就会啊出现病变细胞。
1: 所以说逆转病变的内环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对，目前来说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逆转前列腺内环境的理想的选择就是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哎，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是专门针对慢性长期前列腺问题的长跑型选手。
1: 嗯，
0: 无论你的前列增生已经5年、10年还是20年，无论炎症多顽固、氧化损伤多严重，它都能持续干预、长期守护。
1: 您说到这个长跑型选手，我这一听就感觉啊，就是说病程越长、炎症越顽固、氧化损伤越重、年纪越大的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反而是越管用、越离不开，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0: 一点没错。
1: 嗯，
0: 越是多年慢性前列腺问题，越是啊得病时间长，就越要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长期炎症氧化的浸润，任何一个细胞啊都能病变，比如肠上皮细胞、增生性息肉细胞、前列腺增生细胞等等，都属于病变前期细胞。
1: 嗯，
0: 但是前列腺这个位置我们讲了，它特殊，有炎症氧化它清理不掉，这种长期的浸润，病变的风险就更高。
1: 嗯，也就是说它病变要远远高于其他器官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研究都认为控制炎症、对抗氧化是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核心关键。
1: 嗯，
0: 尤其是过了60岁，有前列腺增生氧化的持续刺激，病变就只是啊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时间越久，年龄越大，病变风险就越高。而多氢番茄红素作用非常直接，它能穿透前列腺厚厚包裹，直达腺体深处，就像瓷砖一样牢牢地嵌在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上。
1: 嗯，
0: 瞬间形成一层坚固的防火墙。
1: 嗯，这防火墙就把炎症氧化的损伤都给挡住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它能24小时抗氧化，给前列腺细胞穿一层保护壳，挡住氧化损伤，就像家里的铁水管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慢慢生锈腐蚀。
1: 嗯，
0: 最后呢就会漏水坏掉。
1: 对，出问题了。
0: 哎，前列腺细胞就像这根铁水管，氧化生锈，天天呢在腐蚀细胞，破坏细胞结构。
1: 嗯，
0: 而多氢番茄红素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铁管刷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漆，
1: 保护上，
0: 不让它再去啊受到各种炎症因子的攻击，保护它的 DNA， 就把细胞啊整体的安全性提高上来了。
1: 嗯，明白了，氧化呀、损伤啊都没有可乘之机了啊。
0: 同时，抗炎症和咱们平时用的抗炎药、普通营养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就像专业的清洁工，而且是深度保洁，不只是啊扫表面垃圾，而是能穿透到前列腺包膜，直达腺体深处，精准清除啊炎症因子，同时阻止新的炎症因子产生。
1: 嗯，
0: 慢慢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让前列腺细胞摆脱受伤修复的恶性循环。
1: 嗯，
0: 重新回到健康的生长环境里。
1: 是的，一边呢是挡住慢性炎症，不让炎性因子呢损伤 DNA， 一边呢是抗氧化，阻断氧化破坏，两者结合啊，既能缓解当下的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的一些不舒服，又能从根源上降低前列腺增生病变的风险，这是双管齐下了啊。
0: 没错，它是真正的有效控制病变的天然物质，在预防前列腺病变领域是排在第一的。而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核心优势，
1: 嗯，
0: 分子结构和吸收率。
1: 怎么讲？
0: 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分子结构很难复

0: 附着在细胞上。而多氢番茄红素原子啊更复杂，呈啊链状结构，
1: 嗯，
0: 就像啊一个个小锥子，能直接穿透细胞表面的磷脂，和它紧紧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贴得更牢，作用更持久，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抗炎抗氧化保护屏障。
1: 嗯，这种结构它的吸收更好，同时效果也更好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
1: 就是吃一粒多氢番茄红素顶10粒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对，吸收率恰恰是大家吃健康产品最容易忽略却决定效果的关键。吸收不好，补再多呀都是白费钱。
1: 是，花钱补充咱就得让它真管用啊，吸收率上差一点儿，那说这结果可能就差一大截了。
0: 对，而且我们推荐的美国威士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除了多氢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南瓜籽提取物富含呢植物甾醇、活性锌等核心营养，专门抑制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生，缩小肿大腺体，双向调节内分泌激素水平。国际权威实验已经明确验证，
1: 嗯，
0: 足量南瓜籽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尿流动力学。
1: 改善尿流动力学也就是让排尿能够变得更顺畅了。
0: 没错，简单说也就是全面优化整个排尿系统，从膀胱储尿、泌尿肌收缩到尿液顺畅排出，全方位调理改善，
1: 嗯，
0: 快速缓解排尿费力、尿线细、尿不尽、夜尿多等一系列前列腺不适。
1: 嗯，这两个成分不仅是分工明确，而且咱发现还能互相配合啊。
0: 对，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抗炎抗氧化效果比单独用多氢番茄红素能提高啊 2.3 倍以上，对增生和排尿不适的改善速度也快得多。同时啊，还能对排尿的症状实现呢、啊、全面改善，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线细、尿不尽、排尿费力、小腹追胀、会阴不适等问题都会一步步减轻，逐渐恢复正常。
1: 嗯，
0: 更关键的是能彻底切断反复发炎的根源，让细胞啊不再被持续损伤，从根源上把病变风险压低。
1: 嗯，
0: 所以说前列腺病变风险高的人，多氢番茄红素啊一定要早一点用上。
1: 嗯，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您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人是这个病变高风险人群。
0: 首先就是前列腺增生、体积大、病史5年以上的人，
1: 嗯，
0: 这是病变风险最高的一类人群，必须啊立刻用，
1: 不能等了啊。
0: 哎，像这类重度增生、腺体体积偏大的高危人群，坚持补充多氢番茄红素，腺体不再继续增大，可以达到 91.2% 的稳定率。
1: 嗯嗯，
0: 病变风险被牢牢控制住。
1: 所以像腺体已经肿大、增生年头又很长的朋友，这已经不是想不想补的问题哈、啊、是必须马上补的问题了。
0: 对，人体正常前列腺体积也就像一个粒子，大约也20克左右。
1: 嗯，
0: 增生5年以上，体积会长到啊40克到60克。
1: 哎呦，
0: 相当一个鸡蛋大小。增生10年以上，体积也能达到80克，就像一个小橘子甚至小鸭蛋那么大。只要体积超过40克，病变风险立刻翻倍，超过60克，风险直接就超过了正常人的10倍。
1: 嗯，也就是说它体积越大，这病变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了啊。
0: 没错，多氢番茄红素啊不能啊快速的把已经肿大的腺体完全缩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但是呢做的关键救命的一点，
1: 嗯，
0: 就是清除深层炎症和氧化应激，让增生的腺体彻底停止增大，
1: 嗯，
0: 不再持续压迫尿道，从根源上切断病变的诱因。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77岁的先生，
1: 嗯，
0: 前列腺增生12年了，腺体体积接近60克，

0: 正常啊要大几倍，夜尿一晚上啊4到6次，尿等待时间每次都要10来分钟。尿线细，尿不尽，小肚子常年坠胀。医生明确告诉他，增生时间太长，腺体体积太大，炎症啊侵入太深，
1: 很危险啊。
0: 哎，就是已经处于病变的高危边缘，必须啊每个月就要查一次呀、啊、前列腺抗原，也就是 PSA、随时监控。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啊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补上了，
0: 到现在整整3年时间。
1: 怎么样，
0: 当初医生啊就曾判断他病变恶化的风险呢、啊、非常高，甚至在半年之内啊都有可能发生。结果现在3年下来了，腺体体积啊没有再增大，还是稳定在60克。指标却一直平稳，排尿呢却感觉明显顺畅。病变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了，
1: 太好了。不继续增大，咱说不往这个恶性方向发展，这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保障了啊。
0: 是的，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当它在前列腺组织内部浓度达到 80% 的时候，前列腺细胞 DNA 突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79%， 相当于把病变的路彻底堵死。所以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必须用，这是守住前列腺健康的防线，守住它就不用再担心病变的风险。
1: 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大家记好了啊，必须要用，用上呢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就是第二类，就是、啊、检查的时候 PSA 指标偏高的。哎，这个医生啊都会要求你啊3个月、半年甚至1个月就要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对，这类人群已被医生啊拉进重点监控名单，随时可能出现问题，要马上就要开始用。
1: 您提到这个 PSA 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
0: PSA 啊已经是现在国际公认的50岁以上的男性体检必做的检查。就是啊我们叫前列腺抗原，它的指标的高低生长是跟前列腺细胞恶变呢成正比的。也就是什么，如果 PSA 超过正常，或者是指标持续升高，就证明啊前列腺已经出现病变的风险，风险在不断增大。当指标持续升高超过半年，或者超过啊危险报警红线的时候，前列腺已经发生了病变。
1: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对，
1: 只要它往上走，就等于拉响警报，随时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了。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内环境啊已经严重失衡，炎症和氧化一直在持续攻击前列腺细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但是大家不用慌，只要体内保证啊有多清番茄红素充足的活性，它就能24小时守护前列腺，炎症和氧化就不会啊继续损伤。
1: 哎，
0: 临床数据显示，高危人群持续补充3到6个月， PSA 的指标啊会有明显的稳定。指标稳了，风险就稳了。
1: 是，这个数值慢慢的回稳，那么高危风险就能够控制住了。
0: 对，有一个啊58岁的先生体检发现 PSA 持续上升，医生啊当时就建议他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
1: 哇，那这样的情况肯定很担心，怕病变呢。
0: 对呀、啊、他天天害怕，然后呢就天天失眠。
1: 焦虑了。
0: 对，就怕突变发生。后来呢开始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6个月的时候 ,PSA 啊就不再继续升高，开始慢慢回落。复查周期从1个月慢慢放宽到3个月、半年。现在1年复查一次行了。因为前列腺环境干净了，没有那么多炎症氧化的影响了，病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1: 是，
0: 整个人呢也踏实了。
1: 所以听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如果你的 PSA 指标偏高，不管是刚刚超过这个临界值，还是说已经被医生要求频繁复查，你都属于临界高危人群了，必须要赶紧用多清番茄红素，别等说这个指标持续升高，别等风险失控的时候了。
0: 对，第三类人，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困难，夜尿多，排尿不畅的高危人群。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炎症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它在持续损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这是引发病变主要的

0: 诱因，长期不控制，风险会一路往上走，早晚变成高危人群。
1: 嗯，就这类朋友吧，还没到高危临界，但咱发现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啊，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就可能变成您前面说的那两类高危人群了。
0: 对，长期反复发炎，排尿受阻，前列腺内环境一直处于脏乱差的恶化状态，病变风险比普通人呢要高出好几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深层抗炎，阻断氧化损伤，让增生进展稳定，腺体不再继续增大，也不会持续压迫尿道。
1: 哎，
0: 慢慢就会发现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尿频尿急症状缓解了，夜尿能降到一次甚至一觉天亮。
1: 嗯，
0: 排尿顺畅了，不用再长时间的等待，尿线变粗，尿不尽的感觉也消失了。
1: 嗯，
0: 这些实实在在的症状改善都是前列腺内环境变好的信号。
1: 是的，
0: 同时能从根源上降低病变的风险，不让你啊再往高危人群里靠，避免后期遭更大的罪。
1: 是，不仅是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啊，而且大家排尿这过程也舒服了，前列腺也就安全了。
0: 对，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既能防大病控病变，
1: 嗯，
0: 又能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繁、排尿费劲这些啊难受症状，双管齐下是长期养护，越早补前列腺保护的越好，晚年越不用遭罪。它不是药，是长期保养专用的，适合常年吃。
1: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病例啊，我觉得也是众多前列腺患者的一个缩影了。
0: 我常年接触啊这些患者，特别能体谅大家的心情。
1: 嗯，
0: 很多患者好面子，怕麻烦，怕丢人。
1: 嗯，
0: 不到万不得已啊绝不就医的，
1: 不好意思有点啊。
0: 对，
1: 但前列腺这个病是越拖延它就越危险，
0: 尤其是啊中老年人，年纪摆在那儿，血管条件差，整个机体下滑，前列腺手术风险呢更高。
1: 嗯，
0: 术中啊出血、术后感染、尿失禁，一旦出问题可能终生都有后遗症。
1: 嗯，其实哪一样咱说都挺折磨人的。
0: 哎，更关键的是什么，手术之后啊腺体病变环境还在，年龄还要再继续增长，这两个条件呢就会造成五年之后的复发率啊能接近一半。
1: 哇，接近一半的这个复发，可能
0: 就算五年呢没复发，十年后复发率啊更高，也就是手术之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跟年龄相关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只要你年龄增长，它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
1: 这也就说明啊，想要好好的保护前列腺，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补、选不选番茄红素的问题，而是除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了。
0: 对，
1: 嗯，
0: 在全球已经公开的临床应用里，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45岁以上男性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已经成为泌尿外科统一推荐的前列腺健康标准方案。它呀不是啊可选的保养，而是必须做的病变防控，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营养，而是中老年人前列腺保命的防线。
1: 嗯，是无法替代的啊。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前列腺靶向性，这是普通的消炎药、普通的保健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再一个，它的方式温和，不靠激素，不靠猛药，是真正的长期养护，适合呀中老年人常年坚持用。
1: 没错，说能长期坚持用的才叫真正的保护啊。
0: 最后咱们啊算一笔账，
1: 嗯，
0: 日常花1800块钱做提前防护，比手术开刀、长期吃药、反复理疗要省钱的多，安全的多。
1: 嗯，关键咱还不遭罪，对吧？
0: 还能守住啊咱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1: 是，
0: 悄无声息的就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不然因为排尿住院、插尿管让人伺候， 面子里子都过不去。

0: 搁谁身上啊都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在临床上泌尿外科的医生经常跟患者要讲，你可以不吃别的前列腺产品，可以暂时啊不用昂贵的理疗，但多清番茄红素，只要过45岁一定啊要补，必须早补，坚持长期补。
1: 是的，要补充它啊，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0: 它是目前我们人类发现的唯一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能真正降低病变风险的天然物质。
1: 是的，
0: 男性前半生拼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后半生拼的就是能不能睡好觉，能不能排好尿，
1: 身体健康了。
0: 对，要想排好尿，核心拼的就是前列腺的健康状态。而前列腺想要健康，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必须保证充足，尤其是病变风险高的人群更离不开它。
1: 嗯，这就是身体的刚需了。那咱们既然要补，就一定要选品质好、原料纯、同时安全等级高的多清番茄红素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既然要补，就得补好的，让人放心的。美国威士品牌的复方番茄红素，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认可？因为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合规认证、USDA 有机认证、UL 全球安全检测等等。
1: 所以为什么它在中国香港被称为21世纪啊老年男性朋友应该长期坚持用的健康产品？
0: 我们用它核心呢，就是长期守护，防止病变，真正逆转前列腺增生的病变环境，从根源降低病变风险。与其等问题严重了被迫手术，不如提前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对，
0: 哎，我们呢用小的代价守住健康和尊严，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做法。
1: 没错，
0: 大家也能看得到，香港地区以前前列腺病变手术率非常高，现在大幅下降，
1: 不一样了。
0: 七八十岁老人照常生活，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前列腺问题困扰，这个靠的就是长期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上提升前列腺对炎症、氧化损伤的抵抗力，
1: 对，
0: 把病变风险挡在外面。
1: 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喂，
0: 哎，你好，
5: 您是孙老师啊？
0: 啊，是我，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您好，我那个啥，身体不咋好，我就想求求孙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忙，给我看一看，给我治一
0: 治。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这眼睛，
0: 嗯，
5: 就是好像是肿胀的意思，
0: 嗯，
5: 有时候疼，那个眼眶和那个也疼，
0: 嗯，
5: 往左往右或者怎么一斜看，它就疼一下子，往下看就往地下看，它也是那么的，也疼一下子。
0: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是72了。
0: 视力怎么样？
5: 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视力是多少。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身高体重啊，
0: 嗯，
5: 我是130多点儿。
0: 啊，
5: 刚出头吧。
0: 嗯，
5: 我身高现在，那现在就算1.68米左右吧。我原先年轻时候。

0: 将近1.7米
1: 啊，正常。体重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0: 好像没什么变化的。
1: 你眼睛感觉疼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还是下午晚上比较重？
0: 晚上还不重，晚上我睡觉都好是个平躺着，平躺着嘛，他还感觉挺轻松。就是白天你想到哪旮那儿干点什么，就是走道，咱不是眼珠不点来回看车，我们点动晃吗？这样情况，你一动晃他就一疼。
1: 测过眼压吗？
0: 我也去过。
1: 嗯，
0: 但是这个没有干啥玩意儿呢，我没有在那儿看，是咋回事呢？我是看的是普科，到那个市院看的，到咱们的沈阳市院。他当时给我看，他说呀，眼压有点高。我问他，我说，眼压多少？他说28。我说合格的眼压是多少？他说那是21。完我说我这28怎么办呢？这怎么治法？完他就是说那干啥？现在只能给你用这眼药水。
1: 嗯，
0: 他给我用这眼药水。瓶儿还让我扔了，我说不上来了。
1: 这个好，就我知道了。你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0: 我除了眼睛啊，我除了眼睛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尿相当频。完了呢还一种是糖尿病，但是我这糖尿病啊，跟你说这糖尿病他妈他对我这病也治不好，我就主要我是。这个尿频这方面给我解决一下。
1: 你尿频是怎么频？白天频晚上频？尿急不急？
0: 尿也不急，但是它是晚间频。晚间频还挺不好解释。那晚间频我是白上班，你要讨着待着它也频，你要不讨着待着，你说我讨着睡一觉你睡不好。
1: 有没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的做检查？
0: 那方面我没怎么看。那个方面是咋？在好多年前呢，我有过这个，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但是那阵不严重啊。完了呢，我看过一次，他给我这么解决，他说你这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他给我出的药方呢是一种叫前列栓，就是也是肛门给药。那种药呢是口服的，我把那药忘了。
1: 那行，我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儿？
0: 我血糖啊，是2017年得上的。
1: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血糖怎么样？
0: 我这个用的是二甲双胍，那叫格乐美尿。
1: 用格乐美尿呢啊？
0: 暂时这个控制情况还行，差不多。我这个空腹血糖，就算行了，6到7个。饭后的血糖是12个、11个，
1: 可以。格列美尿的药很有劲儿的，
0: 是挺有劲儿。
1: 那你现在血糖坚持控制住，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就是眼睛和排尿的问题是大问题。
0: 就是我主要这眼睛，我怕眼睛瞎了。
1: 我这么跟你说，你的眼睛会瞎的，你这么治就肯定会给自己治瞎了。那医生都给你告诉你有青光眼了，你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也快10年了，怎么把眼药水还扔了？
0: 不是我扔了，他告诉我吧，3天之后你再来复查。
1: 我就说这个，你一直没看呢，你重新去，马上回去去重新测眼压。你本身就是糖尿病，年龄再大再青光眼，哪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也看不着了。抓紧回去重新测眼压，重新治疗。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降糖药坚持用，第三件事我告个东西你记住，你把它用上，要不然你那前列腺呢，以后糖尿病的药也不好用，糖尿病过几年并发症出来了，你有个急性尿储留做前列腺手术你敢做吗？而且我跟你说，年轻的人60岁以前得的叫前列腺炎，65岁以后得的叫前列腺增生，你现在的前列腺跟你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病了，那药也不能用了。记住你这个前列腺呢，我告诉你用什么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复方多清番
1: 茄红素。所以说我今天给你的，你记住你现在最大的三个问题。青光眼一定要先分型，看看是用药还是手术。 得重新做眼压。第二件事儿，糖尿病用的药继续啊。第三个，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不能让这前列腺再发展了，因为你将来很有可能要用达格列净。你有前列腺在，尿路总感染、尿频、列净类的药你都用不了，而且更关键是前列腺肯定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的。你如果不控制住它，你糖尿病时间久了，并发症出来了，年龄大了，真是再有其他病，你这时候前列腺还等着做手术，那你想得多危险呢，对不对？
0: 啊，对对。
1: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三条记住啊，抓紧时间去验眼压啊。那是青光眼，别自己来回调了啊。
0: 哎，
1: 那好，再见。
0: 那谢谢你，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1: 是我。
3: 真是不容易啊。这几天我这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吗？听到你在讲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哎，这个真的是把我折磨够了，我就有点熬不住了
1: 啊！
3: 所以说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分析分析，好吧？
1: 没问题，前列腺呢确实折磨人。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我今年68了嘛，眼瞅着快到70了嘛。其实说实话，那年纪不是很大。
1: 对。
3: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呢，就查出来这个前列腺体积稍大
1: 开始
3: 有轻度的炎症。当时医生呢又开了点药，所以说我没太在意。但是在一年前吧，我感觉啊严重了，
1: 加重了。
3: 为啥呢？症状在摆在那里啊，尤其是我这个夜尿啊，最少三回，多的时候基本上五六回，有的时候就没数了
1: 啊。
3: 刚睡着小肚子就胀得不行，就好像这个肚小肚子里面就装了很多的水，就必须得去，不去的话可能随时都得掉，
1: 憋不住，
3: 是吧？憋不住吧，我连甚至连拖鞋都穿不上。我就赶紧往厕所里面跑，急急忙忙的跑去厕所里面，痛痛快快的尿了也就行了，是吧？我那就睡呗。可是到厕所吧，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滴出来的那么几滴。搞半天都滴不出来，一边是胀的不行，一边尿的很少，疼不神呐。哎呀，回来根本就没法睡了。
1: 对，你这症状就典型的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
3: 对，尿等待
1: 全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啊？
3: 还有就是使点劲儿吧，尿也能尿出来，但是尿线很细。所以说一趟一趟的，白天反正也没睡觉，晚上折磨人呐。而且医生也说了 PSA 的数值，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1: 这个 PSA 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年龄啊超过50的人去做体检
3: 啊，
1: 他都会常规给你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现在已经是男性第二位的恶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体检，你看胸片是肯定要拍的，为什么？上肺里找结节。再有一个前列腺的 PSA 一定要查，去判断呢它会不会恶变。这个升高实际上你一定要小心了。慢性炎症长期刺激非常容易造成啊细胞恶变的。
3: 这医生也是跟我说，他说查
1: 复查，
3: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3个月查一回就行。后来改为1个月，现在好吗？直接让我8个月去查一回。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查的越来越频繁呢，就说明他还在升高，这说明问题也就比较严重了。前列腺长期被炎症氧化刺激，风险呢就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现在呀，你别光只查了，治疗现在也要跟上了，清除炎症、慢性炎症、自由基的事一定不能忘了。
3: 我现在也害怕呀，也在想办法治疗啊，但是吃的药不是不行嘛。而且我每次查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越查越怕，就怕它这个出现恶化严重， 而且我听说那病变恶化了的话，尿袋子天天得挂着。

0: 那个日子我走哪里挂哪里，那多遭罪呀、啊！所以说我听你在讲那个多心番茄红素，我不知道对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吃点保养保养。我如果说吃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控制一下，不再恶化了呢？
1: 现在啊，第一个复查一定要坚持啊，真正的恶化了，那还是治的越早越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忘了。第二件事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现在如果真发现恶化，也是早期，做手术啊，也不会影响你排尿功能的。前列腺的恶变呢，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不一定非得带尿袋，但是番茄红素也一定抓紧时间用上。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发展来说呀，可以帮我们清除啊前列腺周边的慢性炎症和氧化自由基。它除了恢复前列腺本身功能，更主要是什么？改变前列腺的环境。我们说了，你前列腺会不会增生，容易不容易恶化，就取决于里边的炎症和自由基的含量。而前列腺当中番茄红素含量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呢去抵抗氧化和炎症。所以说的话，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番茄红素，要不然呢病情越来越重。趁呢没有发展到我们说了严重的情况，咱现在还有时间来控制。所以说呀，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个，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检查，一定要坚持，千万别忘了。再有一个呢，赶紧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提前做好预防养护。这种啊番茄红素它能穿透前列腺包膜，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阻断慢性炎症。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啊前列腺在不良的环境中增生恶化。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用。
0: 好好好，那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就用这个。
1: 我讲这款呢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啊里边是几种番茄红素，就是对前列腺有益的都涵盖了。总共的剂量啊是300毫克。哎，这种高含量你吃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补充前列腺的抵抗力，保护前列腺。而且这里还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这是普通番茄红素没有的，能改善尿流动力学，提升尿动力，排尿问题也可以同时得到改善。
0: 哦，看来这是个挺对症的，
1: 对，
0: 是不是？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它用上。
1: 指标也别忘了去监测，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孙子。
1: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压
1: 啊，
3: 一晚上吧，最多起来一次，
1: 嗯，
3: 之后啊，整晚都不用起来，能睡整一觉，
1: 嗯，
3: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上厕所啊。它不费劲儿了，到厕所哗哗的就很顺畅的就排出来了。
1: 嗯，
3: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番茄红素，要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也不对。
1: 嗯，
3: 但是就是感觉排尿啊还是费劲儿。
1: 你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番茄红素啊？
3: 就是那种100毫克一粒的。
1: 嗯，
3: 一瓶40块，三瓶100块。
1: 嗯，
3: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含量已经挺高的。因为没见过300毫克那么高的。
1: 嗯，
3: 吃完之后吧，总感觉那个胃啊胀得慌，效果真的不明显。
1: 咱说了哈，100块钱三瓶这种啊，通过价格就能看出品质，差别在提取工艺上。便宜的大多是普通方法提取的，残留排不出去，短期吃没事，长期吃啊经常会给身体添负担。但是咱们这款多清番茄红素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没有任何溶剂残留，不刺激胃肠。
3: 确实是，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排尿啊顺畅多了。
1: 对，这款呢是个复方番茄红素，这里边呢不仅含有能抑制炎症、能抑制氧化的多清番茄红素，还有啊南瓜子提取物。这种物质啊，就是能改善尿流动力学，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让你排尿系统啊转起来，膀胱存尿的时候能存住，想排的时候呢能排干净，尿道呢也顺畅不堵，想排的时候就能快速排出来，排得干净不残留，再也不用站着等半天憋得慌，也不滴滴答答的排不干净。
3: 原来是这样，是这种品质。

0: 知道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啊，我是十年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胃损伤，所以我就觉得吧，像我们这样岁数大的呀，如果想长期用番茄红素的话，那就必须得吃这样的产品。
1: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威士这款多晶番茄红素在欧美啊特别受认可，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 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认证， USDA 美国有机认证， UL 全球安全检测，这些标准就是它既能保证保养作用，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同时还能啊有很好的调理效果，这才是咱们应该吃的健康产品。你看看人家80多岁人用，人还排尿顺畅呢。
0: 对对对，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可得继续用。我家里这个番茄红素啊，快吃完了。我就想吧，再买几瓶囤着。我听你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美国威士啊，我就想着问一问。
1: 那这段时间呢，你关注我们节目，哎，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你第一时间登记。手上剩余的番茄红素我还正常吃，别停。
0: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孙志的。
1: 哎，是我，电话打进来，有什么想咨询的？
3: 是这样的嘛，就我今年67了。
1: 嗯。
3: 就是说这前列腺增生嘛，都快有6-7年了嘛。现在啥情况呢？就是主要是个尿尿费劲。
1: 67岁排尿困难了，这也够早的了。
3: 现在就是想排尿嘛，你看好不容易出来点嘛，还有那个在这跟那个奔似的疼，就是。
1: 嗯。
3: 每次排完嘛，就是缓半天的，就是。
1: 啊，受罪。
3: 啊，现在吧，有一天晚上吧，我是哎咋都尿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小肚子胀的，就实在受不了了，疼的没办法。半夜老伴儿嘛，给我送那个医院急诊了，就是。
1: 嗯。
3: 到医院插管啊，导尿嘛，这些嘛。
1: 嗯。
3: 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哎呀，疼的就是都差点背过气了。
1: 嗯。
3: 活了大半辈子嘛，从来没遭过这个罪啊。
1: 嗯。
3: 疼其实就是还好说啊，就是摇摇摇嘛就扛过去了，主要是那个心里啊不得劲儿，刚退休啊还没几年嘛，就是排个尿都管不住，以后啊不就更完了嘛。
1: 对，咱确实这个时候得多想想以后了，因为我说了你这个前列腺发展的太快了，才60多岁不到70就已经发生急性尿出流了，那以后会怎么办呢？
3: 嗯，
1: 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啊会越来越重，那你说10年20年之后不能天天总带个尿袋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了，而且年龄越大手术风险也越大，前列腺就这个特点，随着衰老就越容易得，第一个也是内分泌激素的问题，更主要就是慢性炎症啊，持续刺激的问题。炎症在哪刺激，它就啊不断的增生。到了80岁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有的。
3: 主任呐，你说的太对了，这个人呐，一上岁数嘛，你看啥毛病都来了。
1: 对，
3: 你看我这个排尿疼嘛，排尿费劲那个情况啊，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是。
1: 嗯。
3: 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吃点药嘛，这些还能控制。67了，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嘛，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吃药啊这也没啥效果了，就是。之前嘛插了个尿管啊，把尿管那个支棍了，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3: 所以主任我听你讲啊，就是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嘛，就是我现在用上是不是就是说能管用。
1: 不光是你，我建议啊咱所有的中老年男性啊，不管有没有前列腺问题，都尽早啊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它就是前列腺呢直接的保护剂。没有番茄红素，前列腺呢我们说就像裸奔一样，时刻就暴露在炎症和氧化刺激下，想不增生都难。多氢番茄红素啊就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前列腺的细胞上，给你每一个前列细胞啊都做一层防护，清除炎症介质，抗氧化，从根上啊防止它增生。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是吃了它的话，你像其他的药啊还吃不吃啊？
1: 其他药啊还得吃，不要轻易停药。因为药啊是解决你当下问题的，多氢番茄红素解决的是长远不复发的问题。现在你不能马上把药停掉，万一再急性尿毒瘤怎么办？但是想以后啊，随着年龄增大它不加重，咱从根上把这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不反复，就一定把前列腺呢保护好，这样未来10年20年呢咱就不会排尿痛苦甚至下导尿管的问题。就是多用番茄红素，这就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前列腺必须的健康产品。
3: 我得怎么用啊？就是说就像要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的9瓶，这是正好一个周期，3瓶啊是改善量，排尿啊就会变得有力，白天尿频减少，夜尿次数变少，尿等待这些情况啊缩短，尿不尽的感觉慢慢就消失了。6瓶啊就是个调理量，就是用上6瓶再配合其他治疗，可以让我们排尿功能顺畅程度慢慢的去恢复自然状态。9瓶是巩固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啊持续的帮我们呢防止前列腺再受氧化炎症的刺激再增大，咱做到长期稳定调节。
3: 那我现在报名了，
1: 现在也还没有确切消息呢，你呀稍微等一等，哎，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3: 哦，那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陈总啊。
1: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好好，那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氢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氢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氢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氢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
4: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 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1: 哎，
2: 孙主任，这两天我看到一份全球关于前列腺健康领域的一个成果分享啊，
1: 嗯，
2: 看完之后特别的震撼，第一时间就想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男性朋友了。
1: 啊，那好啊，你介绍一下这个。
2: 这份研究明确说了啊，说这个番茄红素能管住近 80% 的前列腺病变。不管是预防还是阻止它往坏了方向发展啊，这个结果都是很确切的，这也是全世界很认可的，对前列腺病变非常管用的一个天然产品。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番茄红素它这么厉害呢？
1: 番茄红素啊，是目前咱们人类发现的一个有临床证据能明确抗前列腺病变的天然活性物质。
2: 嗯，
1: 不管是常规的前列腺药物还是其他所谓的养护营养素都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2: 嗯，
1: 它能直击根源，帮助我们前列腺呢抗炎，又能抗氧化。
2: 嗯嗯，
1: 从细胞层面上啊把病变的路子堵死了。
2: 哎，
1: 是世界啊医学公认的看得见的抗病变物质。
2: 那孙主任，我捕捉到一个关键词，您刚才说看得见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说番茄红素对于病变的这种预防也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1: 对，这个看得见的说的就是番茄红素预防

0: 监测的硬指标。
1: 嗯嗯，
0: 炎症和氧化刺激没有了，前列腺起炎的风险小了，这就是指标上的变化。
1: 对，咱说去医院也好，查报告也好，数值往好的方向走，这比什么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啊。
0: 咱再说呀，天天感受的症状，
1: 嗯，
0: 也是直观的。
1: 嗯，
0: 比如这样，有个患者70多岁，之前呢一晚上啊得起夜4-5次，
1: 嗯，
0: 刚躺下呢就憋醒，
1: 没法睡啊，
0: 折腾整宿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连遛弯啊都没力气，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
1: 嗯，
0: 后来呢又把番茄红素加上，坚持补充2个多月，他自己呀就感觉到夜尿啊明显减少，
1: 嗯，
0: 一夜呀1次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0: 有时候甚至一夜能睡到天亮。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减轻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这不是个例，多清番茄红素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62名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每天服用番茄红素，4周后排尿功能评分从11分12分降到了7分以下。
1: 嗯，
0: 这个效果呀还是非常明确的。
1: 嗯，这就是您说的症状看得见啊，前列腺不被炎症氧化刺激了，内环境慢慢好转，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就没了啊。
0: 前列腺内环境在变好，细胞脱离了炎症氧化反复刺激，病变预防自然就落到了实处。
1: 对，这就是看得见感受很明显的这种变化，让大家伙心里很踏实。
0: 最后一个呢就是临床数据看得见。
1: 嗯，
0: 英国剑桥大学对1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血液中多清番茄红素浓度提升10微克每分升，晚期前列腺病变风险就下降 17%。
1: 哦，
0: 美国哈佛大学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近 4.8 万男性，
1: 嗯，
0: 长达12年，最后得出结论，持续每周摄入番茄红素10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35%。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健康产品。
0: 咱们以前呢常吃的坦索罗辛、非那雄胺这些药物，
1: 嗯，
0: 主要的针对啊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
1: 嗯嗯，
0: 哎，但是呢都没有过于明确的临床数据证明能缓解前列腺恶变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说的话，番茄红素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氧化这些坏东西都清除掉，让前列腺细胞不再受刺激，这才能真正的把病变风险控制住。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在国际上成为前列腺健康领域标杆的核心原因。
1: 嗯，番茄红素不是说缓解一时的不舒服，而是从根儿上来保护，不让前列腺往坏的方向发展，不管是指标症状还是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都能看得见的效果，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那孙主任，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前列腺其实它好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病变的程度呢？
0: 我跟大家讲过哈，大家记住，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
1: 嗯，
0: 也就是到了更年期之后都会出现的问题。
1: 啊，
0: 男性的更年期时间呢就是在65岁到75岁之间开始。
1: 嗯嗯，
0: 而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持续啊10年20年。
1: 哇、
0: 哦、哎，所以说的话，只要是长寿你就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那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就躲不开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列腺激素水平改变，哎，更年期带来的激素异常，造成啊，它长期在炎症氧化的环境中生长。
1: 嗯，
0: 这些炎症氧化刺激会改变 DNA 结构，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时候啊，病变风险就在逐步增大。前列腺的位置特殊，它藏在盆腔的最底层，被多层筋膜包裹，外面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脂质包膜，
1: 嗯，
0: 就像穿了呀一层铠甲，一般的药物营养进不去。
1: 嗯，
0: 哎，炎症氧化1年365天，1天24小时，在这个小环境中不停地攻击前列腺细胞，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变。
1: 所以它这也是日积月累逐渐演变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病变细胞啊，一个道理，炎症和氧化是不断的在刺激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呢，都会有啊基因突变、结构改变的风险。

0: 这种已经改变的前列腺细胞如果继续增殖，那就会出现病变细胞。
1: 所以说逆转病变的内环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对，目前来说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逆转前列腺内环境的理想的选择就是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
1: 哎，
0: 因为多氢番茄红素是专门针对慢性长期前列腺问题的长跑型选手。
1: 嗯，
0: 无论你的前列增生已经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无论炎症多顽固氧化损伤多严重，它都能持续干预长期守护。
1: 您说到这个长跑型选手，我这一听就感觉就是说病程越长炎症越顽固氧化损伤越重，年纪越大的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反而是越管用越离不开，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0: 一点没错。
1: 嗯，
0: 越是多年慢性前列腺问题，越是得病时间长，就越要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长期炎症氧化的浸润，任何一个细胞都能病变，比如肠上皮细胞、增生性息肉细胞、前列腺增生细胞等等，都属于病变前期细胞。
1: 嗯，
0: 但是前列腺这个位置我们讲了，它特殊，有炎症氧化它清理不掉，这种长期的浸润病变的风险就更高。
1: 嗯，也就是说它病变要远远高于其他器官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研究都认为控制炎症对抗氧化是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核心关键。
1: 嗯，
0: 尤其是过了60岁有前列腺增生氧化的持续刺激，病变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时间越久年龄越大病变风险就越高。而多氢番茄红素作用非常直接，它能穿透前列腺厚厚包裹直达腺体深处，就像瓷砖一样牢牢地嵌在每一个前列细胞上。
1: 嗯，
0: 瞬间形成一层坚固的防火墙。
1: 嗯，这防火墙就把炎症氧化的损伤都给挡住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它能24小时抗氧化，给前列腺细胞穿一层保护壳挡住氧化损伤，就像家里的铁水管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慢慢生锈腐蚀。
1: 嗯，
0: 最后呢就会漏水坏掉。
1: 对，出问题了。
0: 前列腺细胞就像这根铁水管，氧化生锈天天呢在腐蚀细胞，破坏细胞结构。
1: 嗯，
0: 而多氢番茄红素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铁管刷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漆
1: 保护上，
0: 不让它再去受到各种炎症因子的攻击，保护它的 DNA， 就把细胞整体的安全性提高上来了。
1: 嗯，明白了，氧化呀损伤啊都没有可乘之机了啊。
0: 同时抗炎症和咱们平时用的抗炎药普通营养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就像专业的清洁工，而且是深度保洁，不只是扫表面垃圾，而是能穿透到前列腺包膜直达腺体深处，精准清除炎症因子，同时阻止新的炎症因子产生。
1: 嗯，
0: 慢慢的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让前列腺细胞摆脱受伤修复的恶性循环。
1: 嗯，
0: 重新回到健康的生长环境里。
1: 是的，一边呢是挡住慢性炎症不让炎性因子呢损伤 DNA， 一边呢是抗氧化阻断氧化破坏，两者结合既能缓解当下的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的一些不舒服，又能从根源上降低前列腺增生病变的风险，这是双管齐下了啊。
0: 没错，它是真正的有效控制病变的天然物质，在预防前列腺病变领域是排在第一的。而多氢番茄红素还有个核心优势，
1: 嗯，
0: 分子结构和吸收率。
1: 怎么讲？
0: 普通番茄红素它的分子结构很难附着在细胞上，而多氢番茄红素原子更复杂，呈链状结构。
1: 嗯，
0: 就像一个个小锥子，能直接穿透细胞表面的磷脂，和它紧紧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贴得更牢，作用更持久，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抗炎抗氧化保护屏障。
1: 嗯，这种结构它的吸收更好，同时效果也更好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
1: 就是吃

0: 一粒多青番茄红素顶十粒普通的番茄红素。
1: 对，吸收率恰恰是大家吃健康产品最容易忽略却决定效果的关键。吸收不好，补再多呀都是白费钱。
0: 是，花钱补充咱就得让它真管用啊。吸收率上差一点儿，那说这结果可能就差一大截了。
1: 对，而且我们推荐的美国威士是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除了多青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富含呢植物甾醇、活性锌等核心营养，专门抑制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生，缩小肿大腺体，双向调节内分泌激素水平。国际权威实验已经明确验证，足量南瓜籽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尿流动力学。
0: 改善尿流动力学也就是让排尿能够变得更顺畅了。
1: 没错，简单说也就是全面优化整个排尿系统，从膀胱储尿、泌尿地收缩、到尿液顺畅排出，全方位调理改善。快速缓解排尿费力、尿线细、尿不尽、夜尿多等一系列前列腺不适。
0: 这两个成分不仅是分工明确，而且咱发现还能互相配合啊。
1: 对，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抗炎抗氧化效果比单独用多青番茄红素能提高啊 2.3 倍以上，对增生和排尿不适的改善速度也快得多，同时啊还能对排尿的症状实现啊全面改善。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线细、尿不尽、排尿费力、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等问题都会一步步减轻，逐渐恢复正常。更关键的是能彻底切断反复发炎的根源，让细胞啊不再被持续损伤，从根源上把病变风险压低。所以说前列腺病变风险高的人，多青番茄红素啊一定要早一点用上。
0: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您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人是这个病变高风险人群。
1: 首先就是前列腺增生、体积大、病史五年以上的人。这是病变风险最高的一类人群，必须啊立刻用，
0: 不能等了啊。
1: 像这类重度增生、腺体体积偏大的高危人群，坚持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腺体不再继续增大，可以达到 91.2% 的稳定率。病变风险被牢牢控制住。
0: 所以像腺体已经肿大、增生年头又很长的朋友，这已经不是想不想补的问题哈，是必须马上补的问题了。
1: 对，人体正常前列腺体积也就像一个粒子，大约也20克左右。增生5年以上，体积会长到啊40克到60克。
0: 哎呦，
1: 相当一个鸡蛋大小。增生10年以上，体积也能达到80克，就像一个小橘子，甚至小鸭蛋那么大。只要体积超过40克，病变风险立刻翻倍，超过60克风险直接就超过了正常人的10倍。
0: 也就是说它体积越大，这病变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了啊。
1: 没错，多青番茄红素啊不能啊快速的把已经肿大的腺体完全缩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但是能做的关键救命的一点，就是清除深层炎症和氧化应激，让增生的腺体彻底停止增大，不再持续压迫尿道，从根源上切断病变的诱因。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77岁的先生。前列腺增生12年了，腺体体积接近60克，比正常啊要大几倍，夜尿一晚上啊4到6次，尿等待时间每次都要十来分钟。尿线细、尿不尽、小肚子常年坠胀，医生明确告诉他增生时间太长，腺体体积太大，炎症啊侵入太深，
0: 很危险啊。
1: 就是已经处于病变的高危边缘，必须呀每个月就要查一次呀前列腺抗原，也就是 PSA， 随时监控， 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啊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0: 补上了，
1: 到现在也整整三年时间。
0: 怎么样？
1: 当初医生啊就曾判断他病变恶化的风险呢、啊、非常高，
0: 嗯，
1: 甚至在半年之内啊都有可能发生，
0: 嗯，
1: 结果现在三年下来了，腺体体积啊没有再增大，还是稳定在60克，
0: 嗯，
1: 指标却一直平稳，排尿呢却感觉明显顺畅，
0: 嗯，
1: 病变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了。
0: 太好了，不继续增大，咱说不往这个恶性方向发展，这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保障了啊。
1: 是的，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嗯、当它在前列腺组织内部浓度达到 80% 的时候，前列腺细胞 DNA 突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79%， 相当于把病变的路彻底堵死。
0: 嗯，
1: 所以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必须用，这是守住前列腺健康的防线，守住它就不用再担心病变的风险。
0: 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大家记好了啊，必须要用，用上呢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1: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嗯、就是第二类，就是、啊、检查的时候 PSA 指标偏高的，
0: 嗯，
1: 哎，这个医生啊都会要求你啊三个月半年甚至一个月
0: 嗯，
1: 就要复查，
0: 定期复查。
1: 对，这类人群已被医生啊拉进重点监控名单，
0: 嗯，
1: 随时可能出现问题，要马上就要开始用。
0: 您提到这个 PSA 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
1: PSA 啊已经是现在国际公认的50岁以上的男性体检必做的检查，
0: 嗯，
1: 就是啊我们叫前列腺抗原，它的指标的高低生长是跟前列腺细胞恶变呢成正比的。
0: 哦，
1: 也就是什么，如果 PSA 超过正常或者是指标持续升高，就证明啊前列腺已经出现病变的风险，风险在不断增大。当指标持续升高超过半年或者超过啊危险报警红线的时候，前列腺已经发生了病变。
0: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1: 对，
0: 只要它往上走就等于拉响警报，随时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了。
1: 没错，
0: 嗯，
1: 前列腺内环境啊已经严重失衡，炎症和氧化一直在持续攻击前列腺细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
0: 嗯，
1: 但是大家不用慌，只要体内保证啊有多清番茄红素充足的活性，它就能24小时守护前列腺，炎症和氧化就不会啊继续损伤。
0: 哎，
1: 临床数据显示，高危人群持续补充3到6个月 ，PSA 的指标啊会有明显的稳定。
0: 嗯，
1: 指标稳了，风险就稳了。
0: 是，这个数值慢慢的回稳，那么高危风险就能够控制住了。
1: 对，有一个啊58岁的先生，体检发现 PSA 持续上升。嗯，医生啊当时就建议他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
0: 哇，那这样的情况肯定很担心，怕病变呢。
1: 对呀、啊、他天天害怕，然后呢就天天失眠，
0: 嗯，焦虑了。
1: 对，就怕突变发生。后来呢开始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6个月的时候 PSA 啊就不再继续升高，开始慢慢回落、嗯、复查周期从1个月慢慢放宽到3个月半年，现在1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0: 嗯，
1: 因为前列腺环境干净了，没有那么多炎症氧化的影响了，病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0: 是，
1: 整个人呢也踏实了。
0: 所以听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如果你的 PSA 指标偏高，不管是刚刚超过这个临界值，还是说已经被医生要求频繁复查，你都属于临界高危人群了，必须要赶紧用多清番茄红素，别等说这个指标持续升高，别等风险失控的时候了。
1: 对，第三类人，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困难，夜尿多，排尿不畅的高危人群。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炎症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它在持续损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
0: 嗯嗯，
1: 哎，这是引发病变主要的诱因，长期不控制，风险会一路往上走，早晚变成高危人群。
0: 嗯，就这类朋友吧，还没到高危临界，但咱发现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啊，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就可能变成您前面说的那两类高危人群了。
1: 对，长期反复发炎，排尿受阻，前列腺内环境一直处于脏乱差的恶化状态， 病变风险比普通人呢要高出好几倍。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深层抗炎，阻断氧化损伤。

0: 让增生进展稳定，腺体不再继续增大，也不会持续压迫尿道。慢慢就会发现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尿频尿急症状缓解了，夜尿能降到一次甚至一觉天亮。排尿顺畅了，不用再长时间的等待，尿线变粗，尿不尽的感觉也消失了。这些实实在在的症状改善都是前列腺内环境变好的信号。
1: 是的，
0: 同时能从根源上降低病变的风险，不让你啊再往高危人群里靠，避免后期遭更大的罪。
1: 是，不仅是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啊，而且大家排尿这过程也舒服了，前列腺也就安全了。
0: 对，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既能防大病控病变，又能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繁排尿费劲这些难受症状。双管齐下是长期养护，越早补前列腺保护的越好，晚年越不用遭罪。它不是药，是长期保养专用的，适合常年吃。
1: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病例啊，我觉得也是众多前列腺患者的一个缩影了。
0: 我常年接触啊这些患者，特别能体谅大家的心情。很多患者好面子，怕麻烦，怕丢人。不到万不得已呀，绝不就医的。
1: 不好意思，有点啊。
0: 对。
1: 但前列腺这个病是越拖延，它就越危险。
0: 尤其是啊中老年人，年纪摆在那儿，血管条件差，整个机体下滑，前列腺手术风险呢更高。术中啊出血，术后感染，尿失禁，一旦出问题，可能终生都有后遗症。
1: 其实哪一样，咱说都挺折磨人的。
0: 哎，更关键的是什么？手术之后啊，腺体病变环境还在，年龄还要再继续增长，这两个条件呢，就会造成五年之后的复发率啊，能接近一半。
1: 哇，接近一半的这个复发可能。
0: 就算五年呢没复发，十年后复发率啊更高。也就是手术之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跟年龄相关的。所以说只要你年龄增长，它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
1: 这也就说明啊，想要好好的保护前列腺，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补、选不选番茄红素的问题，而是除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了。
0: 对，
1: 嗯，
0: 在全球已经公开的临床应用里，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45岁以上男性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已经成为泌尿外科统一推荐的前列腺健康标准方案。它呀不是啊可选的保养，而是必须做的病变防控。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营养，而是中老年人前列腺保命的防线。
1: 嗯，是无法替代的啊。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前列腺靶向性，这是普通的消炎药、普通的保健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再一个，它的方式温和，不靠激素，不靠猛药，是真正的长期养护，适合呀中老年人常年坚持用。
1: 没错，说能长期坚持用的才叫真正的保护啊。
0: 最后咱们啊算一笔账。日常花1800块钱做提前防护，比手术开刀、长期吃药、反复理疗要省钱的多，安全的多。
1: 关键咱还不遭罪，对吧？
0: 还能守住啊咱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1: 是，
0: 悄无声息的就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不然因为排尿住院插尿管让人伺候，面子里子都过不去。搁谁身上啊都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在临床上泌尿外科的医生经常跟患者要讲，你可以不吃别的前列腺产品，可以暂时啊不用昂贵的理疗，但多清番茄红素只要过45岁一定啊要补，必须早补，坚持长期补。
1: 是的，要补充它啊，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0: 它是目前我们人类发现的唯一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能真正

0: 降低病变风险的天然物质。
1: 是的，
0: 男性前半生拼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后半生拼的就是能不能睡好觉，能不能排好尿，
1: 身体健康了。
0: 对，要想排好尿，核心拼的就是前列腺的健康状态。而前列腺想要健康，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必须保证充足，尤其是病变风险高的人群更离不开它。
1: 嗯，这就是身体的刚需了。那咱们既然要补，就一定要选品质好、原料纯、同时安全等级高的多清番茄红素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既然要补，就得补好的、让人放心的。美国威士品牌的复方番茄红素，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认可？因为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合规认证、USDA 有机认证、UL 全球安全检测等等。
1: 所以为什么它在中国香港被称为21世纪啊老年男性朋友应该长期坚持用的健康产品？
0: 我们用它核心呢，就是长期守护、防止病变、真正逆转前列腺增生的病变环境，从根源降低病变风险。与其等问题严重了被迫手术，不如提前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对，
0: 哎，我们呢用小的代价守住健康和尊严，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做法。
1: 没错，
0: 大家也能看得到，香港地区以前前列腺病变手术率非常高，现在大幅下降。
1: 不一样了，
0: 七八十岁老人照常生活、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前列腺问题困扰。这个靠的就是长期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上提升前列腺对炎症、氧化损伤的抵抗力，
1: 对，
0: 把病变风险挡在外面。
1: 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喂，
0: 哎，你好，
5: 您是孙老师啊？
0: 啊，是我，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你好，我那个啥，身体不咋好，我就想求求孙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忙，给我看一看，给我治一
0: 治。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这眼睛，
0: 嗯，
5: 就是好像是肿胀的意思，
0: 嗯，
5: 有时候疼，那个眼眶和那个也疼，
0: 嗯，
5: 往左往右或者怎么一斜看，它就疼一下子，往下看就往地下看，它也是那么的，也疼一下子。
0: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是72了。
0: 视力怎么样？
5: 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视力是多少。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身高体重啊，
0: 嗯，
5: 我是130多点儿。
0: 啊，
5: 嗯，刚出头吧。
0: 嗯，
5: 我身高现在，那现在就算1.68米左右吧。我原先年轻时候将近1.7米。
0: 啊，正常。体重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5: 好像没什么变化似的。
0: 啊，你眼睛感觉疼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还是下午晚上比较重？
5: 晚上还不重，晚上我睡觉都好这个平躺着，平躺着嘛，他还感觉挺轻松。
0: 嗯，
5: 就是白天你想到哪旮那儿干点什么，就是走道，咱不是眼珠不点来回看车，我不点动晃吗？这样情况 一动我它就一疼。

0: 测过眼压吗？
1: 我也去过，
0: 嗯，
1: 但是这个没有干啥玩意儿呢，我没有在那儿看，是咋回事呢？我是看的是普科，到那个市院看的，到咱们的沈阳市院，他当时跟我看，他说呀，眼压有点高，我问他，我说，眼压多少？他说28，我说合格的眼压是多少？他说那是21，完我说我这28怎么办呢？这怎么治法？完他就说那干啥？现在只能给你用这眼药水。
0: 嗯，
1: 他给我用这眼药水，瓶儿还让我扔了，我说不上来了。
0: 嗯，这个好，我知道了。你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1: 啊，我除了眼睛啊，我除了眼睛，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尿相当频。完了呢，还一种是糖尿病，但是我这糖尿病啊，跟你说这糖尿病，他妈他这病也治不好，我就主要，我是这个尿频这方面给我解决一下。
0: 你尿频是怎么频？白天频，晚上频？尿急不急？
1: 尿也不急，但是它是晚间频。
0: 嗯，
1: 晚间频还挺不好解释。那晚间频，我是白天玩，你要躺着待着，它也频。你要不躺着待着，你说我躺着睡一觉，你睡不好。
0: 有没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的做检查？
1: 那方面我没怎么看。那个方面是咋？在好多年前呢，我有过这个，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但是那阵不严重啊。完了呢，我看过一次，看过一次，他给我这么解决，他说你这是前列腺炎。
0: 嗯，
1: 前列腺炎呢，他给我出的药方呢是一种叫前列栓，就是也是肛门给药。
0: 嗯，
1: 那种药呢是口服的，我把那药忘了。
0: 啊，那行，我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血糖啊，是2017年得上的。
0: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血糖怎么样？
1: 我这个用的是二甲双胍，那叫格乐美尿。
0: 用格乐美尿呢？
1: 暂时这个控制情况还行，差不多。我这个空腹血糖，就算行了，6到7个。饭后的血糖是12个、11个，
0: 可以。格力美尿的药很有劲儿的，
1: 是挺有劲儿。
0: 那你现在血糖坚持控制住，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就是眼睛和排尿的问题是大问题。
1: 就是我主要这眼睛，我怕眼睛瞎了。
0: 我这么跟你说，你的眼睛会瞎的，你这么治就肯定会给自己治瞎了。那医生都给你告诉你有青光眼了，你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也快10年了，怎么把眼药水还扔了？
1: 不是我扔了，他告诉我吧，3天之后你再来复查。
0: 我就说这个，你一直没看呢，你重新去，马上回去去重新测眼压。你本身就是糖尿病，年龄再大再青光眼，哪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啥也看不着了。抓紧回去重新测眼压，重新治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降糖药坚持用。第三件事，我告个东西你记住，你把它用上，要不然你那前列腺呢，以后糖尿病的药也不好用。糖尿病过几年并发症出来了，你有个急性尿储留，做前列腺手术你敢做吗？而且我跟你说，年轻的人60岁以前得的叫前列腺炎，65岁以后得的叫前列腺增生。你现在的前列腺跟你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病了。那药也不能用了。记住，你这个前列腺呢，我告诉你用什么，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复方多清
0: 番茄红素。所以说我今天给你的，你记住，你现在最大的三个问题：青光眼一定要先分型，看看是用药还是手术，得重新做眼压。第二件事，糖尿病用的药继续啊。第三个，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不能让这前列腺再发展了。因为你将来很有可能要用达格列净，你有前列腺在，尿路总感染、尿频、列净类的药你都用不了，而且更关键是前列腺肯定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的。你如果不控制住它，你糖尿病时间久了，并发症出来了，年龄大了，身上再有其他病，你这时候前列腺还等着做手术，那你想得多危险呢，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三条记住啊，抓紧时间去验眼压啊。
1: 嗯啊，
0: 那是青光眼，别自己来回调了啊。
1: 哎，
0: 那好，再见。
1: 那谢谢你，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是孙主任吗？
0: 是我。
3: 真是不容易啊。这几天我这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吗？
0: 嗯，
3: 听到你在讲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嗯，
3: 哎，这个真的是把我折磨够了，我就有点熬不住了
0: 啊。
3: 就是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分析分析好吧。
0: 没问题，前列腺呢确实折磨人。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我今年68了嘛。
0: 嗯，
3: 眼瞅着快到70了嘛。其实说实话，那年纪不是很大。
0: 对。
3: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呢，就查出来这个前列腺体积稍大
0: 啊，开始了，
3: 有轻度的炎症。
0: 嗯。
3: 当时医生呢又开了点药，所以说我没太在意。
0: 嗯，
3: 但是在一年前吧，我感觉啊严重了，
0: 加重了。
3: 为啥呢？
0: 啊，
3: 症状在摆在那里啊。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夜尿啊，最少三回。
0: 嗯，
3: 多的时候起码五六回，有的时候就没数了
0: 啊。
3: 刚睡着小肚子就胀得不行。
0: 嗯，
3: 就好像这个肚小肚子里面就装了很多的水，就必须得去，不去的话可能随时都就得掉，
0: 憋不住，
3: 是吧？憋不住吧，我连甚至连拖鞋都穿不上。
0: 嗯，
3: 我就赶紧往厕所里面跑，急急忙忙的跑去厕所里面，痛痛快快的尿了也就行了，是吧？我那就睡呗。可是到厕所吧，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滴出来的那么几滴。
0: 嗯，
3: 搞半天都滴不出来，一边是胀的不行，一边尿的很少，
0: 沉
3: 不神呐。哎呀，回来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对，你这症状就典型的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
3: 对，尿等待
0: 全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啊？
3: 还有就是使点劲儿吧，尿也能尿出来，但是尿线很细。
0: 嗯，
3: 所以说一趟一趟的，白天反正没睡觉，晚上折磨人呐。
0: 嗯，
3: 而且医生也说了 PSA 的数值，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0: 嗯，这个 PSA 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年龄啊超过50的人去做体检
3: 啊，
0: 他都会常规给你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现在已经是男性第二位的恶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体检，你看胸片是肯定要拍的，为什么？上肺里找结节。
3: 嗯，
0: 再有一个前列腺的 PSA 一定要查，去判断呢它会不会恶变。这个升高实际上你一定要小心了，慢性炎症长期刺激非常容易造成啊气泡恶变的。
3: 这医生也是跟我说，他说查
0: 复查，
3: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3个月查一回就行。
0: 嗯，
3: 后来改为1个月，现在好吗？直接让我8个月去查一回。
0: 嗯，
3: 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0: 查的越来越频繁呢，就说明它还在升高，这说明问题也就比较严重了。前列腺长期被炎症氧化刺激，风险呢就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现在呀，你别光只查了，治疗现在也要跟上了，清除炎症、慢性炎症、自由基制一定不能忘了。
3: 我现在也害怕呀，也在想办法治疗啊，但是吃的药不是不行吗？
0: 嗯，
3: 而且我每次查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越查越怕，就怕他这个出现恶化严重。而且我听说那病变恶化了的话，尿袋子天天得挂着，那个日子我走哪里挂哪里，那多遭罪啊。所以说我听你在讲那个多清番茄红素，我不知道对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吃点保养保养。我如果说吃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控制一下，不再恶化了呢？
0: 现在啊，第一个复查一定要坚持啊，真正的恶化了那还是治的越早越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忘了。
3: 嗯，
0: 第二件事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现在如果真发现恶化也是早期，
4: 做手术啊，也不会影响你排尿功能的。前列腺的恶变呢，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不一定非得带尿袋，但是番茄红素也一定抓紧时间用上。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发展来说呀，可以帮我们清除啊前列腺周边的慢性炎症和氧化自由基。
3: 嗯，
4: 它除了恢复前列腺本身功能，更主要是什么？改变前列腺的环境。我们说了，你前列腺会不会增生，容易不容易恶化，就取决于里边的炎症和自由基的含量。而前列腺当中番茄红素含量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呢去抵抗氧化和炎症。所以说的话，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番茄红素，要不然呢病情越来越重，趁呢没有发展到我们说了严重的情况，咱现在还有时间来控制。所以说呀，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个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检查，一定要坚持，千万别忘了。再有一个呢，赶紧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提前做好预防养护。这种啊番茄红素它能穿透前列腺包膜，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阻断慢性炎症，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啊前列腺在不良的环境中增生恶化。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用。
3: 嗯，好好好，那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就用这个。
4: 我讲这款呢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啊里边是几种番茄红素，就是对前列腺有益的，都涵盖了。总共的剂量啊是300毫克，哎，这种高含量你吃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补充前列腺的抵抗力，保护前列腺，而且这里还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这是普通番茄红素没有的，能改善尿流动力学，提升尿动力，排尿问题也可以同时得到改善。
3: 哦，看来这是个挺对症的，
4: 对，
3: 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它用上。
4: 指标也别忘了去监测，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的，
4: 哎，
3: 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孙子。
4: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孙子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孙子，我听你讲番茄红素啊。
4: 啊。
5: 所以我就想求你个事儿啊。
4: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5: 就是你在节目讲到美国威斯复方多清啊番茄红素。
4: 嗯。
5: 这个之前我用过。
4: 啊，你用过，那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5: 我吧之前就是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嘛。
4: 嗯。
5: 就是排尿的时候嘛，就感觉下半身啊火烧火尿的疼。
4: 嗯，
5: 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尽量少喝水。
4: 嗯，
5: 我就想着少排尿吧就能够少遭罪。
4: 嗯，
5: 但是你说人哪有不排尿的。
4: 对呀，
5: 排一次我就疼一次啊。
4: 这个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啊，压着尿道了，而且的话尿路里已经开始有炎症了。
5: 就是去年的时候去香港旅游吧，碰到个出租车司机大哥，他都81岁了。
4: 啊，
5: 当时老大哥啊开车跟我说啊，想去上厕所。我合计这么大岁数了，那不得10多分钟才能够尿完呐？结果人家2分钟不到，就从厕所出来了。
4: 嗯，
5: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人家一直都在用这个美国威斯的番茄红素。
4: 这个在中国香港地区啊，很多老年朋友常年呢都用这款番茄红素。要不然你想一想，天天呢工作10几个小时， 如果真是尿频总找厕所，那活也没法干呢。哎，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效果还真是好啊。
1: 嗯，
0: 我用了以后夜尿就少了
1: 啊，
0: 一晚上吧最多起来一次。
1: 嗯，
0: 之后啊整晚都不用起来，能睡整一觉。
1: 嗯，
0: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上厕所啊它不费劲儿了，上厕所哗哗的就很顺畅的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番茄红素，要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也不对。
1: 嗯，
0: 但是就是感觉排尿啊还是费劲儿。
1: 你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番茄红素啊？
0: 就是那种100毫克一粒的。
1: 嗯，
0: 一瓶40块，三瓶100块。
1: 嗯，
0: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含量已经挺高的，因为没见过300毫克那么高的。
1: 嗯，
0: 吃完之后吧总感觉那个胃啊胀得慌，效果真的不明显。
1: 咱说了哈，100块钱三瓶这种啊，通过价格就能看出品质，差别在提取工艺上。便宜的大多是普通方法提取的，残留排不出去，短期吃没事，长期吃啊经常会给身体添负担。但是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没有任何溶剂残留，不刺激胃肠。
0: 确实是，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我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排尿啊顺畅多了。
1: 对，这款呢是个复方番茄红素，这里边呢不仅含有能抑制炎症能抑制氧化的多氢番茄红素，还有啊南瓜子提取物，这种物质啊就是能改善尿流动力学，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让你排尿系统啊转起来，膀胱存尿的时候能存住，想排的时候呢能排干净，尿道呢也顺畅不堵，想排的时候就能快速排出来，排得干净不残留，再也不用站着等半天憋得慌，也不滴滴答答的排不干净。
0: 原来是这样，是这种品质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我是十年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胃损伤，所以我就觉得吧，像我们这样岁数大的呀，如果想长期用番茄红素的话，那就必须得吃这样的产品。
1: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在欧美啊特别受认可？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认证、 USDA 美国有机认证、 UL 全球安全检测，这些标准就是它既能保证保养作用，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同时还能啊有很好的调理效果，这才是咱们应该吃的健康产品。你看看人家80多岁人用人还排尿顺畅呢。
0: 对对对对，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可得继续用。我家里这个番茄红素啊快吃完了。
1: 嗯，
0: 我就想吧再买几瓶囤着。我听你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美国威士啊，我就想着问一问。
1: 那这段时间呢你关注我们节目，哎，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你第一时间登记。手上剩余的番茄红素我还正常吃别停。
0: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氢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孙志的。
1: 哎，是我，电话打进来有什么想咨询的？
3: 是这样的嘛，就我今年67了。
1: 嗯，
3: 就是说这前列腺增生嘛，都快有6-7年了嘛。现在啥情况呢？就是主要是个尿尿费劲。
1: 67岁排尿困难了，这也够早的了。
3: 现在就是想排尿嘛。你看好不容易出来点嘛，还有那个在这跟那个奔驰的盆，就是
1: 嗯，
3: 每次排完嘛。

0: 就是缓半年的，就是
1: 啊，受罪
0: 啊。上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吧，我是哎，咋都叫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小肚子胀的，就实在受不了了，疼的没办法。半夜老伴儿嘛，给我送了个医院急诊了，就是
1: 啊，
0: 到医院插管啊，导尿嘛这些嘛，
1: 嗯，
0: 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哎呀，疼的就是都差点背过气了，
1: 嗯，
0: 活了大半辈子嘛，从来没遭过这个罪啊，
1: 嗯。
0: 反正其实就是还好说啊，就是摇摇摇嘛就扛过去了，主要是那个心里啊不得劲儿，刚退休啊还没几年嘛，就是排个尿都管不住，以后啊不就更完了吗？
1: 对，咱确实这个时候得多想想以后了，因为我说了你这个前列腺发展的太快了，才60多岁不到70就已经发生急性尿潴留了，那以后会怎么办呢？
0: 嗯，
1: 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啊会越来越重，那你说10年20年之后不能天天总带个尿袋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了，而且年龄越大手术风险也越大，前列腺就这个特点，随着衰老就越容易得，第一个也是内分泌激素的问题，更主要就是慢性炎症啊持续刺激的问题，炎症在哪刺激它就啊不断的增生，到了80岁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有的。
0: 主任啊，你说的太对了，这个人啊一上岁数嘛，你看啥毛病都来了。
1: 对，
0: 你看我这个排尿疼嘛，排尿费劲那个情况啊，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是
1: 嗯，
0: 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吃点药嘛，这些还能控制。67嘛，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嘛，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吃药啊，这也没啥效果了，就是。之前嘛，插了个尿管啊，把尿管那个支棍了，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0: 所以主任，我听你讲啊，就是那个多清喷泉红素嘛，就是我现在用上是不是就是说能管用？
1: 不光是你，我建议啊，咱所有的中老年男性啊，不管有没有前列腺问题，都尽早啊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就是前列腺呢直接的保护剂。没有番茄红素，前列腺呢，我们说就像裸奔一样，时刻就暴露在炎症和氧化刺激下，想不增生都难。多清番茄红素啊，就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前列腺的细胞上，给你每一个前列细胞啊都做一层防护。清除炎症介质，抗氧化，从根上啊防止它增生。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是吃了它的话，你像其他的药啊还吃不吃啊？
1: 其他药啊还得吃，不要轻易停药
0: 哦。
1: 哎，因为药啊是解决你当下问题的，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长远不复发的问题，现在你不能马上把药停掉，万一再急性尿潴留怎么办？但是想以后啊，随着年龄增大它不加重，咱从根上把这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不反复，就一定把前列腺呢保护好，这样未来10年20年呢，咱就不会排尿痛苦，甚至下导尿管的问题。就是多用番茄红素，这就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前列腺必须的健康产品。
0: 我得怎么用啊？就是说，就像要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啊？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的9瓶，这是正好一个周期，3瓶啊是改善量。排尿啊就会变得有力，白天尿频减少，夜尿次数变少，尿等待这些情况啊缩短，尿不尽的感觉慢慢就消失了。6瓶啊就是个调理量，就是用上6瓶再配合其他治疗，可以让我们排尿功能顺畅程度慢慢的去恢复自然状态。9瓶是巩固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啊持续的帮我们呢防止前列腺再受氧化炎症的刺激再增大，咱做到长期稳定调节。
0: 那我现在报名了，
1: 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呢，你呀稍微等一等，哎，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哦，那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陈总
1: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好好，那是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 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
2: 孙主任，这两天我看到一份全球关于前列腺健康领域的一个成果分享啊，看完之后特别的震撼，第一时间就想分享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男性朋友了
1: 啊。那好啊，你介绍一下这个。
2: 这份研究明确说了啊，说这个番茄红素能管住近 80% 的前列腺病变，不管是预防还是阻止它往坏了方向发展啊，这个结果都是很确切的，这也是全世界很认可的，对前列腺病变非常管用的一个天然产品。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啊，为什么偏偏是这个番茄红素它这么厉害呢？
1: 番茄红素啊，是目前咱们人类发现的一个有临床证据能明确抗前列腺病变的天然活性物质。
2: 嗯，
1: 不管是常规的前列腺药物还是其他所谓的养护营养素都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2: 嗯，
1: 它能直击根源，帮助我们前列腺呢、啊、抗炎，又能抗氧化。
2: 嗯嗯，
1: 从细胞层面上啊把病变的路子堵死了。
2: 诶，
1: 是世界啊医学公认的看得见的抗病变物质。
2: 那孙主任我捕捉到一个关键词，您刚才说看得见这三个字儿啊，也就是说番茄红素对于病变的这种预防也是真真切切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1: 对，这个看得见呢说的就是番茄红素预防前列腺病变真实反应。
2: 嗯，
1: 具体能分成啊三个核心层面。
2: 哎，
1: 一是指标看得见，症状看得见，数据看得见。
2: 三个。
1: 说指标，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查出来炎症偏高，平时总感觉小腹坠胀，
2: 嗯，
1: 会因发沉，坚持吃一段时间番茄红素再去医院检查，症状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2: 嗯嗯，
1: 比如常查的稀反应蛋白从偏高就可以啊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 氧化应激指标比二醛也能从8降至3以下，
9: 都有变化。
1: 这些都是医院呢能精准

0: 弯啊都没力气，吃了不少药都不管用。
1: 嗯，
0: 后来呢又把番茄红素加上，坚持补充两个多月，他自己呀就感觉到夜尿啊明显减少。夜呀一次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0: 有时候甚至一夜能睡到天亮。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减轻了，走路有劲儿了。而且这不是个例，多清番茄红素曾做过一项临床研究，62名前线肥大的患者每天服用番茄红素四周后，排尿功能评分从11分12分降到了7分以下。
1: 嗯，
0: 这个效果呀还是非常明确的。
1: 嗯，这就是您说的症状看得见啊，前列腺不被炎症氧化刺激了，那内环境慢慢好转，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就没了啊。
0: 前列腺内环境在变好，细胞脱离了炎症氧化反复刺激，病变预防自然就落到了实处。
1: 对，这就是看得见感受很明显的这种变化，让大家伙心里很踏实。
0: 最后一个呢就是临床数据看得见。
1: 嗯，
0: 英国剑桥大学对14000人的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血液中多清番茄红素浓度提升10微克每分升，晚期前列腺病变风险就下降 17%。
1: 哦，
0: 美国哈佛大学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这项研究啊追踪了近 4.8 万男性，
1: 嗯，
0: 长达12年，最后得出结论，持续每周摄入番茄红素10次以上的男性，前列腺病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35%。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是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健康产品。
0: 咱们以前呢常吃的坦索罗辛、非那雄胺这些药物，
1: 嗯，
0: 主要的针对啊就是前列腺肥大的问题。
1: 嗯嗯，
0: 哎，但是呢都没有过于明确的临床数据证明能缓解前列腺恶变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说的话，番茄红素的厉害之处就是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氧化这些坏东西都清除掉，让前列腺细胞不再受刺激，这才能真正的把病变风险控制住。
1: 是的，
0: 这也是它在国际上成为前列腺健康领域标杆的核心原因。
1: 嗯，番茄红素不是说缓解一时的不舒服，而是从根上来保护，不让前列腺往坏的方向发展，不管是指标症状还是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都能看得见的效果，这才是老年朋友需要的。那孙主任，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前列腺其实它好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病变的程度呢？
0: 我跟大家讲过，大家记住，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
1: 嗯，
0: 也就是到了更年期之后都会出现的问题
1: 啊。
0: 男性的更年期时间呢就是在65岁到75岁之间开始。
1: 嗯嗯，
0: 而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会持续啊10年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只要是长寿你就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那躲不开更年期的问题就躲不开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列腺激素水平改变，哎，更年期带来的激素异常造成啊，它长期在炎症氧化的环境中生长。
1: 嗯，
0: 这些炎症氧化刺激会改变 DNA 结构，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时候啊，病变风险就在逐步增大。前列腺的位置特殊，它藏在盆腔的最底层，被多层筋膜包裹，外面呢还有一层厚厚的脂质包膜。
1: 嗯，
0: 就像穿了呀一层铠甲，一般的药物营养进不去。
1: 嗯，
0: 哎，炎症氧化一年365天，1天24小时，在这个小环境中不停地攻击前列腺细胞，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变。
1: 所以它这也是日积月累逐渐演变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病变细胞啊一个道理，炎症和氧化是不断的在刺激细胞的生长环境。
1: 嗯，
0: 细胞在每次分裂的时候呢都会有啊基因突变结构改变的风险，这种已经改变的前列腺细胞如果继续增殖，那就会啊出现病变细胞。
1: 所以说逆转病变的内环境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对，目前来说世界范围内能够做到逆转前列腺内环境的理想的选择，就是美国威氏这款多清番茄红素。
1: 哎，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是专门针对慢性长期前列腺问题的长跑型选手。

0: 受。
1: 嗯，
0: 无论你的前列增生已经五年、十年还是20年，无论炎症多顽固、氧化损伤多严重，它都能持续干预、长期守护。
1: 您说到这个长跑型选手，我这一听就感觉啊，就是说病程越长、炎症越顽固、氧化损伤越重、年纪越大的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反而是越管用、越离不开，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0: 一点没错。
1: 嗯，
0: 越是多年慢性前列腺问题，越是啊得病时间长，就越要补充番茄红素。
1: 嗯，
0: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长期炎症氧化的浸润，任何一个细胞啊都能病变，比如肠上皮细胞、增生性息肉细胞、前列腺增生细胞等等，都属于病变前期细胞。
1: 嗯，
0: 但是前列腺这个位置我们讲了，它特殊，有炎症氧化它清理不掉，这种长期的浸润，病变的风险就更高。
1: 嗯，也就是说它病变要远远高于其他器官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研究都认为，控制炎症、对抗氧化是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核心关键。
1: 嗯，
0: 尤其是过了60岁，有前列腺增生氧化的持续刺激，病变就只是啊时间的问题。
1: 嗯，
0: 时间越久，年龄越大，病变风险就越高。而多清番茄红素作用非常直接，它能穿透前列腺厚厚包裹，直达腺体深处，就像瓷砖一样牢牢地嵌在每一个前列细胞上。
1: 嗯，
0: 瞬间形成一层坚固的防火墙。
1: 嗯，这防火墙就把更氧化的损伤都给挡住了啊。
0: 没错。
1: 嗯，
0: 它能24小时抗氧化，给前列腺细胞穿一层保护壳，挡住氧化损伤，就像家里的铁水管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慢慢生锈腐蚀。
1: 嗯，
0: 最后呢就会漏水坏掉。
1: 对，出问题了。
0: 哎，前列腺细胞就像这根铁水管，氧化生锈，天天呢在腐蚀细胞，破坏细胞结构。
1: 嗯，
0: 而多清番茄红素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铁管啊刷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漆，
1: 保护上，
0: 不让它再去啊受到各种炎症因子的攻击，保护它的 DNA， 就把细胞啊整体的安全性提高上来了。
1: 嗯，明白了，氧化呀、损伤啊都没有可乘之机了啊。
0: 同时，抗炎症和咱们平时用的抗炎药、普通营养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专业的清洁工，而且是深度保洁，不只是啊扫表面垃圾，而是能穿透到前列腺包膜，直达腺体深处，精准清除啊炎症因子。同时阻止新的炎症因子产生，
1: 嗯，
0: 慢慢的把这个垃圾清理干净，让前列腺细胞摆脱受伤修复的恶性循环，
1: 嗯，
0: 重新回到健康的生长环境里。
1: 是的，一边呢是挡住慢性炎症，不让炎性因子呢损伤 DNA， 一边呢是抗氧化，阻断氧化破坏，两者结合啊，既能缓解当下的尿频、尿急、小腹坠胀的一些不舒服，又能从根源上降低前列腺增生病变的风险，这是双管齐下了啊。
0: 没错，它是真正的有效控制病变的天然物质，在预防前列腺病变领域是排在第一的。而多清番茄红素还有个核心优势，
1: 嗯，
0: 分子结构和吸收率。
1: 怎么讲？
0: 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分子结构很难附着在细胞上，而多清番茄红素原子啊更复杂，成啊链状结构，
1: 嗯，
0: 就像啊一个个小锥子，能直接穿透细胞表面的磷脂，和它紧紧的结合起来，
1: 嗯，
0: 贴得更牢，作用更持久，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抗炎抗氧化保护屏障。
1: 嗯，这种结构它的吸收更好，同时效果也更好啊。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
1: 就是吃一粒多清番茄红素顶10粒普通的番茄红素。
0: 对，吸收率恰恰是大家吃健康产品最容易忽略却决定效果的关键，吸收不好，补再多呀都是白费钱。
1: 是，花钱补充咱就得让它真管用啊，吸收率上差一点儿，那说这结果可能就差一大截了。
0: 对，而且我们推荐的美国威士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除了多清番茄红素 还特别添加了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富含呢植物甾醇、活性锌等核心营养，专门抑制前列腺细胞的过度增生，缩小肿大腺体，双向调节内分泌激素水平。国际权威实验已经明确验证，足量南瓜籽提取物能够有效改善尿流动力学。
1: 改善尿流动力学也就是让排尿能够变得更顺畅了。
0: 没错，简单说也就是全面优化整个排尿系统，从膀胱储尿、泌尿肌收缩、到尿液顺畅排出，全方位调理改善，快速缓解排尿费力、尿线细、尿不尽、夜尿多等一系列前列腺不适。
1: 这两个成分不仅是分工明确，而且咱发现还能互相配合啊。
0: 对，按照黄金比例搭配，抗炎抗氧化效果比单独用多清番茄红素能提高啊 2.3 倍以上，对增生和排尿不适的改善速度也快得多，同时啊还能对排尿的症状实现啊全面改善。尿频、尿急、夜尿多、尿等待、尿线细、尿不尽、排尿费力、小腹追胀、会阴不适等问题都会一步步减轻，逐渐恢复正常。更关键的是能彻底切断反复发炎的根源，让细胞啊不再被持续损伤，从根源上把病变风险压低。所以说前列腺病变风险高的人，多清番茄红素啊一定要早一点用上。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您就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人是这个病变高风险人群。
0: 首先就是前列腺增生、体积大、病史五年以上的人，这是病变风险最高的一类人群，必须啊立刻用，
1: 不能等了啊。
0: 像这类重度增生、腺体体积偏大的高危人群，坚持补充多清番茄红素，腺体不再继续增大，可以达到 91.2% 的稳定率。病变风险被牢牢控制住。
1: 所以像腺体已经肿大、增生年头又很长的朋友，这已经不是想不想补的问题哈，是必须马上补的问题了。
0: 对，人体正常前列腺体积也就像一个粒子，大约也20颗左右。增生5年以上，体积会长到啊40颗到60颗。
1: 哎呦，
0: 相当一个鸡蛋大小。增生10年以上，体积也能达到80颗，就像一个小橘子，甚至小鸭蛋那么大。只要体积超过40颗，病变风险立刻翻倍，超过60颗，风险直接就超过了正常人的10倍。
1: 也就是说它体积越大，这病变的风险当然也就越大了啊。
0: 没错，多清番茄红素啊不能啊快速的把已经肿大的腺体完全缩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但是能做的关键救命的一点，就是清除深层炎症和氧化应激，让增生的腺体彻底停止增大，不再持续压迫尿道，从根源上切断病变的诱因。这里啊给大家介绍一位77岁的先生，前列腺增生12年了，腺体体积接近60颗，比正常啊要大几倍，夜尿一晚上啊4到6次，尿等待时间每次都要十来分钟，尿线细、尿不尽、小肚子常年坠胀，医生明确告诉他增生时间太长，腺体体积太大，炎症啊侵入太深，
1: 很危险啊。
0: 就是已经处于病变的高危边缘，必须每个月就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也就是 PSA，随时监控。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
1: 补上了，
0: 到现在整整3年时间。
1: 怎么样？
0: 当初医生就曾判断他病变恶化的风险非常高，甚至在半年之内都有可能发生。结果现在3年下来了，腺体体积没有再增大，还是稳定在60克，指标却一直平稳，排尿呢却感觉明显顺畅，病变风险已经明显降低了。
1: 太好了， 不继续增大，咱说不往这个恶性方向发展，这是很多朋友想要的一个保障了啊。
0: 是的，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当它在前列腺组织内部浓度达到 80% 的时候，前列腺细胞 DNA 突变风险直接能降低 79%， 相当于把病变的路彻底堵死。
1: 嗯，
0: 所以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必须用，这是守住前列腺健康的防线，守住它就不用再担心病变的风险。
1: 腺体大病史长的高危人群大家记好了啊，必须要用，用上呢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就是第二类，就是检查的时候 PSA 指标偏高的。
1: 嗯，
0: 哎，这个医生啊都会要求你啊三个月半年甚至一个月就要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对，这类人群已被医生啊拉进重点监控名单，随时可能出现问题，要马上就要开始用。
1: 您提到这个 PSA 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给大家伙来讲一讲。
0: PSA 啊已经是现在国际公认的50岁以上的男性体检必做的检查。
1: 嗯，
0: 就是啊我们叫前列腺抗原，它的指标的高低生长是跟前列腺细胞恶变呢成正比的。
1: 哦，
0: 也就是什么，如果 PSA 超过正常或者是指标持续升高，就证明啊前列腺已经出现病变的风险，风险在不断增大。当指标持续升高超过半年或者超过啊危险报警红线的时候，前列腺已经发生了病变。
1: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对，
1: 只要它往上走就等于拉响警报，随时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了。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内环境啊已经严重失衡，炎症和氧化一直在持续攻击前列腺细胞，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引爆。
1: 嗯，
0: 但是大家不用慌，只要体内保证啊有多清番茄红素充足的活性，它就能24小时守护前列腺，炎症和氧化就不会啊继续损伤。
1: 哎，
0: 临床数据显示，高危人群持续补充3到6个月 ，PSA 的指标啊会有明显的稳定。
1: 嗯，
0: 指标稳了，风险就稳了。
1: 是，这个数值慢慢的回稳，那么高危风险就能够控制住了。
0: 对，有一个啊58岁的先生，体检发现 PSA 持续上升。医生啊当时就建议他每个月都要复查一次。
1: 哇，那这样的情况肯定很担心，怕病变呢。
0: 对啊，他天天害怕，然后呢就天天失眠。
1: 嗯，焦虑了。
0: 对，就怕突变发生。后来呢开始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六个月的时候 ,PSA 啊就不再继续升高，开始慢慢回落。嗯，复查周期从一个月慢慢放宽到3个月半年。现在一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1: 嗯，
0: 因为前列腺环境干净了，没有那么多炎症氧化的影响了，病变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1: 是，
0: 整个人呢也踏实了。
1: 所以听众朋友们，重点来了啊，如果你的 PSA 指标偏高，不管是刚刚超过这个临界值，还是说已经被医生要求频繁复查，你都属于临界高危人群了，必须要赶紧用多清番茄红素，别等说这个指标持续升高，别等风险失控的时候了。
0: 对，第三类人，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排尿困难，夜尿多，排尿不畅的高危人群。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炎症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它在持续损伤前列腺细胞的基因。哎，这是引发病变主要的诱因，长期不控制，风险会一路往上走，早晚变成高危人群。
1: 嗯，就这类朋友吧，还没到高危临界，但咱发现已经是往那个方向在走啊，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就可能变成您前面说的那两类高危人群了。
0: 对，长期反复发炎，排尿受阻，前列腺内环境一直处于脏乱差的恶化状态，病变风险比普通人呢要高出好几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深层抗炎，阻断氧化损伤，让增生进展稳定，腺体不再继续增大，也不会持续压迫尿道。
1: 嗯，
0: 慢慢就会发现小腹坠胀、会阴不适的感觉越来越轻，尿频尿急症状缓解了，夜尿能降到一次甚至一觉天亮。
1: 嗯，
0: 排尿顺畅了，不用再长时间的等待，尿线变粗，尿不尽的感觉也消失了。
1: 嗯，
0: 这些实实在在的症状改善都是前列腺内环境变好的信号，
1: 是的，
0: 同时能从根源上

0: 降低病变的风险，不让你啊再往高危人群里靠，避免后期遭更大的罪。
1: 是，不仅是把炎症和氧化控制住啊，而且大家排尿这过程也舒服了，前列腺也就安全了。
0: 对，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既能防大病控病变，又能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繁、排尿费劲这些难受症状。双管齐下是长期养护，越早补前列腺保护的越好，晚年越不用遭罪。它不是药，是长期保养专用的，适合常年吃。
1: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病例啊，我觉得也是众多前列腺患者的一个缩影了。
0: 我常年接触啊这些患者，特别能体谅大家的心情。很多患者好面子，怕麻烦，怕丢人。不到万不得已啊绝不就医的。
1: 不好意思有点啊。
0: 对。
1: 但前列腺这个病是越拖延它就越危险。
0: 尤其是啊中老年人，年纪摆在那儿，血管条件差，整个机体下滑，前列腺手术风险呢更高。术中啊出血，术后感染，尿失禁。一旦出问题，可能终生都有后遗症。
1: 其实哪一样咱说都挺折磨人的。
0: 哎，更关键的是什么？手术之后啊，腺体病变环境还在，年龄还要再继续增长。这两个条件呢就会造成五年之后的复发率啊能接近一半。
1: 哇，接近一半的这个复发可能。
0: 就算五年呢没复发，十年后复发率啊更高。也就是手术之后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啊就是跟年龄相关的。所以说只要你年龄增长，它这个问题就还会出现。
1: 这也就说明啊，想要好好的保护前列腺，不是说大家想不想补、选不选番茄红素的问题，而是除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方案了。
0: 对。
1: 在
0: 全球已经公开的临床应用里，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45岁以上男性长期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已经成为泌尿外科统一推荐的前列腺健康标准方案。它呀不是啊可选的保养，而是必须做的病变防控。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营养，而是中老年人前列腺保命的防线。
1: 是无法替代的啊。
0: 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具有独一无二的前列腺靶向性，这是普通的消炎药、普通的保健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再一个，它的方式温和，不靠激素，不靠猛药，是真正的长期养护，适合呀中老年人常年坚持用。
1: 没错，说能长期坚持用的才叫真正的保护啊。
0: 最后咱们啊算一笔账。日常花1800块钱做提前防护，比手术开刀、长期吃药、反复理疗要省钱的多，安全的多。
1: 关键咱还不遭罪，对吧？
0: 还能守住啊咱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1: 是，
0: 悄无声息的就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不然因为排尿住院、插尿管让人伺候，面子里子都过不去。搁谁身上啊都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在临床上泌尿外科的医生经常跟患者要讲，你可以不吃别的前列腺产品，可以暂时啊不用昂贵的理疗，但多清番茄红素只要过45岁一定啊要补，必须早补，坚持长期补。
1: 是的，要补充它啊，因为它确实能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扰。
0: 它是目前我们人类发现的唯一能从根源上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能真正降低病变风险的天然物质。
1: 是的。
0: 男性前半生拼的是能不能赚到钱，后半生拼的就是能不能睡好觉，能不能排好尿，
1: 身体健康了。
0: 对，要想排好尿，核心拼的就是前列腺的健康状态。而前列腺想要健康，多清番茄红素就像人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必须保证充足，尤其是病变风险高的人群更离不开它。
1: 这就是身体的刚需了。 那咱们既然要补，就一定要选品质好、原料纯、同时安全等级高的多青番茄红素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既然要补，就得补好的、让人放心的。美国威士品牌的复方番茄红素，它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备受认可？因为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合规认证、USDA 有机认证、UL 全球安全检测等等。
1: 所以为什么它在中国香港被称为21世纪啊老年男性朋友应该长期坚持用的健康产品？
0: 我们用它核心呢，就是长期守护、防止病变、真正逆转前列腺增生的病变环境，从根源降低病变风险。与其等问题严重了被迫手术，不如提前补充多青番茄红素。
1: 对，
0: 哎，我们呢用小的代价守住健康和尊严，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做法。
1: 没错，
0: 大家也能看得到，香港地区以前前列腺病变手术率非常高，现在大幅下降，
1: 不一样了。
0: 七八十岁老人照常生活、正常工作，不会受到前列腺问题困扰。这个靠的就是长期坚持补充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上提升前列腺对炎症、氧化损伤的抵抗力，
1: 对，
0: 把病变风险挡在外面。
1: 嗯，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番茄红素的作用，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5: 喂，
0: 哎，你好，
5: 您是孙老师啊？
0: 啊，是我，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啊，你好，
0: 哎
5: 啊、你好，我那个啥，身体不咋好，我就想求求孙老师，能不能帮我把忙，给我看一看，给我治一
0: 治。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这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这眼睛，
0: 嗯，
5: 就是好像是肿胀的意思，
0: 嗯，
5: 有时候疼，那个眼眶和那个也疼，
0: 嗯，
5: 往左往右或者怎么一斜看，它就疼一下子，往下看就往地下看，它也是那么的，也疼一下子。
0: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是72了。
0: 视力怎么样？
5: 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视力是多少。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身高体重啊，
0: 嗯，
5: 我是130多点儿。
0: 啊，
5: 嗯，刚出头吧。
0: 嗯，
5: 我身高现在，那现在就算1.68米左右吧。我原先年轻时候将近1.7米。
0: 啊，正常。体重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5: 好像没什么变化似的。
0: 啊，你眼睛感觉疼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还是下午晚上比较重？
5: 晚上还不重，晚上我睡觉都好是个平躺着，平躺着嘛，他还感觉挺轻松。
0: 嗯，
5: 就是白天你想到哪旮那儿干点什么，就是走道，咱不是眼珠不点来回看车，我不点动晃吗？这样情况，你一动晃他就一疼。
0: 测过眼压吗？
5: 我也去过，
0: 嗯，
5: 但是这个没有干啥玩意儿呢，我没有在那儿看，是咋回事呢？我是看的是普科，到那个市院看的，到咱们的沈阳市院，他当时跟我看，他说呀，眼压有点高，我问他，我说，眼压多少？他说28，我说合格的眼压是多少？他说那是21，完我说我这28。 怎么办呢？这怎么

0: 试法，完他就是说那干啥，现在只能给你用这眼药水。
1: 嗯，
0: 他给我用这眼药水瓶还让我扔了，我说不上来了。
1: 嗯，这个好，就我知道了。你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0: 啊，我除了眼睛啊，我除了眼睛我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尿相当频。完了呢还一种是糖尿病，但是我这糖尿病啊，跟你说这糖尿病他妈他对我这病也治不好，我就主要我是这个尿频这方面给我解决一下。
1: 你尿频是怎么频？白天频晚上频？尿急不急？
0: 尿也不急，但是他是晚间频。晚间频还挺不好解释。那晚间频我是白上班，你要讨着待着他也频，你要不讨着待着，你说我讨着睡一觉你睡不好。
1: 有没有前列腺增生什么的做检查？
0: 那方面我没怎么看。那个方面是咋，在好多年前呢，我有过这个就是尿频这个情况，但是那阵不严重啊。完了呢我看过一次，看过一次他给我这么解决，他说你这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呢他给我出的药方呢是一种叫前列栓，就是也是肛门给药。那种药呢是口服的，我把那药忘了。
1: 那行，我知道。血糖是怎么回事儿？
0: 我血糖啊，是2017年得上的。
1: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血糖怎么样？
0: 我这个用的是二甲双胍，那叫格乐美尿。
1: 用格乐美尿呢？
0: 暂时这个控制情况还行，差不多。我这个空腹血糖，就算行了，6到7个。饭后的血糖是12个、11个。
1: 可以，格乐美尿的药很有劲儿的。
0: 是挺有劲儿。
1: 那你现在血糖坚持控制住，剩下的几个问题啊，就是眼睛和排尿的问题是大问题。
0: 就是我主要这眼睛，我怕眼睛瞎了。
1: 我这么跟你说，你的眼睛会瞎的，你这么治就肯定会给自己治瞎了。那医生都给你告诉你有青光眼了，你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也快10年了，怎么把眼药水还扔了？
0: 不是我扔了，他告诉我吧，3天之后你再来复查。
1: 我就说这个，你一直没看呢，你重新去，马上回去去重新测眼呀。你本身就是糖尿病，年龄再大再青光眼，哪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啥也看不着了。抓紧回去重新测眼压，重新治疗。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降糖药坚持用。第三件事，我告个东西你记住，你把它用上，要不然你那前列腺呢，以后糖尿病的药也不好用。糖尿病过几年并发症出来了，你有个急性尿储留，做前列腺手术你敢做吗？而且我跟你说，年轻的人60岁以前得的叫前列腺炎，65岁以后得的叫前列腺增生。你现在的前列腺跟你过去已经不是一个病了。那药也不能用了。记住，你这个前列腺呢，我告诉你用什么，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复方多清番
1: 茄红素。所以说我今天给你的，你记住，你现在最大的三个问题：青光眼一定要先分型，看看是用药还是手术，得重新做眼压。第二件事，糖尿病用的药继续啊。第三个，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不能让这前列腺再发展了。因为你将来很有可能要用达格列净，你有前列腺在，尿路总感染、尿频、列净类的药你都用不了，而且更关键是前列腺肯定会随着年龄越来越重的。你如果不控制住它，你糖尿病时间久了，并发症出来了，年龄大了，身上再有其他病，你这时候前列腺还等着做手术，那你想得多危险呢，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三条，记住啊，抓紧时间去验眼压啊。那是青光眼，别自己来回调了啊！那好，再见。
0: 那谢谢你，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是孙主任吗？
1: 是我。
4: 真是不容易啊。这几天我这不是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吗？
1: 嗯，
4: 听到你在讲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1: 啊，
4: 哎，这个真的是把我折磨够了，我就有点熬不住了
1: 啊。
4: 所以说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分析分析好吧？
1: 没问题，前列腺呢确实折磨人。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今年68了嘛。
1: 嗯，
4: 眼瞅着快到70了嘛。其实说实话，那年纪不是很大。
1: 对。
4: 但是因为我前两年呢，就查出来这个前列腺体积稍大
1: 啊，
4: 有轻度的炎症。
1: 嗯，
4: 当时医生呢又开了点药，所以说我没太在意。
1: 嗯，
4: 但是在一年前吧，我感觉啊严重了，
1: 加重了。
4: 为啥呢？
1: 啊，
4: 症状才摆在那里啊。
1: 嗯，
4: 尤其是我这个夜尿啊，最少三回。
1: 嗯，
4: 多的时候起码五六回，有的时候就没数了
1: 啊。
4: 刚睡着，小肚子就胀得不行。
1: 嗯。
4: 就好像这个肚小肚子里面就装了很多的水，就必须得去，不去的话可能随时都得掉，
1: 憋不住，
4: 是吧？憋不住吧，我连甚至连拖鞋都穿不上。
1: 嗯，
4: 啊，我就赶紧往厕所里面跑，急急忙忙的跑去厕所里面，痛痛快快的尿了也就行了，是吧？我在就睡呗。可是到厕所吧，憋了好大的劲儿才滴出来的那么几滴。
1: 嗯，
4: 搞半天都滴不出来。一边吃胀的不行，一边尿的很少，疼不神呐。
1: 嗯，
4: 哎呀，回来根本就没法睡了。
1: 对，你这症状就典型的尿急、尿频、尿滴滴、尿等待。
4: 对，尿等待
1: 全有了。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啊？
4: 还有就是使点劲儿吧，尿也能尿出来，但是尿线很细。
1: 嗯，
4: 所以说一趟一趟的，白天反正也没睡觉，晚上折磨人呐。
1: 嗯，
4: 而且医生也说了。PSA 的数值，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1: 嗯，这个 PSA 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年龄啊超过50的人去做体检
4: 啊，
1: 他都会常规给你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前列腺的恶性病变呢，现在已经是男性第二位的恶性病变了，仅次于肺的。所以说体检，你看胸片是肯定要拍的，为什么？上肺里找结节。
4: 嗯，
1: 再有一个前列腺的 PSA 一定要查。去判断呢，它会不会恶变？这个升高，实际上你一定要小心了。慢性炎症长期刺激，非常容易造成啊细胞恶变的。
4: 这医生也是跟我说了，他说查
1: 复查，
4: 他说你要注意一下，3个月查一回就行。
1: 嗯，
4: 后来改为1个月，现在好吗？直接让我8个月去查一回。
1: 嗯，
4: 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查的越来越频繁呢，就说明它还在升高，这说明问题也就比较严重了。前列腺长期被炎症氧化刺激，风险呢就一直在升高。所以说现在呀，你别光只查了，治疗现在也要跟上了，清除炎症、慢性炎症、自由基制一定不能忘了。
4: 我现在也害怕呀，也在想办法治疗啊，但是吃的药不是不行吗？
1: 嗯，
4: 而且我每次查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越查越怕，就怕他这个出现恶化严重。而且我听说那病变恶化了的话，尿袋子天天都得挂着，那个日子我走哪里挂哪里，那多遭罪啊。所以说我听你在讲那个多清番茄红素，我不知道对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吃点保养保养。我如果说吃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控制一下，不再恶化了呢？
1: 现在啊，第一个复查一定要坚持啊，真正的恶化了那还是治的越早越好，这个事儿啊千万别忘了。
4: 嗯，
1: 第二件事也不用太大压力，你现在如果真发现恶化也是早期，做手术啊也不会影响你排尿功能的。前列腺的恶变呢，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不一定非得带尿袋，但是番茄红素也一定抓紧时间用上。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发展来说呀，可以帮我们清除啊前列腺周边的慢性炎症和氧化自由基。
4: 嗯，
1: 它除了恢复前列腺本身功能，更主要是什么？改变前列腺的环境。我们说了，你前列腺会不会增生，容易不容易恶化，就取决于里边的炎症和自由基的含量，
5: 而前线当中番茄红素含量就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呢去抵抗氧化和炎症。所以说的话，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番茄红素，要不然呢病情越来越重，趁呢没有发展到我们说了严重的情况，咱现在还有时间来控制。所以说两件事都要做，第一个规范的治疗，规范的检查，一定要坚持，千万别忘了。再有一个呢，赶紧呢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提前做好预防养护。这种啊番茄红素它能穿透前列腺包膜，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细胞，阻断慢性炎症，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啊前列腺在不良的环境中增生恶化。所以说的话抓紧时间用。
4: 那我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就用这个。
5: 我讲这款呢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美丽啊里边是几种番茄红素，就是对前列腺有益的都涵盖了，总共的剂量啊是300毫克。哎，这种高含量你吃的过程当中直接给你补充前列腺的抵抗力，保护前列腺，而且这里还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这是普通番茄红素没有的，能改善尿流动力学，提升尿动力，排尿问题也可以同时得到改善。
4: 哦，看来这是个挺对症的，
5: 对，
4: 是不是？行行行，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它用上。
5: 指标也别忘了去监测，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好的，
5: 哎，
4: 谢谢啊，
5: 不客气，
4: 孙子。
5: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哎，孙子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孙子，我听你讲番茄红素啊。
5: 啊。
6: 所以我就想求你个事儿啊。
5: 不用客气，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6: 就是你在节目讲到美国威斯复方多清啊番茄红素。
5: 嗯、
6: 啊。这个之前我用过
5: 啊，你用过，那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6: 我吧，之前就是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嘛，
5: 嗯，
6: 就是排尿的时候嘛，就感觉下半身啊火烧火燎的疼，
5: 嗯，
6: 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尽量少喝水，
5: 嗯，
6: 我就想着少排尿吧，就能够少遭罪，
5: 嗯，
6: 但是你说人哪有不排尿的？
5: 对呀，
6: 排一次我就疼一次啊。
5: 这个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啊，压着尿道了，而且的话尿路里已经开始有炎症了。
6: 就是去年的时候去香港旅游吧，碰到个出租车司机大哥，他都81岁了
5: 啊、
6: 当时老大哥啊开车跟我说啊，想去上厕所，我合计这么大岁数了，那不得10多分钟才能够尿完呢、结果人家2分钟不到就从厕所出来了。
5: 嗯，
6: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人家一直都在用这个美国威斯的番茄红素。
5: 这个在中国香港地区啊，很多老年朋友常年呢都用这款番茄红素。要不然你想想，天天呢工作10几个小时，如果真是尿频总找厕所，那活也没法干呢。哎，那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6: 效果还真是好啊。
5: 嗯，
6: 我用了以后夜尿就少了。
5: 啊，
6: 一晚上吧，最多起来一次。
5: 嗯，
6: 之后啊，整晚都不用起来，能睡整觉。
5: 嗯，
6: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上厕所啊，它不费劲儿了，到厕所哗哗的就很顺畅的就排出来了。
5: 嗯，
6: 其实以前我也吃过别的牌子的番茄红素，要说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也不对。
5: 嗯，
6: 那 但是就是感觉排掉啊还是费劲儿。
5: 你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番茄红素啊？
6: 就是那种100毫克一粒的，
5: 嗯，
6: 1瓶40块，3瓶100块，
5: 嗯，
6: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含量已经挺高的，因为没见过300毫克那么高的。
5: 嗯，
6: 吃完之后吧，总感觉那个胃啊胀得慌，效果真的不明显。
5: 咱说了哈，100块钱三瓶这种啊，通过价格就能看出品质，差别在提取工艺上。便宜的大多是普通方法提取的，残留排不出去，短期吃没事，长期吃啊，经常会给身体添负担。但是咱们这款多氢番茄红素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没有任何溶剂残留，不刺激胃肠。
6: 确实是，自从吃了美国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我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排料啊顺畅多了。
5: 对，这款呢是个复方番茄红素，这里边呢不仅含有能抑制炎症、能抑制氧化的多氢番茄红素，还有啊南瓜子提取物。这种物质啊就是能改善尿流动力学，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让你排尿系统啊转起来，膀胱存尿的时候能存住，想排的时候呢能排干净，尿道呢也顺畅不堵，想排的时候就能快速排出来，排得干净不残留，再也不用站着等半天憋得慌，也不滴滴答答的排不干净。
6: 原来是这样，是这种品质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啊，我是十年我感觉都没有什么胃损伤，所以我就觉得吧，像我们这样岁数大的呀，如果想长期用番茄红素的话，那就必须得吃这样的产品。
5: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威士这款多氢番茄红素在欧美啊特别受认可？它拥有啊 GMP 无菌生产认证、NSF 国际公共健康认证、美国 FDA 认证、USDA 美国有机认证、UL 全球安全检测，这些标准就是它既能保证保养作用，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同时还能啊有很好的调理效果，这才是咱们应该吃的健康产品。你看看人家80多岁人用，人还排尿顺畅呢。
6: 对对对，这么好的东西啊，我可得继续用。我家里这个番茄红素啊，快吃完了。
5: 嗯，
6: 我就想吧，再买几瓶囤着。我听你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美国威士啊，我就想着问一问。
5: 那这段时间呢，你关注我们节目，哎，什么时候可以报名了？你第一时间登记。手上剩余的番茄红素我还正常吃，别停。
6: 好好好。那谢谢主任
5: 啊，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6: 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氢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哎，你好，是孙志的。
5: 哎，是我，电话打进来，有什么想咨询的？
7: 是这样的嘛，就我今年67了。
5: 嗯，
7: 就是说这前列腺增生嘛，都快有6-7年了嘛。现在啥情况呢？就是主要是个尿尿费劲。
5: 67岁排尿困难了，这也够早的了。
7: 现在就是想排尿嘛，你看好不容易出来点嘛，还有那个在这跟那个灯似的疼，就是。
5: 嗯。
7: 每次排完嘛，就是缓半天的，就是。
5: 啊，受罪。
7: 啊，上个月吧，有一天晚上吧，我是哎咋都尿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小肚子胀的，就实在受不了了，疼的没办法。半夜老伴儿嘛给我送那个医院急诊了，就是
5: 嗯，
7: 到医院插管啊导尿嘛这些嘛，
5: 嗯，
7: 管子插进去的时候，哎呀疼的就是都差点背过气了。
5: 嗯，
7: 活了大半辈子嘛，从来没照过这个罪啊。
5: 嗯，
7: 反正其实就是还好说啊，就是摇摇摇嘛就扛过去了，主要是那个心里啊不得劲儿，刚退休啊还没几年嘛，就是开个料啊都管不住，以后啊不就更完了吗？
5: 对，咱确实这个时候得多想想以后了，因为我说了你这个啊前列腺发展的太快了，才60多岁不到70就已经发生急性尿潴留了，那以后会怎么办呢？前列腺增生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啊会越来越重，那你说10年20年之后不能天天总带个尿袋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得做手术了，而且年龄越大手术风险也越大，前列腺就这个特点随着衰老就越容易得，第一个也是内分泌激素的问题，更主要就是慢性炎症啊持续刺激的问题，炎症在哪刺激它就啊不断的增生，到了80岁的人呢基本上都会有的。
7: 主任啊你说的太对了，这个人啊一上岁数嘛，你看啥毛病都来了。
5: 对，
7: 你看我这个排尿疼嘛，排尿费劲那个情况啊在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就是那个时候嘛就是说吃点药嘛这些还能控制，67了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嘛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吃药啊这也没啥效果了，就是之前嘛插了个尿管啊把尿管那个支棍了，真的是遭老罪了。所以主任我听你讲啊，就是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嘛，就是我现在用上是不是就是说能管用？
5: 不光是你，我建议啊咱所有的中老年男性啊不管有没有前列腺问题都尽早啊把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就是前列腺呢直接的保护剂，没有番茄红素前列腺呢我们说就像裸奔一样时刻就暴露在炎症和氧化刺激下，想不增生都难。多清番茄红素啊就能直接作用到我们前列腺的细胞上，给你每一个前列细胞啊都做一层防护，清除炎症介质，抗氧化，从根上啊防止它增生。
7: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要是吃了它的话，你像其他的药啊还吃不吃啊？
5: 其他药啊还得吃，不要轻易停药。因为药啊是解决你当下问题的，多清番茄红素解决的是长远不复发的问题，现在你不能马上把药停掉，万一再急性尿潴留怎么办？但是想以后啊随着年龄增大它不加重，咱从根上把这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不反复，就一定把前列腺呢保护好，这样未来10年20年呢咱就不会排尿痛苦甚至下导尿管的问题，就是多用番茄红素，这就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前列腺必须的健康产品。
7: 我得怎么用啊？就是说就像要用多长时间能见到效啊？
5: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用的9瓶，这是正好一个周期，3瓶啊是改善量，排尿啊就会变得有力，白天尿频减少，夜尿次数变少，尿等待这些情况啊缩短，尿不尽的感觉慢慢就消失了。6瓶啊就是个调理量，就是用上6瓶再配合其他治疗，可以让我们排尿功能顺畅程度慢慢的去恢复自然状态。9瓶是巩固量，高浓度的番茄红素啊持续的帮我们呢防止前列腺再受氧化炎症的刺激再增大，咱做到长期稳定调节。
7: 那我现在报名了，
5: 现在也还没有确切消息呢，你呀稍微等一等，哎，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7: 哦，那好的好的，那麻烦你了，陈总
5: 啊。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7: 好好好，那是你的好消息啊。
5: 哎，那好的好，再见。
7: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
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 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要小瞧这个小生意哈，也不要小瞧这个麻辣烫这样的生意。近日呢，与明星张亮同名的张亮麻辣烫在上海浦东买下了一栋楼。据财联社报道，张亮麻辣烫买下的这栋大楼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交通便利，或将作为张亮麻辣烫在上海的总部。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交易呢是在2024年9月前后达成的。有新闻报道显示，这栋楼成交单价是总对价超过2亿元。那么这么大手笔的投资，要知道在餐饮界是属于重资产投入的行业，利润并不算太高，并且呢现金流转至关重要，堪称企业的生命线。尽管张亮麻辣烫未曾披露过具体的财务数据，但是创始人张亮在前些年接受采访时称呢，公司的利润并不高，年收入大概在6000万左右，每年净利润不到2000万。对比同为麻辣烫巨头的杨国福麻辣烫哈，杨国福曾披露的招股书中显示，2021年前9个月，杨国福麻辣烫的总收入为 11.63 亿元，同期录得净利润为 2.02 亿元。在中国呢，有很多名不见经传，亦或是背负了刻板印象的地区哈，他会通过某种经营方式打造属于他们的商业之美。那么在东北黑龙江宾县万发村走出来的创业者们，不但让自己成为中式餐饮界的代表，也让宾县这个东北边陲之地成为麻辣烫界的卖家。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国福和张亮了。不同的是，杨国福先迈出了第一步，而同乡张亮属于追赶者。张亮是在1985年出生于哈尔滨宾县的，小时候呢比较调皮，不爱学习，但是脑子却很灵活。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他很早就不上学了，打工帮着添补家用。从18岁起呢，他就开始帮助哥哥做酒水销售，因为需要到处出差，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品尝当地的小吃。

有一次啊，在四川出差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吃到四川的冒菜，觉得味道很不错。恰好呢，当时在东北，麻辣烫类的川味小吃很少，所以张亮便决定把冒菜带回哈尔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杨国福的老乡已经在哈尔滨开了第一家麻辣烫的小店，但这并没有改变张亮下海做麻辣烫的决心。因为常年在外漂泊的他知道，要改变现状，餐饮将是他最后的救赎。毕竟谁不要吃饭呢？而且呢，餐饮的门槛相对其他行业是比较低的，尤其是麻辣烫，不用请大厨，无论技术还是资金门槛都还是比较低的。再说吃饭是刚需，只要是价钱合理，总会有相应的消费者。在那个一没资金，二没资源，三没环境，

谁曾想那个时候大家对麻辣烫还有很深的误解，大家都不喜欢红油啊，认为麻辣烫是街边摊儿，而且呢张亮对四川的麻辣烫也没有做任何口味上的改良，于是呢这次的创业在坚持一年之后还是惨遭失败。面对开局不顺啊，张亮并没有放弃，他是特别坚定的那种人，认准的事就会一定坚持下去。于是呢他开始尝试改良口味，一方面将四川传统的麻辣红油底汤改成了骨汤，做成可以喝汤的麻辣烫，另一方面呢在调料上加入东北人吃火锅时最爱吃的麻酱，这样既保留了麻辣烫的精髓，又在口味上调和南北的差异。另外他还从就餐环境上下手，要改变对麻辣烫固有的印象，他找了设计的朋友帮忙做店面设计，将传统的麻辣烫路边摊的形象改成了高大上。这一年秋天呢，张亮又在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学生寝室楼下租了一个旺铺，从头再来。改头换面的张亮麻辣烫很快就打入了消费市场，也收获了一大批消费者的好评和青睐，张亮店里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周围的亲戚朋友见状也纷纷加入进来一起开店，于是呢很快这种开放式加盟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有的招牌上写阳光麻辣烫，有的写兄弟麻辣烫，并不统一。随着寻求加盟的人越来越多，要求有正规加盟体系，签合同，有商标，张亮受到触动，有了做品牌的决心。2009年左右，张亮在各地成立分公司，当地的事在当地解决，同时呢分公司在所在地开设直营店，盈利贴补分公司的开支。2013年是张亮麻辣烫升级的一年，黑龙江省张亮餐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总部从阿城迁至哈尔滨市区。也是这一年开始，张亮麻辣烫所有加盟店的装修、店内布局都是统一规划，北京首家分店也同时开业，其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400家，北京市场的成功给了他走向全国的信心。2014年企业化运作的张亮麻辣烫迈入高速发展阶段，以每年新增1000家门店的惊人速度向全国扩张。2016年张亮麻辣烫首家海外分店在日本开业，到现在张亮麻辣烫已经在全国设立了22个分公司，并正式开放了海外市场，全球门店突破5000家，早早超越星巴克的3500家门店。2018年的时候，张亮麻辣烫营收近50亿。经历了11年的沉淀，张亮从一个路边小吃到如今门店超5000家的麻辣烫帝国，一年营收50亿，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到张亮的创业故事，我们下面聊一聊他的品牌化管理。您说一碗小小的麻辣烫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除了得益于麻辣烫品类的强势的能量外，也离不开掌舵者的运筹帷幄。以往麻辣烫在我们心里大家没有一个品牌概念，认为呀就是随便吃一口，就是路边摊，也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无非就是好吃或者是不好吃。而如今呢，麻辣烫已经品牌化，这其中不得不说张亮的品牌化管理。相信大家在张亮门牌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这一行小字，张亮把这种文化植入了店铺装修和店铺经营里面，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卫生、服务、穿着、经营意识、汤品，从选址到开店帮助加盟商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提高经营意识，优化促销方案，从而帮助加盟商提高营收。张亮的座右铭我们来听一听哈，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从这句张亮的座右铭可见他的为人处事的准则和管理公司颇具智慧。

轻财，轻财的关键是舍得分享。因为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对钱财看得并不重，相反的却把员工和加盟商看得很重，舍得将企业成果和他人一起分享。坚持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律己并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什么，而是要知道什么不可以做，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才能让别人信服。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员工和加盟商如果犯了错，只要初心没问题，试错成本他都愿意买单。冲在最前头，打造标杆。很多企业是金字塔管理结构，我们呢是倒金字塔，从上往下服务。我服务好管理团队，管理团队服务好基层员工，基层员工服务好加盟商，加盟商服务好消费者，从而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入行时间、门店数量方面，杨国福是老大哥，不过在门店的盈利方面、外卖经营数据方面，张亮麻辣烫丝毫不输，甚至更加。谁是第一的问题就交给时间吧，就像张亮曾经说的那样，

其实呢，张亮在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为了打破固有的街边小吃的印象，他在这些年的时间里一直琢磨着哈，从一开始的路边摊到如今的休闲餐厅，他一共经历了四次升级。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次呢，就是当时没有具体的方向，简单的为装修而装修，完全凭自己的感觉。第二次呢，就是采用的是中式风格，把门店的主色调换成了以木纹色为主色调的中式传统风，而年轻人并不太喜欢太过于传统的东西。第三次就是针对的是年轻消费者，采用的是橙色作为主色调，既能吸人眼球，又能引人食欲。第四次改良呢，就是增加了休闲属性，顾客除了用餐之外，还可以坐在这里上网聊天、读书学习，每个座位边上都设有充电装置。根据张亮麻辣烫官方公众号宣布的消息，那么张亮麻辣烫呢，从2019年正式布局海外市场，截止到2023年的2月，已经在全球10个国家、30个城市建设了近50家精品门店。目前呢，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多达6000多家。总的来说，在麻辣烫赛道上，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量规模已几乎触及市场容量的天花板。后入局的机会并不在于跟随和学习，而是要再去升级和创新。在这个不破不立的追赶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的品牌，则有比较大的机会率先的突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电商时代，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聊的是一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凭借着一款假睫毛成功在拼多多上走红，销量更是突破了百万单，工厂的生产能力在短短5年内竟然翻了整整50倍，实在是个传奇故事。

这位小伙子叫李明，从小就对时尚和美妆充满热情。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选择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决定自己创业。他发现假睫毛市场潜力巨大，于是毅然投入了这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艰难起步，到如今在拼多多上月销数十万单，李明的奋斗历程真的是励志无比。李明的成功离不开他独特的市场洞察力。早在5年前，他就发现了假睫毛在年轻女性中的爆发式增长，于是呢，他开始研究不同款式材质的假睫毛，并和厂家进行沟通，确保产品质量。没想到他的眼光和努力得到了回报，短短几个月内，他的假睫毛就迅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在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李明选择了拼多多这个新兴的平台。他看中的就是拼多多的低价策略和社交电商模式。李明善于运用各种促销手段，比如团购、秒杀活动等，将假睫毛的价格优势最大化，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李明他不仅仅是一个卖家，还是一名优秀的营销策划师。在推广方面，他精准锁定了目标用户，利用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他甚至邀请了一些美妆达人为他的产品代言，让更多的年轻女性看到他的假睫毛。这些创新的营销手段让李明的假睫毛迅速在网络上走红，销量也一路飙升。当然，李明的成功背后离不开他和工厂的密切合作。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不断和工厂沟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原本5000双的月产量，在李明的努力下，5年内迅速增长到25万双，产能翻了整整50倍。这样的成绩不仅让消费者享受到优质的假睫毛，也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随着销量的不断攀升，李明网站上的产品评价也越来越好。许多顾客纷纷表示，这款假睫毛不仅性价比高，佩戴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根本不输大牌的产品。有一些忠实粉丝甚至表示，李明的假睫毛已经成为他们的战斗法宝，每次出门前必不可少。不过，李明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面临过各种问题，比如假睫毛的质量投诉、物流延误等等。但他毫不气馁，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时处理客户反馈，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他深知，只有真正做好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除了销量，李明还关注社会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年轻人，因此他不仅在产品包装上加上环保材料，还计划给工厂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希望能让大家一起受益。如今，李明的假睫毛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品牌也开始效仿他的经营模式，试图在拼多多上分一杯羹。而李明则表示，他会继续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新产品，力争成为假睫毛领域的领头羊，让更多的女性在生活中自信美丽。山东小伙李明凭借假睫毛在拼多多上走红了，销量破100万。他精准洞察市场，运用促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和工厂紧密合作提升产能。面对挑战，他积极改进，关注社会责任。李明的故事激励年轻人勇敢追梦。总之呢，李明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明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我们来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最近呢，国内的能源圈新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就是新能源圈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4月11号，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商正力新能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 210.5 亿港元。执掌这座百亿帝国的叫曹方。曹方现年67岁，北大硕士，被誉为汽车供应链领域的铁娘子。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方早年加入了福耀玻璃，在哥哥手底下干了整整27年。他在56岁的时候从福耀玻璃退休。就在人们以为这位女强人要安享晚年时，没想到她转头创办了正力新能。他用短短几年时间把正力新能做到了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之列，排名第9，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巨头口中抢下了一块肉。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全球独占鳌头，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如今呢，曹方另辟赛道，业内将其视为曹氏家族在汽车产业内的又一项重大布局。有业内人士感慨，一手汽车玻璃，一手汽车电池，曹家兄妹要把汽车产业链包圆了。有人要问，难道曹方在起点就赢了吗？有人说呀，曹方的成功是离不开福耀集团的家族资源和资本的支撑，他赢在了起点。这句话虽不能说有错，但显然弱化了这位女性在商界的卓越能力。正力新能在短短几年内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成为市值百亿的超级独角兽，曹方的战略决策和管理经验是关键。曹方出生于1958年，比曹德旺小12岁。他1987年入职福耀玻璃，从销售部经理做起，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他的一位福建老乡曾爆料，曹方年轻的时候就跟他哥一样敢闯，90年代跑业务能把男客户喝趴下，现在60多岁到工厂视察还能穿着高跟鞋连走3个小时流水线。曹方从销售经理一路做到了董事和副总经理，主管商务工作，一步步成为集团核心管理层人员，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任职期间，他多次牵头推进福耀与全球汽车制造商之间的供应链协作。

客户涵盖了宾利、丰田、福特等众多的国际大牌。2012年，福耀在曹方的带领下，从通用公司全球200多万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功的摘得最佳供应商的桂冠，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第二年，他受邀前往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出席全球顶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颁奖盛宴。可以说，曹方为福耀集团的辉煌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也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福耀。从时间线来看呢，曹方创办正力新能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的筹划。他从2014年福耀退休，但早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和福耀集团的另一位高管陈继承共同创办了新中原创投，并与丰田汽车合作，组建新中原丰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为丰田公司供应电池包等产品。这大概是他在新能源领域的最早的一次布局，也就意味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发力的方向。2016年，曹方进一步加码电池赛道，成立正力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核心部件的领域。经过3年多的运作，2019年，曹方迎来了他创业生涯最为关键的一步，带领正力投资注资1.6亿元入股塔菲尔新能源，迅速获取了其技术团队与客户的资源。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塔菲尔新能源呢，它是成立于2014年，是新能源科技，也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所以说他为什么要选择塔菲尔呢？现今看来，是因为塔菲尔的技术基因和曹方的战略需求是高度契合的。那么塔菲尔是专注于动力电池制造，他的创始人龙慧锦呢，出身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L， 和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师出同门，有着行业先进的新能源电池技术。曹方以此切入电池的赛道，无疑是获取优质资源、节约时间成本的最佳的方式。那也是在同一年，曹方团队成立了正力新能。正力新能整合了塔菲尔的技术研发优势和福耀集团的供应链优势，由此作为一家全新的动力电池制造商，正式的闯入大众的视野。这套借壳重生的操作被业内盛赞为教科书级别的资本腾挪。从正力新能的高层名单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家公司与福耀集团千丝万缕的关联。曹方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他的老同事陈继承担任总经理，此人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并且呢擅长技术，曾是福耀集团的副总。此外呢，首席财务官梁望春、联合公司秘书徐静等也都曾在福耀任职，就连曹德旺也间接的入股，通过其执掌的福建耀华持有正力新能 2.52% 的股权。在曹方和福耀系的加持下，正力新能颇受资本青睐。从2022年到2024年期间，正力新能成功地完成了两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东南控股、中金资本、海松资本、中信巨信等多家知名的机构。正力新能估值一路的飙升，以182亿元成为常熟首家的独角兽企业。资本看中曹方和正力新能的潜力，愿意砸钱进去，而曹方也不负众望。在他的带领下，正力新能发展的极为迅猛，车用动力电池覆盖了 BEV 纯电、HEV 混动、PHEV 插混、EREV 增程等多种类型，兼顾轿车、SUV 还有 MPV 各类的车型。像一汽红旗、广汽的传祺、上汽通用、领跑汽车等知名的车企都是他的客户。公司营业收入不断的上涨，从2021年到2024年，年营收分别是14.99亿、32.90亿、41.62亿和51.30亿，并且2024年首次实现了盈利。这种成长速度在被称为烧钱者的游戏的动力电池领域已是相当的不容易。在动力电池站稳脚跟的同时呢，曹方也在积极切入储能电池的领域，产品覆盖发电、工业、商业和户用储能等多种场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为公司带来了 2.13 亿元的营收，并正在寻求与船舶、航空领域客户合作。曹方信心满满，他说，我们要做的新能源的瑞士军刀，地上跑的电车，天上飞的啊，海里开的游艇，缺了正力电池都玩不转。这种陆海空偷吃的决心，显示了这位商界铁娘子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行业的良性发展。

那多年来呢，曹方也是非常重视技术和研发的。我们现在呢稍作休息一下，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听听曹方的郑立新能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的财富故事呢，是来自于正力新能的创始人，也就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芳的创业故事。多年来在一线的摸爬滚打跑业务谈合作，让曹芳非常懂得客户需要的是什么，也让他极为重视技术和研发。以最近三年为例啊，正力新能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分别达到了 14.7%、 10.0% 和 10.2%， 相较业内同行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截至2024年年底，正力新能已经提交了3600多项专利申请，获授专利2200多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412项，这也是正力新能近年来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毕竟在新能源领域，技术才是王道。虽然公司发展迅猛，但并不代表曹芳可以高枕无忧。和许多初创公司一样，正力新能也曾存在过过度依赖单一大客户的问题。虽然说大客户能够撑起公司业绩，但一旦发生了变故，都可能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招股书显示呢，在2021年到2022年，正力新能的第一大客户均为威马汽车，贡献营收占比一度高达 55.2%， 超过了公司总营收的一半。可惜到了2023年呢，威马汽车经营状况是急转直下。最终呢，他递交了重整的申请。受此影响，正力新能三元电池销量锐减，从2022年的 2.9G 瓦时骤降到2023年的 1.5G 瓦时，直接腰斩。正力新能专门为威马供应的南京工厂也因此停摆了。再加上呢，售出产品无法回款，产品降级出售给其他客户的时候呢，正力新能因为威马事件造成了减值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为了度过危机呢，曹芳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啊，奔赴全国各地和新用户搭建业务关系。他带领团队连夜飞往长春，拿下了一汽红旗的换电项目，又赶往杭州的领跑总部。

签下了订单，将正力电池塞进了领跑多款核心车型。在曹方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正力新能终于顺利摆脱了危机。这场危机让曹方切实体会到业务过分的集中于单一客户的风险。从那以后，正力新能与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时，会重点关注其信用度，加强信用审批的内部控制程序。同时呢，曹方也在逐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公司第一大客户贡献营收占比从曾经的 55.2% 一路下探到如今的 26%， 远低于行业均值。如今的正力新能呢，以年装机量的 10.94 G 瓦时排名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第九位。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福热斯特沙利文在对这些厂商调研分析后发现，正力新能表现出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在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二。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一。成立短短六年取得如此成就，足以让一众同行感到不安。更让同行们警惕的是，曹方活学活用，把福耀集团服务车企的那套战术带到了电池领域。公司不仅参与从电池设计到售后维护的全过程，还帮助车企开发定制化的 BSM， 也就是电池的管理系统。有汽车分析师指出，正力新能的打法和当年的福耀如出一辙，不追求绝对的规模，专攻中高端定制的市场。如果将宁德时代比作卖标准品的大型超市，那么正力新能就是一家私房菜馆，客户想要什么就给炒什么。曹方的这种策略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领域格外的受用。以广汽传祺为例，旗下某车型改用正力电池后，续航多了50公里，成本反而降低了15%。曹方常说，我哥教会了我怎么做玻璃，我也要教会世界怎么用电池。话语中有着铁娘子一贯的直爽和豪气。

从求快到求稳，阵痛过后的郑立新能在曹芳的带领下，以更成熟的姿态迎接新能源世界的挑战和机遇。这对福建渔村走出的兄妹正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魅力。

那么在今年的4月14号，锂离子电池制造商正锂新能在曹方的带领下，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了 210.5 亿港元。刚刚我们分享的就是56岁创业曹德旺的妹妹曹方冲出一个200亿的 IPO。

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创业者的经历和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创业者们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节目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眼、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大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2: 迎着光，
11: 向梦想奔跑，
12: 向梦想奔跑。
1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